0: 展首发活动轮番上演。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1: 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深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裕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深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呢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陕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陕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日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深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深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呢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漏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自卫。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深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裕煤矿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日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

0: 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留神于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以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1: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0: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君子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2: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0: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3: 严查瓦斯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于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
5: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
4: 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昨日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个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第一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之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朱杨柱表示：
6: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 圆满完成组。

0: 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1: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张志远说，
0: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1: 黎嘉莹是我国第一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亦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第一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黎嘉莹表示，
2: 我要衷心的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的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1: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这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U-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成组昨日正式公布，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名列其中，港澳各界倍感振奋和自豪，普遍认为这个不单止是对香港科研实力的肯定，更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特区的信任和厚爱，是港澳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新成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
4: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3: 李家超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剑刚，
5: 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3: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
6: 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意义非凡。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3: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钟其锋表示，这个充分证明香港拥有优秀的科技人才储备，国家在航天领域为香港人才提供了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体现了对香港科研实力的认可，彰显了中央对香港的厚爱和支持。澳门城市大学副校长叶桂平表示，这个标志着港澳同胞成为国家航天事业的深度参与者，极大激发港澳同胞民族自豪感，令科学探索的种子在年轻一代心里面深深扎根，期盼未来能有更多澳门科学载荷专家甚至航天员进驻天宫，令豪降科学梦想在浩瀚宇宙中绽放光芒。澳门豪降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物理老师李克健表示，这个对我们这些深耕港澳航天科普的一线教师来讲，触动远比新闻本身更深。这个绝非一次偶然的人才选拔，背后是国家这些年在港澳持续铺设的航天科普和支持体系在这里扎根发芽。香港大学学生李明泽，
7: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 从行业睇，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嘅40.4%，较旧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睇，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日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亦应邀出席。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8: 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3: 王文涛仲表示，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8: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咁此外，今年以嚟电影仲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9: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日至25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售活动在主场馆内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本届展会上，融入了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的鸿蒙智慧农场首次展出，就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孩子们的目光。参展商程翔：
10: 我们紧紧的是跟随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的场景，研发出了基于 AI 鸿蒙技术基座，那么把我们的劳动农场、劳动课程融入其中，让孩子呢能够在日常的课程当中能感受到在科技劳动这一块的兴趣。
1: 市民陈娜：
11: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的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1: 本届文博会既是新产品的首售场，亦都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一个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和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好受关注。文博会首日，该项目的负责方就和安徽某景区签订了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
12: 一流湾区新出发。
3: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1.82万亿元，同比增长31%。从总量上，深圳外贸占全国外贸总值的11.2%；从增量上，贡献了全国外贸增量的20.5%。深圳外贸高质量发展背后，离不开深圳海关在监管创新和服务效能上的持续发力。来听报道。
13: 在深圳一家制造业企业的产品组装车间里面，随着机械被精密运转，产线忙碌作业，一台台显示器快速打包下线。得益于深圳海关推行的加工贸易企业集团监管模式， 显示器生产所需的保税料件可以在企业内部不同公司自由流转、跨区域调配，企业整体接单交付能力得到提升。公司海外营销交付负责人丁燕玲：
14: 在这个政策带动之下，我们今年前四个月，我们整个的进出口的业务是增长超过20%的，极大的减少了我们缺料待产的这种情况，订单的周期大概是平均会缩短大概5到7天的时间，一天的日产就是将近60,000台。
13: 深圳海关自贸区和特殊区域发展处加工贸易业务科四级主任科员梁安琪：
15: 免除料件串换、单号备案等11个业务环节重复性报备手续。今年1到4月，深圳湾区加工贸易企业进出口总值3698.1亿元，同比增长25.4%。深圳海关将紧扣 APEC 中国年发展机遇，支持符合条件的加工贸易企业申请开展保税维修业务。
13: 人工智能产业链势头强劲，成为深圳外贸的一大亮点。前四个月，深圳电子元件出口1440.7亿元，同比增长40.3%；电脑零部件出口780.4亿元，增长9.3%。进口端同样活跃，电脑零部件进口达1725亿元，增长52.1%。一进一出之间，折射出深圳紧抓 AI 产业演进同资讯集群建设机遇，推动研发、制造、贸易协同发力。为打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瓶颈，深圳海关将电子元器件、精密设备、高端原材料等真空包装布控查验模式推广至公路口岸，通关效率再度提升，深化重大项目进口成套设备一站式通关服务，覆盖重点领域进口设备货值1300多亿元，缩短50%投产时间。前四个月，深圳锂电池、电动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424.7亿元，同比增长29.7%。走入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辆辆崭新的电动汽车驶落生产线。前四个月，企业海外市场销量超450,000辆，同比增长60%。深圳海关连续7年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累计出台超100项便利化措施。深圳口岸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始终稳居全国前列，坚持机器加人理念，深入推进智慧海关、智慧口岸建设，全力打造 ERP 智能化联网监管平台，通过存量直连企业数据、自动化风险分析预警等方式，实现嵌入式监管，给予联网企业最大的通关便利。通过海关累积方式的变革，在监管效能和服务效率上实现新突破。
1: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昨日在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举行，300多家企业提供超15,000个高技能岗位，现场人头涌动，人才供需两旺。
3: 第六届广东韶关大数据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昨日在深圳举行。本届大赛汇聚政府部门、高校院所、科研平台、行业协会、孵化机构、科技企业和青年创业团队等各方代表，共同开启一场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链接全国创新资源的大数据创新创业赛事。
9: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3: 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亦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和细节目前正在商讨当中，将于近期公布。 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讲到，美国同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勒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1: 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3: 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号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日，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到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澳门多云，31到28度；广州晴天，33到27度；深圳多云，32到27度；珠海多云，31到27度；佛山多云，34到28度；惠州多云，33到26度；东莞多云，32到27度；中山多云，32到26度。江门多云转晴，34到27度；肇庆多云，35到27度。最尾再嚟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小雨，21到14度；纽约暴雨，16到11度；旧金山晴天，17到12度。
3: 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郭希，代表编辑黄津、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接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3: 再会。
16: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6: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7: 聚焦湾区热点，
18: 对话权威人士，
17: 事件越讲越明，
18: 道理越辩越清，
17: 讲清楚，
19: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人物谱。魏凤诗，1941年出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嘅主要开拓者同奠基人。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行过60多年科研路，魏凤诗说自己只是一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土里面，飞过一片金黄麦浪。
20: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丰谷镇的一个湖江边上， 所以我经常看到拉纤的船工在十吨拉鱼跳到水里面去拖船，非常辛苦。到了我进初中，我看到那个宣传画，在一片无

0: 边无际的大地上，天空是蓝蓝的啊，一个云彩飘荡，下边呢是翻滚的门了，这个联合收购机这么一走过，哎呀，太壮观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啊，我就在想，长大了能做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1: 寒江上辛劳嘅船工，麦浪入边穿梭嘅机械，一幕幕撩动少年嘅心思。高考嘅时候，佢落笔填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嘅自动化专业，但系就收到一份意外嘅答案。
0: 到了发通知的时候呢，同学们呢，他们帮我把通知书拿到我的家，打开一看，哎呦，怎么不是自动化，而是地球物理？所以当时就是很纳闷，确实心里边不是很痛快。
1: 少年嘅烦恼来如云，去如风。1958年，我哋亦都要搞人造卫星嘅号召响彻全国。新创办嘅中科大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呢一年，魏凤斯行入校门，惊喜咁见到后来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嘅赵九章先生。
0: 赵九章大师呢，亲自跟我们讲空间物理，深入浅出，因为它是一个新学科，是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当时一批年轻的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火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1: 自此，梦想转咗个弯，宇宙空间唔再遥远，亦都成为咗魏凤斯一生仰望、毕生奔赴嘅方向。
0: 对我来讲，我走到空间这个领域来了，就是让我们空间物理的知识、空间天气的知识，怎么和我们航天的需求相结合。
1: 乜嘢系空间天气？简单啲嚟讲，即系太阳活动引发嘅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咗极光，人类好难用肉眼去观测，但魏凤斯就见到太空入边嘅风雨关系住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0: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灾害会对我们的航天安全、对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呀、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1: 空间天气概念嘅提出到而家不过系几十年，但系就好快成为咗全球科技竞争嘅前沿赛场。魏凤斯不甘落后，亦不愿追随人哋嘅脚步。
0: 美国人是1994年11月提出了国家的空间天气的10年计划，我在他之前1993年我就投了一篇稿子，我就说空间天气啊将在跨世纪的脚步声中诞生。我们就怕美国人要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又变成一个跟踪模仿的对象了。
1: 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唔开精准嘅空间天气监测。但系就喺当时，我国缺少自主探测设备，只能够依赖国外嘅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嘅技术路线，依靠昂贵嘅卫星开展探测，再辅以地面观测。魏凤斯立足本土，揾到一条同西方相反嘅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呢条贯穿天地嘅轴线成为佢灵感嘅来源。
0: 自我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自我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1: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亦即系我国境内最长嘅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俾太阳同地球之间嘅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呢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而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俾人质疑话系痴人说梦。
0: 我说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93年底，我们就向国家建议，要搞东半球空间环境子午链工程。
1: 梦想越纯粹，信念就越坚定。魏凤斯相信，只要经得起检验，就无惧流言。
0: 技术研究就在于心，对吧？就是要0到1的突破。那么我们要功夫要下得很实在，要努力， 努力了以后，我们就要坚信，就要不屈不挠的来，只要你的科研的工作是扎实的，他就不怕任何人，就是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0: 苏我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自我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1: 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
0: 第二批我们国家的重大科学工程，我们比较顺利的进入到去答辩。答辩呢报告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是不差分秒，可能提前了半秒钟。为什么呢？我一话一讲完，那个铃子才响。后来我们这个项目呢名列前茅，
1: 项目顺利开了头，随后就迎来了十年几的沉寂。这条全球首创的空间环境综合监测子午链，各种因素下迟迟难以启动。漫长的等待当中，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越来越少，但魏凤斯一直往前看。2008年子午工程一期正式开工，2012年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从最初构想到落地成真已经过去了19年。
0: 好多人也很奇怪，20年头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发展有益，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去坚持。
1: 当前子午工程历经两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
0: 我的信念来自于哪儿呢？首先我们进入一个空间时代，对自我工程科技界有共识，国家又有决策，没有理由不启动。我一直就是说，我坚信一定会有明天。
1: 子午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斯心入边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就是数字空间。这个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等人们可以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0: 我退休以后干什么呢？当时我是在碰到了2016年的院士大会，一下子我的思绪啊就非常之激动，因为我已经思考了7-8年了，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就占领到制高点。
1: 白发苍苍的年龄有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0: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个很快的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对国家对发展有长远起影响的，选这种题目，推动数字空间嘛，非常艰难。
1: 一生求索，百转千回，魏凤斯心入边仍燃住当年那个梦。浮江边，少年时要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追梦的人不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他开道。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吹气球有边个唔识啊？但是在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后生仔徐登勇的手入边，普通的气球就可以变成蜘蛛侠、变形金刚、唐僧师徒。凭借呢门绝活，徐登勇获评京楚工匠。徐登勇出生于1989年，后生的时候从流水线工人一路做到电子工程师。原本以为人生会沿住呢条轨迹行落去，直到2013年，一档综艺节目入边嘉宾着嘅气球衫令佢眼前一亮。气球可塑性强，应用场景广泛，关键系门槛低，启动资金少。 徐登勇带着30,000元的积蓄前往。

0: 河南学艺，一个月后学成归来。他在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开了一家气球派对店。最初的时候，徐登勇走街串巷地发传单，逐家逐户地去跑婚庆公司，慢慢地宴会承接活动现场布置的单就来了。2015年转战襄阳之后，他更加是打开了商场尾层大型活动布景的市场。不单止本地的订单做不完，有不少外地的客户也都慕名前来。2017年，徐登勇迎来了高光时刻，先后受邀参加了几个电视节目。在无奈之后，订单就从全国各地飞来。徐登勇说，保质期是气球造型实现商业价值的关键。同材质的气球，普通人做的造型三四日就会漏气走形，但我制作的至少能够完好地保持一个星期。普通婚庆生日宴的现场布置，气球撑一日就够了，但商场尾层或者艺术展，短的呢就一个星期，长的呢就一个月，绝对不可以还未开展个气球就已经漏晒气。为了延长气球的保质期，提升抢占高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徐登勇自主创新和气球续命。第一招呢就是看他的打结的手法，每一个气球可以吹几大，打结的时候兜几圈，他就靠逐啲逐啲尝试总结出一套打结的手法。打结的时候不可以生拉硬扯，如果不是受伤的地方呢，就是气球的漏气点了。靠住呢一套嘅手法，气球可以保持至少一个星期唔漏气。第二招咧就系睇佢嘅套球工艺，喺气球嘅出面套一层气球，破一层，仲有一层，等气球造型嘅保质期延长到半个月。但系对商场尾层嚟讲，仲系唔够。第三招就系球入边注胶，徐登勇通过同气球入边注胶，喺气球内部形成一层保护层，前后尝试用十几种胶水。最终选择了一款油性强、风干慢、固化后不发硬的胶水，等气球造型的生命周期延长到一个月。受比气球内部注胶的灵感，他就尝试和气球表面镀膜，不单止可以延长气球造型的保质期，还解决了气球不能够经受户外风吹日晒的难题。徐登勇就说了，现在自己做的大型气球造型三个月都完好如初。这个三次创新令他的作品从一次性的玩具变成了真正的商业装饰。行入徐登勇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墙上面陈列着各式经典气球造型的作品照片，霸气十足的变形金刚、盘旋飞舞的金龙、神态全神的财神，这些既是他的匠心佳作，更加是立足行业的制胜秘诀。随着客户的需求越来越个性化，从最初的固定方案到现在给一张照片就能够做出来，徐登勇就意识到气球造型不单止是一门手艺，更加是一门创意艺术，唯有持续创新才能够涌立潮头。当被问及设计一个从来未做过的造型难不难的时候，徐登勇就答得很轻巧，设计好了，有想法了，做起身就不难的了。其实在这个背后他没有少落功夫，为了将脑入边的想法变成现实，他专门学习设计软件，先做好大造型的整体框架，再根据气球的形状、大细、颜色逐一进行规划。2019年中国气球艺术大赛中，徐登勇的创意作品《神兽龙马》斩获大型组的冠军。2022年湖北省工友杯首届医友绝活高技能人才大赛当中，他斩获十佳绝活奖，获评荆楚工匠的称号。2023年他创意设计的10米巨型气球蛋糕造型被全国近30家商超选用，名气大了，来拜师的人也都越来越多。徐登勇依托南漳县总工会打造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创新研发的气球造型编制方法录制成视频，开展线上线下公益培训。他说，好多人觉得吹气球就没出息，但是我就是靠着这一门没出息的手艺养活了自己，也都帮到了人家。截至目前，徐登勇已经累计培训4000多名气球造型的从业人员。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在河南有一家沉浸式的剧场座无

0: 虚寂，有人为舞台上面的故事感动，有人沉浸于星光电交织的奇观，亦有人意识到那些看不见的声音才是一切成立的关键。从周天子马匹嘶鸣到火车汽笛破空，从麦浪翻滚到上课铃声，有乐队演出，有古今对话，但唯独找不到制造这些声音的人。他们不在舞台上面，不在聚光灯下，他们在剧场的角落和调音台之前调到住每一串空气的震动。
1: 我这算是音响师，
2: 叫音频操盘员。像我们整出戏从演出开始到演出结束的所有关于音频的内容和演员的配合啦，对声音的一些修改或者故事之间转折的这些音频的改动，我们进行一些操作，保证整体演出的效果。
0: 音响师、音频操盘员，他们每日的工作从早上八点开始，这个时候距离第一场演出开幕还有一个钟头。三组设备负责人刘慧：
3: 我们早晨来了之后呢，是需要先把设备统一先打开嘛，打开之后，然后我们对设备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试运行，我们音响要自己单独的试运行，试运行之后要带着视频啊、灯光啊，然后做整体的前期的试验。
0: 剧场的音频配置从 7.1 到 12.1 不等，也就是说最低配的剧场也都有7个主力声道和一个低频声道，已经远高于一些电影级剧场的 5.1 配置。这个意味着音响师的工作远不止放音乐那么简单。
3: 我们这边的音响呢，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一对一的单独控制，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呢，把声音和声像做一个声像的一个处理，会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一个过渡。这个是调音台，调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混音、背景音、效果音、台词分别发送到调音台，然后再用调音台混合出去之后发送到现场。像有些时候它是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是有五点给你喊 Q 的，你到了某个 Q 点，根据演出这个节奏你是有停顿的，需要经过现场情况来把控这个演出的节奏，然后来一步一步来往下手敲的。
4: 走吧，咱们去荒原送送他们。
0: 同传统的戏剧演出不一样，这里的很多演出并不是在观众席上面观看，而是在舞台当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着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一秒，真实的感觉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了十几年的音频操盘员郭涛就说，每一天的第一场演出之前，他仍然会紧张。
5: 人他还有个不确定的情绪呢，或者说生个病什么的，何况是电子设备。所以说我们还是每次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些景的光颜色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但是声音的中断就太明显了。记得应该是两年前吧，当时的火车站空间最后一幕主控台当时是死机了，电光火石，然后我们与现场无间的沟通，很快速的到那个备用控台切换备用的通道，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双程序在同时运行的，当主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换备用程序，然后和现场的无间沟通汇报，很顺利，紧接着就往上演。其他各部门灯光、机械、视频都配合得很好。当时
0: 一场演出圆满结束，观众离席奔赴下一个剧场，音响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的准备当中。从早上八点到夜晚九点，郭涛说，从音响师到音箱设置，从演员调度到剧场设计，每一次打磨都只是为了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
5: 我们的麦子剧场的超低音，为了给观众带来震撼的听觉体验，我们把这个能量做得很大，但是呢，它同时就影响了后面的主体建筑结构的，可能它的低频震动是影响后面的一些设备运行的，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声音上面的一些设计，让前面的能量依然可以给观众带来足够能量，让后面可以减小的能量去对这个结构产生小的干扰，或者对舞台上的演员不造成那么大能量的全低音的干扰，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巧妙的设计。
0: 刘慧说，他心目当中最好的音响设计是不被察觉。

0: 我觉得啊，最好的印象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刻意的能感觉到这个印象存在，反而呢，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出现的是很自然的。我觉得印象是这样的。
1: 从旁人睇嚟，音响同音响师嘅困境似乎亦都喺呢度。演出顺利嘅时候，观众唔会知道你嘅存在，但但凡出一次错，就有可能毁咗成部戏。有时候音响师嘅工作往往就系咁，喺一个唔准出错嘅岗位，等自己成为空气。剧场入边嘅好多故事都系关于麦田同麦子。郭涛话：
2: 收麦子之后，人拿着麦子往天上撒，欢呼的、丰收的、扬起来、落下来的这些声音，麦子和麦子碰撞的声音，这个是让人很喜欢的。反正我是这么说，我们叫喜欢。

0: 又一场演出落幕，观众的掌声入面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说，其实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另一半是幕后的坚守。设备、音响、灯光、机械、舞美，这些从未谢幕的演员共同托举起舞台上每一秒的精彩。或者观众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亦都看不清他们的样子，但当那一阵阵掌声响起的时候，对于在黑暗当中默默护航的心来讲，那个声音是一样的认可，是一样的滚烫。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又是一年毕业季、求职季，正式着装成为了不少学子参与面试、毕业答辩等重要场合的刚需。为了解决学生在重要时刻的着装问题，河南农业大学农小助爱心超市依托师生爱心捐赠，推出免费正装租赁的公益服务，以循环共享的暖心模式，守护农大学子人生关键节点的体面和自信，令校园的善意在接力当中代代传承。农小助爱心超市刚刚一开门，河南农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团委副书记李月瑞就揽住打包好的一袋衫走入了超市。在数码登记之后，李月瑞的这些衫就留在了农小助爱心超市里面。
3: 冬天的也有，夏天的也有，正装也有，还有裤子啊什么都会捐赠。
0: 将自己闲置的衫捐出来，源于一次校园里面的暖心小插曲。在那时候，有两个学生静静地讨论，因为缺少合适的正装，还在想没办法参加第二天的重要活动。听到他们的说话，李月瑞什么都没说到，从家里面找了两件正装，也都解了两位同学的燃眉之急。
3: 从那个极难筹派的那个小插曲里面，我更广泛的去接触到了很多很多更加需要帮助的同学，他们可能需要去面试、去实习，甚至说参加一些比赛，或者说是参加毕业答辩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于不少学生来讲，正装属于低频高单价消费，使用场合有限，可能一个学期只是着一两次，但是要买一套似样的西装套装就需要300-400元，是一笔需要从生活费入面精打细算的支出，比买不起更加常见的是来不及。有些求职的面试通知得太突然，时间又很紧，即刻买正装根本就来不及。同学的焦虑被免费正装的活动轻松地化解。在今年四月，河南农业大学的农小助爱心超市就推出了免费的正装租赁活动。李月瑞成为了农小助爱心超市的第一批捐赠者。
3: 我觉得与其说我这样每一次的救急，还不如说我把它放在我们的平台上面，这样能够帮助更多的同学。我觉得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平台来说，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衣暖身、心暖心的一个过程。
0: 除了李月瑞之外，河南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张锦亦都经常将自己的衣服捐赠给农小助爱心超市。
4: 当我得知我们有这样一个农小助爱心超市的平台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件事情太有意义了，我的东西都可以去发挥它更多的价值，所以说我后来就定期的向我们这个农小助来捐赠。
0: 除了学校里面的教职工向农小助爱心超市捐赠的，还有曾经受到过帮助的农大学生。今年大四的曹士恩就是其中一个。那个曾经被爱心托举的他，现在已经成为了农小助爱心超市的志愿者之一。
5: 我就感到这个平台非常重要，然后我也正式加入了农小助，在这里成为了一名工作人员。
0: 在爱心接力之下，农小助爱心超市正装免费租赁服务落地生根。前来借用正装的学生入面，有即将迎来毕业答辩、求职复试的应届毕业生，亦都有备战互联网加大赛、创业大赛的青年学子。这个免费租赁正装的活动，亦都帮他们解决了不少的问题。河南农业大学学生崔神乐：
6: 我觉得挺好的，很贴心，这个帮我们学生解决了这个实际问题，挺实用的，也挺方便的。
0: 河南农业大学学工部副部长张义龙介绍，除了师生和校友们的爱心捐赠之外，学校亦都买了一些衣服。目前登记在册的正装有41件，尺码覆盖 S 码到加大码， 男女款式一应俱全。另外，爱心超市仲配套咗完善嘅服务，现场配备挂烫机、衣物消毒机，借出之前志愿者细致熨烫整理，归还之后统一消毒保洁，保障着装干净整洁、安全舒适。张义龙。
7: 希望在学生即将到来的这个复试季啊、毕业季啊、求职季，包括他的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能够给他们一个助力，让他们有一个相对正式正规的衣服，同时也让学生带着学校的这个温暖更有信心一些。
0: 随着租赁需求持续攀升，目前学校紧急采购了10套全新正装补充物资，同时发布倡议号召教职工捐献闲置正装，进一步扩充物资储备。一套套循环流转的正装承载着师生的善意和温情，一次次爱心接力延续着助学暖心的初心，大家用点滴善意守护学子的体面，以公益传承涵养校园的温度，让勤俭节约互助友爱的精神在一届届农大学子当中生生不息。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8: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8: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1: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2: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13: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2: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加快建立。中国经济工业固本，创新赋能，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助力人工智能发展，我国正前瞻布局一批数据领域前沿标准。
13: 科创空间为大家推出精彩文博会系列报道，今日嚟听文博会电影科技产业园，光影新质，数启未来。
12: 港澳传真带嚟2026全球繁荣峰会喺香港举行，2026港澳山东州喺香港举行，共绘合作新篇。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成立。
13: 科技关键词，教育部近日启动第15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如何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
12: 创意科技来了解仿生警犬、儿童显微镜、林务神器的科技亮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14: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3: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12: 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2026年数字经济发展工作要点，对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作出部署，提出8个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提出将加快建立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印发登记指引，推动各地加快建立健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制定出台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相关政策文件。
13: 据悉，8个方面重点任务包括了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筑牢数字基础设施底座、强化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提升数字经济核心竞争力、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提升数字化治理与服务能力、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12: 是啊，咁国家数据局表示，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揸好各项任务落实，以经济领域重大场景为切入，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13: 税收发票数据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全国工业生产稳步回暖，高技术产业新动能加速崛起，文旅消费持续复苏升温，呈现出多方面多为亮点。实体经济、创新产业、内需市场协同发力，勾勒出当前中国经济稳中提质、持续向好的运行态势。
12: 是的，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细分领域产销两旺，一到四月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70%、54.4%， 与人工智能终端应用相关的智能车载设备、机器人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0.7%、27.5%。 高技术产业的快速扩容，有效提升制造业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持续拓宽经济增长空间。
13: 5月20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一周年。在近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一年来市场监管总局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15: 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张道阳介绍，一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围绕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打出了一套强法治、促公平、优服务、激活力的组合拳。
16: 我们不断健全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围绕法律明确的平等准入、公平竞争、信用监管、标准制定等重点领域，完成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推动各项制度举措落地见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版事项缩减到106项，非进即入原则进一步落实，大力推进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企业迁移、信用修复等涉企高频事项实现了一网通办。
15: 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行业，推进内卷式竞争专项整治，推动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 1.46 万件，同时大力整治涉企乱收费，加强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保护，查办商标专利违法案件超过3万件，累计减少上门检查超过100万次。在激发创新活力方面，张道阳介绍，一年来累计建设包括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方面的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站点超过3000个，为民营企业更好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全链条的技术服务。
16: 信用提成行动对1801万户经营主体开展了合规经营警示提醒，对13.31万户主体实施了信用容错管理。质量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了7.9万余家小微企业，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质量融资增信帮助约4万余家企业获得了贷款超过3000亿元。
15: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在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创新民营经济监管方式、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等方面持续发力，坚定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2: 再来关注，记者近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前瞻布局一批数据领域前沿标准。据了解，相关单位已经研究制定算力并网、磁化等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国家指导性技术文件12项，编制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格式、分类、质量测评等国家标准7项，启动本体模型。

0: 準和技術文件，發布不少於30項重點標準，推動2至3項國際標準立項。
1: 再来关注记者从中国电器装备集团了解到，电器装备领域垂类大模型电擎日前正式发布。这一大模型聚焦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构建覆盖输配电装备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化能力体系，实现产品的全链条智能驱动。中国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严华峰介绍，电擎寓意电力发展的动力引擎，承载着擎起电力安全稳定重任的期许。依托呢一大模型，中国电器装备集团构建咗自研、自造、自检、自维、自运全域智能体系，推出12项 AI 加制造创新应用，加快实现从产品设计到运维服务的全链条智能驱动。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邝英杰表示，电力行业正从经验驱动向智能驱动加速转型。电擎大模型为电器装备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中电联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通过搭建协同创新平台，推动电擎大模型场景落地，赋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与行业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走入到科创空间。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浪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0: 嚟到科创空间，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嗱，5月21日到2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文博会素有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嘅美誉，本届展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办展模式，总共设置8大展馆，包含3个综合馆、5个专业馆。单馆展览面积均为20,000平方米，总展览面积达到160,000平方米。
1: 为令广大观众逛得尽兴、玩得开心、收获满满，本届文博会精心打造9大特色看点，全方位展示文化产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展会举办期间，大湾区之星科创梦工场栏目推出5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多角度、全方位带大家探秘本届文博会的亮点和风采。今日为大家带来的是文博会电影科技产业园光影新质数启未来。
0: 是的，今文博会光影科技核心分会场定军山电影科技产业园以光影新质数启未来为主题，深耕文化加科技融合赛道，打造集科技展示、产业交流、研学体验于一体的光影盛宴。相关的内容，我们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到了定军山电影科技产业园董事长陈慧波，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2: 陈董事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定军山电影科技产业园董事长陈慧波。
2: 本届文博会定军山分会场以光影新质竖起未来为主题，那么请问当初确定这样的一个主题，它的核心考量是怎样的呢？如何贴合本届文博会整体的定位来凸显定军山产业园的差异化特色呢？
3: 现在国家大力推广文化数字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电影又是技术和艺术的深度融合，是最能体现科技融合的产业。我们就想把新质影像这个核心落地，能用数字技术打开电影的未来，贴合文博会整体定位。文博会本来就是文化的产业展示、交易、交流的国家级平台，我们定军山一直在走文化加科技的路线，主打电影科技、自主技术、电影加产业应用的技术体验，和其他分会场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同时我们特色也很清晰，是以国产自主的设备，从制作到放映全链条技术，观众不是

0: 是来单纯的看展，是能体现、能合作、能落地的电影科技生态。
1: 本届定军山分会场在活动策划、内容设置上，相较于往届，有哪些突破性的升级和创新呢？
0: 今年我们变化特别大，简单说有三点。第一点，技术更硬核，往年是展示为主，今年直接把国产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影设备、高格式电影技术、虚拟现实电影成果全搬出来。还有 AI 创作、互动电影这些前沿技术，都是能落地的硬货。第二点，体验更全民。这次分会场新增了心智影像研学嘉年华，不光专业人士能谈合作，普通市民来了也能玩电影的妆造、微短剧拍摄、VR 影院，把专业科技做成大众都能摸得着的体验。第三点，电影加教育。本次签约项目全是产业合作，基地落地类，不是虚的签约，直接带动交易、企业入驻、成果转化，实打实的做产业。
1: 本次定军山分会场聚焦电影科技新质生产力，那么重点展示了哪些自主可控、行业领先的影视核心技术呢？比如 AI 影视创作、XR、虚拟现实电影、高格式电影技术等领域，有哪些独家技术成果和标杆的产品呢？
0: 这次我们展出来的都是国产自主行业标杆的技术，分别有沉浸式音频技术，由中央宣传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推出的沉浸式音频技术，完全实现了国产化和标准化，已经打破国外技术垄断。VR 虚拟现实电影技术、沉浸式观影体验，还有趣味电影、互动电影这些特色技术，让观影不只是看，而是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
1: 分会场设置了影视技术展览、园区企业产品展览两大核心展示板块。那两大展区分别聚焦哪些技术赛道呢？又重点呈现了哪些电影加科技融合的创新应用场景？会给现场的观众以及行业的从业者带来哪些全新的体验呢？
0: 我们分了两大展区，一块是影视技术展览，联合中央宣传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检测认证南方中心，展示他们近年来最新的电影前沿技术和成果，先宣传推广我国数字电影技术在国际上的突破。另外一块是园区企业产品展览，聚焦电影加科技融合应用，比如 AI GC 创作、互动电影、影视研学产品，覆盖了制作、发行、体验、衍生全链条，给观众的体验也不一样。专业观众能找技术、找合作、找资源，普通观众能亲手玩电影科技，体验 VR 影院，走进权威的电影科研单位，可全面了解电影背后的产业技术。
1: 本次分会场重磅发布的互动电影等核心项目，整合了哪些前沿数字技术？相比传统的影院，在技术原理、观影体验、商业化应用上，有哪些核心的优势呢？
0: 此次展会重磅推出了全球首部互动犀利微电影，片名叫做《小雨的选择》，首映发布。观众能参与剧情的选择，不是被动的看，真正走进电影里。这个是我们深耕传统数字电影技术多年之后的一个技术突破，也是一个新的电影放映形式。我们完成了国产化的互动电影技术，播放设备及编剧软件的开发。目前已申报了国内及全球的互动电影技术专利，在未来，我们将以互动电影技术应用在院线电影、游戏和心理教育领域，也是为现有的电影票房市场增加了一些新的场景增量。
1: 本次分会场还亮相了气味电影、机器人、视频电话等特色技术，而这些小众前沿技术的展示，背后传递了园区怎样的技术布局逻辑呢？
0: 我们的逻辑很简单。电影科技不只是大屏幕，是全感官、全场景的未来体验。电影的未来一定是沉浸式、互动化、多元化的，不光是视觉、听觉，还有触觉和嗅觉。不光在影院，还能走进生活、文旅和教育。这些小众前沿技术现在看起来很新鲜，未来就是电影院的标配。我们提前布局、提前研发、提前展示，就是要抢占电影科技的新赛道，打造从主流到前沿的完整技术的生态。
1: 那我们也发现，本届分会场同步举办了一些重点签约项目。本次签约的项目主要聚焦哪些电影科技领域呢？而这些项目的落地之后，将会对园区技术升级、产业生态的完善起到哪些推动的作用呢？
0: 这次定军山电影分会场签约的项目，聚焦围绕了电影 加文旅加教育的科技领域赛道，其中有广东省广播影视协会新智影像专业委员会授权筹建，有深圳市宝安区电影电视家协会凤凰古村实践基地授牌，有定云山新智影像电影科技研学基地的多项合作签约等等。这些项目落地后，让园区从展示技术变成产出技术、落地技术和体验技术，产业聚集力更强，也能带动更多影视科技企业入驻，完善深圳电影科技生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4: 你嘅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厂节目啊！科创空间带嚟精彩文博会系列报道，文博会电影科技产业园光影新质数启未来。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定军新电影科技产业园董事长陈卫波。
1: 本次打造的电影新智影像研学嘉年华，将科技展示和科普研学结合，这样的一个活动设计的初衷是怎样的呢？
0: 我们做这个嘉年华，就是想把高冷的电影科技变成人人能懂、人人能玩的东西。对专业观众，我们做研学基地的项目宣讲、加盟合作对接，帮行业找商机、找资源；对普通观众，开放体验市集，打造电影妆造、配音、微短剧摄录、VR 影院、电影工业展览，各项体验老少皆宜，意义也很实在。一方面培育影视科技后备人才，让年轻人喜欢电影科技，从事电影科技；另一方面普及电影科技文化，让老百姓知道中国电影技术有多强，提升文化的自信。
1: 本次分会场系列活动如何展示技术展示、产业对接、大众体验、人才培育这四大功能是如何进行融合的呢？
0: 技术展示是以影视技术展、企业展把最新技术亮出来，产业对接是以展销协和、签约仪式直接促成交易合作，大众体验是以研学嘉年华、展览馆开放让市民参与进来，人才培育是以研学实践、技术讲解、行业交流挖掘和培养影视科技人才。简单说，专业人士有合作，企业有商机，市民有乐趣，行业有未来，四个功能不割裂，互相带动，这也是我们分会场的核心优势。
1: 定军山产业园作为深圳电影科技产业的核心载体，长期深耕文化加科技融合赛道，目前呢已经构建起怎样的电影科技产业生态呢？
0: 我们定军山电影科技产业园已经打造了研发加制作加展示加应用加孵化的完整电影生态科技，在技术研发方面和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上海电影学院分别合作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做自主技术研发。企业聚集方面，园区已经入驻了90多家企业，65%以上是文化影视类企业。成果转化方面，技术从实验室直接落地到生产、应用、市场。在人才孵化方面，开展配套研学、培训、教育，储备影视科技人才。核心竞争力就是三点：技术权威性，有中央宣传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南方中心在深圳的技术赋能、标准引领。全链条的服务是从办公、配套到技术、 法律、投融资、一站式服务、产业聚集，专注于电影科技，形成规模效应，行业资源集中。
1: 在数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园区又是如何推动 AI、虚拟现实、互动电影等前沿技术与电影创作、发行、放映、文旅衍生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呢？
0: 我们把 AI、VR、互动电影、沉浸式音频这些技术整合进电影制作、发行、放映、文旅衍生每一个环节。制作端 AI 降本增效，虚拟制片不用实景搭景；发行端数字分发、点播影院覆盖更广；放映端高格式沉浸式互动观影，提升体验；衍生端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研学、电影加消费，拓展收入。破解的传统痛点很直接，目前有制作成本高、周期长、观影体验单一同质化、产业链短、盈利模式少、核心技术依赖国外，我们用国产数字技术把这些痛点能逐一攻坚。
1: 本次分会场集中展示的技术成果，哪些已经实现了商业化落地，而未来将在影视制作、文旅融合、商业消费、数字教育等场景实现哪些规模化的应用呢？
0: 目前已经落地的技术有不少，国产化 LED 电影屏放映技术已经在全国多家影院应用，沉浸式音频技术用在影视后期制作、影院升级、新智影像研学项目，定军山已有多家合作基地落地。我们定军山的点播影院牌照在广东省也已落地运营多年，未来会有大规模落地的这些场景。文旅景区建设以电影科技设计的沉浸式体验项目，商业综合体有互动影院、科技体验店，教育领域有影视科技研学、 AI 职业教育，城市文化空间有电影科技博物馆、 AIGC 电影体验中心。
1: 园区在扶持影视科技企业、推动技术成果转化方面会有哪些专属的政策和服务体系呢？
0: 我们一直说企业成功才是园区成功，因此我们为园区企业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技术服务方面有共享电影技术实验室、科研资源、国家权威电影的技术检测。政策服务方面开展政策解读、申报辅导、对接市区两级扶持政策。产业扶持服务方面有文博会对接、行业资源、投融资对接。配套服务具备办公、食堂、酒店、健身、幼教、一站式生活办公。
1: 文博会作为国家级文化产业展示和交流平台，定军山产业园也是连续多年打造分会场。那么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收获了哪些产业资源以及合作机遇和品牌价值呢？
0: 文博会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产业平台，在资源上能够对接全国影视行业资源、政府资源、技术资源，在机遇上每年都能促成大量的合作签约、企业入驻，成交额逐年提升。在品牌上让定军山从深圳走向全国，成为中国电影科技的标杆品牌。
1: 依托本届文博会的成果，园区未来在电影科技技术研发、产业生态打造、全国化布局以及国际化合作方面还有哪些未来的发展目标呢？
0: 本届文博会之后，我们重点做四件事情：技术研发升级，加大沉浸式 AI 电影、互动电影研发，打造更多的国产自主技术；产业生态扩容，引进更多优质影视科技企业入驻，打造电影科技新智创新中心；全国化布局，把深圳的电影科技模式扶持到全国，建研学基地、技术中心、体验中心；国际化的合作，对接国际电影技术资源，让中国电影科技走出去。我们的目标很明确，让更多屏幕变成荧幕，为中国电影票房创造新的市场票房增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好的，感谢陈董事长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4: 刚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港澳全镇。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5: 2026全球繁荣峰会近日在香港举行，来自政商学界等近200名人士参会，共同探讨影响香港发展和全球繁荣的关键议题。峰会召集人兼汇贤智库理事会主席叶刘淑仪在欢迎致辞中表示，香港扮演着促进对话、交流和合作的重要角色。尽管全球环境充满不确定因素，香港依旧保持稳定，充满发展机遇。在国家的支持下，香港与国际市场维持密切联系，同时受惠于内地经济发展和长期战略规划。他认为今年是国家15开局之年，香港亦应对自身长期发展和未来定位进行更深入探讨和思考。
4: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韩志强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香港是融通中西、圆通世界的国际都市，既是金融、贸易和航运的重要枢纽，亦是多元文化交汇的桥梁。韩志强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把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紧迫命题摆在世界各国和人民面前。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契合世界所需，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心声。
5: 是的，他认为落实全球治理倡议要共同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筑牢全球治理的基石，要完善冲突防范和解决机制，消弭全球治理安全赤字，要协力推动共同发展进程，提升全球治理效能，要团结应对紧迫突出挑战，弥补全球治理短板，要充分发挥多元主体作用，汇聚全球治理合力。
4: 以聚力15/5携手开新局为主题的2026港澳山东州开幕式暨老港协同发展交流会近日在香港举行，活动旨在深化老港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为两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致辞表示，老港两地持续深化教育、文化、青年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山东高校资源丰富，学科特色鲜明，产业导向突出，吸引了不少香港学生赴老求学。香港拥有5所全球百强大学，汇聚海内外多元人才。目前特区政府全力在北都建设大学城，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和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欢迎山东学生来港学习发展，亦诚挚邀请山东企业落户香港。
5: 没错，山东省政协主席郭卫军致辞表示，山东与香港渊源深厚，两地双向奔赴协同发展，结出丰硕成果。当前山东发展生机勃勃，合作前景广阔。在十五新征程上，山东愿与香港各界深化务实对接，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加强更高质量产业合作，拓展更宽领域贸易合作，推动更深层次金融合作，深化更高水平科技合作，促进更广范围人民合作，携手并肩，聚力前行，谱写合作共赢新篇章。
4: 活动现场18个重点合作项目签约，与会嘉宾仲参观了好品山东推介展示。据了解，本次港澳山东州期间，仲举办老港澳青年企业家交流会、孔子家乡好客山东文旅推介会等系列活动。好品山东推介展示以好品山东美好同行为主题，集中展示来自56家企业的89组山东好品，用展品讲好山东故事，展现山东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的实施成效。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5: 是的，近日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周活动在广州举行，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大会同期举行。 在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研究报告正式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首批共建单位签约仪式举行。
4: 数据特区特在哪里？记者从会上获悉，数据特区将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独特优势，在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场景应用、生态融通四方面发力，聚焦数据要素高效流通与价值释放，打造国际数据流通先行区，有望为破解全球数据治理碎片化难题探索贡献中国方案。
5: 是的，那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就说，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打好组合拳，需要从制度、设施、场景、市场、产业等多维度协同推进，要凝聚多方力量，共建数据生态合作港。创新合作中心的成立，正是搭建了一个汇聚资源、协同创新、开放共享的平台，推动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良好生态，令到数据要素在湾区高效流通，在全球有序流动。
4: 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直此 APEC 中国年的重要节点，本届文博会迎来重磅升级，首次全新设立 APEC 的经济体展区。该展区以亚太文化交流为突破口，汇聚亚太多元文化资源、产业力量与贸易渠道，不单止生动呈现亚太地区物旅发展丰硕成果，更搭建起常态化。

0: 专业化的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平台。
1: 是的，作为适配 APEC 合作机制的特色功能展区， APEC 经济体展区精准聚焦亚太文旅产业发展前沿，全方位集中展示各经济体特色文创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特色美食、智慧文旅成果等优质内容，以多元、鲜活、沉浸式的形式，令亚太各国各地区特色文化资源实现集中亮相、深度交融。相较于往届的国际展区，这一全新亮相的展区更加注重体验感、专业性和落地性，科学划分成果展示区、商务洽谈区、媒体活动区三大功能板块，构建起文化展示加产业对接加经贸合作的交流体系。
0: 近期粤港澳大湾区有一个重大跨江通道建设迎来关键节点，狮子洋通道项目全面完成横梁吊桩施工，工程正式转入上部结构施工新阶段。作为连接珠江口东西两岸的重要过江通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互联互通，推动大湾区加速形成一小时交通圈。
1: 是的，狮子洋通道是连接广州与东莞的跨江超级工程，主体工程采用上下双层16车道设计，该项目全长约35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计划2029年通车。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对完善区域交通路网、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上就是港澳全真带来的资讯，一首歌之后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近日为期30日嘅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今年嘅主题系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当前咧，唔少学龄前儿童过早咁接触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仲有唔少儿童数字产品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为噱头，替代咗幼儿图书玩具。无节制、唔规范咁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影响幼儿身心健康成长嘅一大难题啊！
3: 过早使用电子产品将会俾儿童带嚟边啲健康危害？家庭、社会如何协作防范电子带小朋友？嚟听总台记者李欣嘅报道。
4: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5: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4: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6: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它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让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静心的、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他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4: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7: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溺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4: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5: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4: 目前市面上也有不少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为主题的儿童数字产品，甚至用来替代传统图画书、玩具，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评价、幼儿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洪秀敏介绍，要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范电子带娃，同时也要整合多方专业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
6: 从网络部门来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未成年人专区，然后他也是分年龄阶段去审核这些定向的这种推送的内容的质量，从像市场监督对这些企业哈，他研发了这些产品的一种监管，然后我觉得从社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尽快的去配齐我们社区当中就是低龄化的孩子他可以去玩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样的一种声光电的频繁的一种刺激。
8: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9: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10: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8: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11: 好，得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12: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保持啊。
13: 点解会激动？
12: 即係幾十年啦，中國都未有架民航機喺維港嘅經過，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0: 时代变迁，
1: 科技发展，
0: 科技走进生活，
1: 创意实现梦想，
0: 一起来听
15: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0: 让生活更精彩。
2: 来到创意科技，时代飞速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技产品可以代替人类进行高危工作。仿生警犬就是我们的忠实伙伴，可以帮助大家排除危险，和我们一起守护城市的公共安全。下面我们跟随着体验者高飞来了解一下。
16: 仿生警犬不仅能够敏锐地嗅出陌生人的气味，在遇到安全隐患时，它还能及时通知管理人员来到现场，将危险迅速排除。
17: 现在我将设置一个安全隐患，看看仿生警犬从旁边路过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
16: 我们的小警犬凭借着实时环境感知建模功能，可以精确勘察一切敌情，各种复杂的环境在它眼中都能自动生成可视化的三维模型。只要发现安全隐患，它便会立刻将视频传至后台，提醒管理人员及时查看。
17: 面对生活中的安全问题，仿生警犬能够应对自如，帮助人们及时排除安全隐患。但是在面对雪地、沙地、砾石等恶劣环境时，它还能轻松应对吗？
16: 仿生警犬虽自重55公斤，但这丝毫不影响它动作的灵敏性。强大的运动神经让它的四肢与大脑达到了高度的机械化同步，而全局路径规划和全自主避障功能又让它拥有了超乎寻常的智力。 即使是行走在野外恶劣的环境中，它也能精确规划出躲避障碍的最佳路线，并依靠强大的运动神经灵活地将它们避开。
17: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试验，看看这只仿生警犬能够托起多重的货物。
16: 别看小家伙四肢纤细，但它的承重能力却超乎你的想象。仿生警犬依靠身体里发达的机械肌肉，能够轻而易举地背起50公斤重的货物快速奔跑，不会给它的行走造成负担。强大的机械动力让它具备以一己之力运送百斤货物的惊人效果。翻山越野，勘察敌情，仿生警犬依靠自身强大的性能，帮助管理人员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将危险消灭在萌芽之中。未来，随着仿生警犬的不断升级，城市公共安全将变得更加具有保障。
3: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专业设备走出了实验室，变身成了孩子们学习的好帮手。咁儿童显微镜呢，就是这样的一款设备，它可以把一个全新的世界带到孩子们的视野里面，而不仅仅局限于肉眼。咁它究竟是怎样工作的，又可以跟孩子带来怎样新奇的体验呢？我们一起了解。
13: 这是一款专门为儿童设计的便携式显微镜，体积小巧，操作非常简单，只需打开开关机键，就能让孩子更加清晰地看到隐藏的微世界，有效锻炼孩子的观察能力。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在这台专门为孩子研发的显微镜头下，能够清晰地看到小草的气孔、叶子的脉络，充分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那么它究竟是如何拍摄出如此细微的画面的呢？这台显微镜相机采用的是将无球面透镜成像和三维成像相结合的一种技术，能让物体放大1000倍，无需制作标本就能直接进行实物观测。孩子走到哪儿，哪儿就是生物课堂，让孩子从此爱上科学。
16: 与此同时，显微镜的显示屏采用的是2.0英寸 IPS 护眼屏，
13: 不仅能最大程度地还原微观世界的真实色彩，还能有效保护孩子的眼睛，减少视觉疲劳，是儿童探索微世界的智能小助手。与大多数显微镜不同的是，这台儿童显微镜不仅能够拍照录像，还能将拍摄的内容保存到显微镜里，让孩子随时随地观看与朋友分享。除此之外，这台儿童显微镜还采用新能源充电电池，电池充满后可以连续使用300分钟，让孩子告别换电池的烦恼，尽情徜徉在神奇的自然中，感受微世界的魅力。儿童显微镜，孩子探索自然的启蒙老师，有了它就好像随身携带了一个智能助手，让孩子轻松探索自然奥秘，领略微世界之美。
2: 临摹书画作品不单只可以提升我们的技法，就可以提高创作能力，但传统的临摹方式是需要用到肉眼观察原作来精确性较差。下面我们跟随着体验者叶宝妹来了解一款临摹神器，一起临摹古今书画，感受名帖魅力。
18: 这是一张超薄智能临摹台，机身厚度仅8毫米，内置了护眼 LED 灯，同时采用光学级亚克力导光板，通过导光板上各种疏密大小不一的导光点，将光传导的同时又保证了导光板均匀透亮，让临摹更清晰。
19: 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临摹字帖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书写能力，还可以培养专注力与耐性。
20: 小朋友，你写的什么字呀？
21: 勇。
20: 哦，写的真好看。
19: 勇字虽然笔画少，但是笔法多。来，
20: 点、横、竖、勾、提、长撇、短撇、捺，
19: 这一个字
20: 字就概括了书法中的大部分笔法，所以要好好练习哦。
7: 好。
18: 这张多功能临摹台还增加了一层绿色护眼膜，保证了发光板光线柔和均匀，能够更好地保护孩子的视力。
20: 当我们在临摹书画作品时，经常会使用到不同材质、不同颜色的纸张，那么它还能保持临摹时的清晰度吗？
18: 临摹台设置了三种灯光颜色：暖光、白光、黄光，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节。当灯光亮度过亮或者过暗时，它还可以实现无极调光，时刻保持字画的清晰度。
20: 它还可以将多张画

生活在寒冷的哈尔滨，松花的江水不停地流啊流啊，他的内心也不停地流啊流啊。

0: 刚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是来自王凡瑞演唱的一首《马秋风》。那这首歌呢，也是出自他的同名专辑之中。
1: 系啦，冇错啦。咁啊，王凡瑞呢自己表示话呢张新专辑就唔系咁所谓嘅流行嘅，但系呢个系佢尽心尽力所完成嘅一个心愿。希望大家听专辑嘅时候呢，可以倾听到佢自己内心深处嘅声音咁话。
0: 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一同进入到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一首歌一个名字哈，就是一起来聆听一曲曲以人名来命名的歌曲。
1: 冇错啦，咁继续嚟听歌，接落将会系蔡健雅嘅《达尔文》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达尔文》。这首歌是以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来剖析出独特的爱情观，哈，真的是会引发思考的一首音乐作品了。
1: 是的，干净的吉他搭配上蔡健雅她冷静但又有温度饱满的歌声，唱尽了所有徘徊在爱情的旋转门上的前的这个人们的心路历程。
0: 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的歌名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它是由吴克群演唱的一首吴克群。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吴克群演唱的。吴克群也是他为自己来写的一首歌曲哈，收录在他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之中。
1: 系咯，咁呢首歌咧，唔单止系吴克群佢想要做自己嘅一种心声啊，更加一种好自信嘅宣示啊。
0: 是的，而且里边还有一些模仿秀的部分哈，就是非常 有意思的一首音乐作品了。那今天的周末月歌单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一首歌一个名字。
1: 系啦，咁继续嚟听歌啦，接落嚟系朱家明所演唱嘅《黄卫龄》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刚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朱家明演唱的王慧玲，那这首歌呢出自他发行的专辑朱家明之中。
1: 是啦，听这张专辑呢真的好像在看一场电影一样，有执着和懊悔，也有欢笑和眼泪的。他整张专辑都融合了这个蓝调、民谣、摇滚再加都市流行等多种的曲风。朱家明用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为你我讲述一段他自己的故事。
0: 嗯，那这首王慧玲其实是朱家明写给妈妈的歌曲哈，所以我猜想这个王慧玲应该是她妈妈的名字。
1: 嗯，
0: 那整首歌呢深刻地描述了他们的这种亲情的世界，吉他和弦乐的完美交织让整首歌听起来非常的动人。
1: 是啊，好动人啊哈。好了，继续听歌，接下来将会是来自黄品源的《再见小薇》啊。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品源演唱的一首《再见小薇》。那这首歌呢，就是会让我们想起他那首非常经典的《小薇》哈，因为这首歌曲已经早已深入人心，传唱很久了。
1: 系啦，咁好有名啊，当年啊，咁呢次咧，黄品源借翻佢自己呢首小薇嘅首歌缘分啊，创作呢首《再见小薇》啊。据讲呢首歌咧就系佢为佢新婚妻子所创作嘅吓。
0: 那你要喜欢的话呢，可以搜寻一下之前的《小薇》和现在的《再见小薇》来对比一下哈。
1: 系啦。
0: 今天的周末月歌单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一首歌一个名字，来听呢以这个人名来命名的歌曲。
1: 系啦，继续嚟听歌，接下来将会系李慧珍所演唱嘅《寻找李慧珍》。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大家好，我是魏星啊。登录这个央视频这个客户端，搜索我们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的话呢，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0: 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是的，今天的节目带大家进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周末乐歌单，而今天的周末乐歌单的音乐主题就是一首歌一个名字。
0: 世间千万名字，藏着万般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曲曲以人名来命名的歌曲哈，在婉转的歌声里遇见名字背后的温柔与回忆。
1: 系啦，啱先听到嘅歌曲咧，嚟自李慧珍带嚟一首啊，《寻找李慧珍》啊。李慧珍咧用佢温暖嘅声音唱出一种咧坚强同埋勇敢，唱出咧自己对音乐嘅初心，亦都唱出咗自己对生活嘅热爱。
0: 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李白》。说起李白呢，真的是被很多人都写到歌里过哈，不管他的名字还是他的诗作，都成为了很多音乐人创作的素材。那这样的一首《李白》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了。
1: 系啦，好轻快而慵懒嘅嗰种流行摇滚嘅曲风啦，节奏又松弛唔压抑，搭配上李荣浩好低沉嘅嗓音咧吓，咁又系咁懒懒闲咁样好洒脱啊，听住咧好放松同治愈嘅，可以讲系越听越有味道啊。

0: 是的，继续来一首歌一个名字，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迅的演唱《大旗》。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迅演唱的《大旗》。这首歌呢，其实是她当时写给自己的这个男朋友的一首歌曲哈，收录在她的专辑《偶遇》之中。这首歌不仅是对爱情的表白，也是展现了周迅在音乐创作上的一些才华吧。
1: 是啦，大齐这首歌音乐风格可以说是清新脱俗，旋律简单但又没有失去这个力量感。整首歌的编曲和旋律都充满了一种青春和活力的。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郑钧演唱的《灰姑娘》，也是他的代表音乐作品了，也是他写给当时女朋友的歌曲。
1: 是啦，好经典啊吓！咁啊，呢首《灰姑娘》以民谣风格为主啦，系融合咗啲摇滚嘅元素，使到成首歌系既有民谣嘅清新自然啦，又有摇滚嘅激情同力量噶。
0: 是的，他的嗓音也非常的独特嘶哑，但是不失温柔，为整首歌注入了深情与力量，使整首歌曲呢非常的感人哈。那歌中呢也是融入了他对于爱情的这种美好的回忆和执着的追求。
1: 没错了，接下来将会送上一首同样是充满了力量的歌曲，来自张韶涵的《阿刁》，马上去感受一下。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张韶涵演唱的《阿刁》。那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王菲演唱的一首《童》。
1: 冇错啦，用呢首歌结束今日嘅节目嘅。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咧，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嘅。咁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噃，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on。每个星期我们都会请来几位的湾区主播，和我们一起讨论他们所关心的话题。看回日历表，端午节还未到来，大家听闻今天参与节目的两位同学仔已经感受到这个端午的粽香了。究竟是什么活动呢？我们一个版头回来之后介绍他们出来。
9: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0: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1: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9: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

0: 个版头翻嚟到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啱先同大家预告过啦，会有主播同学同我哋分享啦，关于端午节关于粽嘅话题噶。首先介绍佢哋出嚟啊，欢迎吴子晴同学 ，Hello，
1: 大家好，我系暨南大学网络与新媒体嘅吴子晴。
0: 吴子晴同学系大几咧？今年？
1: 今年大二，
0: 听把声仲好娇娇女啊！大二嘅同学嘅，咁啊介绍出今日一齐倾偈嘅搭子啦，梁依明同学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新闻系嘅学生梁依明。
0: 嗯，咁你哋两个算唔算系同班同学呢？
2: 我哋系同一个学院，
0: 同学院嘅同学，
2: 不过唔同专业。
0: OK， 咁系咪因为即系主播班，所以大家喺埋一齐啊？
2: 系，不过我平时就系我哋。两个班咧，有时会一起上课嘅，所以咧，我哋系之前就识咗噶啦。
0: 即系有啲大

0: 课就会喺埋一齐
1: 嘅。
0: 咁我今次咧，你哋最近亦都系 group 埋一齐啦，即系去参加咗一个有意思嘅活动啊！吓，呢个活动咧都系喺子晴嘅家乡嘅。咁啊，子晴或者先同我哋介绍下，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活动？你家乡又喺边度咧？
2: 啊，其实咧，我系住喺东莞高埗嘅。但系咧，呢活动咧佢喺市中心嘅，所以咧，伊文同我讲话有呢个活动嘅时候，我就翻屋企，然后咧去拍咗呢个活动，参加去睇下。因为咧，我其实咧，我哋屋企都系一直系实道教种嘅。
0: 哦，啱先你未揭晓系道教种啊，你只系讲咗你家乡喺边度，但你亦都讲咗话个线索系因为咧同学仔有发现喺东莞嘅道教啦，有咁样嘅一个节日叫做种子节，系嘛，即系专门系同种相关嘅，因为端午节咧都就嚟会到嚟啦，所以系提前有咁样嘅预热，系咪？
2: 因为仲有一个月到端午节啦，然后呢我哋就諗住话去睇下呢个种子节系咩样嘅，然后呢有咩种，我哋去到呢就发现佢去宣传道教种嘅，道教种呢就系省级非遗。
0: 所以你去到现场才了解到这个文化背景，是虽然自己是东莞人。咁又不是比阿依明讲下啦，即因为你是首先发现这个活动的嘛，当时你了解到之后自己是怎样的印象呢，去到现场又了解到哪些的文化背景咁样咧？
1: 因为我家姐咧系喺东莞上班嘅，所以咧我有时因为广州离东莞都比较近埋，所以我有时咧会到家姐嗰度周末啊去行一下咁样。然后咧我粽子节之前咧，我系响某一本红色嘅书上边咧有睇到有咁样嘅活动，啱啱好离我家姐屋企都系比较近嘅，然后我就话想去感受一下呢个端午嘅氛围嘅。然后我哋当时去到现场咧，佢系摆咗好多嘅摊位，冇细数应该差唔多有30几个摊，好多，都系嚟自道教唔同品种啊，唔同店家都有摆出佢哋嘅特色出嚟，然后咧活动现场都有好多广告牌啊，就系写住啲文化介绍，同我哋讲啲道教种嘅由来啊，佢哋嘅发展啊，角色各样嘅文化传播咁样。
0: 对于我嚟讲都几新鲜下，因为之前咧我都冇深入去了解到东莞嘅道教镇啦，就好似啱先你哋介绍，其实亦都系省级非遗啊，佢个种咧都相当有自己特色嘅，当然都系我哋端午节嘅传统嘅食品啦。咁我自己就系江门人。我会对譬如台山的这个咸肉粽啊会比较熟悉啊。咁啊道教的这个道教粽啦，其实佢咁早去举办呢个活动呢，我都觉得係几意外嘅，因为喺端午节到嚟之前嘅个几个月啦。咁你喺现场去感受到嘅，你觉得道教粽又佢最大嘅特色其实乜嘢呢，即除了你们说看到现场的摊位，有没有机会试一试呢？
1: 我和子晴我们两个人都有试过的，我们两个人是虽然我们是吃了午饭才过去，不过我们买了一个试过，我觉得它有首先看到的不同，就是它是五个角的，都是
0: 外形是五个角啊，
1: 是啊，
0: 平时我们吃的那些都是四个角的，
1: 所以就是第一眼看它，哇，五个角好像没有见过这样，
0: 我想象不到现在空间在构建它的样
1: 子它就是顶上面会尖尖有一点这样，不是很明显，
0: 想象回包的那个技巧呢都很不一样，跟我们传统吃到的种，你继续分享吧，还有什么其他特点？
1: 有它的馅料呢是由五花腩肉、咸蛋黄，然后同莲子一齐嘅，
0: 有多咗莲子。你啱先讲话五花腩肉啊、咸蛋啊，我的 DNA 已经冻啦。因为我自己本身真系好中意食我家乡嘅咸肉粽啦，呢啲都系最标配嘅，即系最传统嘅。但系莲子好似台山嘅咸肉粽真系好少加，
1: 因为我屋企老家其实都系江门嘅，
0: 系我哋系老乡，
1: 系啊，我哋系老乡，然后我哋嗰边系会加黄豆啊，或者绿豆呢啲，不过莲子真系好少见，所以就
0: 问一问呢个东莞人子晴，点解你有冇了解过点解系加莲子咧？或者你屋

0: 起平时老一辈包粽的时候，你有没有参与，有没有留意到里面是有莲子的呢？
1: 但是呢，其实我包过我家婆婆都有包过粽带埋我去体验，但是呢，其实我由细到大食的粽呢是包黄豆的。
0: 哦，即其实你自

0: 包黄豆喺入面。
1: OK， 我知道你哋喺现场都有见到有好多姨姨啦，喺现场展示噶嘛。咁、
0: 啊、
1: 有冇同我哋倾下偈啊？即系其实点解会系用呢啲原料啊，或者系包嘅呢个技巧，点样可以实现到有五个角？有冇去观察到咧吓？
0: 我哋睇到手真系好快啊！
1: 好似变魔术咁样，系嘛、
0: 啊？因为之前
1: 要拍低佢慢镜头回放先可以睇清楚、
0: 啊啊。因为之前屋企人教咧，可能就手把手咁样教。咁喺嗰个包粽大赛现场，咁大家都系想快啲包好、
1: 哦，因为佢系大赛，
0: 系啊，
1: 比紧赛。我以为姨姨专登包快啲，费事你哋学识嘅，我哋啲即系独门秘方，家传秘方。哦，咁、你哋见到现场大家咁快手包啦，通常几长时间就完成一只粽嘅？最快嘅嗰个包粽王，佢个纪录系几快？
0: 具体嘅时间咧，我就冇去计啦。不过、差唔多应该一分钟，
1: 一分钟
0: 之内
1: 包完一只粽，你觉得唔需要系咪？
2: 十秒，
1: 我觉得应该唔需要。即系以我咁样嘅技术，因为细细个我都会同即系长辈一起包啦。如果你系真系熟悉嗰个流程，因为台山粽其实攞竹叶包嘅，咁跟住就将佢整成一个角。咁啊，装米，再将啲馅摆入去，再冚多一层米，跟住就咁样四边折埋佢，就不过仲要绑绳咧，十秒唔得吧？
0: 得够啦，
1: 加埋绑绳啊，
0: 真系
1: 系咪噶？
0: 真系噶，
1: 好神奇喎！啊，咁啊，证明现场啲全部都系高手，啲姨姨真系经佢手包都不下呢个数万只种啊，先可以练就一身嘅本领啦。所以其实你哋。虽然是很努力在观察，但并不知道怎样那五个角是怎样包出来
0: 的。
2: 实在太快了。
1: Okay， 所以在现场是有包种大赛，跟着观众是可以围观。斋包包完之后会不会烚熟它分享给大家的地方？
2: 其实我上去跟姨倾偈的时候呢，她有说送俾我，送俾我几个，
1: okay。
2: 但系咧，因为系生嘅，然后咧，佢哋稻窖粽可能系要煲好耐，要煲。
1: 其实所有粽都需要煲好耐。
2: 所有粽
1: 系啊，因为以前煲系攞即系煤气炉煲啦，或者系柴火煲啦，所以老一辈成日都会话好嘥呢个煤气啊，或者好嘥呢个叫做煤球啊，以前攞啲煤球嚟煲啊嘛。咁其实个过程係需要好几个钟㗎，甚至乎从朝早烚到晚上。如果你唔熟嘅话，係根本冇辦法食。
0: 係啊，冇食㗎。
1: 係啊係啊。
2: 姨就係同我话要煲六个钟以上，有句话我冇耐心，
1: 冇耐性
2: 佢。然后呢、所以佢后面就话佢就唔送俾我啦。佢话佢如果佢话如果已经煲
1: 回咗一隻粽，
2: 係啊，佢话如果已经煲熟咗呢，佢就送埋俾我啦，但系咧，因为系生嘅，佢话就算啦。
1: 哦，佢惊你攞翻去又冇心机煲，嘥咗佢一份心意啊！吓，咁啊，确实煲粽嘅过程系需要耐性啦，好考验我哋，即系能唔能够用咁长时间去等呢啲冒住粽香嘅粽出炉嘅。咁都可以感受到今次去到呢个现场啦，大家了解咗唔少关于道教粽嘅文化。当然，我知道仲有。现场有好多其他嘅丰富嘅节目嘅，我哋睇一睇先。收翻嚟咧，继续同两位咧嚟自暨大嘅同学仔吴子晴同埋梁烟铭啊，分享佢哋最近去到东莞参加东莞道教粽子节嘅经历噶。

0: 我救治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我哋提前带大家感受端午节嘅气氛啦，因为最近啦喺东莞嘅都交镇啦，已经系举办咗一场啦粽子节嘅活动啦吓。咁喺现场啦，除咗有呢个粽可以叹，亦都有呢个包粽大赛之外啊，亦都有相当之多嘅摊位啦，仲有文化表演嘅。我哋今日咧会有两位嘅向导咧，就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吴子晴同埋梁依明同学啊，同我哋分享佢哋嘅感受噶。Hello， 依明。
4: Hello， 老师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梁依明。
3: 嗯 ，Hello， 子晴。
5: Hello， 老师好，我系来自暨南大学大二学生吴子晴。
3: 嗯，咁啊，当日咧，其实你哋都花咗好长时间喺现场啊，吓，除咗话了解到呢个粽之外啦，仲有冇睇到现场其他嘅文化嘅表演咯？有冇同其他嘅一啲譬如负责表演嘅表演者啊，倾下偈啦，了解下背后嘅一啲历史文化咧？
4: 我哋当时咧。佢嘅活動中間係會穿插一啲舞獅巡遊嘅環節嘅，就係啲攤位喺嗰度有啲舞獅啦，就穿過啲攤位喺度活動氣氛啦咁樣。然後咧，我哋當時係有採訪到一位舞獅表演者嘅，佢就話佢哋道教眾咧係有比較長嘅文化啦。今次舉辦呢個活動都係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嚟了解徽圍呢啲文化，然後。希望道教众可以走向更远的地方，俾更多的人知道。
3: 系，咁道教众咧，亦都系作为一个省级嘅徽围啦，相信背后亦都系传承咗好多一啲传统嘅制作技艺啊，吓。咁喺现场会系有一啲助兴嘅节目啦，有舞狮啊等等。除咗舞狮，仲有咩嘅演出咧？
4: 晚上的话是有一些歌舞表演，有一些原创的比较古典啊，比较贴合端午元素的一些舞蹈，然后还有原唱的歌曲。
3: 现场有这个唱歌表演，是吗？
4: 是
3: 我可以感受到呢这个国潮风满满啊，我都知道呢当日呢子晴呢都专登着了一身的这个传统的服装去到现场的，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小心思啊，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搭配呢？
5: 其实我都是去到现场之后才发现我今日嗰日穿住嗰套红色衫跟现场真的很衬啊，因为现场的袍全部都是红色的。
3: 不单止是颜色的你那套服装也都是即是一套古装来的，跟我们介绍一下。
5: 其实呢那条裙叫做马面，是中国好传统好古典的一种服饰，比较贴合啲氛围，然后你先换咗套衫，因为去都去咗嘛，融入现场啲气氛，所以换咗套衫过去。现场包粽啲姨姨都系好中意我啊，睇到我，
3: 好吸睛系嘛，
4: 我都觉得好靓啊，
3: 系即系出镜啊，即系出片啊，好好睇啦。咁啊，除咗阿子晴之外，依明有冇喺现场见到其他嘅年轻女子都有咁样嘅打扮咧？
4: 有嘅，即系大家会着得比较古风啲少少，就系改良式嘅汉服啦。去到嗰个台上面打卡啊，大家呢个活动都有好多自媒体嘅博主可能会到现场，想去同我哋一样去传播呢个端午文化嘅。
3: 咁其实而家作为年轻人啦，新世代系咪都好愿意啦？以呢个叫做古装。 装古风嘅妆造去出现咧，即系唔单止服装，我见到好多嘅后生都会系全装咁样。啊，尤其是我哋好似去到呢个粤剧博物馆啦，永庆坊嗰边啦，就见到好多嘅大细朋友啊，都会系以咁靓嘅一个古风嘅形象出现。
4: 系啊，特别我觉得而家系多咗好多啲汉服妆造馆喺度，可以帮助人哋了解多啲汉服文化。我上个星期咧去咗广州市文化馆，嗰度都系好多人都系着住啲汉服喺度，睇啲展览啊咁样。
3: 嗰个地方非常之出片啦，
4: 系啊，
3: 即系开馆以嚟其实都系络绎不绝啦，即系接待咗好多中意拍古风照片嘅，尤其是后生啦咁样，所以都系你哋年轻人好中意一个打卡嘅地方。
4: 最近好兴哦。
3: 咁点解你自己唔考虑又着翻套咧？嗰日其实有冇咧？可能系有，系咪冇喺镜头前面呈现？
4: 我就系冇嘅，因为我就系当时系去体验咗一个佢哋嗰度嘅非遗文化。所以我就想穿得简单一点。
3: Okay.
4: 不过呢当时的课程都是有人穿着一些比较汉元素的衣服去的。
3: 证明其实你都 OK 的。我们介绍一下那一堂的非遗的课是关于什么呢？
4: 是关于香囊制作的，其实都跟端午有点拉楞的。因为呢在我们家那边呢都会大香囊都是一个习俗来的。
3: 啊，真的假的？就是，作为老香
4: 不是自己身上面，就是我们会在门口啊挂些艾草袋，应该是出于驱蚊的功效这样。
3: 是，其实这个也是传承了很多年的一个传统的风俗啦，大家用艾草或者用其他的中草药制成一些香囊挂在家里，又可以驱蚊可以防虫，同时可能有一些还带有清香的味道，我们就叫它做香囊啦。当日你参与制作的这个，它又是会不会的原料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同样都是用这个艾草去进行制作呢？
4: 它是分两种的，我们当时因为照顾可能有些小朋友他不适用的针线嘛，它们是有一种是比好的香囊给你，然后呢你可以去用不同的香料制作这个香囊，然后有一种呢是针线方面的，你要自己缝好个香囊，
3: 即不是给个完整的袋你，它是要你自己去缝。
4: 是，那我呢就是揀了那个针线类的，因为觉得 好像比较亮一点，
3: 挑战高难度，高阶一点的。
4: 不过呢那个针线的我们就不是自己调配香料，就是俾啲艾草落去，
3: 就直接系现成嘅。咁你哋嘅任务就系完成嗰只香囊嗰只袋，
4: 系嘅。
3: 咁系用咩技艺咧？即系唔会话绣上去吧？定系话攞一啲针纸唔同针纸嘅技巧？
4: 佢系俾你一块布，然后咧你就跟住老师嘅步骤去缝。
3: 有冇图噶？即系你要跟住去，好似绣花咁样，布上边系有一个现成嘅图啊？定系话就系照住老师一步一步嚟做？
4: 佢嘅布系有图案嘅，我哋只系缝起身啫。
3: OK， 即系有少少似绣花咁样啦，即系但系平日应该好少朋友有咁样嘅体验嘅机会啊吓。咁除咗你体验啦，子晴有冇去体验呢个整香囊嘅过程咧？
5: 我冇啊，因为我唔擅长呢啲。
3: 唔擅长。咁你擅长乜嘢咧？现场有冇体验其他嘅项目啊？除咗食粽。
5: 如果可以咧，其实我都想上去唱两首歌，但系咧唔可以啊，所以我真系喺落面睇，落面学下。
3: 你自己中意唱歌嘅，咁啊，端午到嚟，你觉得唱咩歌比较啱咧？比较应节咧？龙船景。要想一想，是吧？所以可以感受到当日的气氛是很欢乐的，即是既是大家可以逛啦，可以食啦，可以围观比赛啦，还可以参与一些文化的 DIY 的活动啦，都很开心啊。咁当然啦，即是从我们这个道教粽子节开始啦，其实亦都算是开启了预热的这个端午节的一些活动啦。咁究竟大家对于粽啦，仲有哪些的了解啦？ 自己的家乡有哪些的种啊，你自己会是熟悉的呢？我们唞唞先，收回来呢继续跟两位的同学仔一起去分享关于端午节关于种的一些回忆。

声呼喊齐咗威，有人寻问龙船饭，哈哈咪由雨腊味香，阿嫂穿边忙煮饭，阿哥大只爬龙舟，阿姑。

0: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的時候回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1: 覺得係好開心嘅地方，仲有關於一啲人才拓展啊。
0: 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1: 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都
0: 村環境係好靚，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係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呢只唔錯喎，係可以。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我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都要行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2: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3: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4: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2: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虽然睇翻日历咧，端午节咧距离我哋咧仲有唔到一个月嘅时间哦，但系咧已经可以感受到咧有唔少嘅端午节庆嘅氛围啦，喺我哋大湾区咧已经系越嚟越浓厚噶啦。咁喺最近啦，喺东莞嘅道交镇亦都系举办咗粽子节，喺现场啦，唔单止可以叹到。仲可以围观啦呢个包粽大赛啊！咁喺舞台上啦，亦都有精彩纷呈嘅文化节目，而唔少嘅现场嘅观众咧，亦都参与到一啲同粽子节同端午相关嘅 DIY 沉浸式嘅手作活动当中，譬如系制作香囊噶。我哋今日有两位嘅同学啦，系嚟到节目当中同我哋分享佢哋参与活动嘅感受，分别系梁依明同学同埋吴子。晴同学噶 ，Hello 两位
1: ，Hello 老师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梁依明，
0: 嗯，仲有系子晴嘅 ，Hello，Hello
2: 老师好，我系来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吴子晴，
0: 嗯，咁啊，啱先讲咗咁耐啦，咁啊，相信今次咧一个比较有意思嘅收获咧，就了解到其实呢个道教种亦都系省级非遗嚟嘅，咁啊，有冇进一步做下功课？点解佢系成为省级嘅非遗呢？
1: 当时咧，我喺现场系见到有介绍咧，道教果晶粽咧系东莞市道教镇嘅一种传统手艺嚟嘅。佢咧系分为两大品种嘅，一种咧系咸粽，一种咧系灰粽。然后咧咸粽嘅话系用糯米做主料，配埋啲咸蛋黄、双莲同埋五花腩肉。然后咧佢嘅调味咧系比较特别嘅，会加啲蒜蓉啊。同埋沙姜啊，
0: 真噶
1: 五香粉啊，啲应该系
0: 即系饮嚟食系嘛？
1: 佢系调味品咁样，
0: 调味品应该系蒸熟咗之后饮嚟食，唔会话加入去吧？有可能会调入嗰啲馅入边。O K，
1: 然后咧佢整好之后包好啲粽叶。最特別的嚟啦，佢係一定要用東莞嘅鹹水草嚟綁打結啊，就係綁咗啲粽。我覺得應該道教粽嘅特色就喺呢度啦。
0: 東莞嘅鹹水草啊，呢樣嘢就好有呢個當地嘅特色啦。啊，呢個係限定。
1: 嗯，因為道教咧係水鄉啊嘛，佢哋咧應該啲河道啊，可能會生啲水草，去同當地人就因地制宜，攞啲水草去製作呢啲粽。
0: 哦，介紹得好好啊，我都學識咗好多新嘅知識，尤其是啱先講到話呢啲餡料佢嘅調味啦。我通常我記得細細個包粽嘅時候，好似都係直接攞鹽嚟調味，好少話聽到有蒜蓉啊、有薑蓉啊等等去調。相信食出嚟嘅味道係真係會同台山嘅呢個鹹肉粽咧係會有所區別嘅。咁啊，啱先你都講到話，除咗話呢個鹹粽之外咧，仲有灰粽，系咪即是我哋嘅碱水粽咧？
1: 系，其实就系碱水粽嘅一种统称嚟嘅。咁灰粽咧就系以前农村咧用啲草灰浸水之后隔灰，然后咧做碱水用嘅，所以就称为灰粽。然后佢嘅做法咧就系纯用啲糯米，然后整完之后咧沾白砂糖食，
0: 系即系会同我哋台山食呢个碱水粽嘅方式好相似啦。譬如会饮一啲白砂糖啦，或者系蜂蜜啦，我哋都会觉得哇，好好味啊吓。咁当日喺现场有呢个包粽大赛啦，有冇包碱水粽啊？定系纯系包咸粽咧？
1: 我见到应该系只有咸粽包，因为碱水粽咧。可能比较简单啦，体验唔到阿姨佢哋啲手艺，
0: 可能三秒钟就可以包完，系咪？咁啊，呢个现场确实可以了解到唔少有趣嘅知识啊！吓，咁啊，关于呢一方面啊，子晴，你仲有冇补充咧？作为呢个地道嘅东莞人，或者可以讲讲你都系东莞人啦，咁你个家乡离道教亦都唔系好远啊！吓，其实。风味方面个种嘅风味方面，其实有冇区别呢？
2: 有系有嘅，道教种咧，我唔知 点讲？因为我从细到大食嘅种其实同道教种好似，但系唔一样。我哋食嘅种咧口味比较斋，比较单一，但系咧道教种佢啲口味就比较复杂。
0: 佢啲口味層次比較豐富啲，因為啱先聽到話佢嘅餡料啊當中，除咗有鹹肉啦，同樣都會有即係鹹蛋黃啊，咁關鍵係佢嘅調味當中，亦都有蒜蓉啊、薑蓉呢啲啦，所以即係會覺得佢個層次更加之多元，係嘛？咁但係講翻你家鄉嘅種咧，佢唔會加呢啲調料，
2: 係咩都唔會，可能就係單用鹽。腌下啲肉，
0: 咁啊更加接近即系台山种，即系传统嘅台山种啦。当然，即系而家嘅台山种嘅品种诶会更加之丰富啦。随住大家嘅生活水平越嚟越高啦，会加上啲贵价嘅原料啊，譬如好似鲍鱼啊咁样啊，或者系圆杯啊等等，而家都会有嘅冬菇啊等等。咁但系最传统嘅应该都系咸肉同埋咸蛋黄噶啦。所以即系其实喺现场亦都可以试到其他唔同嘅风味啦。咁啊，依明，你喺现场系有食种嘅系咪？
1: 系，我哋两个都食咗嘅。
0: 咁你自己中唔中意嗰种风味咧？食落去之后会唔会好强？即系比食传统嘅台山咸肉种个口味会更加之咸定系点？
1: 我自己咧会更中意台山种，因为咧我唔系好中意食肥肉嘅，因为道教种嘅话佢系肥瘦相间嘅，咁我屋企人自己包，因为我佢哋知道我唔中意食肥肉啊嘛，所以佢哋会包啲专

0: 摆我几个
1: 就系瘦肉，
0: 系啊，俾我嘅。
1: 咁呢样嘢我同你唔一样，我觉得粽入边一定要有啲肥肉先有咸香啊。因为我食叉烧咧，我都系中意食有肥有瘦嘅，即系我唔可以，即系我唔系太中意斋瘦嘅。所以呢个个人口味啦。咁啊，但我觉得可以接触到唔同即系品类嘅唔同口味嘅呢样嘢都几有意思嘅。对于粽，除此之外，你哋仲有冇接触到其他更即系有意思嘅粽？譬如，我细细个咧，我知道，譬如屋企会有一啲广西嘅亲友啦，咁样，佢哋啲粽咧就成只竹筒咁长嘅，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啊？吓，即系圆柱体咁样嘅，好大一条粽。咁佢送一只粽俾我哋咧，我哋全家人食早餐咧可以食几日嘅，当然都好好味啦，入边咧都系满满嘅馅啊，吓，好似。都是跟我们台山粽差不多是咸肉啦，也有绿豆啦，也有咸蛋黄这样的。那你们有没有接触到其他不同品类的粽，譬如肇庆的果蒸粽啊等等呢？
0: 我听子成之前好像有讲过他有吃过一种台湾的粽，好像很好吃
1: 的。哇，哇，这样东西没试过，你介绍一下。
2: 因为我同宿舍的同学呢，他是台湾的，然后呢他之前由高冰回来的时候呢带了很多种，其实都是肉种，但是呢他们有一种特色就是豉油糕。
1: 豉油糕啊，
2: 是调料来的，但是呢他们实种一定要加上这些调料吃，他的调料就是很好吃啊，就是其实他是咸的，但是他又是甜甜地。
1: 哦，即其实你是喜欢它的调料，它粽本身是有没有味的呢？
2: 粽 本身是肉粽类的、都是
1: 本身已经是咸的，是不是、
2: 本身都是咸的，但是都是甜甜地的。
1: 哦，又咸又甜。
2: 是啊是啊，
0: 怪不知道说台湾人喜欢吃甜、
1: 那个粽其实有咸的，是不是本身就已经是有咸的？
2: 是、
1: 但是吃的时候都要饮下一些调料，
2: 是啊是啊，
1: 够味。
2: 其实不加调料都够味，但是他们可能特色就是那个调料甜甜地的味、所以加上进去呢就会更加好吃一
1: 点。OK， 那粽的形状啊，或者是颜色啊，或者是包粽的粽叶啊等等，这些有没有区别呢？
2: 跟普通粽就冇区别啦，都是四个角方方的
1: 不是好像道教咁样有五个角嘅，
2: 特别
1: 四个角。咁比较大只嘅偏细只啲噶？
2: 偏细只啲，长长地都系。
1: 哦，比较迷你少少嘅。咁佢都系用粽叶定系点咧？因为有啲地方系直接用荷叶啦，或者系用另外一种叶，我叫唔出佢个名啊，但我知道佢唔系荷叶嚟嘅。咁台湾粽都系用竹叶定系点啊？
2: 应该是竹叶，唔系但系其实我同学佢去直接煮俾我食，我冇见到佢本来系生咩样嘅。
1: 食嘅时候已经冇咗出边嗰层粽叶啦，冇咗出边嗰层衣啦，你净系见到粽嘅可以食得嘅部分啦，咁样。其实好有意思啊，吓，即系我哋祖国咁大啦，各地都有自己嘅风俗吓，咁当然好多嘅文化都系同根同源啦，但系喺唔同嘅地区、唔同嘅水土嘅孕育之下咧，亦都有自己嘅特色喺度嘅。所以台湾粽我暂时仲未探到啊，可唔可以叫你台湾嘅同学今年
2: 好啊好啊，
1: 又再准备多啲啊，我都想去试一试嘅。咁啊，仲有冇其他啊？依明，你有试过嘅其他嘅粽，你印象比较深刻嘅咧？譬如肇庆粽，应该都好多人有试过吧？好大一只肇庆粽。
0: 肇庆粽咧，我就未试过啦。不过我喺现场咧有食到。啲摊主啊，佢哋有好多创新嘅，譬如话碱水粽，佢本身系冇馅料噶嘛，但系咧佢哋会自己加啲豆沙啊，加啲莲蓉啊，系入去，所以我觉得好有创新，好似传统啊同现代啊结合一齐，比较讨啲年轻人中意。
1: 哦，即系后生中意多啲创意啊，多啲心思喺入边啦，会更加之可以揸得住大家嘅胃啊。咁我讲到呢度咧，令到我哋都即系好向往啦，今年嘅端午节啦。咁我哋稍后翻嚟咧，一齐展望一下即将到嚟嘅端午节啦。咁其实大家咧，逢过端午会有点样嘅一啲活动安排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会有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0: 我救治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走出澳门，
2: 下一站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咧共同去分享最近喺东莞道教镇举办嘅粽子节，亦都同大家一同去展望翻啦即将到嚟嘅端午节啊！今日有两位嘅主播同学咧同我哋一起倾偈嘅，分别系嚟自江门嘅家乡喺江门嘅梁依明 ，Hello，Hello
4: 老师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梁依明，
3: 嗯，仲有咧家乡喺东莞嘅吴子晴同学 ，Hello，Hello，
5: 老师好，我系来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吴子晴。
3: 嗯，咁啊，讲起端午节啦，大家首先会最想谂起嘅，除咗话粽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大家一定想去做嘅或者期待嘅一啲传统嘅风俗咧？

0: 我觉得的是龙舟啦，赛龙舟就是每一年、我觉得是家乡如果是有些江啊有些河的各个村呢都会去赛这个龙舟的、此外呢我是江门开平人嘛，我们的母亲河啊就叫做潭江呢、然后每一年呢我们都要不同的镇啊村啊去组成不一样的龙舟队、去在端午期间去进行一些赛事的。
1: 是同埋呢真的很热闹啊，在你描述的过程当中呢我仿佛已经可以听到大家在这激烈地擂鼓的嗰种气势啊，即系每条村啦、都会尽全力去准备。其实提前好早就开始排练啦。我知道，我今年好似四月份到就已经见到佛山嗰边有唔少嘅村已经喺度即系操紧啦咁样。希望今年唔使跪祠堂啊，可以赢到隔离村啦咁样。咁但系虽然都系喺大湾区城市，其实每一个城市或者系每一条村镇啦，佢呢个龙舟文化。都稍微有少少不一样的，譬如我知道这个佛山是有这个陆地龙舟的，最近佛山的这个同事跟我讲我才知道的、江门好像开平那里、其实它的龙舟文化譬如跟广州这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这样。
0: 我自己看下来呢我是觉得都是差不多的、都是拿条船然后在那里冲啊冲啊冲啊
1: 在那里比赛啊这样。那除了说比赛本身啊其实现在还有没有即是招警啊龙舟招警啊这样即是譬如老表之间不同村之间跟着他会串门啊会将条船打扮得很靓啊又有些罗山啊这样跟着敲锣打鼓啊互相串门。有没有在开平
0: 有的我们呢、同样都是舞狮都是我们一个传统来的、就是呢将啲祝福啊走街串巷啊咁样。
1: 哦走街走街串巷。
0: 咁、
1: 但嗰个系舞狮但唔系即系爬住条龙舟去探亲。
0: 哦嗰度唔系。
1: 冇啲咁样嘅传统系咪、哦所以话真系唔同嘅地域啦系保留咗自己嘅特色啊。开平食唔食龙舟饭㗎
0: 食嘅，我哋食嘅，可能每一个村会摆几位咁样。
1: O K， 咁啊，龙舟饭入边你嘅记忆当中有冇啲招牌菜咁样咧？譬如即系广州呢边啦，会系炒丁啦吓，龙船饭啦。开平有冇话一个招牌最有特色嘅咧？
0: 招牌嘅话，我感觉同我平时食嘅差唔多，不过咧佢哋会上多一盘盅啊。平时呢你吃饭可能就冇吃到、不过呢龙舟饭嗰时呢就会大家人手一个咁样。
1: 哦即係人人都有种食就好似过中秋啦咁饭台上面少不了嘅就係月饼啦咁样。咁子晴呢东莞爬龙舟都好犀利㗎喎。我仲记得呢两年前我哋仲喺东莞呢有专门系直播呢、這个大湾区龙舟赛呀。咁东莞方面系这个端午节期间的传统的风俗你又记得有多少呢
2: 其实都是差不多食粽包粽爬龙船吃饭吃团饭、但是呢我们吃龙舟饭呢有一道特色但是我不知道在东莞还是我们家自己、有一种、美食叫做咸丸唔知大家有冇听过
1: 咸甜嘅嗰个咸
2: 系
1: 丸就系丸子嘅丸系肉嚟嘅系咪？
2: 佢系即系话汤丸，但系冇馅。
1: 咸汤丸呢个唔系台山特色咩？
0: 系啊，
1: 我讲咗我家乡特色。
2: 我唔知道，但系东莞好似都算。然后咧，我哋食龙舟饭咧就有一大煲咸丸，系我婆婆自己煲嘅。
1: OK。咸汤丸是即系传统嘅台山特色，因为通常好似广州啊，大家食嘅都系甜汤丸为主啦。但系咸汤丸我哋由细食到大咧，就系啱先你讲到嘅，佢只系一个粉团，佢中间系冇馅嘅，但系佢啲汤咧系好有料嘅、包括会有菜咧，譬如台山菜花咁样啦，亦都会有而家有海鲜啊，有虾啦，咁以前咧就主要可能系猪肉啊。 或者是蝦米啊，或者是冬菇啊，而家仲有生蠔啊等等啦，即係各樣嘢，甚至乎鮑魚啊咁樣。咁東莞嘅都係咁樣咩？東莞啲料都係呢啲咩？
2: 係係。
1: 哦，诶，会唔会系你屋企有台山人？
0: 我都想知啊，
2: 会啊会啊。
1: 但系你话唔确定呢个系你家族嘅传统，定系东莞嘅传统啦？啊，但系咸汤圆确实系对于台山人嚟讲咧，大年大节一定会出现嘅，包括生日嗰一日咧都会一定出现啦，系好隆重嘅，我哋传统嘅庆祝大日子嘅传统美食嚟嘅。嗯，咁仲有冇其他嘅端午记忆啊？除此之外？
2: 其实呢我去体验过爬龙船啊。
1: 体验过的意思即是说你是那个爬手是不
2: 是？不是，但是当时我很小啊，小朋友，我是在上面就是坐住。
0: 大人爬
1: 就是即大人爬就你在上面蓝雨冲扫一下。
2: 观光一下。
1: 纯是去感受一下他的速度与激情这样啦。嗯，当时是多少岁还有多少记忆呢？
2: 可能现在是小学的时候啦。
1: 小学。哦，那是家里谁爬带着你呢？
2: 一个叔叔。
1: 哦，屋企个叔叔去参加龙舟赛，
2: 系，
1: 哦，咁当时系正赛，即系已经系比紧啦，
2: 定系梗系唔系啦？
1: 我就话咁犀利，
2: 排练啊练习嗰时候咧，带埋我上去体验下，
1: 哦，
2: 真系好快啊！同埋咧，大家真系好有团结嘅氛围，
1: 即系大家同心啊，向住一处去使力啊！吓，咁有冇煲船啊？有冇跌落水啊？
2: 冇啊，冇啊！但系好惊啊，因为好快嘛。当时又好细咧，所以好惊，但系咧都好开心啊！
1: 哦，好细，但系咧就记得嗰一份啊，好开心嘅记忆嘅。咁而家大个咗啦，而家系会唔会每年都会睇呢个爬龙船
2: 啊？会睇，我哋系喺东莞环坑每年都有爬龙船呢个比赛，然后咧每年大家都去用心去准备。
1: 咁我相信即系你哋作为传媒专业嘅同学啦，即系除咗话呢几年去睇啦，可能都会好用心去做一啲记录，系咪去拍啲片啊，去影啲相啊咁样。
0: 我哋屋企人咧系倾向于一齐去睇直播嘅，
1: 哦，
0: 因为咧应该好多地方嘅文旅啊都会对呢个赛事进行一个直播嘅，因为毕竟都系迎合一个节日嘅氛围咁样。
1: 嗯哼，即系其实去到现场就比较少啦，而家就系睇一啲电视嘅直播。
0: 嗯，因为大家都知龙舟鱼啊嘛，有时天气就唔系好好啊。
1: 关键系我觉得好难压到位啊。
0: 系啊，
1: 即系有一啲热门嘅譬如佛山即系碟饺咁样啦，其实真系村民如果唔攞张即系省凳同你压住个位咧，你去到现场真系里三层外三层，好难即系揾到个观赛嘅位置啊。咁當然即係睇直播都幾好嘅，可以一家大細啦，圍坐埋一齊啦，去為自己嘅嗰隊 team 去進行加油啦。咁講咗咁耐啦，相信大家就都已經對今年嘅端午節啦都比較期待啊。有冇諗住即係今年嘅端午想點樣過咁樣啊？
0: 我应该咧仲系翻屋企同屋企人一起睇有冇机会到现场啦。如果有机会到现场感受一下呢个氛围，如果咧人太多或者落天气原因落雨咧，我哋应该都系一家大细喺度喺个电视面前望一望咁样。
1: 依然一家大细喺线上围观。咁阿子晴咧，你自己又有冇谂住有点样嘅计划咧？
2: 我是比较喜欢跟朋友出去聊的，然后呢今年比较啱，我有一个朋友呢，有一个男仔，他说他想尝试参加这个爬龙船的比赛。
1: 哦，那他应该现在要练紧的了。
2: 对，他现在已经练紧了。所以我就说我都跟他说，我都很想今年去看看，如果你参加比赛的话，我今年都很想去看看你参加比赛的样子。所以可能今年呢我会到现场 你睇下。
1: 哦，今年可以做親友團啊，即係今年嘅呢個棺材嘅位置嚇，同埋呢個心情應該係完全唔一樣啦，因為有自己親友喺場上去拼搏啦嚇，去競賽啦。相信你嗰張省凳咧會有人提前幫你準備定啦，可以喺河涌邊去加油嘅。今日同大家傾咗好多啦，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多多去關注翻同端午節相關嘅一啲傳統嘅風俗啦。咁亦都祝大家可以食到好多樣唔一樣味道嘅粽啊！嚇，今日唔該曬兩位同學仔參與我哋嘅討論嘅，分別係吳子晴同學同埋梁依明同學，我哋下期有機會再傾過，拜拜，
2: 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古论今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晓东。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3: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4: 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也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3: 咁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财富学堂一齐嚟倾下上市公司点解要增强研发投入。
4: 而稍后嘅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深圳宏洋投资董事长余少波啦，嚟解读今个礼拜 A 股嘅行情特点嘅。
3: 财智湾区一齐嚟聚焦，从产品陈列到场景交易，透过文博会睇文化产业新变化。
4: 财经发布环节咧，重点关注前四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较增长20.3%。
3: 咁喺收听节目嘅同时，都系请你系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系大湾区之声。更多嘅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边一齐嚟到我哋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1: 同学们上课啦。
9: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些投资者就发现了一些未盈利的上市公司还不停坚持在研发上上强度，所以就希望我们财富学堂可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咯。
11: 嗯，小鱼儿好问题啊。那今堂课我们就来解答这个问题啦。
9: 太好了，上市公司年报呢就堪称是企业的全景体检单，一份展现全年经营脉络的重要文件，不单止全面复盘了企业过去一年的经营得失，更加蕴藏着企业发展基因、战略布局和成长密码。譬如索尼2024年 A 股市场年报的时候，一组数据就特别引人注目了。2024年度研发强度超100%的公司有15间，而其中10家的企业就尚未实现盈利。
11: 嗯，那我们现在来解答了。 嗱，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咁我就认为咧，主要有三方面嘅原因啊，小鱼爷。首先，从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嚟睇啦，研发就系佢哋实现破局嘅关键路径。研发投入同成果转化之间存在一个正相关嘅关系噶嘛。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咯，就系企业技术突破嘅必要条件之一。咁有咗技术嘅加持啦，企业就有望喺市场竞争当中占据有利地位，进而实现盈利啊。
9: 哦，系啊，一个系有实例噶。譬如我哋以某医药公司为例，得益于长期高强度嘅研发，直至到2024年年末啦，呢间公司已经有两款自主研发嘅创新药喺我哋国内实现咗商业化。咁凭借住呢两款嘅产品，呢间公司2024年嘅销售收入就达到咗3.6亿元，同比增长294.24%啊，真系展现咗强劲嘅增长潜力噶。
11: 系啊，嗱，小儿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其次就因为从资本市场价值发现视角嚟睇呢，研发能力系企业吸引投资嘅核心磁石嚟嘅。喺当前嘅投资生态当中，投资者嘅目光正从短期盈利指标转向企业长期增长潜力，研发强度同埋技术突破能力就成为衡量企业价值嘅关键标尺。咁越嚟越多嘅投资者系愿意为具有创新能力同埋发展前景嘅企业埋单，形成研发投入到技术创新到市场认可到资本注入嘅良性循环啊！
9: 哦，咁啊系啊，一个咧唔单止有助于企业去缓解资金嘅压力，更可以助力其加速技术研发同成果转化，为实现盈利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1: 嗯，系啊，小鱼爷。咁最后咧，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就因为咧喺资本市场生态体系日益完善嘅当下，投入研发给予企业融资新选择，就系知识产权证券化啦。对于科创类上市公司来讲，它的核心价值往往体现在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上。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企业可以将未来的专利许可收入、技术转让收益等预期现金流进行打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从而实现提前融资。
9: 哦，原来是这样啊。坚持研发上强度，能够驱动企业以技术突破打开市场空间，吸引资本注入，形成创新闭环，借助知识产权证券化，将无形资产转化为真金白银。唯有牢牢握住研发一把金锁匙，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劈波斩浪，为自身发展注入澎湃的动力。邝主任，我搞清楚了。
1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9: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古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古论今，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古论今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古论今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古论今节目。

0: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3: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4: 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4: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老师啊，点睇 K

0: 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同学们上课啦！
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国嘅科技创新债券市场迎嚟咗爆发式嘅增长啊！发行火热嘅科技创新债券，我哋个人投资者可唔可以买噶？
2: 小鱼儿，好问题啊！咁呢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0: 咁先嚟科普下，科创债到底系乜嘢？
2: 呢个科技创新债券呢，就指金融机构啊、科技型企业啊、股权投资机构啊呢三类嘅机构所发行嘅，而且咧系募集资金用于支持科技创新领域投融资嘅债券。科技创新债券它的前身呢，就是2022年交易所交易商协会所创设的科技创新公司债科创票据。
0: 我都有了解过啊。随着我国科创债市场的不断完善，一方面呢在市场体量上面，会实现快速增长。另外一方面，在市场结构上面亦都向成熟的海外市场靠拢。譬如科创债发行期限预计就将会进一步拉长，发债的主体信用资质预计将会进一步多元化，发行主体当中从事高科技行业、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数量亦都将进一步增多，不单止有助于资金期限和科创型企业较长的研发周期，投资回报期就更为匹配了，还可以助力畅通科创型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加快隶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企业从成长到成熟的发展进程。是了，邝主任，那发行主体有哪些？
2: 小鱼儿，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相比较，债券市场科技板下的科技创新债券，它的最大变化就在于拓宽了发行主体，将商业银行、证券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都纳入到科技创新债券发行主体的范围之内。直至到2025年的5月15日，已经有8间的银行成功发行了2025年首期的科创债，其中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就各发行200亿元，而股份行当中，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渤海银行分别发行了150亿元、100亿元和50亿元，而城商行当中，杭州银行发行了50亿元。此外呢，徽商银行就公告已经在5月20日发行50亿元3年期的科创债，上海银行在5月16日已经发行了50亿元的科创债。至此呢，第一批的科创债发行银行就去到10家了，合计规模预计1250亿元。
0: 哇，咁我哋个人投资者系咪可以买呀？
2: 小鱼儿啊，科技创新债券发行火热，市场认购热情同样高涨啊。科技创新债券发行获得外界的高度认可，亦都令到不少个人投资者是跃跃欲试。
0: 哎呀，邝主任，你不要卖关子啦，快点告诉我们个人投资者是否可以买，还有什么具体要求啊？
2: 这样啊，小鱼儿，从官方信息来看，主要就是机构投资者的个人就可以通过这个理财、资管计划、基金等去间接投资，分享这个创新红利。亦都有业内人士提醒，由于这个科技创新债的底层资产，它的主体就是科技型企业，企业的特性就已经决定了它是高风险、高收益型的债券。所以呢，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理论上可以通过交易所市场去购买啱你要求的这个科技创新债券。只不过呢，这个购买范围可能会受限。一方面，面向普通投资者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是需要满足监管要求的，主要有这个发行人最近这3年内没有债务违约，或者是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最近这3年平均可分配的利润也都不少于债券一年利息的 1.5 倍，最近一期末的这个净资产规模也都不少于250亿，最近36个月之内累计公开发行债券不少于3期，而且发行规模不少于100亿等等。而另一方面，这个债券募集说明书上面也都会限定这个发行对象，如果发行条款指定发行对象是

0: 机构投资者嘅话咧，咁我哋普通投资者就冇法子购买噶啦。
1: 哦，原来系咁。阿邝主任啊，我仲查咗一啲资料啊，再综合埋你啱先嘅介绍咧，亦即系话银行间债券市场仅限合格机构投资者参与，普通投资者理论上系可以喺交易所认购及交易公司债嘅，但系限制条件比较高。譬如话啦，仅限面向普通投资者公开发行且资讯状况符合规定要求的公司债，但是可以拣择的债券的范围亦都是有限的。
0: 是的，相对有限，不过我们这个拭目以待啦，毕竟是新事物，以后说不定还会有变化添吧。
1: 好啦，期待
0: 啊。今天堂课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开讲。
1: 多谢邝主任。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好，嚟股市扫描嘅环节啦，系咪时间请出我哋嘅嘉宾嚟分析下今日星期咧就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咁听到啦，系深圳宏润投资董事长咧余少波先生嘅，余总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见到今日星期咧就 A 股市场都维持一个上落震荡为主嘅走势吓，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12: 系，今个星期应该话系指数咧系有出现咗比较大嘅震荡，好似咧就周四指数咧系高开冲高的同时呢，是出现了在美市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回落、指数呢接近两个点的回调，而且呢很多股票呢是、上午冲高，但是呢美市呢收在这个最低的位置、正当大家认为呢会不会这个市场呢陷入调整的这个节奏的时候呢，那周五指数呢又是、向上去、冲击，那收盘的时候呢收在4100点左右，都算是比较强。咁周五呢有3800支以上的股票上升。咁本周来讲呢应该是科技股啊是非常之亮眼。CPO, PCB, 同埋呢个光模块啊，芯片半导体同埋呢个存储呢个方向都走得非常之强。虽然是有周四的一个单音的调整，但整体来讲呢本周啊上升的趋势都是比较完好的。而且呢周五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就近期有些是跌幅比较大的板块，比如说是有色、金属等等，周五出现了比较有力度的反弹。说明呢这个调整是属于是上升途中的调整，而不是说这个是一个、行情是见顶以后的这个回落。所以呢中期来讲我个人认为的话是4100点左右、可能在4100到4200这个位置有个这个箱体的这个震荡、可能会在这里呢盘花段时间，真正的拉升可能会到6月中旬以后、所以本周来讲呢虽然是指数有一定的震荡，但总体来讲呢还是呈一个良性的这个震荡调整。
11: 咁我见到今日星期的确啦，啲嘅科技硬件类别嘅一啲电子元件啊，呢啲嘅板块咧都系领涨嘅。咁啊见到咧，国家发改委都喺星期五讲到咧，正在谋划出台加快人工智能落地嘅配套嘅文件啦。见到有啲嘅半导体啊等等相关嘅板块出现一个嘅涨停潮嘅，短期系咪继续睇好咧科技硬件嘅赛道啊？
12: 系嘅，我认为咧科技硬件嘅

0: 季度嘅呢、這個走強啊，應該仲係有呢、這個延續性嘅，因為根據呢、這個早幾年咧，比如講2018到2020年呢個白酒同埋呢個光伏锂电。即係2到3年嘅一個周期嚟講，依家咧就係硬件方面啦，我哋睇到就係1年幾，我認為咧依家仲喺呢個景氣度嘅周期之中，所以咧好多人依家係有呢個爭議，認為咧可能會唔會係已經係高咗，會唔會見頂啊？我個人認為嘅話咧，因為整個行業嘅景氣度咧係非常之好，而且咧仲喺呢個漲價嘅呢、這個循環之中，再加上咧我哋睇到國外嘅好多呢個廠商，其實咧都係業績係非常之好，而且市場嘅需求嘅話都係仲係非常之充足嘅，所以呢方面我認為咧就我哋唔可以輕易嘅認為係見頂，應該我哋可以咧就中線去持股係 OK 嘅，只不過咧如果係你有呢、這個短線嘅操作水平嘅話咧，可以做個即係升得多嘅時候做個呢個高拋啊，然後回調嘅時候咧接翻嚟，所以一個強勢板塊嘅話咧，我個人認為咧可以用更加長嘅呢個眼光去睇佢，當然有啲指標嚇，譬如講機構嘅呢、這個集中度啊，等等啊，或者系一个周期，或者行业嘅一啲数据，我哋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去睇。但系中期嚟讲，我个人认为科技股，特别硬件方面嘅，算力呢一方面嘅，仲系可以有中期攀升嘅呢、这个咁样嘅趋势嘅。但系短线嚟讲咧，可能有时候会出现呢个周线以上嘅调整。咁我哋可以咧就係部分持股，部分咧可以做啲高抛，然后回调嘅时候咧接翻嚟，咁样咧就可能收益方面啊会更加好，而且可以做到咧进可攻退可守。
1: 咁另外都見到報道話咧，最近三大運營商集中都上市一啲 token 嘅套餐嚇，即係未來可能算力咧就好似大家交話費咁進行呢一個嘅即係充值啦咁樣樣。咁啊，對於話未來呢個 token 概念同埋呢一個算力嘅相關概念，點樣睇待咧？
0: 應該係未來嗰個發展嘅趨勢，因為咧，token 又好，包括其他方面嘅又好，其實咧都係依家係已經進入咗咧，甚至好多中老年人啊都識得用呢、這個呢、這個人工智能啊，比如講豆包啊等等啊。其實未來嚟講咧，我個人認為喺片呢、這個市場嘅藍海，肯定咧呢、這個需求會更加。有更加大嘅提升嘅。咁三大呢个运营商嘅话咧，其实因为基本上每人都有部手机，应该话呢个使用量系非常之大嘅。所以应该系对佢哋嘅业绩啊，我认为会有帮助。所以睇到近期咧呢、這个三大运营商嘅呢个股价咧走得都好强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咧，如果可以铺开嚟做嘅话咧。對佢哋嘅業績會有比較好嘅一個支持，股價方面應該仲有潛力嘅。
1: 咁另外關注到啦，最近咧就係AI 嘅呢一個醫療方面咧，都成為市場關注一個嘅焦點啊。咁啊，點樣睇待相關嘅一啲嘅後續嘅表現？
0: 其實 AI 咧，依家係已經話係進入咗咧各行各業。即係前幾日咧，我同朋友食飯嘅時候，竟然聽到話呢個 AI 嘅面貌。即係可以，即係根據不同嘅人嘅呢、這個，即係佢面部嘅呢個特點，可以做一個，比如講震動啊、咩提升啊等等嚇，仲可以咧呢、這個訂製。所以咧，我認為呢個 AI 啊，進入咗呢、這個越嚟越多嘅呢個領域。所以 AI 醫療嘅話，其實已經係出現咗好多年啦。相信咧。隨住呢個技術嘅呢個不斷創新啊，同埋呢個更加多新技術嘅呢個推出，應該話未來嘅呢個應用會好廣闊嘅。所以相關嘅呢、這個AI 概念咧，特別醫療呢方面嘅，我認為可以係關注嘅。畢竟呢個 AI 醫療咧，早2年炒過，但係呢2年咧，相對嚟講就比較沉寂啦。所以我認為咧，從呢個發展嘅角度嚟講，其實我哋係可以逢低去關注嘅。即係醫藥板塊啊、AI 醫療啊等等，都可以逢低去關注。
1: 咁另外今個星期都有講到話呢一個嘅特斯拉嘅 FSD 啊，即係呢個自動駕駛咧就入華嘅進程咧就提速咗咁樣樣嘅。當然啦，其實自動駕駛都係好耐冇去進行炒作過嘅，包括近段時間車企表現都。

0: 住十分之亮丽吓。后续方面嘅睇法系点咧？
1: 自动驾驶咧，其实应该都系未来发展嘅趋势嘅。特斯拉咧喺呢方面咧，一直咧非常重视对华市场嘅呢个一个拓展，但系咧就种种原因吓，就一直咧都系未有呢个非常之好嘅推广。但系相信咧，随住呢个时间嘅推移。这个相信应该是可以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呢有机会呢是可以推出来的。咁相对来讲的话呢国产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国产的这个智能驾驶的这个技术其实都在这里推广之中。很多上市公司在这方面呢其实是拿了很大的成本的。应该未来一到两年我相信咧，呢个技术咧系有一个比较成熟嘅呢个可以推出啊，即系运用。所以相关嘅呢个上市公司咧，应该都系有机会咧可以对业绩方面咧有一个有推动嘅。咁智能驾驶方面咧，有两年左右系冇得点样炒过啦。可能今年啊。即係六月份以後，我相信咧，智能駕駛包括呢個汽車、新能源汽車，包括啲其他嘅零部件方面等等，應該係有機會去炒作嘅。因為畢竟咧，就係已經沉寂咗咁長時間，從呢個板塊輪動嘅角度嚟講咧，同埋呢個技術成熟啊，未來咧俾上市公司帶嚟業績方面嚟講咧，其實都係有機會去炒作嘅。大家不妨去逢低關注，主持人。
0: 咁另外都見到今日星期報道講到啦，經歷咗長達兩年嘅呢個調整啊，產能出升之後咧，中國嘅鋰電產業咧又迎嚟新一波嘅擴產嘅浪潮。咁啊，有多間嘅 A 股鋰電上市公司咧都係披露咗呢個擴產嘅一個嘅公告嘅，包括有上游嘅鋰鹽啊、中游嘅材料啊、下游嘅電池製造等等多個嘅環節啦。之前時間由於話即係市場呢種嘅即係供需啊，或者係一種去產能啦嚇，咁其實咧都係出現個價格方面嘅上漲，帶動咗股價嘅上升嘅。咁如果擴產之後呢一種上漲邏輯會唔會？暫時過一段落咧，
1: 有可能。其實咧，之前係因為呢個碳酸鋰嘅價格嚇，即係我哋報嘅時候係60,000+，一直最高咧到咗60,000+，就十倍以上。最低嘅時候又跌翻5,000-6,000，所以咧就因為呢個大起大落咧，導致咧啲廠家就係譬如講係減產啦，或者停產啦，或者係甚至係好長時間嘅停產。因為呢個碳酸鋰嘅呢個開採啊，其實咧要呢個價格要達到咧，即係8-9萬以上，甚至10萬以上，呢個廠家先有錢賺嘅。所以當價格太低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廠家佢呢個生產係越生產越虧錢嘅，虧損越多嘅。咁依家隨住呢個市場需求嘅不斷上升。其實市場的需求一定是一直是比較穩的，只不過呢原來呢就是大家有些一窩蜂而上地去生產，導致這個產能過剩。現在來講的話呢，就隨著很多這個廠家就這幾年的這個停產，你供求關係方面呢又發生了這個轉變。現在市場需求呢不斷增大，但呢生產的這個廠家呢其實呢因為很多已經是早兩年停產的，現在這個缺口啊開始逐步擴大了。在更加多的廠家去生產的時候呢，相信這個供求關係呢會達到一定的這個平衡，所以這個價格的上升呢我認為呢可能不會有太大的一個上升的空間，因為它會達到一個平衡點。廠家其實都非常之聰明的，即是看到市場需求上來的時候它都會去擴產的，所以我認為價格方面呢可能會有一個相對的穩定和平衡，大家對這個這方面的這個一定要有一個關注和這個敏感，即是不可以對這個相關的公司呢過度的去追高，因為它跟這個比如說芯片啊跟這個PCB 啊覆銅板啊這些相比呢不一樣，他們的那些邏輯呢是不斷的漲價，但是呢鋰電池碳酸鋰這方面呢因為它這個產能其實是不缺的所以我相信會有個平衡，所以對這個的漲價的題材我們要適當的謹慎，主席。
0: 咁我睇返呢自從呢就之前市場呢係創咗10年嚟嘅一個新高之後呢，市場嘅人氣都較為之高漲，包括今年前4個月啦，證券交易

0: 花税咧增速都係創近六年嘅呢一種嘅新高，咁對跟住落嚟市場嘅呢一個嘅熱度，你點睇待？咁啊，對於後續嘅走勢點睇待？
1: 印花税咧係創咗幾年嘅新高，但係我睇到咧呢個券商板塊咧就好似唔係好爭氣嚇，即係之前所謂嘅渣男渣男，就好似周四其實咧早上咧個衝高，就係、是、大盤咧都感覺到比較強勁嘅，但係咧隨住個券商板塊嘅呢個回落咧，甚至係有啲股票出現咗個跳水大幅嘅回落，所以導致呢個指數咧係出現咗比較大嘅呢個回調。咁作為一個可能係主力機構嘅控盤工具嚟講，咁就券商板塊嚟講咧，就佢有一定嘅呢個局限喺呢度。所以整體板塊咧比較難出現呢個大規模嘅呢個炒作，因為如果係對券商板塊大規模炒作嘅話咧，好容易導致呢個指數啊出現大幅上升。咁依家高層咧應該係唔希望係指數大幅上升嘅，應該係希望走個慢牛嘅呢個咁嘅走勢。所以券商板塊嘅話咧，雖然係對呢個業績啊，對呢個比較印花税啊，對呢個交易啊、佣金啊等等啊非常之敏感，但係咧可能股價方面咧，因為需要調控，所以咧就可能。对这个敏感性方面啊，就相对不咁冇咁高，再加上咧就中小投资者咧，可能对券商股咧都系相对比较持呢个怀疑嘅态度。但系咧，作为呢个调控指数嘅工具嚟讲，如果六月份我哋嘅大盘系需要冲关嘅话，比如讲突破呢个4250或者向更加高嘅呢、这个高度去挺進嘅話，可能券商板塊咧，會有一定嘅呢、这個啊，呢個表現啊。所以咧，如果係相對求穩嘅投資者啊，或者大嘅機構投資者，其實對券商板塊咧係可以適當做一個呢、这個逢低去佈置嘅。主席，
0: 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余總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好，拜拜。
1: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主要反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0: 好，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年的文博会上，广东展团以勇立潮头为主题，集中展示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实施1周年成效，并围绕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影视出版演绎、文化科技、新闻媒体、文化装备制造等板块进行了系统的呈现。
11: 系啦，咁透过咧本届嘅文博会咧，我哋可以睇到广东文化产业正喺度发生边一啲嘅变化呢？科技赋能、手法经济同文化出海，点解会成为今年嘅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咧又系点样样为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嘅支撑呢？而今期嘅财智湾区咧，我哋会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翰先生，同你共同嚟关注从产品陈列到场景交易，透过文博会睇文化产业新变化。张先生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11: 系啦，咁作为咧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啦，文博会本身咧具有好强嘅平台属性啦，同埋交易嘅属性吓。从展区嘅设

0: 字嚟睇咧，廣東唔再係簡單咁樣啦，按照地市陳列產品，而係咧圍繞文化創意、網絡視聽、動漫遊戲、電競潮玩、影視出版、演藝、文化科技、文化裝備製造等等嘅板塊啦，嚟組織嚟展示嚇，強調產業鏈佈局同埋場景嘅體驗。咁睇你睇嚟咧，點解話呢一屆嘅文博會係觀察咧廣東文化產業咧從規模擴張走向績效提升嘅一個重要窗口呢？
1: 主持人咧就講到中國國際文博會廣東展區嘅拓展方式發生咗重大嘅變化。我認為啊，呢個變化嘅核心咧，就是將傳統的產品陳列升級為產業生態的整體展示和大量的場景體驗系統展示，產業鏈生態提供更沉浸式系統化的交易服務。我們透過這個窗口從中觀察廣東文化產業它從規模擴張走向績效提升有三大特點。第一是從地理拼管到強調產業生態的發展。前期廣東文博產業的發展就實現了眾多的單點項目的崛起，今天呢就已經是走向重點培育產業生態、文化創意、網絡視聽、動態、動漫遊戲、影視演藝、文化裝備製造等板塊放在一起的展示呢，就是體現廣東文化產業鏈條較為完整，既有內容的生產，亦有技術的支撐，還有消費的場景。等廣東的策展方呢就介紹我們擁有從 IT 孵化、內容創意到硬核的科技支撐、精密設備製造的一體化的全鏈條競爭力。它強化了產業集群效應，讓處於產業鏈不同環節的企業在同一板塊裏面產生化學反應，這個正是產業走向成熟和高階的標誌。第二就是廣東文博產業，它從展示文博成果向價值實現、強化交易的屬性去轉變，形象地說就是從好看走向好用、好交易。文博会不仅是展示的平台，更是交易的平台，更通过专业的采购对接、项目签约、成果发布，就推动文化项目和展台走向市场，将文博的成果推向市场，强化交易属性、价值实现，是广东文博产业发展的大趋向。第三就是广东的文博产业正在向产业链的价值高端去攀升。本届文博会广东展区的板块设置是鲜明体现了广东去年發布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六大政策包，它就涵蓋了影視、演藝、動漫、遊戲、電競、網絡視聽，它的實施成果了。無論是重點突出文化科技還是文化裝備製造，這些方面都表明廣東正在向產業價值鏈的高端攀升，通過科技賦能和工業製造優勢打造文化領域的高增值生產力。主持人，
2: 刚刚张先生为大家系统的讲述了这样一个新的变化哈，就是文博会之所以受到关注呢，因为它反映了文化产品从这个展示产品到展示体系的这样一种变化。而且广东展团的本次的这个参展逻辑哈，大家可以看到它更加强调产业链应用场景还有交易转化等等，这说明广东文化产业的体系能力正在发生变化，正在提升。
0: 系啦，咁从产业发展嘅角度嚟睇咧，文化产业往往咧系既需要内容创意，亦都需要咧技术支撑、资本投入、市场渠道同埋人才培养吓。今年广东展团咧以粤总立潮头为主题，集中展示咧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嘅政策包实施一周年嘅成效。而今年广东展团咧唔单止展示项目啦，仲安排成效展示、案例分享同埋重点项目签约活动吓。咁张生，你认为呢一类嘅政策包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发挥咗咧边一啲嘅作用呢？
1: 广东咧，2025年5月佢发布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以用好政策之力激发文化产业发展嘅创新创造活力，凝聚发展动能，从七个方面就发挥政策创新推动发展嘅重大作用。一系突出扶持精品生产，揸住創作生產精品獎寶的兩頭，分門別類咁支持原創精品，就促進咗廣東文化產業嘅原創精品傑出啦。近日咧，粵產影視佳作《給阿媽嘅情書》熱映啦，成為咗票房同口碑雙豐收嘅現象級作品。咁樣小而美嘅文藝精品咧，就成長於廣東文化發展嘅窩土啦，而係突出全產業鏈嘅扶持，打造全面生態。政策包括六個文件，就共提出了87条政策舉措，支持建構六個重點產業板塊的產業鏈上下貫通，各環節鏈接的。

0: 察外環嘅閉環，着力構建良好嘅生態。咁其中咧，動漫影視政策十五條，網絡遊戲政策十三條，電子競技政策十八條，就圍繞支持原廠精品同科技創新，優化營商環境，打造產業集群，完善資產體系，強化服務保障機制呢啲方面咧，形成咗政策舉措，創新力度大，填補咗廣東省喺該領域嘅政策空白啦，推動並且鞏固咗廣東文化產業當前喺動漫、影視、網絡、遊戲、電子競技方面嘅產業發展，形成咗喺國內嘅霸主地位啦，佔有市場份額嘅顯著優勢啦。三係突出大灣區嘅協同互動政策包影視政策嘅十五條，圍繞住打造環珠江口影視產業帶，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嘅影視合作，推動主動發揮廣州、深圳雙核嘅引領作用，強化同港澳嘅產業協調，優化產業空間同載體嘅佈局。咁例如啊，演藝政策就明確促進粵港澳三地嘅演藝資源嘅互通，演藝活動嘅巡迴嘅落地。四係突出鼓勵前沿技術嘅應用，積極探索文化同科技融合發展嘅有效機制，構造新體驗，催生新業態。咁例如咧，影視視聽政策就提出咗探索機器人嘅技術喺表演藝術、舞台道具、幕後製作呢啲方面應用場景嘅創新。本屆文博會咧就出現咗大批嘅消費級智能機器人，雲集喺廣東嘅展團樂聚 Lockband 機器人同趣玩科技推出嘅 AI 虛擬樂隊 Leap Show 榮星動漫蜘蛛俠 AI 互動伴陪機器人酷酷機器人 AI 動漫駕車販賣機，佢哋覆蓋咗家庭服務啊、運動伴隨啊、這個精細操作啊，呢啲全場景引領住文化消費嘅創新潮流啦，成為文化消費嘅新選擇。咁五係突出支持文化出海，政策包就提出啦，打造出海品牌，培育出海集群啦。網絡遊戲嘅政策就鼓勵啦，將中華嘅優秀文化、嶺南文化、現代流行文化呢啲優質內容融入遊戲嘅創作，孵化具有全球影響力嘅原創 IP。咁當前咧，廣東啊對外文化貿易規模係佔咗全國嘅五分之二，擁有一大批有國際競爭力嘅文化出口企業同品牌。咁本屆文博會深圳展區集中亮相三大出海平台，展示全國領先嘅文化出海服務體系啦。咁六係突出人才嘅引進培養，咁政策包咧結合80,000英才回南嘅行動計劃，聯合咗高校嘅呢個職院多渠道咁培育引進高層次人才。緊缺緊需急需人才同青年人才，例如咧電子競技政策就吸引國際國內嘅賽事冠軍選手、知名俱樂部管理人員、頂級賽事運營嘅人員啲高端人才到廣東發展啦。咁僅喺文博會期間就要舉辦80,000英才會南粵 AI 加文化專場招聘，預計啊釋放超過3,000個崗位。AI 加文化人才培育專項計劃仲同步發布，作為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引入青春動能，咁七咧就係突出營造良好嘅環境，強化服務保障。廣東展團啊，呢次設置到五條唔同產業主題嘅專業參展路線，精準咁適配政府嘅採購、IP 採購等多元嘅需求，幫助專業觀眾去洞察新技術、新科技，提升啊展銷轉化效率。咁總體上咧，政策包嘅價值，佢發揮嘅不只係俾企業提供某一項支持，而係推動整個文化產業。去形成更加完整、更有人性的生态体系啊！主持人，
1: 刚刚的张先生也是从多个方面举例哈，比如谈到了游戏啊，谈到了动漫啊，谈到了这个 AI 加等等。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广东推出的这个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包呢，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文化产业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支撑，同时呢也补齐了产业当中的一些短板。另外呢，它还有助于推动这个资源的集聚，所以政策包的价值不只是给企业啊提供某一项的支撑，而是推动整个文化产业来形成一个更加完整、更有韧性的生态体系。
2: 系啦，咁睇翻啦，今年广东展团嘅策展逻辑啦，强调展示大湾区产业链布局吓。从深圳文博会呢个平台嚟睇咧，广东文化产业唔单止有广州、深圳等等嘅中心城市嘅带动啦，亦都有东莞、佛山、江门、珠海等等城市喺制造啊、文旅、创意同埋消费场景上边嘅支撑吓。咁张生，如果放喺粤港澳大湾区嚟睇嘅话，文化产业升级咧，并唔系某一个城市嘅单点突破，而系咧区域产业链协同嘅结果。咁你认为咧，大湾区对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嘅支撑咧，主要体现喺？

0: 一啲方面呢？
1: 当前嘅政企共识系粤港澳大湾区咧，佢对广东文化产业嘅支出主要体现喺三个方面。第一咧就系产业链嘅协同啦。广州、深圳喺内容创意、数字科技同平台经济方面系具有优势嘅。东莞、佛山、中山、江门呢啲城市咧喺制造供应链同消费品嘅产业方面系基础扎实。香港、澳门咧又有住国际化嘅资源同文旅会展嘅特色，呢分工啊就有利于形成完整嘅文化产业链啦。第二咧就系市场嘅协同，大湾区人口密集，消费能力强，年轻嘅群体活跃，适合新内容、新 IP、新消费场景嘅快速复制同推广。咁第三咧就系开放协同啦。香港喺国际版权、专业服务、金融、贸易同传播方面咧系具有优势嘅。澳门就喺文旅会展同中葡文化交流方面具有特色嘅，可以帮助广东文化产品更好咁走向国际市场啦。咁因此咧，大湾区对文化产业嘅意义唔只系提供市场，更系提供产业链、创新链同国际化嘅通道。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同学们上课啦！
4: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我哋讲过。利息下降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的影响？有网友想进一步提问，问可不可以具体计算一下 LPR 下降怎样影响房贷？
6: 没问题，小鱼儿，这个就是近期的热点，温故而知新，不明讲到明。以2025年5月20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所公布为例，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就是一年期 LPR 3.00%，五年期以上的 LPR 3.50%，都是较前期下调了10个基点的。咁喺呢一次嘅报价公布之前呢 ，LPR 其实已经系连续6个月保持不变噶啦。嗱，小鱼儿，我考考你啊，乜嘢系 LPR 先？
4: 哦，冇问题啊，我早就将呢一个知识点背到滚瓜烂熟啦。LPR 即系 Loan Price Rate， 简称 LPR。其实就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它是由具有代表性的报价行根据报价行对最优质的客户的贷款利率，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加点形成的方式报价，由人民银行授权全国的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计算并公布的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
6: 没错的，哈哈，小鱼儿，最近学习更加努力了，点赞你先。嗱，我哋再嚟认识下呢个贷款市场报价利率。首先，第一 ，LPR 嘅定义同形成机制 ，LPR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就系商业银行对其最优质客户所执行嘅贷款利率，由20家代表性报价行，例如话工行啊、农行啊等，喺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例如话 MLF 利率嘅基础上再加点报价。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就去掉呢个最高最低报价之后，取呢个算术嘅平均值，并且向0.05%嘅整数倍就近取整所得出。咁呢个利率咧就分为一年期，即系短期贷款所参考，同埋五年期以上，即系长期贷款，譬如话房贷参考呢两个品种。第二咧，讲讲 LPR 嘅作用同最新数据。佢经济功能咧就系 LPR 作为贷款定价基准啊，可以反映市场资金嘅供求噶。降低实际贷款利率咧，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譬如话五年期 LPR 下调嘅话，就会直接减少呢个房贷利息嘅支出啦。
4: LPR

0: 同普通人的关联房贷利率，亦即是五年期 LPR 是房贷的基准，银行在这个基础上加减点的。那邝主任啊，回到网友提问上面，可不可以进一步跟我们讲一下 LPR 下降怎样影响房贷呢？
1: 小儀儀，啱先你都提到 LPR 已经成为贷款利率定价的主要参考基准，每个月产生一次，由20家的报价银行独立报价，全国同业拆借中心按照去掉这个最高和最低报价之后算术平均，向 0.05% 的整数倍就近取整计算得出。啱先讲到主要有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两个品种， LPR 下调将进一步降低企业居民的融资成本。以你的居民房贷为例子，对于100万的贷款本金，30年期咁计，如果是等额本息的个人按揭贷款的话，咁呢次嘅 LPR 下降10个基点，等于佢月供咧就减少大概54蚊，总还款额咧减少大概20000蚊嘅。
0: 咁 LPR 下降系咪意味住新增嘅房贷利率就一定会下降呢？
1: 小儀儀， LPR 下降就并唔直接咁意味住新增房贷利率系一定下降嘅。房贷实际利率是由 LPR 和加点加在一起组成，各家银行的加点情况是不同的。但是对存量房贷利率来说， LPR 下降就意味着实际房贷利率下降，但是下降的时间点就会有细微的区别，这个同重定价日有关系。分析认为，存款利率下调幅度大于 LPR 的降幅，是有助于降低银行负债成本，为这个 LPR 报价的下调创造空间。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2: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5: 哇，
4: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6: 谈股论金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商务部最新嘅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来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咁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都是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来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都是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经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7: 国家统计局发布，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5月中旬和5月上旬相比，20种产品价格上涨，23种下降，7种持平。
6: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日前在苏州举行。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昨天表示，各方努力为区域数字贸易合作勾勒蓝图，就 APEC 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取得实质性进展。林峰说，数字贸易是各方都关注的合作领域， APEC 所有经济体都十分关注并积极参与，提出很多务实性合作倡议，取得了丰硕成果。
7: 泛大湾区交通行业可信数据空间联盟昨日在广州成立，该联盟汇聚广东、湖南、广西、福建、江西、海南6省区60多家的单位，旨在打破省界数据壁垒，在安全合规前提下推动跨省跨区出行信息实时共享和预警响应协同，从根本上解决信息

0: 不连贯、标准不统一等等的长期影响公众出行的痛点问题。
1: 香港和内地相关方面联合举办的氢能车竞赛大挑战2026青年科技向善 AI 编程小车比赛近日在香港举行，吸引两地青年积极参加，以 AI 编程技术赋能使用智能环保氢电池的科技小车，以科技促交流，在交流中增友谊。
0: 好了，这一节的财经快报就到这里，接下来有热点观察。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是的，谈股论金来到热点观察。来中国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这个和日益便捷的消费环境是密切相关。那今年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5周年，近期相关部门是继续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为打造国际化消费环境注入新动力。
0: 是的，其实自去年4月中国出台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的政策，中国游、中国购已经是成为国际风尚。在过境免签政策的共同影响底下，2025年入出境的外国人是达到 8203.5 万人次，同比有增长 26.4%。办理退税人数达到27万，比2024年增长3倍，只是2025年一年的这个离境退税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15年到24年10年的总和。
1: 近日中国商务部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即是 2.0 版的政策，就将进一步提升退税体验，叫动入境消费万亿级新增量。
0: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就表示，外国消费者可以增强中国消费市场的活力，在增加客源数量的同时，亦都创造了一些新的需求，他们带来的差异化需求可以帮助国内更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国际化需要，提升国际化消费城市建设质量。
1: 第一部手机走天下，为很多初来中国的外国游客所称道，但是在办理离境退税的业务的时候，仍然是不乏出现因为纸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遗失导致无法办理的情况。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就抓住这个痛点，在无纸化、数字化上面做起了文章。
0: 今年7月1日开始，中国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的身份信息之后，系统就会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要提供纸质的单据。入境的游客将进一步享受到在中国下由一部手机带来的便利。
1: 周密就说，更加便捷的离境退税流程能够降低游客的沟通成本，提高效率，为国内的优质产品建立起对外市场的新渠道，令到入境游客亦都能够享受到中国市场的新产品和新服务，享受到中国制造的红利，提升中国品牌的全球影响力。
0: 是的，各地都是借这一次机会为入境游客创造更加友好的国际消费环境。北京也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之一，已经将会推出这个推广离境退税一点通办新模式，纳入了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任务。
1: 据介绍，北京是力争到2027年底实现全市离境退税商店数量是翻一番，即买即退的商店超过100家，集中退付点是达到30家以上的。
0: 是的，面对巨大的市场潜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就介绍了，下一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人民币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而各个城市将会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项目。
1: 以上就是我们今日中午谈。

0: 讨论今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允晓东代表编辑马瑞，感谢你收听，亦都系欢迎你喺下午嘅四点钟嚟收听《谈股论金》下午版嘅直播节目。而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精彩音频咧，亦都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嘅。
1: 我哋晏昼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股金多少？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9: 叹世界，
10: 叹世界。
11: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1: 嗱，今日嘅叹世界啦，除咗有叹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啊，吓会继续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欧洲嘅一啲经典嘅线路嘅，会继续有阿嘉粉啦带大家去游欧洲啊吓。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我哋嘅叹世界 topic， 咁我哋今日嘅 topic 啦会同大家讲讲啊吓，旅游目的地越几消费场景可以点样去到供给嘅？我哋之前一路喺度讲啦，喂，情绪消费好多啊，我哋大家愿意为自己开心而俾钱啊，咁讲真，叹世界都系为咗寻开心啫。咁但系寻开心唔系净系有个无限风光伴着你就可以噶吓，仲有好多场景嘅搭建啦。对于唔同嘅人，佢哋嘅开心系唔一样噶。你喺呢个景区里边或者呢个旅游嘅场景里边，点样可以令到大家都开心呢？这个可能是一个新的问题啦，我们今天探世界 topic 都会跟大家一起去探讨一下的。我们事不宜迟，立刻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
3: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11: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2026年以嚟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嘅客流啦，可以话系持续攀升噶。嗱，截至到四月份嘅统计数据，广深港高铁日均客流量已经超过90,000人次，同2025年相比咧系增长12.5%。咁而单日嘅客流咧，亦都系两度刷新开通嘅纪录。香港特区政府啦，目前咧正计划推进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嘅商铺营运等等嘅配套升级，希望啦可以应对翻旺盛嘅出行需求。以往我们去搭广深港高铁，我们入到西九龙站咪要先去到过关的，即是先做这个边检的这个手续，出了香港境这样入到去内地口岸区，入到内地口岸区之后就真的便利店都没间。
12: 是啊，你会觉得哇，为什么这里这么多的地方，即是这么大，然后你不可以去逛下街呢？甚至它所在的位置明明叫西九文化区的这个方向的，我就觉得说，哎，一个展都没给我看到，
11: 你出了关了已经。其实你入到去这个即是内地口岸区之后之前也都有朋友就说啊，如果要做商铺的话，我应该给人民币还是给港币啊？
12: 哦，
11: 是啊，你应该是边边的工作人员去那边翻工啊，这样其实都有很多这方面的问题的。现在就看看怎样去到协商去到解决，丰富大家的这个消费的场景。确实你去到等车下，即系买支水嘅地方都冇，又真系难啲啊！
12: 系啊，如果可以嘅话，我希望喺嗰度睇展啦。
11: 系啊，可以行下啦，吓，即系有啲嘢做下咁样，有啲细艺都睇场电影都唔错嘅，我觉得。咁啊，睇翻港铁方面嘅数据就话啦，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节假日同埋周末嘅出行需求咧系最为旺盛嘅，日均客流咧普遍都喺10,000人次以上啊吓。而两次嘅单日客流峰值咧，分别系出现喺今年嘅农历大年初三，即系2月19号，同埋咧清明节假期嘅4月4号。 號嘅，咁單日乘客量分別達到

0: 4.58万人次同14.87万人次嘅，咁所以话咧呢个数字系相当之理想，嚟紧咧即系暑期可能会破纪录啊。
1: 嗯，我哋见翻其实针对咁样嘅一个大家好旺盛嘅需求咧，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话啦，特区政府喺度积极同港铁公司仲有内地相关嘅单位去商讨，咁喺一地两检嘅框架之下咧，希望可以令到我哋西九龙站咧有呢、一个设喺内地口岸区范围嘅候车大堂嘅商铺系有更加之多咁样去进入到运营，并且会有更加多嘅配套安排，同时咧亦都会持续提升我哋高铁服务嘅水平，去满足大家嘅出行需求嘅。
0: 嗯，咁啊，讲起铁路方面嘅建设咯，咁啊，最近咧深圳嘅地铁20号线第二期工程咧就有关键性嘅突破进展啦。咁啊，一部咧叫做深拓1号嘅盾构机吓，咁啊正式咧向西乡公园站嘅方向掘进啦，亦都标志住啦深圳地铁20号线二期工程咧系正式进入到地下穿越嘅核心攻坚阶段啦。咁啊，但系点解要特登成为一条新闻呢？因为呢一段系真系好难做。首先咧，要行广深公路下方，要捐过佢啦，而且唔可以影响到广深公路自己本身日常车流量咁大嘅呢一个通行啦。咁样样，而且咧仲要吓一路咁侧穿下穿多座既有嘅桥梁啦，有天然气嘅管道啦，仲有咧地下有好多嘅管线啊吓，十分之复杂。所以被称之为是地下迷宫，所以今次施工的项目团队也是用了新的工法，叫做端头加固加密闭钢套筒的一个盾构的始发方案，希望有效平衡开挖面的水土压力，由根源上去到杜绝这个涌水涌沙的这个风险，既可以安全施工，也可以快速掘进。
1: 哇，好想看看它的 AI 科普图究竟是怎样的即如果看个名字的话，我觉得它应该就是话喺嗰度一挖出嚟，即刻就会帮佢同时去加固咁样嘅一种状况，系好得意嘅。咁啊，点解关注翻？即系喺咁样嘅地下迷宫，我哋都依然要去挖咧。咁样就好似之前嘅唔系挖穿天沙玉耳嘅天沙对面有人民咁样。因为我哋嘅深圳地铁20号线，我哋同样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轨道嚟嘅，系深圳市轨道交通网络向西部延展嘅一个骨干嘅线路嚟嘅。如果佢建成之后，就会好大程度咁样提升我哋宝安机场啦，去到深圳北啦咁样嘅一个方式啦，对于优化我哋城市空间布局啦，包括促进成个大湾区互联互通都有好重要嘅意义嘅。大家都知道深圳呢种长条型真系唔好做嘅。
0: 系啊，东西向真系好难做吓，而且好密集啦。咁啊，本身其实你话直线距离嚟讲咧，宝安机场去到深圳北站就真系唔系特别远。不过啊，中间咧又真系隔住好多嘢吓。以往咧咁样吓，东西行呢一小橛咧，可能都要半个钟头以上吓，所以咧嚟紧如果可以快速链接嘅话咧，这个高铁同埋呢一个航空之间啊嘅接驳咧就会更加便利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文创方面吓，第一届嘅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咧就正喺呢个北京朝阳公园举办啦，就做埋今日噶咋吓，咁啊大家要揸紧时间去啦。咁啊活动嘅总面积啦达到6.6万平方米，有全国最优质嘅文创资源，仲可以咧展示同埋售卖好多唔同地方嘅文创产品。有超过过万种啊！
1: 系啊，我有好多个朋友咧，佢去现场，佢都话记得要揞住你个荷包啊，行完再决定自己买边一个、啊。
0: 冇用噶，连我女都知道啊！老豆，你攞个电话出嚟扫扫就可以俾钱噶啦，冇带荷包都唔紧要，你揞实都冇用啊！
1: 哎呀，真系太多，件件都想买，因为包括今次我哋见到好似故宫博物院啊、国博啊、首都博物馆啊等等，即系好多大家都觉得系顶流嘅一啲文博单位啊，全部都有自己嘅一啲新嘅冰箱贴系亮相嘅，仲有啲头部潮玩嘅 IP， 全部都有，哇，真系好难选择啊！
0: 系啊，而且咧个 point 系咧为咗等大家可以买更加多嘢咧，今次系冇门费嘅，免门票嘅，唔使钱吓。而且咧系打破咗传统市集嘅单一嘅模式啦，除咗话有文创嘅售卖啦，仲有非遗嘅展演啦，巡游嘅互动啦，仲有特色嘅餐饮啦，唔单止咧令到你个脑啊吓，即系好充实啦，你个胃都好充实嘅，可以话咧系一个一站式综合性嘅文化消费新场景啦。除咗话咧有嘢食啦、有嘢买之外咧，每日仲有好多精彩嘅活动嘅。咁有啲朋友就话啦，如果我听到节目嘅时候已经夜晚，点算啊？会唔会嚟唔切啊？唔会吓，因为咧夜晚仲有主题游船啦，有灯光 show 啦，有吓非遗巡游啦，有机甲巡游啦，仲有啦好多嚟自唔同中央院团同专业单位嘅文艺演出添。咁大家夜一夜去都冇问题啊吓，咁记得啦要去朝阳公园睇下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中意研学嘅朋友嚟紧可以多啲留意。

0: 安徽，因为中国青少年航天科普合肥基地项目最近就在安徽就签约的。这个项目总投资高达3800万，会起一个钢结构球膜的建筑，里面会有5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预料国庆就会对外开放的了。
1: 这个基地会有六大主题，有登天之梯、群星璀璨、天公筑梦、

0: 神州啊，又或者系去探月工程啊等等，都可以去睇嘅。咁啊，同时咧都会展出一啲火箭回收嘅实物部件啦，仲有航天专用嘅降落伞啦，太空育种嘅成果等等啊，等到大家可以近距离去触摸一啲航天嘅科技成果啊。
1: 嗯，咁啊，其实更加值得一提嘅咧，就系即系你既然俾得小朋友去研学咯，咁当然啦，要兼顾一下呢啲趣味性啦。咁所以咧都会有一个沉浸式嘅航天互动体验专区嘅。咁除咗有呢个动感体感座椅啦，即系你体验下呢个做呢个宇航员吓航天员嘅呢个感觉啦，仲有全息光影展现啦、VR 太空模拟啦等等嘅呢啲数字化嘅设备嘅，可以等大家啦沉浸式咁体验火箭升空啦、空间站漫步啦、坐下火星车啦咁样样唔同嘅呢个项目啦，去到感受航天嘅魅力嘅。咁啊嚟紧啦，即系喺国庆之后吓就会正式运营啦，仲会举办一系列嘅活动，包括啦航天科普讲堂啦、全国青少年嘅航天创新大赛啦，同埋研学教育发展交流会等等啊，吓会常态化开展一系列嘅实践活动啊、研学嘅活动啊、宣讲嘅活动啦，希望俾到大家一个专业化嘅航天科普教育平台嘅。
0: 嗯，冇错啦，感兴趣嘅朋友可以规划一下你哋嘅国庆假期噶啦。咁、啊，继续睇翻西安方面嘅相关消息啦。日前咧，我哋从西安市导游行业协会就了解到啦，协会近日系正式聘请咗专业嘅律师团队，面向全体嘅会员导游提供免费嘅法律援助嘅服务啊。
1: 嗯，冇错啦，呢、这个真系一个好得意嘅新闻啊，吓，即系我哋以往咧都喺度讲话啊，啲游客可能需要一啲法律嘅援助啦，或者啊我要投诉啊咁样样会有一个渠道啦。咁其实咧导游自己本身啊吓，好多时候佢哋都需要一啲法律嘅援助噶，因为都可能会遇到一啲纠纷啦。咁啊，所以咧西安市嘅导游行业协会啊，亦都咧即系依据一下即系呢一个需求啦，咁去到有一啲专业嘅法律服务俾到大家嘅。咁啊，今次嘅法律援助嘅服务咧，系覆盖到导游执业过程当中各种嘅权益纠纷，譬如话重点针对旅行社可能拖欠克扣佢哋嘅工资啦、拒绝俾团费啦、违规收押金、保证金啦、要导游垫钱啦等等啊吓，包括佢哋嘅运营成本啊，又或者咧导游要违规咁样样分担呢啲企业嘅经营支出啊，又或者咧执业过程当中遇到恶意投诉啦、自己名誉受损啦、人身权益受到侵害等等嘅问题，为导游嘅群体提供一个专业合规嘅维权支持。
0: 嗯，咁啊，相关负责人亦都话啦，如果系有呢一啲法律咨询或者话维权诉求，以及系法律帮扶需求嘅呢一啲导游咧，咁你提前就整理好相关嘅一啲佐证嘅材料啦，通过线下递交或者电子邮箱报送两种方式都可以去提交自己嘅申请嘅。咁啊，协会方面咧就会根据收集到嘅申报材料同埋一个维权嘅诉求，统筹专业嘅律师团队开展一对一嘅服务，提供翻法律服务嘅解答啊，同埋专业嘅维权指导啊，同埋啲合规路径规划等等全流程嘅帮扶啊。
1: 嗯，太好啦，我觉得呢一个好有必要啊吓，即系喺成个链条当中咧，可能游客嘅呢一个维权嘅需求系第一时间得到满足嘅咁样样，但系其实导游都好需要啊吓，咁啊几好，希望咧其他地方都可以咧抄抄作业啊。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啦，咁啊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会有出行战狼团啦，继续有加粉带大家去游欧洲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下半刻嘅叹世界继续咧，会有出行智囊团嘅时间。Hello， 我系小夫啊。咁啊，今日咧，我哋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咧，就系欧洲游嘅顶级领队嘉粉哥嘅。
3: 系，大家好，大家好。
2: 咁啊，琴日咧就讲到话，哇，而家巴黎多咗好多新嘅玩法啊！以往我哋咧嗰啲13日、11国嗰啲咧系体验唔到嘅，
3: 体验唔够嘅。
2: 我之前真系imagine 唔到咧，上巴黎铁塔呢一件事，原来系咁多人冇办法达成嘅。
3: 真系冇办法达成，唔好以为去到巴黎，你见得到铁塔冇问题嘅。但你上塔，我可以保證，即以前我帶過都大大話話都幾千人經我手，去巴黎鐵塔，上過塔嘅不足200人，
2: 哇！真係20%嘅機會都唔夠，
3: 真係唔夠，
2: 真係好少。同埋你一步步嗰啲即係大團嘅30-40人團嘅，你一次 booking 11個人冇可能，
3: 冇可能嘅，因為佢淨係佢個即係佢嗰個官網淨係開放11個人一個 group。俾一個時間段，我因為佢個 lift 要有嗰個分，即係叫錯開時間，咁所以我一個領隊，譬如話帶住30-40人，我根本唔可能上到塔嘅，
2: 冇可能，
3: 同錢冇關。
2: 你賴低嗰30個喺塔下等你咧，唔通嚇，冇可能。你帶嗰11個唔捨得走又唔得。
3: 啊，冇錯啦，咁佢真係喺上面鞋都唔肯落嚟，咁大佬我又上唔到，嗌佢落嚟，咁點啊？
2: 咁係靚嘅嘛，賴低佢啦。
3: 咁但係而家唔同啦，嗱，我綠丁人上咗塔。慢慢玩，玩到佢哋覺得喂有啲見凍啊，想落。
2: 心滿意足為止。
3: 心滿意足啦嘛 ，OK， 落嚟啦。咁落嚟之後就又沿住出流河，啱啱個午飯 booking 咧，就喺嗰個塞納河嘅遊船上邊。
2: 哇，好正啊！
3: 3道式西餐，
2: 哇！
3: 前菜、主菜、甜品。嗱，先唔好講有幾好食先，但係一定保證係法蘭西嘅廚師煮。
2: 喂，就個 view 都已經。

0: 已经 OK 啦，
1: 我觉得 OK 噶啦，
0: 系啊，
1: 即系嗱，好似我哋，我记得而家讲咗珠江夜游啊，
0: 你珠江夜游
1: 都有一只系有个意大利餐食嘅，
0: 有，
1: 但我好奇怪，
0: 佢中国人煮噶嘛，
1: 啊，点解系咯？点解只珠江夜游唔整个中餐，整个意大利餐嘅？
0: 啊，冇，佢亦都有点心餐嘅，有点心餐，
1: 好似话有部巴士都有点心餐，
0: 系嗰个仲正，
1: 嗰个仲正，其实真系有一种诶好嘅体验，你唔好讲好唔好食，喺咁个环境下边咧。已經值回票價啦！
0: 哇，真係嘅，但係嗰個 lunch 嘅時間可以俾到你幾多呢？因為其實我哋即係有朋友如果去過嘅話，知道其實塞納河遊船都有幾個唔同嘅路線噶嘛。
1: 正常嘅塞納河遊船咧，其實係頭尾係35分鐘嘅啫，一個 round 咁樣。
0: 係咯。
1: 咁如果係有包 lunch 或者 dinner 嗰啲咧，佢係俾一個半鐘頭嘅。
0: 哇，好長喎！
1: 咁你一個半鐘頭係足夠曬，即係佢嘅船會開慢啲嘅。
0: 嗯，
1: 因為慢啲，咁你鋸扒唔使驚熬走咗佢。
0: 哦，
1: 係
0: 喎。
1: 咁然後係啦，咁啊慢慢睇，慢慢鋸。咁啊成個感受咧係完全唔一樣。咁啊，而且因為食 lunch 嗰個位咧，佢係嗰啲即係露台位啦。咁所以你本身坐喺嗰個餐台嗰度。你就可以影相打卡啦！
0: 哦，好喎、啊，好正啊！
1: 唔使話好似咧，平時啲遊船咧，就大家爭嗰個靚位，哇哇嗰、那個
0: 啊
1: 那個鐵塔嚟啊，鐵塔嚟啊，快啲爭住要拍，完全係唔需要啦！
0: 哇，好好啊！同埋有樣嘢，因為佢露天咧，你亦都唔需要話擔心哦，因為有啲係隔住塊玻璃，
1: 啊、
0: 你又淨係影到裏邊又影唔到出邊，影到個人又就唔到個景，影到碟餸又睇唔到個玻璃嗰啲。
1: 同埋佢唔會人頭湧湧
0: 啊！係啊，
1: 因為即係你嗰個位係 set 好曬台嘅，咁啊佢隻船咧亦都特別設計嘅，有啲係露天，有啲係非露天，但係無論露天或者非露天都好啦，佢一定係有全玻璃。睇到個 view 嘅，
0: 哇！但係通常呢一啲咁樣樣嘅行程啊，要安排話假若唔跟團啦，即係自由行嘅玩法，會唔會就好難去到 book 到呢方面嘅活動？
1: 其實都唔會嘅。但係講真嗰句啦，因為而家咧其實資訊都很透明嘅。以前就話大家去
0: 我唔識供應商喎，咁樣
1: 係咯。而家其實好多嗰啲 apps， 你大家熟悉玩開嗰啲，都有曬攻略㗎啦。但係咧又講翻轉頭啦，我自己以前都有寫嗰啲攻略公眾。派上去嘅，但系你话照足我自己攻略去做，我自己啲亲戚朋友问我，喂，我想去边度玩，点话我嚟睇我公众号咯。睇完之后佢都话，我都系报名跟住算。
0: 因为是真的麻烦的，你如果作为旅行社呢，你有个规模优势，譬如说你一订开我直接跟我间公司说、哦、我要拿几多个位这样就快嘛。
1: 因为呢他们如果自己去呢，你要看完每一样东西，譬如说你自己订你的时间啱不啱，在哪里出发，其实每一个信息你都要过滤的。
0: 是
1: 但是如果是跟旅行社，哪怕旅行社我没有包这个行程，你跟我沟通，我时间 OK 的。我都可以幫你安排，所以依個係以前旅行社同導遊同客人之間一個平衡，旅行社用最大嘅採購量做到價格上嘅優勢，導遊攞經驗去幫你逼啲時間出嚟，等你嘅行程更加豐富，而遊客用最低嘅成本出咗去先。出到去想加啲乜嘢，
0: 再傾，
1: 再傾，再講。咁其實以前咁樣做係都幾好嘅，但係因為而家真係唔同啦。因為大家而家出去之前咧，第一個好多都已經唔係第一次去歐洲，
0: 係啊，
1: 佢去過一次啦，佢已經唔滿足於喂大佬幾十個人
0: 望一望就算數，
1: 係咯，望一望，喂個鐵塔喺前面，喂行埋落去一路就話唔好意思，夠鐘啊，下個點啦咁。咁其實係一種。都是遺憾嚟嘅，咁佢今次第二次去，所以我哋設計行程嘅時候就上塔啦，喺塞納河度鋸扒啦，因為其實塞納河佢哋可能都去過啦，未試過鋸扒，
0: 係咯。
1: 有一個行程咧，我哋仲正，去揾一間米其林三星級餐廳，
0: 哇、哦，好難 book 嘅呢啲，
1: 係啊，南火車頭餐廳，
0: 哇，
1: 咁好難 book 嘅，其實佢唔係貴，係難 book 啫，
0: 係咯，
1: 咁因為人數少啊嘛。
0: 但係難 book 嘅情況之下，又係點樣樣去到？
1: 其實咧，如果你自己去 book， 你一樣可以上網揾得到嘅電話，打個電話過去。
0: 只不過人哋唔理你啫嘛。
1: 如果聽到你講英文，可能唔係好想理你，中文更加幫你唔到啦。
0: 係，
1: 你除非講法文 ，Bonjour， 跟住咁依樣嘢咧，我哋旅行社係有專門嘅人噶嘛，你只要安排好 ，OK。佢會通過當地嘅旅行社嘅工作人員咧，幫你 book 好咗。咁而且咧，因為喺嗰啲地方咧，我就算你入咗去啦，我俾個菜牌你睇，
0: 都睇唔明啊。
1: 第一冇中文菜牌肯定嘅，第二英文菜牌都冇。即係佢就係咁高傲噶啦。我一間米其林三星級餐廳，
0: 我使翻譯俾你。
1: 第三菜牌冇圖片，
0: 所以你照紙都冇用嚇。
1: 分分鐘好似李小龍咁指咗一堆湯出嚟。佢而且佢點餸咧一定係技巧嘅，
0: 係
1: 佢前菜係乜嘢啦，咁搭配咩主食啦，咁啊仲有咩第二道主食啦，再加甜品啦，配咩餐酒啦。你如果唔知道嘅情況，

0: 讲下，真系就算你识法文，你冇去专门点个法餐，你可能真系你唔知点点嘅。
1: 嗯。
0: 咁啊，而且嗰度啲环境有啲系连衣着都有要求嘅。
1: 嗯。
0: 咁作为游客体验咧，佢唔会话真系唔俾入去。
1: 嗯。
0: 但系如果你着到真系一对波鞋，
1: 太随意就唔。
0: 佢系真系会话诶，唔好意思，你可唔可以换件衫先嚟啊？咁样。
1: 嗯。
0: 咁所以我哋因为旅行社过滤咗啦，咁呢啲所有嘅习惯啊，所有嘅安排，
1: 提前
0: 搞掂晒。
1: 嗯。
0: 菜牌。菜單都點好曬㗎啦！
1: 哇！
0: 咁所以其實旅行社亦都有呢個優勢啦，資訊嘅嗰種經驗啦，
1: 嗯，
0: 畢竟做到咁多年啊嘛，咁所以咧唔係話自由行唔好，自由行咧我個人認為啊，譬如去歐洲咁計咧，如果少過12日嘅時間，寧願去旅行社度揾一啲合適嘅行程，如果你時間好多嘅15日、20日。咁你就最好自己訂自由行，因為
1: 我反為時間長更推薦自由行，
0: 係因為你時間長嘅話咧，其實你對於有一個地方，你有足夠嘅時間去犯錯，你搭錯巴士，你唔使驚，
1: 係即係意思係，哪怕你同樣係咁樣嘅行程，但係你唔需要咁密質質嘅，或者你唔使旅行社幫你慳時間嘅，
0: 係啦，旅行社佢一定唔會同你浪費時間，我一定係每個位做乜嘢點樣做。plan 好曬，咁所以就即係各有佢嘅特點咯。
1: 咁但係講翻啊，嗱，我哋回歸翻正題啦。
0: 係
1: 嗱，巴黎啊，嗱，頭先巴黎鐵塔好多人嘅遺憾啦，塞納河你可能遊船，但係可能未試過腳爬啦。
0: 係啦，
1: 而家嘅玩法裏邊仲有邊啲嘅新嘢係啲經典團永遠冇機會可以做到嘅咧？
0: 真係有，仲有好多係體驗感好強嘅，傳統嘅參觀博物館啊，或者睇景點嗰啲就大家都有噶啦，購物啊成都會有噶啦。咁但係真係咧，大家好少可去試過。嗱，我哋因為當時有另外一個行程係去西班牙嘅。咁因為法國咧，而家都開始做啦，做法國嘅甜品。
1: 整甜品。
0: 整甜品。
1: 去自己整甜品。
0: 係啦，一個好簡單嘅課程。
1: 哦。
0: 要3个钟头。
1: 3个钟头啊！
0: 但系你会去到巴黎市中心，一个真系嗰啲几百年嘅建筑，楼下就一间啲人排住队响度买嘅甜品店。
1: 哦，
0: 然后楼上就一个课室，那个课室系嗰种即系一个好靓嘅厨房。然后由拆粉、发面到加工、烤箱，全套教晒你哋。
1: 哦，好好啊。
0: 然后每个人做自己嘅。
1: 幾好喎、啊，好唔好食都係好食噶啦，自己整嘅。
0: 咁啊，自己整下都好食噶啦。咁就有教簡單，有做蘇芙蕾嘅，有做嗰個 creamy brulee， 即係嗰個焦糖蛋蛋嘅。真係好多嘅。咁呢種感受咧，以前真係諗都唔敢諗。你3个钟喎、啊，大佬，以前啲客人講3个钟夠我去排個隊啊。
1: 唔係喎，3个钟咧，唔好話係啲名店咁簡單啦，即係分分鐘你去到第二個國家啦，已經歐洲嘅嗰啲。
0: 啊，你真係講啱咗。如果3个钟由巴黎順車嘅話，去到比利時㗎啦。
1: 其實得㗎啦，我覺得真係 OK 㗎，係嘛？即係你更何況話大巴咁樣，我覺得都以歐洲嘅嗰個密度，我覺得完全
0: 絕對可以嘅，真係去到比利時嘅。
1: 係啊，所以嗰種感覺。但是有樣嘢喎，我去做呢啲咁樣嘅體驗，首先我要擠3个钟头嘅時間出嚟啦。冇錯。咁如果你講緊話一個正常嘅旅行團，咁可能已經佔用咗一日嘅完整嘅晏晝，
0: 換咗晏晝或者上午噶啦。
1: 係啦。
0: 係啊。
1: 咁你佔用咗呢一個時間之後，咁你前前後後你又要整嘢食，你前面可能係一個餐，後面又可能係一個餐，咁咪好悶咯。
0: 啱啦。嗱，其實係咁嘅，即係我哋基本上咧，而家能夠做到咁深度遊嘅行程咧，第一個因為人少，第二個因為都已經係做呢個行程嘅時候，考慮到已經係2次甚至乎3次去歐洲嘅嗰啲遊客啦，即係我主打嘅就係話不一樣的歐洲，
1: 係
0: 咁，所以做完呢個行程之後咧，我哋喺行程設計上咧亦都有一啲慳時間嘅點嘅，以前因為點解巴黎時間咁短咧，我要預留整整半日，將近頭尾係7-8个钟嘅時間。由巴黎去到瑞士，去第二個國家，因為拉車嘅，中間可能仲要響勃艮第啊嗰啲地方咧住一晚，
1: 係，
0: 如果唔係太攰啦，但係我哋而家係直接買火車票，
1: 哦，直接坐火車，
0: 直接坐火車，4个钟到蘇黎世，巴黎到蘇黎四個鐘，直通車，
1: 哦，咁我都係留3个钟整甜品好啲。
0: 唔係，我哋已經預留咗時間㗎。
1: 係，
0: 我哋去到行程嘅第三日，雖然得2日啦，但該玩嘅玩咗，未玩過都玩咗啦。咁而且咧，我哋預留購物嘅時間咧都係有，但係冇以前咁多啦。咁其實可能好多人都買過啦。
1: 同埋而家買嘢，因為頭先咪後咧先至講完話，最近邊啲嘢平啊咁樣樣。
0: 係啊，啲紙水高啊，而家歐洲。
1: 係啊，冇乜嘢平得過海南島㗎啦，真係好平啊！
0: 係㗎。
1: 所以大家仲係嗰種意識話，我哋去歐洲要行下啲名店啊，嗰種我

0: 系啦，
1: 更加多可能要换一种方式，可能我只系感受一下当地购物嘅嗰个
0: 氛围啦。嗱，真嘅，我哋而家咧，譬如都有安排去翻老佛爷啊 ，Galerie de Lafayette 嗰个老佛爷百货公司。但系更多人咧，唔系行名店嗰栋楼咯。
1: 嗯哼，
0: 佢行佢嘅嗰个叫做生活部嗰栋楼。
1: 哦，家品嗰啲系嘛？
0: 厨房食品。
1: 哦。
0: 佢因為老佛爺其實佢嗰個生活部咧，叫生活館咧，係、正如你話齋，有一啲係生活用嘅嘢、而唔係 fashion 類嘅嘢。
1: 哦，好啊 ，OK， 休息一陣先啊，陣翻嚟睇下啲生活去老佛爺可以買到啲咩你諗唔到嘅嘢、除咗買名牌手袋，仲可以買咩？陣翻嚟繼續探世界啊！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吓，咁啊呢一 part 咧继续系出行智囊团嘅，今日喺我身边嘅智囊咧会有呢、這个欧洲嘅金牌领队加粉哥嘅，咁阿加粉哥咧就话啦，即系而家咧啲新体验咧就唔系话去巴黎
3: 唔同传统啊，
2: 唔行名店噶啦，咁兴行生活部，
3: 生活部
2: 系，
3: 其实佢都系老佛爷嚟嘅，打对面啫，
2: 啊哈，
3: 主管以前咧排晒大队都系买名店，而家真系会建议佢哋留翻少少时间，即系除非你话真系要买只袋。咁你去啦嚇，但係有啲團友我同佢講話，其實你哋已經即係你自己都有擁有過啦，要感受一下巴黎時尚嘅生活方式，唔係淨係得買著上身嘅嘢嘅，
2: 因為佢可能更加多嘅係
3: 飲食文化方面嘅嘢，
2: 用嘅嘢啦，自己屋企一啲常見
3: 擺設啊，或者係食飲食嘅嘢，嗰個生活館咧，我好中意有個位咧，係點咧？係有西班牙火腿啦，嚟、自地中海，嚟自蔚藍海岸嘅生蠔啦，仲、有俄羅斯黑海嘅黑魚子醬啦，
2: 好正啊！
3: 佢真係一次過滿足曬你，同埋佢唔係一間餐廳嚟嘅，佢、其實就係一個、
2: 就是、超級市場，
3: 係超市嚟嘅，但係佢可以買完嘢之後咧，佢可以馬上同你加工。
2: 哦，
3: 咁當然咧，其實火腿。生蠔同埋黑魚子醬咧、生食嘅啫嘛，
2: 係咯，
3: 俾張台仔你開咗，
2: 佢幫你叫開啫，
3: 叫開曬，咁跟住隔離咧又可以去嗰個飲品部咧揀支靚嘅 champagne。現場開咗佢，如果你三兩個人飲得一支香檳嘅話，唔使講嘢，我就點半打生蠔，跟住兩罐魚子醬。
2: 哦，
3: 雖然真係唔平嚇，咁但係絕對咧，你響我哋呢邊啦，即係以廣州為例，就算你去到天河至晚嗰間，你都做唔到，
2: 真係做不到，
3: 你都食唔齊，
2: 真係食唔齊啊！同埋有樣嘢就係你可以喺當地在地嘅方式去感受呢一件事，
3: 冇錯，
2: 嗯。
3: 最緊要咧，仲要嗱，我就唔建議食牛排啦，因為牛排我都食到啦，
2: 係
3: 鋸埋個西班牙火腿，要佢現切，佢有啲現切嘅，咁你嗌佢要一碟，咁啊佢仲開埋俾你前俾定後俾，
2: 冇你喺度，我點識點前俾定後俾啫？
3: 指咪得咯，擺咗喺度嘅，
2: 我唔認唔出啦嘛，驚佢辣乾咗咯，
3: 有啲嘅前俾，肥啲嘅後俾，
2: 可能唔同嘅豬咧咁樣，
3: 係啊，即係佢你照指住，跟住咧佢你知啦，嗰啲法國嗰啲真係老佛爺嗰啲員工咧都揀過嘅、我指個樣啊，咁啊嗰啲法國靚仔，攞住把長刀，同你片一碟出嚟擺你面前。
2: 拍個 video 本身都已經好賞心悅目啦，呢件事。
3: 對，係嗰啲小乜嘢書啊，豆乜嘢嘅
2: 爆
3: 款嚟嘅、
2: 嗯，
3: 真係我當時同嗰啲客啊，因為今次去嗰啲都係比較即係年輕嘅、都係中意拍下視頻玩嘅。佢都話：哇，導遊值回票價。
2: 嗯，
3: 哇，點解我哋之前嚟嗰次冇試過咁？我話梗係啦，邊有時間啫？你上次跟我嚟，我都唔會水你嚟呢度啦。我帶你嚟呢度，你會鬧我，點解唔帶我去買袋？
2: 所以呢個亦都係同大家嘅嗰、那個要求真係唔同，
3: 真係唔同咗。咁喺嗰度，你花個零鐘頭時間，你去感受一啲、你真係喺度感受唔到嘅嘢。咁你嘅滿足感又即係又係唔同咗嘅、所以點解成日即係以前咧，有時睇嗰啲電影啊啲。啲香港啊，或者日本啲明星啊，成日話：哎呀，得閒就買張機票飛巴黎。
2: 係啊，喂啊，白鴿啊咁樣。
3: 喂，白鴿咁啊，其實係真係可以嘅、你無論去幾多次，你都會揾到唔一樣嘅點俾你去感受。所以我哋而家咧係比以前係升咗級。但其實遠遠未玩得曬
2: 嘅。所以話可以發現嘅嘢更加多，或者其實可以值得執落去嗰個行程裏面嘅嘢其實好多啦。你話好似整甜品咁樣係咪先？你唔花嗰三個鐘頭係嘛？佢教你點樣猜粉，你都未猜得明白。佢講咩嘢，你又唔識聽。
3: 佢好好噶，佢教埋你之後咧，俾埋一個成個課程嘅一個一張書面嘅圖解俾你。
2: 哇！
3: 再錄咗個 video 噶啦。
2: 哦、哈！
3: 咁你翻到嚟咧，上網download 埋個 video， 你唔記得咗啊嘛？你睇翻 video， 你就可以 recall 翻你係點樣整呢個甜品嘅。

0: 佢都真係做全套嘅喎，
1: 真係做全套嘅。然後有機會嗱，作為女主人咁計，招呼一下屋企啲親朋好友
0: 都 OK 喎。
1: 嚟整一個嚟自法國親手教法國男帶廚師教你整嘅甜品，
0: 幾威咧！
1: 呢啲依啲唔係同錢有關，
0: 係
1: 成個生活品味出曬嚟
0: 啊！係 lifestyle 嘅問題
1: ，lifestyle
0: 嘅問題嚇。
1: 要配一個法文 c'est la vie，
0: 係啦，
1: 堅曬。
0: 但係你話如果巴黎咁計啦，你話經典嘅行程咧，其實唔會留咁多嘅時間喺巴黎嘅，咁但係你話我完整可能唔計坐飛機啦，七日嘅時間淨係兩個國家，咁巴黎或者講法國仲有啲乜嘢嘢咧？
1: 嗱，如果離開巴黎啦，離開巴黎咧，其實去靠諾曼底嗰邊咧。會有啲好靚嘅風景嘅，就大西洋邊嘅。咁、但係更加多人去到法國咧，會選擇往南部，即係加納啊、尼斯啊，同埋隔離有個小小嘅國家叫摩納哥嘅。咁嗰度有一條線啦，咁嗰邊係屬於真係叫做佢哋當地嘅富豪啊或者明星扎堆嘅地方。咁啊，同埋咧，法國同瑞士交界嘅阿爾卑斯山咧，都有啲好細。但係好靚嘅鎮仔，好似 Chamonix 啊，同埋嗰個安納石啊等等，其實都好有特色嘅。咁嗱，當然啦，我哋因為今次我帶嘅呢個六人團咧，佢其實就淨係做咗嗰個兩地。咁我當時火車直接去到蘇黎世㗎啦。咁所以後邊嘅行程咧喺瑞士繼續開展。就頭先講嗰啲地方咧。今次呢個行程係冇嘅。
0: 哦，咁可以下次再嚟分享。可以下次再嚟分享啊。咁但係，咁呢七日嘅時間，咁係平均分話，哦，我喺巴黎就三日啦，蘇黎世就三日，就平均
1: 嘅
0: 喎。
1: 平均咗三晚響巴黎，三晚就響嗰個瑞士。
0: 嗱，因為巴黎未滿㗎，嗱頭先咁計落，應該都係兩日行程啫。
1: 最有半日就去咗嗰個咩啦嘛，去咗整蘇芙蕾。
0: 整蘇芙蕾。
1: 跟住晏晝就俾佢哋去，都係行下生活館，係啦，買嘢。咁有一日就係咩？咁中間仲有一日咧，就都係要睇博物館嘅。
0: 哦。
1: 咁但係咧，因為你知巴黎嘅博物館真係
0: 好多
1: 好多。
0: 其實應該點揀咧？
1: 嗱，太多啦。
0: 第
1: 一次去歐洲嘅人一定會去過盧浮宮嘅。
0: 係啊。
1: 但係基本上盧浮宮只俾你個半鐘。
0: 而家話盧浮宮又一嚟好大啦，二嚟嗰票價又真係比以前貴咗。
1: 貴咗。同埋佢亦都係有嚴格嘅預約制啦。咁仲有就凡爾賽宮咧，響郊區嘅。咁但係其實除咗呢兩個宮之外咧，當年拿破崙嗰個楓丹白露宮啦，嗰個夏宮，咁同埋有一個博物館，睇藝術品嘅印象派嘅嗰啲藝術品，那個奧賽博物館，都有好多。咁同埋而家仲增加咗咧，就參觀佢哋嘅大學。
0: 哦，行大學。
1: 行大學。
0: 去巴黎行大學啊？
1: 巴黎有好多知名大學嘅。嗰、那個巴黎嘅中央美術學院啊，等等嗰啲，即係其實咧，佢哋嘅校園咧係開放式嘅。
0: 係啊。
1: 咁啊，
0: 可能呢度某一日你行過呢棟樓，就係嗰間大學嘅某個學院，
1: 是
0: 就呢度啊。
1: 咁啊，門口棟塊碑或者寫塊銅牌，某某某名人，包括我哋有即係好知名嘅女法嘅畫家，其實早期都好多噶嘛。即係咩趙無極啊，或者咩劉海粟啊等等嗰啲好多嗰啲，即係我哋好知名嘅當時嘅大師級嘅人都喺嗰度留下咗身影，喺嗰度留過學嘅。咁呢種又係一種另類嘅一種生活，我哋當時都有 plan 埋呢個嘅。
0: 哦，好有趣啊！呢個
1: 好頭痛啊！
0: 嚇，好頭痛，因為你要做好多功課。
1: 冇錯啦，即係以前咧就。部車經過嗱，依、這個就係中央美術學院啊，咁冇入去嘅
0: 就夠啦，係啦。
1: 家陣係落車，要帶佢哋行到嗰塊銅牌嗰度，跟住第一次去嘅時候真係唔知定。
0: 哦，
1: 咁我都嗌一個當地嘅朋友幫我企喺門口，喂，帶我去。我真係唔知塊牌喺邊。
0: 係咯，但係佢嗰啲嘢通常都好唔起眼
1: 嘅。好唔起眼嘅。咁好多人都話：喂，咁樣嘅行程意義何在呢？其實就係話因為法國或者講巴黎咧。佢嘅嗰啲藝術氛圍係點嚟嘅咧？就係、是、一點一滴咁湊翻嚟嘅。呢、個地方就係佢其中一個發源地啦，可以咁講。咁、以前咧，因為行程太緊啦，你唔可能嘅，
0: 冇可能，冇可能。
1: 你睇成品啊，啊啲畫家作品睇作品啦，係嘛？
0: 係咯。
1: 佢而家唔係話俾啲畫家、啲藝術家喺邊度誕生嘅。甚至乎即係逛埋嗰個左岸啲咖啡廳，
0: 哦、
1: 當年梵高。嗰、那個好有名嗰幅星空咖啡廳、，OK， 咁
0: 嗰度咧，
1: 當嗰個咖啡廳咧就唔喺度噶啦，
0: 係，
1: 咁但係嗰個咖啡廳嗰個位置，佢仲係存在嘅，
0: 係，
1: 咁啊去打卡，同埋以前有好多電影都出現過場景嗰間可以過夜嘅書，叫Flowers 嗰、那個叫書店，
0: 係。
1: 都可以去。
0: 哇！所以其實有好多嘅嘢，特別係同文化啦、同藝術相關嘅。
1: 冇錯，
0: 你唔係淨係話去博物館裏面睇嗰個畫作嘅嗰個成品，去欣賞佢、或者去鑑賞。

0: 想佢或者去打個卡就算數，而係去感受話一個藝術家嘅誕生需要點樣去到培養
1: 佢嘅足跡，
0: 佢生活嘅靈感喺邊度嚟？
1: 冇錯，即係而家嗱，如果你去一次法國，即係如果你第二次去歐洲，你仲喺鐵塔隔離攞隻教剪手耶咁樣樣咧，
0: 就好 out 㗎啦，
1: 好 out 㗎，係啊，你應該要去嗰個書店嗰度攞起一本法文版嘅書，睇唔明緊要冇拎調轉就得啦，然後喺窗台嗰扎花度影張相。跟住發上去，然後大家估邊度嚟噶？新華書店啊！咁，等嘅就係你問呢句啦。
0: 文案都已經諗埋俾你啦，
1: 係噶啦，
0: 仲想點樣咧？咁嚇，即係巴黎咧，真係好多好精彩嘅地方啊！頭先阿嘉粉講咗一句咧，我係覺得到而家好受用啊嚇，一路都唔會厭嘅一個地方啦，
1: 唔會厭嘅，真係唔會厭嘅，
0: 唔止係巴黎添啊，
1: 唔止係巴黎，
0: 蘇黎世呢啲嚇係咪有機會去瑞士銀行開個 account 咧？有冇啲咁嘅行程？
1: 可以㗎，
0: 真係㗎？哦，好，我哋留待下星期啊！我哋瑞士嘅行程未開始講啊，即係巴黎已經咁豐富啦。咁啊，今日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多謝曬嘉賓啦，就約埋嘉賓下星期六日啦，同樣時間。
1: 坐火車啦，去
0: 係啊，哦，坐火車，坐火車本身都係一個經歷嚟㗎。係
1: 啦，坐火車去瑞士
0: 啊，有幾有趣咧？咁嚇，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嘆世界再同你見面，下次再見，拜拜。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0: 静，很想过去。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啦，同大家讲下啦，旅游目的地月几消费场景点样供给嘅？嗱，真系人人嘅开心咧都唔一样吓，即系千奇百怪，但系咧个 point 咧都系为情绪埋单吓，为爱好付费，即系作为一个景区或者旅游项目嚟到讲吓，大家愿意付费系嘛？我咩都肯俾你噶啦，但个 point 系我可以俾啲咩你咧咁样样，可能呢个系值得探讨嘅一件事啊。
4: 嗯，我始终觉得你拣呢个话题啊，月几消费啊，你落喺度点我啊？
3: 唔系，因为我觉得呢样嘢真系
4: 最近呢啲月几消费有啲多，
3: 好啱同你一齐讲。唔系，其实我觉得无论系即系咩人都好啦，唔系净系话啊庞晓露需要月几消费嘅，因为我陈浩夫我都需要月几消费嘅，只不过可能大家即系月几嘅嗰样嘢唔一样，即系可能有啲人需要一种愉悦感啦，有啲人需要治愈感啦，有啲人需要成就感啦，有啲人中意挑战嘅，系嘛？有啲人就中意啊，我唔需要咁多体力消耗，我想 hea 啲嘅。即系，但系因为每一个人嘅呢个消费嘅需求唔一样，呢、这个月几嘅需求唔一样，何为开心系咪先？每一个人嘅开心个点可能唔同噶。咁、但系你话即系称之为即系有咸有淡咁，好众口难调。咁你做景区其实好难噶。
4: 我觉得有一个基本嘅思路可以俾到景区嘅就系、是消费者，既然大家都系过嚟去希望系花钱消费之后得到一个好嘅体验，咁、至少我系希望好多嘅景区摒棄嗰種教育消費者嘅思維心理，即係我去到嗰度，我唔係去想去受你嘅教育嘅。咁、其實呢件事，即係我唔係話冇的放矢啦，我係見到真係有啲景區咧，佢會去強調過分強調某一種社交禮儀啊，又或者參觀嘅禮儀啊嗰樣嘢，跟住就會令到大家或者入到去周身唔聚財，你就覺得你自己做乜嘢都係錯嘅。咁嗰種感覺就唔係話我哋去中意嘅，就唔係一種月幾消費。當然如果你真係覺得話我特別認同另外一種我未知嘅陌生嘅嗰種文化，或者講得直白啲，重有咩歪咁樣，我又另當別論嚇。但係我覺得而家中國嘅消費者其實係有足夠嘅文化自信嘅。
3: 係
4: 佢去到某一個地方，佢會希望得到嘅係一種我同時我去了解一啲外來文化嘅同時，我唔係一個被教育嘅嗰種地位同埋角度喺嗰個景區入邊。
3: 冇錯，點樣可以將體驗啊同埋被教育唔好將佢變成一種等於好的東西，是即其實我覺得被教育和去體驗呢，可能你提供的項目沒有什麼不一樣，
4: 是
3: 但是個問題是在於你對待遊客的那種態度，
4: 對服務和解釋權，
3: 是沒錯，是不是一種服務意識，不是說你應該這樣，而是說、你要獲得一個更好的體驗，其實呢就應該是這樣，是吧？即這個才可能我們作為文博單位，是吧？這個最正宗了，這樣、不過你可以這樣試，你可以，我建議你敢試，當然你是不是敢做，我亦都冇辦法咁樣樣。可能即係服務意識強一啲會更加好啦。但係我自己聽完曉露講，即係當係拋磚引玉咁樣樣啦。即係我會發現話，其實唔係話所有嘅旅遊嘅項目啦，即係無論佢係一個文博單位又好啦，佢旅遊景區又好啦，定係一個咩名山大川都好啦，唔係所有嘅即係月幾嘅消費都可以吸入去一個場景裏面，即係你唔可以去到追求話大而全，或者我滿足所有人，因為滿足所有人意味住滿足唔到任何人。所以我覺得精準匹配可能先係一個重要嘅點，係咪先？你點樣可以令到你想吸引嘅嗰個群體？你有一個即係好清晰的用戶畫像之後，你按照那個群體的喜好去打造好你自己，我覺得就足夠了。

0: 这个也都涉及一个叫做双向选择的一个话题啦、嗯、就是说你打造一个针对你自己、特定的客群这样的一种升级、嗯，實際上亦都喺度篩選緊客户、
1: 嗯，
0: 即係你嘅客户選擇嚟，你都同時喺度選擇緊你嘅客户。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咧，我覺得景區就係應該去做好某一個類別嘅。我又舉個例子，就係、是、我其實好想去某一個我哋四大名著嘅有一個其實係搭咗個叫做實景嘅，喺北京隔離廊坊嗰度。咁、嗯、嗰、那個地方其實，我因為到而家我都未去，咁係因為我喺呢啲社交嘅平台上邊，我見到佢嘅評價真係好兩極，
1: 嗯，
0: 所以我到而家為止，我都仲未係話我好落定心水去，
1: 嗯、
0: 我好怕就係我去到之後其實係唔滿足到我嘅需求嘅，
1: 因為有可能就係嗰個景區咧，就係佢個垂淚太深啦，即係
0: 我而家驚嘅係佢想滿足所有人，
1: 哦，
0: 所以先至搞到咁多人都去，
1: 嗯，
0: 咁。
1: 你自認為自己屬唔屬於嗰個垂淚先？
0: 我覺得我係屬於嗰個垂淚嘅，
1: okay.
0: 所以我希望去得到嘅係一個即係唔係咁通俗嘅地方。
1: 明白啦，所以感覺就係話你擔心嗰啲兩極嘅評價，有啲係同好，有啲係路人。你擔心你被路人影響，你都擔心為咗吸引路人嗰個景區會討好路人。
0: 冇錯。
1: 嗯，所以又真係咯，你我覺得係有捨即有得嘅，即係如果你係真係要做到咁深。是不是譬如说有很多的主题公园都好，其实它跟很多的 IP 可能是紧密关联的、
0: 嗯
1: 或者是、其实有一定的排他性。譬如说我、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个名著，或者你没有看过那个 IP 里面所涉及到的动画、啊、或者电影、啊、其他的、产品的话，其实你很难去到代入到那个、情感里面，去到获得一种沉浸式的享受。所以有些、满足嗰啲垂淚旅客嘅嗰種月幾消費咧，係有啲似一種 inside joke。即
0: 係
1: 得你哋自己嘅同好先至會明白嘅嗰樣嘢。然而，如果嗰個景區或者嗰個項目真係做到咗嗰一點，哇！咁就會喺嗰個圈子或者嗰個圈層裏邊，會獲得一個口碑嘅爆發。
0: 係啊，佢會比較統一嘅口碑咯。
1: 嗯、
0: 我而家有少少擔心咯。
1: 係啦。
0: 咁同埋咧，其實講到垂淚，我就覺得仲有一個地方係好值得去講一下嘅、嗯，就係話之前去都江堰啦，咁然之後咧，因為佢係上海幫扶嘅一個、城市嘛，當時喺汶川地震之後，咁、所以咧佢就會有一個政策係即係上海居民去到嗰就係免費
1: 啦，
0: 係啦。咁我覺得呢一種亦都係某一種令到大家去到嗰度有少少越己嘅嗰種。那種感受體驗，
1: 你各位廣東的朋友、大灣區的朋友，包括港澳的朋友，你們可以真的要去貴州要去看天眼，因為我們去看那個博物館是不用錢的。
0: 貴州也比很多大灣區的這些優惠，好像包括你去到西藏去到林芝這樣、你都有很多這種。
1: 哇，桃花很便宜的，我們特別便宜。
0: 是啊，即大灣區整個廣東都很便宜的，因為我們是對口的換件。
1: 沒錯沒錯，
0: 即這種我覺得就是一些專屬的優待、是給到你去到那個地方方嘅話，你自己係有參與感同埋認同感嘅，呢種亦都係一種越己，即係佢就唔單止係某個景區啦，可能佢上升到某個城市咁樣嘅一個範圍，呢、一種亦都係即係我自己覺得佢係應該令到其他個城市有更多嘅呢種借鑑嘅可能、
1: 我覺得其實亦都係取決於唔同嘅呢個方向啊，大家都話啦，即係人以群分啦，咁你無論係有啲人話他經濟咁樣樣，可能吸引女性遊客多啲嘅 ，OK， 咁有啲人可能因為對口幫扶係嘛？佢要吸引某個地區嘅遊客會多啲嘅，有啲可能因為同某個 IP 綁定，佢要綁定呢個 IP 嘅一啲同好嚇。即係其實我覺得所有嘅無論景區定係旅遊項目都好，其實你了解清楚自己嘅呢一個定位，喺做情緒消費或者講喺做呢、一個月幾經濟嘅呢一個過程當中，唔可以貪戀呢個大而全、我覺得可能就已經係好足夠嘅一樣嘢啦嚇。即係你冇可能滿足曬所有人嚇，都係嗰句，你滿足所有人。意味着满足不到任何人，
0: 没错了。
1: 以上也是我们今天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约定你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探落吧。
0: 嗯，明天见，拜拜。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啊。

0: 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呈现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加拿乐队演唱的《追梦赤子心》，歌曲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节奏强劲有力，旋律激昂高亢，通过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坚持，令人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感受到青春的热血和力量。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嘅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以梦为马，奋斗追梦。谁不曾为梦想拼搏过？愿每个曾喺现实前迟疑嘅你，都能喺歌声入边重拾破茧嘅勇气。跟住落嚟一首由 TFBOYS 演唱嘅歌曲《大梦想家》，通过清澈嘅嗓音同充满活力嘅演绎，展现咗年轻人对梦想嘅执着追求同对未来嘅美好憧憬，完美诠释咗少年人以梦为马、勇敢追梦嘅炽热情怀。

0: 在音乐的世界里面唱出自己的梦想，带着年轻人的底气和冲劲，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的挑战。李荣豪的年少有为，以简约的旋律铺底，搭配李荣豪沙哑而深情的嗓音，用叙事性的歌词刻画了青春追梦的遗憾和反思。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以梦为马，奋斗追梦。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为大家带嚟嘅陈奕迅演唱嘅《孤勇者》呢首献俾所有奋斗者嘅战歌，用音符刻画出英雄篇章。

明日醉言是一首由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歌曲，她用富有张力的耸音演绎，为歌曲增添了节奏和韵律感，给人扑面而来的青春活力，用诗意的歌词编织出美好未来的辽阔图景，愿每个在黎明前赶路的你都可以从这段旋律中听见破晓的力量。青春没什么做不到的事，即将听到一首可米小子演唱的青春纪念册，少年们清澈的声线唱出了他们内心情感和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陈楚生演唱的《那个远方》是一首充满感染力和正能量的励志歌曲。陈楚生的演唱细腻而深情，歌曲从梦想的角度出发，讲述了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即使会遇到很多困难和质疑，也都要坚持自己的梦想。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以梦为马，奋斗追梦。跟住落嚟一首《年轻的战场》，以激昂嘅旋律同励志嘅歌词，传达咗对年轻人嘅支持同敬仰。张杰以其独特的声线和深情的表现力，激发了无数年轻人的共鸣，鼓励大家为自己的未来而战斗。

0: 头先听到嘅系叶思纯演唱嘅歌曲《我曾遇到一束光》，俾人以温柔唯美又治愈嘅感觉。呢首歌通过生动嘅比喻，传达出寻找希望、突破阻碍嘅主题。佢鼓励人们喺困境中保持希望、坚定信念、勇敢前行，直到找到心中嘅光。无论系爱情、梦想，定系生活中嘅美好。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以梦为马，奋斗追梦，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鹿晗演唱嘅歌曲《勋章》，成首歌充满咗力量，能够喺人们面对困难时带嚟积极嘅力量，继续前进。

蒋欣演唱的歌曲《给未来的自己》是一首以自我激励为主题的歌曲。蒋欣以她独特的嗓音传递出的对未来的期许，鼓励人们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做真实的自己，令到我们在音乐中找到力量，给未来的自己写得一段动人的剧情，活出无畏无惧的真实人生。继续分享的歌曲是张靓颖演唱的一首励志歌曲《我的梦》，歌词以梦境和期待为主题，表达了细腻的情感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以梦为马，奋斗追梦。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孙燕姿演唱嘅歌曲《年轻无极限》。成首歌曲通过生动的比喻和积极的歌词，鼓励年轻人不断挑战自我，实现梦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前日和昨日的节目当中，我们分别播出了晓华联同嘉宾主持骆慧如专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砖雕传承人何世良老师的上辑和中辑，而今日我们要轮到播出专访何世良老师的下辑部分的了，我们一起来收听。欢迎你阿朗。
5: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或者你好啊，相当之开心啊。
4: 咁同时咧，我哋仲有一位大师级嘅人物、啊，
5: 掌声要欢迎咧，我哋嘅老朋友吓、啊，我哋呢个砖雕大国工匠何世良老师，
4: 欢迎何老师，
6: 系啦，大家好，大家好。
5: 即系我相信通过前两期节目嘅介绍嘅话咧，即系好多听众对于呢个砖雕嘅话咧，会有一个比较深嘅一个印象啦。其实而家讲欣赏砖雕嘅话咧，喺边度欣赏比较会多啲咁咧？
6: 传统的砖雕我哋番禺啦，咁喺广州比较代表性的陈家祠啦，
5: 陈家祠，
4: 咁番禺嗰方面就宝墨园啦，系咪？
6: 宝墨园系后期嘅，即系我哋睇砖雕咧，其实可以从流更堂沙湾流更堂嘅清初嘅砖雕，清初嘅砖雕，咁我哋化隆咧有一个地方系有一个明代嘅砖雕，咁佛山祖庙有一座明代。砖雕牌坊，呢啲系比较早期嘅，咁清中嘅我哋沙湾都比较多，但都比较残缺，即系话我哋可以睇得到佢里整体嘅风格啊，同埋嗰个成个砖雕嘅情况嘅，咁陈家祠就清末嘅砖雕，清末嘅砖雕咧系亦都系比较能够代表到我哋岭南砖雕嘅一种，典型嘅嗰种风格。
4: 最大嘅特色系乜嘢呢？
6: 其实我哋嘅岭南砖雕最大嘅特点就系佢层次非常之丰富，同埋流畅有层次。尤其我哋啱先所讲嘅，佢有比较强嘅嗰个面块感，你一望上个人，个面点解系方嘅咁吓？但其实佢有时真系方，你先至能够喺远距离睇得到佢嗰种
5: 圆润，
6: 佢种味道。
5: 哦，咁样噶，系咯，嗱，不如咁，我哋讲一详细些少啊。好似啱先阿何老师所讲嘅，我哋身边咧有好多历朝历代嗰啲砖雕艺术品，包括呢个明末清初嘅、清中期嘅，同埋呢个清末年或者民国初期咁样嘅。其实每个年代嘅工艺特色会唔会有所唔同呢？就例如呢个明朝嘅，佢个工艺特色系点样先？
6: 都系一个不断演化嘅过程咧。例如我哋明代嘅。明代的砖雕其实从宋元转过来的时候，都是从比较简朴
5: 简朴的造型，
6: 简朴的造型和构图，不断演变到明代，比较细腻的一种风格。
5: 清中期就慢慢开始就确立了砖雕的一种发展的一种，啱先你话斋嗰种多层次啊，好立体感啊嗰种技法啦。
6: 冇错，
5: 一到了清末，我相信就有高峰期啦啩，嗰个时候。
6: 冇错。
4: 以哪一个作品为代表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
6: 都是陈家祠的，比较规模，无论规模和水平都是达到很高的。
5: 其实砖雕我在以前来讲会不会是一些大户人家，就像何老师的家乡沙湾河
4: 或者陈氏有钱人聚居的地方，
5: 是吧？那些人的话才会用砖雕去装饰自己的家，因为我们知道的话砖雕通常就是我来雕梁画柱做一个瓦脊方面的装饰等等之类的。会不会是那些人才会去做砖雕呢？定是的话是一种平民化的装饰工艺呢？
6: 都唔完全，都唔能够完全咁讲。首先使用最多嘅，首先系我哋祠堂，
4: 祠堂书院啊嗰啲系咪？
6: 书院一啲比较大型嘅嗰啲公共建筑，用嘅比较多，同埋比较大型，同埋要求都比较高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大型嘅园林大宅，
5: 都有钱人家住嘅地方。
4: 系咯，佢起身咧都系啲比较奢华啲嘅地方，系咪？
6: 系啦，佢越有钱或者佢嗰座嘢越豪华，佢嘅砖雕嘅雕饰啊、规模同埋嗰个雕刻嘅水平啊，或者雕刻嗰、那个嗰、那个叫做强度都系比较大，比较即系比较精美嘅，
5: 比较精美。
6: 到不断地，如果你系普通家庭或者系中等人家庭，咁当然佢一样。
5: 都有用呢个砖雕嚟装饰嘅咩？
6: 都有用，但佢就会比较简单一啲，但佢就会不断会简单啲，因为你越复杂，当佢你嗰、那个人工就越高啦，你使费
4: 造价比较高，
6: 即系可以咁讲，睇餸食饭啦，系嘛？有啲就会用灰索代替，
5: 灰索，
6: 灰索就唔上色，嗱仿砖雕，用灰索嚟仿砖雕，呢啲比较系属于系即系。既想又靓，但又即系
4: 造价又冇咁贵，
6: 造价又冇咁贵，但又都睇得下嘅。
4: 灰索同埋砖雕啊，有啲乜嘢唔一样呢？
6: 首先材料肯定唔一样啦，因为佢灰索佢有一啲仿砖雕咧，我觉得佢就系、是、佢用灰索嚟塑成好似砖雕咁、然后就做翻灰好似砖雕咁嘅颜色。咁呢种系灰索，其实要求灰索亦都要做到好好先可以达到呢个效果。
5: 灰索你有冇做过呢何老师啊？
6: 灰索我都有做过，但就唔算专业，唔算做得多。
5: 其实灰索点解叫灰索呢？系咪同佢工艺有关呢？
6: 灰索嘅，因为佢就系用灰索出嚟嘅。
5: 用灰，
6: 用灰索，
4: 用灰雕塑出嚟嘅系咪？
6: 雕塑出嚟嘅，
5: 所以就叫灰索啦。咁佢灰索嘅话，好似我记得吓喺陈家祠嗰边咧，其实都有好多嘅灰索作品噶噃。
6: 陈家祠当然啦，陈家祠系灰索，清末灰索，陈家祠都系一个比较大嘅代表。
5: 咁灰索同埋砖雕相比嘅话，其实喺普及程度上边嚟讲，即系我哋咁讲，会唔会系呢个灰索嘅普及性会大啲咧？
6: 灰索比较容易，即一般人比较容易接受啦、
4: 比较多咁进入平常百姓家系咪？
6: 比较容易啦、因为佢嘅或者系成本比较低啦。当时、我嘅意思并唔系话灰索就容易，砖雕就难，就唔能够
4: 其实就系两种唔同嘅艺术。
6: 两种唔同嘅艺术。因为灰索咧，佢对于嗰个美术基础嘅要求更加高。
5: 咁样，
6: 因为佢除咗造型，佢仲有色彩。砖雕就唔需要考虑色彩，
5: 即都系唔同门类，都有各自嘅讲究噶吧。
6: 既唔同，但佢亦都系同一个系统。例如我哋广府建筑类嘅雕刻，佢都系同系统嘅，即系喺好多方面嘅造型都系比较近似嘅。
5: 即系而家话收灰索啲人都好难揾到啦，啲工作好难揾到啦。之前话陈家祠咧有啲灰索啊烂咗或者残旧咗，想揾人修复嘅话咧，
4: 都揾唔到人系嘛？
5: 系啊，真系揾唔到修复啲灰索嘅啲工艺大师。
6: 唔系噃，又唔系噃，
5: 又唔系。
6: 我有一个朋友做灰索做得相当好嘅，佢一直都帮陈家祠修复。
5: 修复嘅，哎，冇错啦。后嚟就揾咗何老师嘅朋友啦。我未讲晒，原来我。
4: 即系呢类嘅人才咧比较少啲，
5: 比较少啲。
4: 系啊，其实讲到呢个砖雕啦吓，咁通常咧系以雕琢啲乜嘢图案为比较多咧？
6: 砖雕咧就喺题材上，其实我认为喺全国都系大同小异嘅，都系一啲以比较吉祥啊、比较祥和啊，同埋一啲喜庆啊，即系本地嘅一啲风物啊，嗰啲嗰类嘅题材。或者到清末，我哋嗰个戏曲人物，
5: 戏曲人
6: 题材出咗之后咧，咁就会做得比较多嘅就系、我哋粤剧里边嘅一啲题材啦，一啲曲目啦，一啲剧目啦。本地风物嚟讲咧，就你岭南街果啊，岭南花果啊，好似木棉啊嗰啲。木瓜啊，我哋都会有做到嗰啲咯。
4: 之前都曾经系雕过一幅叫做岭南街果咁样嘅作品，系咪？独具我哋岭南特色噶啦，好似呢一种咁样嘅砖雕。
6: 冇错。因为佢个造型上咧，除咗造型上系，例如佢荔枝咁。除咗造型上系荔枝咧，其实佢手法上只有呢种荔枝系咁嘅造型嘅。咁佢自然就会形成到本地嘅。
4: 特色
6: 一种风格
4: 系咯，咁啱先你讲到咧，即系话砖雕咧，通常都唔上色嘅，咁但系你仅仅系做个形出嚟，你唔上翻荔枝嘅原色去，咁样睇上去会唔会似啊？同啲荔枝
6: 会嘅，

0: 我哋睇雕刻类嘅嘢咧，尤其系素色嘅，主要系睇光线。
1: 嗯，
0: 呢个又要讲一讲我哋岭南砖雕嘅特点，尤其系戏曲人物类嘅。
2: 嗯，
0: 戏曲人物类咧，就如果依家你哋有去陈家祠睇过，或者去沙湾睇过嘅话咧、嗯，当然亦唔止呢个地方，系其他地方、
2: 嗯、
0: 都会有佛山啦、
2: 啊，集中啲系。
0: 陈家祠会比较集中一啲，你睇过戏曲人物砖雕之后咧，你就。

0: 在不同的光照底下它会呈现一种不同的效果的。
1: 嗯，咁犀利。
0: 侧光唔同，系、嘛？你顺光唔同，
1: 顶光啊，逆光都唔同。
0: 因为佢层次太丰富啦、所以你喺唔同嘅时段睇佢唔同嘅感受。
1: 系啦，
0: 所以呢个亦都系我哋嘅特点。
1: 有冇话喺边个时间段睇过啊最正斗呢？
0: 我自己最中意就系一个系傍晚，
1: 傍晚
2: 点解？
0: 一个咧就系早上日出，一个咧就光线比较暖。光比较暖。打埋一啲比较冰冷嘅砖雕里面，显得更格外动人。
2: 系嘛？系啊，洛啊，我觉得咧，其实好多啲影相人士啊，佢哋都中意喺黄昏，即系下昼四五点钟嘅时候影相。其实会唔会系都系相同嘅道理？嗰时候啲光线啊，正如何老师讲嘅，睇上去咧零舍之啱嘅嗰个光线。
1: 即系每日嘅影相嘅黄金嘅时段有两个嘛，一个早晨啊嘛，即系太阳出嚟嘅时候啊，红日初升啊嘛，东方红太阳升。另一个嘅话咧就系黄昏嘅时候，正所谓晨昏时间就系拍嘢。同埋影相最靓嘅时间嚟嘅，
2: 咁啱就系何老师啱先讲嘅嗰两个时段比较吻合。
1: 系啦，所以我好容易想象到何老师嗒住杯靓茶，然之后望住自己嘅作品，然之后黄昏，哎啱啱到嘅时候，哇望住自己雕嗰啲作品，或者零舍舍
2: 人咁啊嘛。
1: 呢样嘢我唔敢讲，不过的确都系嘅。艺术家嘅话付出嘅话咧，其实都系当自己作品嘅系一即系宝贝啊，情人咁样噶啦，系啦，
2: 系啊。咁又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何老师啦，即系话雕琢嘅嗰啲作品咧，除咗话啱先你讲嘅咩以岭南蜂蜜啊、佳果啊、粤剧当中嘅啲人物啊咁样为雕琢嘅图案啦、咁有冇一啲直情将成个故事将佢雕琢喺一幅画一个墙上噶？
0: 有嘅，有嘅。佢有啲系有啲旧时嘅一啲。戏曲人物咧，佢有成几个场景，同时一个人物会出现，即系呢几个人可能喺呢个场景出现，亦都喺呢个场景出现。佢会用一啲树啊，或者用一啲山啊，分解一下佢，咁佢可以写一个故事，
1: 系
0: 会比较清晰，都会有。
1: 系即系我发觉，即系其实好多我哋中国传统嘅图案当中嘅话咧，其实即系但凡涉及到人物嘅一啲工艺嘅话咧，其实当中都有故事嘅。因为我哋中国人特别中意讲故事，特别中意喺啲作品当中陷入故事，你包括好似咩五子献寿啊，咩关公嘅话咩过五关。斩六将等等之类，都好多呢方面嘅故事融入喺里边嘅。其实喺咁多故事当中嘅话，你喺雕个过程当中嘅话，你有冇话尝试过边个故事自己最中意？又或者而家经常喺作品当中呈现出嚟嘅先？
0: 如果做戏曲人物类嘅嘢咧，就我自己比较满意嘅一件就系依家2015年，当时系攞咗呢个全国嘅山花奖嘅一件作品。
2: 哦、新作，
1: 哎、哦，听听啦，介绍下先。
0: 一件咧就系六角大风尚。
1: 哇！喂，劲喎！喂，呢样嘢我哋广州人经常讲啦。哇，搞咩？六角大风尚啊，咁样。系啦，系一个点样故事题材？
0: 六角大风尚咧，佢原意咧，原来嘅故事咧就系讲，苏秦俾六国都封为宰相。
1: 冇错。
0: 所谓合纵对抗张仪嘅连环系一个咁样嘅故事嚟嘅，即系亦都代表佢个人嘅成就系非常之高
1: 嘅。系嘅，
0: 但系作为呢一个砖雕嘅呢个六角大风尚咧，其实我所表现嘅咧就系我哋粤曲里边嘅六角大风尚嘅场景。其实佢粤曲里边、粤剧里边呢个六角大风尚表现，严格嚟讲，我依家讲叫做晒冷，等于我剧团系几咁大嘅阵容，几咁多嘅架撑，几咁多嘅老官，即系表现呢样为主嘅。佢嘅故事反而并非系重点。重点仲系佢嘅大场景，即系表现嘅大气势，
2: 佢嗰种气势啫，系咪？
1: 气派，系啦。
0: 所以我就当时粤剧艺术博物馆咧就要求我创作呢件作品，我都觉得几好嘅。即系几能够表现到我哋岭南砖雕嗰种大场景深嘅层次，同埋不同众多人物，同埋嗰种气势同埋热闹嗰种场景，表现得非常之好嘅。
1: 犀利！呢件作品嘅话，历时几耐，最终诞生。
0: 其实前后大概一年咧，真正做
1: 一年时间咋？
2: 系你一个人做定系？
0: 带住一啲徒弟做啦。
2: 历时一年，咁都系好庞大嘅一幅作品嚟嘅。
1: 最大嘅难度喺边度？
0: 难度都系啱先所讲嘅层次好深，人物众多，系嘛？你要表现唔同嘅人物嘅造型、表情，呢啲都系佢比较难掌握嘅。
1: 其实即系面对

0: 难嘅一啲作品嘅话咧，其实我个疑问就系、好似我哋喺张纸上面画画，或者我写字咁样咯，我写错顶多拆咗佢嘅啫。咁啊，砖雕嘅话，其实能唔能够收嘅咧？即系万一我作错咗啦，咁样有冇补救噶？
1: 有，
0: 都有，
1: 可以补救，但系就好惨啦。
0: 点惨？
2: 嗰过程系比较复杂。
1: 例如，因为我哋岭南砖雕，佢仲有一个特点就系我哋用传统建筑用砖，即系一个一个砖咁堆起上嚟做嘅。所以你作坏一个局部，你个局部可以换嘅。但系你啲局部如果完成到九成，就呢个局部都做到你 pass
2: 啦。即系前功尽废啦。即系其实系要成块砖将个换落嚟，系咪咁啊？
1: 有时真系好佩服做玉雕、做牙雕、做嗰啲大师、因为佢尤其玉雕啊，因为佢哇做崩一件嘢，我觉得几伤。
0: 成年瞓唔着啊！
1: 因为我哋咧，万一做坏一件嘢，虽然都好惨、
0: 都仲有得补救，
1: 都仲可以补救，
2: 始终可以换啊嘛。
0: 系佢嗰啲就相对嚟讲个材质嘅话就会贵啲咯。咁但系啱先听何老师讲嘅话咧，就是、我哋岭南嘅一啲传统嘅呢啲咁样嘅砖雕馆咧，其实系用一种建筑嘅砖嘅，建筑砖。其实呢个自古以嚟定系我哋而家新开拓嘅咧？
1: 我哋自古以嚟都系咁。
0: 都用建筑砖，
1: 岭南建筑
2: 有冇特定嘅边一种砖先得噶？唔系任何一种砖都得吧？
1: 具体旧时系点样，我就无从稽考。即系旧时嘅，我自己就系选一啲比较统一嘅砖啦。同埋嗰个软硬度比较适合雕刻嘅砖。
0: 咁拣砖方面嘅话有讲究噶吧？
1: 要讲究
0: 吸水嘅程度、软硬度咁样。
1: 系
0: 咯。
1: 而且咧就砖，即系我哋而家收翻嚟嘅砖咧，佢有。好多状况会出现嘅，例如暗裂、
2: 爆裂，
1: 暗裂咧就系最我哋最担心嘅一样嘢。即系你表面睇个砖系非常之好嘅，
2: 但系里边系爆裂咗嘅。
1: 其实佢暗中里边裂咗，你系
0: 唔知道。
1: 咁所以我哋咧就会用手敲击佢。
0: 通常咩声先系得嘅咧？
1: 通常好清脆嘅噔噔声，
0: 噔噔声，
1: 嗰啲砖就暗裂嘅机会就少，但系唔系冇。一样会有，
0: 嗰啲砖系实心噶噃，
1: 系啊，
0: 实心，
1: 系啊。
2: 哇，呢样嘢就要靠经验啦。
1: 咁另外一个咧，里边嗰啲气泡特别大，有啲，有啲里边全部空咗嘅。你例如你做，例如你做朵花或者做个公仔，可能你完成咗七成先知道里边，哇，有个窿。
0: 哦，
2: 有个大气泡咁啊，点算咧？
1: 咁就要做个
2: 可唔可以重新修改嗰个方案啊？譬如嗰人物咧呢度切粒字上去，或者整个装饰品上去啦，可唔可以咁样？
1: 呢个都系首选考虑嘅一个，所以阿华姐好聪明啊！
0: 华姐有做呢个砖雕嘅一个潜力啊！
2: 即系我哋思维师啊！
1: 我哋系一个首选嘅方案，但系呢种方案能够成功嘅机会都唔。通常都要重做噶啦，
0: 哎呀辛苦啊，即系做工艺真系唔容易吓。咁而家又做砖雕啦，咁木雕仲有冇做啫？何老师而家咧，木雕都有做啊嘛，
1: 都有
0: 做，木雕同埋砖雕啊，即系一齐咁样做，好嘢而家。
1: 系啊，
2: 系咯，咁又同我哋介绍下即系木雕方面啊。今时今日咧，人们比较中意边一种风格嘅木雕咧？
1: 如果讲到呢样一定要讲嘅话咧，就各花入各眼啦。即系依家普遍人大部分接触嘅都系家具类嘅木雕，接触得比较多一啲啦。
0: 相信系家具类比较受欢迎啲。
1: 但系呢个其实啱啱就系我想讲嘅一样嘢嚟嘅，即系其实依家嘅人对于木雕嘅认识啊。好多人都觉得木雕大把人识做啦，冇咩特别啦，又唔使惊，又唔需要传承唔到啊。其实啱啱我就需要讲呢样嘢。其实我哋岭南嘅建筑类木雕，依家系已经接近枯萎嘅边缘。好大一个原因就系、你时下啲人中意睇咩砖雕，系咪咩木雕？
0: 佢又做乜嘢木雕？
1: 唔系话佢又做咩木雕，而系依家大部分人系唔懂得乜嘢叫做。岭南建筑装饰木雕，佢唔知，唔懂得去欣赏呢样嘢，咁变咗系人都可以去做，系识做木雕嘅。例如我系浙江嘅，我又嚟做广府木雕，我系福建嘅、江西嘅都嚟做广府木雕，变咗你个风格就唔纯啦。
2: 咁何老师，我哋真真正正地道道嘅岭南建筑木雕究竟系点样嘅一种特性呢？
1: 我哋嘅特点咧，其实就系一个叫做我哋以前阿施工教郎啦，格局大，大格局，要讲究大格局之后先。

0: 现在讲细，粗中见细，细我哋可以细到好精好精。
1: 嗯，
0: 我哋唔会做到每一个局部都系咁细。严格嚟讲，我哋系每一个局部都好严谨，咁样会更加准确一啲。即系你雕到好细嘅嘢，其实佢都可以做得好粗糙。你雕到好简单嘅线条，其实你可以雕到佢好精彩嘅。我哋岭南嘅特点就系咁啦。
2: 嗯，
0: 粗中见细，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局部、每一个刀法都好凌厉嘅，好严谨嘅。
1: 好严谨，好凌厉，呢个系自古传统嚟噶吧？
0: 自古传统
1: 系啦。咁但系而家啱先话斋嘅话，即系呢类型嘅传统，即系基本上系流失咁滞噶啦噃。
0: 嗯，可以咁讲，
1: 越嚟越少人对于我哋岭南传统呢啲木雕建筑嘅呢方面嘅装饰艺术已经系唔知噶啦。
0: 大部分人唔知，只有剩翻好少，而剩翻呢一部分，
1: 嗯，
0: 包括我自己都继续坚持住啊，亦都仲有一啲朋友喺度坚持，但系已经好好少好少啦。佢好难坚持。
1: 嗯，
2: 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这么难坚持呢？
0: 因为其实建筑类，刚刚讲明建筑，建筑类呢就毕竟我们行业里面呢就很多都是能够掌握这种技术的人一个少，
1: 嗯，
0: 而且掌握这种技术的人他很容易被边缘化。这个是很重要的。
2: 是不是因为没有人懂得去欣赏？
0: 没有人懂得欣赏。
1: 不
2: 过和寡。
1: 是的，没有人懂得欣赏之余，可能在某些需求方面，其实这个建筑类型的目标亦都是不停被削减。
0: 时间，刚才所说时间很重要。
2: 嗯，
0: 现在的很多工程都时间很短。
2: 嗯，快餐是吧，
0: 啊，都
1: 快餐的文化。
0: 比较快餐式，变成我们就很纠结。
2: 嗯，
0: 我只能够为了滚一件事慢慢加班，慢慢高强度加班。
2: 嗯，
0: 咁一个影响了质量。
1: 嗯，
0: 第二个咧就影响了身体，呢啲都我觉得都是一个问题嚟嘅。
1: 明白。所以嘅话，上期节目记唔记得何老师讲过咧？关于呢个砖雕又好啦，我相信包括佢心中讲嘅木雕都系噶啦，都有三条路可以行嘅。
2: 嗯，
1: 有一条路佢未行噶嘛，叫做纯艺术类啊，呢条路我相信啊，何老师会即将会行呢条路噶啦。
2: 嗯，系啦，咁我哋都系再次重复嗰句说话，我哋期待有冇几耐嘅将嚟咧，何老师再次走进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佢未来嘅嗰条纯艺术之路。
1: 系啦，其实我好惊同艺术家倾偈嘅啫，
2: 嗯，
1: 因为咧每次倾完都瞓唔着嘅，因为佢哋身上太多嘢可以学习到啦，
2: 心潮澎湃系嘛，倾完之后。
1: 好啦，喺度再次过嚟感谢我哋何世良老师。
2: 系嘅，亦都多谢阿 Lock 作客我哋嘅节目啦，同我哋一起分享咗咁丰富嘅岭南文化。
1: 多谢华姐，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晒。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江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江姐
1: ，What's up？
2: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4: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5: 我是东山少爷，
6: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7: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7: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8: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9: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9: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0: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11: 个戏。冇
12: 浸噶。
13: 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14: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1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7: 唔该晒。
1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9: 哇，好甜啊！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2: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8: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9: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1: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接下来的时间，在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26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5: 李世民将一个对自己极度不利的形势呢，扭转成一个偷袭李建成的机会。李渊一世聪明，今次呢亦都中了李世民的计啦。李渊以为李世民已经没有还击之力，只不过找个藉口呢拖延下时间嘅啫。点知李世民借力打力，借李渊只手呢，将李建成和李元吉引出自己的势力范围，来到伏击之地元武门。咁当晚李建成和李元吉收到消息，话第二日要入宫对质。李元吉有啲思疑啦，话不如睇定啲先，我哋诈病唔出门，阿世民佢催我哋唔仗嘅。嗱，以李元吉嘅性格咧，提出咁谨慎嘅建议都系好少见吓，唔知系咪真系身有屎啦？李建成都系觉得自己行得正，企得正，而且准备充足。元武门的首将又是我的人，什么惊他才行。可见这个时候，李建成对于李世民会采取斩首行动呢，都是一些思想准备都没有的，一心还想着怎样在李渊面前煮死李世民。反而李元吉呢，隐隐约约觉得有些不妥当，最后他们都是决定第二天一早入宫见驾。第二日，李建成和李元吉一早来到元武门，当日在元武门值班的呢是大将常河。咁佢本来呢就投靠李建成嘅，咁但其实暗中就已经俾李世民收买咗㗎喇。呢个时候呢，佢已经安排好李世民嘅人马喺宫门里面埋伏。李建成嚟到宫门前边，忽然觉得唔好对路吧，一直喵喵雀都冇隻嘅，拨转马头就想返去喇吧。李世民匿喺宫门里面，眼睇住煮熟隻鸭想飞，马上拍

勒马跑出嚟，大声叫话：大哥、三哥，既然嚟咗，做咩翻转头啊？李建成同李元吉听到李世民出声，勒住马铃翻转头，正要答话，说时迟那时快，一支利箭有如流星赶月，直插李建成嘅咽喉。李建成避无可避，两只眼仲望住李世民，说话都未讲啫，哎呀一声就命丧当场啦。嗱，呢一箭呢系李世民射嘅，亦都系元武门之变嘅第一箭。若然佢唔敢喐手射呢第一箭呢，手下啲人就冇人敢喐手嘅。而若然佢呢一箭冇射中，咁日后嘅历史啊，亦都可能会改写。但系李世民就系李世民啦，当机立断，绝对唔拖泥带水嘅。生死关头，绝冇半分犹豫，半丝慌乱，一箭定乾坤，解决咗最大嘅对手。呢、这个呢亦都系佢得以成功一个好重要嘅素质啊！眼见李世民一箭射死咗李建成，佢手下啲伏兵呢亦都跟住杀出元武门，一时之间箭如雨下，李元吉亦都中咗支箭，就跌咗落马，双方嘅人马呢亦都陷入混战之中。李世民射完第一箭，眼见个大佬死喺自己手上，死不瞑目，不禁有啲发牛痘啦。佢骑住匹马呢亦都受咗惊，走咗几步啊，就被树枝棘住咗，一时之间唔喐得。李元吉啱好离佢唔系好远吧，见到咁嘅情况啊，就冲咗过嚟，抢咗李世民把弓，想勒死李世民。两个人正系争持不下嘅时间啊，只听见后面马蹄声响，大将屈迟敬德嘅拍马赶到。李元吉向来都知道屈迟敬德厉害噶啦，再加上敌众我寡，知道呢个时候咧杀唔到李世民，掉转身就想走啦噃。咁谂住走翻自己所住嘅武德殿，屈迟敬德啊，不愧系沙场老手啦，不慌不忙弯弓搭箭，唰一声后入啊前出，李元吉咧俾射咗个透心凉。咁屈迟敬德仲鬼唔露水，攞咗李元吉嘅人头，咁先走翻转头。李世民呢个时候咧，亦都喺树枝里边啊走翻出嚟，一班人咧入咗元武门啦。冇几耐啊，太子嘅手下闻风赶到，对元武门啊展开攻势。咁论人数咧，李世民嘅手下就少好多嘅，虽然有地利可以守，咁但系形势都好危险嘅。呢、这个时候啊，又系屈迟敬德举起李建成同李元吉嘅人头，大声嗌话：你哋嘅主人已经死咗啦，你仲打乜鬼啊？秦王既往不咎，大家翻屋企食早餐好过啦，何必性命相搏先得嘅？太子同李元吉嘅手下见到首领都死咗啦，唉，再打都冇乜瘾啦，于是咧就逐渐散咗去啦。咁呢边想搞掂敌人啊？李世民马上派屈迟敬德咧，带咗小队人马去保护皇帝李渊。咁所谓保护咧，其实就要将李渊啊控制起身，以防万一就系啦。李渊呢个时候啊，正系同啲宰相喺度泛舟湖上谈天说地噃，估计咧仲喺度倾紧点样处理李世民嘅事。哈，点知啊世界变化快啊，忽然间杀咗个屈迟敬德入嚟，全身披甲，手持长矛，仲要一面都系血添，吓到李渊啊半死。虽知道屈迟敬德咧以擅使长矛著称于世嘅，咁立晒架撑入嚟，边有咩好事先得噶？咁好在李渊话晒系武将出身，啊见挂世面嘅，于是咧佢就扮晒老定咁问啦：屈迟将军，乜有人造反咩？边个啊？屈迟敬德就答话：太子同齐王作乱，已经俾秦王率兵诛灭咗啦。秦王特地派神嚟保护陛下，佢自己仲同乱党作战啊！嗱，呢一番说话表面上啊波澜不兴啊，但系其中啊各含心意嘅。李渊见到屈迟敬德入嚟，已经知道李世民啊采取行动啦。问边个造反呢？系要知道李世民究竟针对自己定系针对两个兄弟？屈迟敬德啊表明立场，话呢单嘢咧就系针对建成同元吉嘅事情，经已办妥啦。秦王啊派我过嚟攞授权，费事尴尬啦吓。你老人家识做啦啩？李渊见到事已至此啦，都冇计噶啦。既然李建成都死咗啦，呢、这个皇位咧迟早都系李世民嘅。咁况且自己连命都喺人哋手里边，佢话乜啊乜系啦。于是啊就叫裴植同宇文士及领旨，嗌双方停战。当日下昼咧就发布咗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伏诛大赦，并且授权李世民全权处理各项军政事务。而李世民啊占领咗东宫同埋元吉嘅齐王府，将两个人啲仔咧杀死晒，以绝后患。咁几日之后啊，李世民正式做咗太子，到咗八月咧，李世民即位登基，而李渊咧就退位做太上皇啦。元武门之变啊，以李世民取得全面胜利宣告结束。嗱，咁元武门之变咧，其实都只不过系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暴力政变之中嘅一次啫。咁只不过啊，系因为大唐嘅辉煌同埋李世民后来嘅成功咧，而显得特别著名而已。事实上啊，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之下咧，

0: 种暴力夺权嘅事件，呢种手足相残嘅悲剧咧，基本上都冇办法避免嘅。咁但系好多用暴力夺取权力嘅人啊，喺取得权力之后都胡作非为嘅。唯有李世民喺政变之后咧，不断咁提醒自己有节制咁使用权力，元武门之变带俾佢嘅，唔单止有骨肉相残嘅负罪感，仲有一个好强烈证明自己系个好皇帝嘅欲望。咁呢一份压力呢，亦都令到佢终于成为咗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嘅明君。咁元武门事变对于李氏一家嚟讲呢，都系个悲剧啦。咁但系对于当时天下嘅百姓嚟讲呢，都算系有个好结果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就系嚟自我哋澳门音乐曲艺粤剧总会嘅莫希玲老师所演绎嘅。咁啊，讲到莫希玲老师咧，其实好多朋友可能都相当之熟悉，尤其是一啲系澳门粤剧界嘅朋友啊，对于莫老师咧系非常熟悉。莫老师系澳门粤剧团导师，咁啊，从1981年从艺至今啊，已经有成30多年嘅时间噶啦。咁啊，而且咧，莫老师啊，经常咁活跃喺粤剧嘅舞台之上啦。莫老师主演嘅作品咧系相当之多噶，譬如有《折子戏》《七月七日长生殿》啦，有《血钱》《未央宫》《平归别谣》《打金枝》，仲有《徐公十载》《菱花梦》。抢散等呢啲折子戏咧，都系非常之熟悉。咁另外啊，其实莫老师咧喺粤剧粤剧呢方面咧，唔单止兴趣系非常之浓厚，而且有一种系积极投身弘扬发展咁样嘅一种精神喺度。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都特别咁系邀请到莫老师系走进我哋嘅节目，同大家分享佢嘅艺术人生。莫老师系带埋自己嘅另外三位学生啦，分别系梅鸿添先生。以及是欧咏霞女士，还有是欧咏仪女士，是一起走进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啊，他们跟粤曲粤剧结缘的一些情缘的。首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请出四位嘉宾，欢迎莫老师，欢迎梅生，两位欧小姐，欢迎四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希玲。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澳门的梅鸿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澳门的欧咏霞。
4: Hello， 我来自澳门的欧咏仪。
0: 其实四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曲艺是非常痴迷，是有着一份执着的情怀在这里。想请下莫老师和我们介绍一下，其实你是怎样跟三位结缘的，是即是怎样跟三位找到了共同的兴趣和爱好的？
1: 欧咏仪、欧咏霞、詹士都非常之喜欢粤曲嘅，佢喺嗰个音乐曲社度演唱，所以我到咗澳门就系呢个会度执教，听几句位喺度唱，认为佢好有潜质。好有潜质之时咧，佢就非常之热爱演出，
0: 系
1: 好想尝试下演出个折子戏。自从我到咗澳门咧。欣赏佢几位唱曲，唱曲之余，我就听出佢嘅唱曲嘅底子，个声线有几好。认为佢可以在曲艺之内可以发展，做折子戏。所以就带住佢慢慢慢慢。从零开始嘅
0: 哦，
1: 系
0: 哇，呢、這个令人相当之佩服啊！从零开始，
1: 系
0: 咁啊，点理解咧？我哋想请梅生咧，同我哋介绍下。
2: 自从认识咗阿莫老师之后咧，我对呢个粤曲嗰个兴趣咧系大增嘅。
0: 咁啊，两位欧小姐啊，一位应该系家姐，一位系妹妹啦，嗬。系咯，咁不如家姐同我哋先介绍一下。咁其实你哋系咪从细到大都中意呢个粤曲粤剧噶？
4: 是啊，我哋两姊妹呢小细个就已经好鍾意粤剧㗎啦。咁、呢又好鍾意唱粤曲㗎、我两姊妹由细已经学唱㗎啦。咁而家呢话跟到莫老师唱啦、更加开心啦、又做埋折子戏喎。即係更加开心。
0: 咁阿妹妹呢系咪亦都系同埋家姐一起啊跟住莫老师学习曲艺啊。
3: 咁咧，其實我自小咧就係好喜歡粵曲嘅，成日都聽收音機聽啊，咁就覺得嗰個藝術係非常之高嘅。咁我亦都係自從係2014年咧就開始踏足唱粵曲嘅。咁唱咗都有係2年啦。咁但係嘅進步就唔大嘅。咁我係由2016年就認識到莫老師啦，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緣分同埋我嘅榮幸啦。咁亦都好欣賞莫老師嘅造詣嘅，的確係非常之好，就令到我覺得好佩服，就好想拜佢為師啦。好榮幸啦，同莫老師就演咗一套折子戲。
0: 咁其實講翻莫老師啦，應該話非常之頻繁咁活躍喺曲藝嘅舞台之上啊，亦都係教咗好多嘅學生，係澳門粵劇團嘅導師。咁你感覺咧，曲藝文化、粵曲粵劇文化喺澳門嗰方面嘅發展，而家目前？

0: 前系点样嘅一种情况啊？
1: 澳门个粤剧系非常之兴旺嘅，个曲艺特别曲艺，计计埋埋嚟佢个曲艺会啊，
0: 嗯，
1: 起码过百个会嘅。
0: 哦，
1: 啊，
0: 嗯，
1: 系啊，喺个会。
0: 哦，
1: 每一个晚上咧都有折子戏啊，各间戏院嚟演出嘅。
0: 哦，
1: 啊，永乐啊，或者系金碧啊。晚晚都有演出嘅，
0: 嗯，
1: 啊，所以澳门个曲艺发展得唔错，
0: 嗯，粤剧团啦，基本嘅运作情况系点样嘅咧？
1: 基本运作而家以教，全部教学生为主，
0: 嗯，咁黄生你自己感觉咧，粤曲粤剧系一种点样嘅魅力啊？能够令到咁大批嘅发烧友为之而痴迷，为之而喺度不懈咁样去学习佢咧？
2: 咁我又会咁觉得。这个是值得去一个承传的一种中国传统的一个艺术啦。
0: 的确是。
2: 咁所以我想个个都是抱住这个心态。
0: 嗯。
2: 咁样。
0: 嗯。我哋今日嘅仲有两位节目嘉宾，两位欧小姐两姊妹吓，欧咏霞以及欧咏仪。咁佢哋亦都系非常之典型嘅粤曲粤剧嘅发烧友。咁阿霞呢仲自己系开咗曲艺社，系咪？咁而家目前你哋曲艺社嘅运作情况又系点样噶？
3: 而家我系差唔多一年啦，咁我啲准备系会继续咁样去发展呢样嘢啦。因为本身嚟讲，我哋嘅而家有会员都有差唔多有成五十几人嘅。
0: 哦，
3: 系啊，咁当然我哋骨干呢边咧就系廿人到啦。咁个个都系好熱衷呢、這個唱歌啊、唱曲啊咁，咁當中裏面咧，除咗粵曲之外，你仲會有一啲金曲啊同埋武術嘅。
0: 哦，
3: 係啊，因為個都喜歡。咁如果粵劇方面咧，係都有好幾個嘅，而家都諗住係繼續未來咧都會再做一啲嘅演出啦。咁當然有莫老師嘅帶領啦，係啊，
0: 有一位導師喺度引領住嚇。
3: 係啊，冇錯，因為如果有。正所謂嚟講，通常咧，粵劇啊呢樣做嘅嚟講，應該係由細去學噶。咁我哋得到阿莫老師嘅教導，好辛勞嘅教導底下咧，喺咁短時間裏邊可以出到折子戲咧，其實真係全靠都係莫老師嘅功勞啦。咁亦都係帶出我一個夢想啦，可以走上呢個舞台做到折子戲啦。
0: 吓，咁除咗莫老师嘅教导，当然同自己嘅努力系绝对分唔开嘅。
3: 咁多谢多谢呢样嘢。咁希望以后我哋即系凭住我哋呢个信念同埋呢个兴趣嘅热衷，同埋各方面嘅带领吓，老师嘅带领底下咧，希望会更加推广呢一个艺术嘅文化。
0: 咁而家目前啊，你哋曲艺社咧，啱先你介绍，即系转力咧有廿几人，咁但系常规嘅呢个会员咧都有成五十几人吓。咁喺澳门方面啊，好似你哋呢种规模嘅曲艺社多唔多啊？
3: 其实就好多嘅，其实好多。咁佢哋可能未必系长期喺个会度，咁或者佢哋会喺一啲自己喺出面都会有一啲嘅其他嘅活动啊，当会有咩时候先再返嚟啊咁。
0: 今生今世啊，都同呢个粤曲粤剧系分唔开㗎啦，结缘㗎啦已经系吓。
3: 呢个系感恩啊，非常之好啊。
0: 系啊，咁我知道呢，其实好多从事呢个行当嘅一啲业界人士呢，都系由细就鍾意同埋从细就已经是进入了这个行业。咁但是我哋今日嘅两位节目嘉宾啦，包括阿霞同埋阿仪啊两姊妹，尤其是阿姐姐，咁系退咗休之后先至开始系接触到呢个粤曲粤剧。咁但系咁短嘅时间咧，已经系取得咗而家目前嘅呢种造诣咧，系认真唔简单。其实系一个咩契机啊，令到你又跟住莫老师学习呢个曲艺咧？
4: 其实咧，我就好贪靓。
0: 系嘛？
4: 咁啊，见到呢，哇！啲服装咁靓，又见到呢头饰又咁靓，咁我就好中意，好中意啊！咁啊，粤剧咧就由细至大都中意噶啦。咁啊，见到啲戏服咧，我就好开心。咁加上咧，我有班朋友咧都系中意粤剧嘅，唱歌啊，唱咗成十几廿年噶啦。
0: 系，
4: 咁咧佢哋都好有兴趣嘅。咁我哋成日都系玩，不过唔系。即系我而家先至退休啫，即系以前咧就挂住做嘢噶，咁而家咧开始咧跟阿莫老师唱歌啊，学力功架啲咯，

0: 咁啊，仲加有興趣咯，咁樣咯。
1: 系啊，非常之难得啊，莫老师。咁全赖系你嘅引领啦，先至令到咁多志同道合嘅发烧友同你一齐共同咁样学习呢个月宫文化，咁推广我哋咁优秀嘅传统文化瑰宝。
2: 有佢哋咧又好有心机嘅，好有心机学嘅。特别工作之余都要揸紧时间嚟练，最紧要系佢哋俾心机。雖然我哋有心機教都好，佢一定要有心機練先有用嘅。但所以咧，佢好熱愛呢行。工作之餘，佢就多啲練，多啲唱，唔停嘅。
1: 咁其實喺你咁多嘅作品當中啊，你對自己嘅邊一套戲嘅演出係最為滿意，或者係最記憶猶新嘅咧？
2: 呢幾套戲我都幾中意嘅咯，特別係我七二七啊，同埋微影宫啊，系我好中意个剧目嚟嘅。
1: 点解会咁中意呢啲咁传统？
2: 因为佢喺表演方面发挥到我自己嘅，亦发挥到我自己啲学生嘅。
1: 所长
2: 系个特长系啦。
1: 莫老师，大家咧对你都相当之熟悉吓，咁尤其是澳门粤曲粤剧界嘅朋友咧，讲起莫希玲呢个名咧，相当之熟悉。你觉得自己啊，其实最大嘅边一方面自己系引以为豪嘅吓，特长特色啊？
2: 特唱啊，
1: 系
2: 即系我个特唱咧，就系我最喜欢演嘅咧，就系啲武场戏。
1: 武场戏
2: 吓，我以
1: 为
2: 即系做演员咧，可以喺听到锣鼓响嗰刹那咧，哇，个人就非常精神啦。
1: 系嘛，
2: 系啊，
1: 好快就会进入状态。
2: 冇错啦，
1: 呢啲就系敬业、职业道德、职业精神啦。
2: 系啊，因为武场戏嚟讲咧，真系熱鬧，因為佢大锣大鼓，所有個音樂好集中、好強壯嘅，所以咧演員喺嗰方面咧最有精神表演嗰陣時啦。
1: 咁聽到呢啲大锣大鼓咧，就會好快進入角色。其實咧這個真係需要日積月累嘅一個積淀啦，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2: 冇錯，冇錯，冇錯。
1: 咁你有冇感觉到咧？自己平时喺排演啊、练习嘅过程当中啊，都相当之艰辛咧。
2: 都几艰辛下嘅。因为咧，各人嘅学习系唔同嘅，领会亦都唔同嘅。就喺排练之中，有啲佢领会得快，有啲佢领会得慢少少。有啲你要多次咁嘅系去教佢先得嘅。唔系一下子得嘅。
1: 咁其实我好想请阿霞或者阿仪啦，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心里边嘅感觉系点样嘅咧？
3: 觉得佢嗰个舞蹈又好靓，
1: 系
3: 咁啊，加上咧着埋啲衣服啦，又自己好又可以唱啊，又可以做埋动作啊，嗰种心情咧，哇谂唔到，会系做到咯自己咯，简直都唔识噶嘛，而家俾阿莫老师咁样训练到。居然可以做到又上到舞台喎！
1: 自己都唔敢相信，系自己即发生喺自己嘅身上，
3: 好似喺发梦咁噶。哇，咁好嘢嘅，自己都上到台嘅，咁好开心咯。嗰种开心咧，讲唔出啊，
1: 只可以回吓。咁其实咁大嘅进步，除咗老师嘅悉心指导，更加离唔开自己嘅努力，会唔会好辛苦啊？
3: 我又唔觉得辛苦啊，可能我有兴趣啦。咁我就驚老師辛苦啦，因為呢咁樣教下呢即係我覺得唔知怕唔怕自己好蠢呢，個心咁諗囉，成日都驚住阿陸毛老師會唔會唔再教我呀，咁蠢呀，咁樣。但係呢就自己成日都返去呢係諗呀，同埋有時發夢呀，有时瞓到半夜啊，都起身做翻个手势出嚟咯，咁样咯。
1: 有时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3: 系啊，有时瞓下都走落床跳下咁样。
1: 咁真系到咗已经废寝忘食嘅地步噶啦。系咯，莫老师，你见到自己嘅学生咧进步咁大啊，应该内心充满咗喜悦噶啦，嗬？
2: 的确好开心，真系好开心噶，喺澳门呢几个月睇住佢哋进步，
1: 系。
2: 短短几个月进步得相当快，
1: 系
2: 因为咧，即系讲句老实话，呢啲做粤剧个艺术咧，起码要经过咁多年个训练，真真正正训练先可以踏上舞台。但系咧，佢系短短个几个月嚟能够完成呢个剧

0: 幕表演得咁好，
1: 系，
0: 啊，观众反应得又好，
1: 嗯，
0: 啊，咁啊，做老师我梗系开心啦，呢啲唔使讲啦，吓，虽然我系咁用心去教，但系咧都要佢俾心机去学，
1: 嗯，
0: 啊，一个教嗰个冇心机学咧，你几好老师都冇用嘅，
1: 系双向噶嗬，
0: 系啦，
1: 嗯，
0: 啊，最紧要佢哋用心，啊，热爱呢个舞台，热爱呢个戏，热爱呢个艺术，咁啊，佢使到佢今时今日咧都有咁嘅少少成就啦，啊，少少成就啦，啊，做老师亦都感觉到好开心。
1: 你呢一班嘅学生当中，好似呢三位咁出色嘅朋友，应该系唔仅仅三位，系有一大批，系咪？
0: 系啊，系啊，有一大批喺度，
1: 嗯，
0: 喺度上紧课嘅，
1: 嗯，
0: 啊。嗰啲慢慢逐漸逐漸係要排氣，一套套戲嚟排嘅，
1: 哦，
0: 要輪住嚟排先得噶。
1: 嗯嗯，粵劇之所以能夠係發展到今時今日咧，依然係為咁多嘅發燒友所喜歡，真真正正係全賴於好多好似莫老師啊，以及我哋今日嘅三位嘉賓一樣咁熱心去弘揚呢個傳統文化嘅朋友。非常之感謝我哋今日嘅四位嘉賓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關於粵曲粵劇方面嘅知識嘅。咁啊，再次感謝莫老師以及係梅生啦，同埋阿霞姐同埋怡姐，感謝四位嘉賓，多謝曬，
0: 多謝曬，
2: 多謝曬，
3: 多謝曬，
4: 多謝各位。
1: 节目嘅最后，我哋要特别咁拣嚟由莫希玲老师同尹飞燕女士合唱嘅一曲《桂枝告状》当中嘅选段送俾各位。咁藉住呢曲选段，要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亦都感谢心机旁边嘅朋友。再见，
0: 再见各位，
4: 再见各位。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晓东。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4: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股金

0: 就系黄金嘅金。
1: 咁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财富学堂一齐嚟倾下计算股票收益嘅相关知识。
0: 而稍后的股市扫描咧，会要邀请到深圳宏洋投资董事长余少波咧嚟解读今个礼拜 A 股的行情特点嘅。
1: 财智湾区一起嚟聚焦，从产品陈列到场景交易，透过文博会睇文化产业新变化。
0: 财经发布环节咧，重点关注前四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有增长20.3%。
1: 咁喺收听节目嘅同时，都系请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系大湾区之声。更多嘅精彩内容为你一嚟呈现。下面一起嚟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试翻
6: 少少嘅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0: 同学们上课啦！
1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前几日同朋友聚餐，倾到炒股嘅经历嘅时候，有人啊随口讲咗句：嘿嘿，旧年嗰只股票令我赚咗30%啊！结果佢话音刚落，成台人突然之间安静咗，而老张咧就放低佢嘅筷子，问我嘅嗰位朋友啦，就问：你依30%到底系点计噶？系本金翻30%啊？定是连分红带差价都计埋呢？我个朋友呢阵时先至发现啊，原来好多人对股票收益嘅计算方法系一知半解嘅，好多嘅投资者都唔知道股票收益应该点样去计啊！
10: 嗱，小鱼儿，今日咧我就将自己呢5年炒股总结嘅收益计算心得啊，仔仔细细讲俾你听啦，保证你听完之后就可以即刻上手实操啊！先讲个反常识嘅观点先，你以为嘅赚咗20%，可能实际上到手根本冇咁多噶噃。
11: 点会呢？
10: 哈哈，小鱼儿，你唔信，我哋用真实案例拆解嚟睇睇啦。第一步，先搞明白你嘅买入成本先。假设去年5月份，阿小明咧使咗10万蚊买入某只股，其中佣金按3%嚟收佢啊，过户费每千股收佢1毫子。当时股价20蚊嘅，买咗5000股咁计，咁呢度好多人咧就会直接计话，啊10万乘以20%，等于赚咗2万，其实咧系漏咗交易成本啊。首先佣金方面啦，10万乘以0.03%等于30蚊。注意啊，单笔唔够5蚊咧，按你5蚊计噶。过户费咧就系5000股除以1000再乘以0.1等于5毫子。咁啊，实际买入成本咪等于10万加5再加上0.5等于10万05蚊5毫咯。第二步咧就计算买出时候嘅到账金额啦。半年之后呢只股价假设佢涨到24蚊，卖出全部5000股咁计啦。咁呢个时候咧卖出金额，就系24乘以5000等于12万啦噃，再佣金唔好唔记得啊，系12万乘以0.03%等于36蚊，依然系按最低5蚊嚟收你，再过户费同买入嗰阵一样嘅5毫子，咪唔记得仲有印花税噶噃，12万乘以0.1%等于120蚊啊，所以咧实际到账就系 12,000减去5蚊，减去

0: 毫，再减去120蚊，等于119874蚊5毫啊！
1: 啊，邝主任，计到呢一度，我哋又发现未必好似你讲嘅咁噃。
0: 哈哈，咪心急住嘛，小儿儿，仲有第三步嘅，唔好唔记得现金分红同埋送股啊！嗱，如果阿小明持有期间每股分红5毫子，5000股就系2500蚊噶啦，需要扣20%嘅红利税。假设公司还十送二，持股数变成6000股，咁呢阵时呢卖出价就重新计算成本价噶啦噃。呢度有一个关键点啊，送股会增加你持仓数量，但唔会改变你嘅总市值，相当于将同一个蛋糕切得更加细俾你。
1: 有冇公式啊？咁样会好记啲咯。
0: 有嘅，小鱼儿嗱，将呢啲数据套入公式啦。真实收益率其实等于咧卖出金额加上分红，再减去买入总成本，呢、这个差咧就除以买入总成本，再乘以100%。而案例当中嘅小明佢实际收益咧等于咧119874蚊5毫，加上2500乘以80%嘅积，再减去100005蚊5毫嘅差，再除以100005蚊5毫，就约等于19.8%先真啊！
1: 哦，亦即系话表面讲咧系赚咗20%，实际上就只有19.8%咁多嘅啫。如果系遇上高波动个股频繁交易，就系手续费就可以食咗几个点嘅收益啊！讲到呢一度，可能有啲朋友先至恍然大悟，唉、哎，鬼唔知我哋经常觉得个账户嘅钱唔啱数啦。
0: 系啦，小鱼儿，其实呢个唔可以全怪我哋啲散户嘅。而家市场上每日所产生嘅股票资讯超过20000条咁多，斋系盯住自己所持仓股嘅公告、研报、资金流向，已经耗费大量精力，更咪话咧仲要时刻警惕突发利空。最后讲句心里头嘅说话，炒股赚钱嘅本质就系同时间赛跑，同专业机构拼呢个信息差啊。
1: 嗯，我哋散户咧最大嘅优势唔系资金量，而系灵活性同学习能力。将基础功练得扎实一啲，再加埋靠谱嘅工具，先至可以喺股市里面活得长久一啲啊！多谢晒邝主任啊！
0: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1: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1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我哋学习咗修订后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系点样样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配置带嚟变化噶。咁呢一堂课咧，快啲同我哋讲下啦，有边啲嘅内容变化同投资者系息息相关噶？
0: 好啊，小鱼儿，咁由你嚟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啊，修订咗边啲内容啊？
1: 哦，好嘅，好嘅。日前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自2025年的6月15日开始施行。修订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从严

0: 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同使用进度缓慢，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啊！
1: 嗯，冇错嘅，小鱼爷。要解答你的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新修订的监管规则

0: 在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同时强化募集资金使用信披要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市场透明度，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哦，一句话讲晒就系从严监管。嗯，我都了解过噶。本次修订系修改咗条文十二条，新增九条，归并一条，删除一条。主要嘅修订内容有六个方面咁多噶。
0: 嗯，系嘅，小爷爷。一咧就系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该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中第一点就系对募集资金使用提出总体要求。强调应该坚持专款专用，用于主营业务。其二咧就系明确超募资金最终用途，应该系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回购注销，就不得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同偿还银行借款。第二咧就系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同使用进度缓慢。咁呢个咧主要有三方面嘅，首先咧就明确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嘅情形。包括取消或者终止原募投项目而实施新项目，或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或者实施方式等。在这基础之上，强调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适用的罚则。其次就是强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是不得占用募集资金。上市公司发现相关情形的时候，应该主动进行信息披露，防止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最后，对于募投项目需要延期实施的，要严格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业务。第三就是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了。
1: 哦，这个我知道。首先就是规范现金管理行为，除了继续保留安全性高、流动性好、能够保障本金安全、不得质押等的要求，还明确了产品期限，规定了开展现金管理出现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情况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和应对措施。其次，对资金账户实施更严格监管，强调进行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亦都应通过专项的账户去实施。开展现金管理应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或者是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去实施。最后，提升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的能力，强调上市公司应当积极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要及时提供或者向银行申请提供相关必要资料，推动专户管理三方监管制度落到实处。
0: 是的，小鱼儿说得没错。业内人士表示，企业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严格约束和限制，项目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暂时未使出去的钱可以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但是就必须以确保安全性和不影响项目建设为前提，提高限制资金的效益，这个也是符合股东利益，并非是脱实向虚。再第四点就是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首先，便利上市公司置换资金，上市公司前期投入自筹资金的，应当在募集资金到账之后六个月之内就置换。此后，在支付人员薪酬、购买境外产品设备等事项当中，如果以募集资金来直接支付是确实有困难的，就可以在自筹资金支付之后六个月之内实施置换。其次，明确募投项目出现市场环境重大变化等情形的时候的重新评估论证要求，引导公司要密切关注募投项目进展，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第五大点就是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而第六大点就是做好与独董制度改革和公司法修订的衔接调整。
1: 好了好了，邝主任，铺垫了这么久，2025年的6月15号施行的这个监管规则有哪些内容变化是和我们投资者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呢？
0: 小鱼儿，监管文件从指引升级到规则，法律地位是得以提升的，性质也从软性建议转变为硬性要求，直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上位法是衔接了，将显著提高违规成本，同时促使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股东等各方主动履行责任，形成不够胆违规和不能够违规的新生态。
1: 哎呀，的确是这样的。新规生效之后，将会构建行政、民事、刑事处罚三位一体的立体化追责体系，令到违规处罚更有力度、更具规范性和实效性。投资者可以依据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用途变更等的信息，判断企业合规性，并通过相关举报渠道 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以及系集体诉讼等嘅路。

0: 径，依法去主张损害赔偿，保护自身嘅权益啊。
1: 系嘅，咁另外咧，监管规则仲明确咗募集资金起算时点为募集资金到账之后。根据监管规则咧，募集资金到账之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搁置时间超过一年嘅，上市公司应当及时对项目嘅可行性等重新进行论证啊。
0: 修订后的监管规则第十条还新增了一款内容，即是上市公司应当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当中披露报告期内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具体情况。业内人士就认为此举有助于推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使用效率。邝主任啊，以上谈及的种种都给我们投资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啊。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鲁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主要赚起运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好，嚟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面时间请出我哋嘅嘉宾嚟分析下今日星期咧就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咁听到啦，系深圳宏源投资董事长咧余少波先生嘅，余总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嗯，见到今日星期咧就 A 股市场都系维持一个上落震荡为主嘅走势吓，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12: 系，今个星期应该话系指数咧系有出现咗比较大嘅震荡，好似咧就周四指数咧系高开冲高的同时咧，系出现咗喺美市出现咗比较大的呢个回落，指数咧接近两个点的回调，而且咧好多股票咧系上午冲高，但系咧美市咧收喺呢个最低的位置，正当大家认为咧会唔会呢个市场咧陷入调整的呢个节奏的时候咧，咁周五指数咧又系向上去冲击，咁收盘的时候咧收喺4100点左右。都算是比较强，咁周五咧有3800支以上嘅股票上升，咁本周嚟讲咧应该系科技股啊系非常之亮眼，CPO、PCB 同埋呢个光模块啊，芯片半导体同埋呢个存储呢个方向，都走得非常之强。虽然系有周四嘅一个单阴嘅调整，但系整体嚟讲咧本周吓。上升的趨勢都是比較完好的，而且咧週五的時候我哋睇到咧就近期有啲係跌幅比較大的板塊，比如講係有色啊、金屬等等，週五出現了比較有力度的反彈，說明咧呢個調整是屬於係上升途中的調整，而不是話呢個係一個行情係見頂以後的呢個回落。所以中期来讲我个人认为的话是4100点左右，可能在4100到4200这个位置有个这个箱体的这个震荡，可能会在这里呢盘花段时间真正的拉升可能会到6月中旬以后，所以本周来讲呢虽然是指数有一定的震荡，但总体来讲呢还是呈一个良性的这个震荡调整。
11: 咁我見到今日星期的確啦，啲嘅科技硬件裏面嘅一啲電子元件啊，呢啲嘅板塊咧都係領漲嘅。咁啊見到咧，國家發改委都喺星期五講到咧，正在謀劃出台加快人工智能落地嘅配套嘅文件啦。見到一啲嘅半導體啊等等相關嘅板塊出現一個嘅漲停潮嘅，短期係咪繼續睇好咧科技硬件嘅賽道啊？
12: 係嘅，我認為咧科技。

0: 硬件嘅赛道嘅呢、这个走强啊，应该仲系有呢、这个延续性嘅。因为根据呢个早几年咧，比如讲2018到2020年呢个白酒同埋呢个光伏锂电，即系2到3年嘅一个周期嚟讲，依家咧就系、硬件方面啦，我哋睇到就系1年几，我认为咧依家仲喺呢个景气度嘅周期之中，所以咧好多人依家系有呢个争议，认为咧可能会唔会系已经系高咗，会唔会见顶啊？我个人认为嘅话咧，因为整个行业嘅景气度咧系非常之好，而且咧仲喺呢个涨价嘅呢个循环之中，再加上咧我哋睇到国外嘅好多呢个厂商其实咧都系业绩系非常之好，而且市场嘅需求嘅话都系仲系非常之充足嘅，所以呢方面我认为咧，就我哋唔可以轻易嘅认为系见顶，应该我哋可以咧就中线去持股系 OK 嘅，只不过咧如果系你有呢、这个短线嘅操作水平嘅话咧，可以做个即系升得多嘅时候做个呢个高抛然后回调嘅时候咧接翻嚟，所以一个强势板块嘅话咧，我个人认为咧可以用更加长嘅呢个眼光去睇佢，当然有啲指标吓，比如讲机构嘅呢、这个集中度啊，等等啊，或者系一个周期，或者行业嘅一啲数据，我哋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去睇。但系中期嚟讲，我个人认为科技股，特别硬件方面嘅，算力呢一方面嘅，仲系可以有中期攀升嘅呢、这个咁样嘅趋势嘅。但系短线嚟讲咧，可能有时候会出现呢个周线以上嘅调整。咁我哋可以咧就系、部分持股，部分咧可以做啲高抛，然后回调嘅时候咧接翻嚟，咁样咧就可能收益方面啊会更加好，而就可以做到咧进可攻退可守。
1: 咁另外都見到報道話咧，最近三大運營商集中都上市一啲 token 嘅套餐嚇，即係未來可能算力咧就好似大家交話費咁進行呢一個嘅即係充值啦咁樣樣。咁啊，對於話未來呢個 token 概念同埋呢一個算力嘅相關概念點樣睇待咧？
0: 應該係未來嗰個發展嘅趨勢，因為咧，token 又好，包括其他方面嘅又好，其實咧都係依家係已經進入咗咧，甚至好多中老年人啊都識得用呢、这個人工智能啊，比如講豆包啊等等啊，其實未來嚟講咧，我個人認為喺片呢、这個市場嘅藍海，肯定咧呢、这個需求會更加。有更加大嘅提升嘅，咁三大呢个运营商嘅话咧，其实因为基本上每人都有部手机，应该话呢个使用量系非常之大嘅，所以应该系对佢哋嘅业绩啊，我认为会有帮助，所以睇到近期咧呢、这个三大运营商嘅呢个股价咧走得都好强，其实我个人认为咧，如果可以铺开嚟做嘅话咧。对佢哋嘅业绩会有比较好嘅一个支持，股价方面应该仲有潜力嘅。
1: 咁另外關注到啦，最近咧就係AI 嘅呢一個醫療方面咧，都成為市場關注一個嘅焦點啊。咁啊，點樣睇待相關嘅一啲嘅後續嘅表現？
0: 其實 AI 咧，依家係已經話係進入咗咧各行各業。即係前幾日咧，我同朋友食飯嘅時候，竟然聽到話呢個 AI 嘅面貌。即係可以，即係根據不同嘅人嘅呢、这個，即係佢面部嘅呢個特點，可以做一個，比方震動啊、咩提升啊等等嚇，仲可以咧呢、这個訂製。所以咧，我認為呢個 AI 進入咗呢、这個越嚟越多嘅呢個領域。所以 AI 醫療嘅話，其實已經係出現咗好多年啦。相信咧。隨住呢個技術嘅呢個不斷創新啊，同埋呢個更加多新技術嘅呢個推出，應該話未來嘅呢個應用會好廣闊嘅。所以相關嘅呢、这個AI 概念咧，特別醫療呢方面嘅，我認為可以係關注嘅。畢竟呢個 AI 醫療咧，早2年炒過，但係呢2年咧，相對嚟講就比較沉寂啦。所以我認為咧，從呢個發展嘅角度嚟講，其實我哋係可以逢低去關注嘅。即係醫藥板塊AI 醫療等等都可以逢低去關注。
1: 咁另外今個星期都有講到話呢一個嘅特斯拉嘅 FSD 啊，即係呢個自動駕駛咧就入華嘅進程咧就提速咗咁樣樣嘅。當然啦，其實自動駕駛都係好耐冇去進行炒作過嘅，包括近段時間。

0: 車企表現都唔算十分之亮麗嚇。後續方面睇法點咧？
1: 自動駕駛咧，其實應該都係未來發展嘅趨勢嘅。特斯拉咧喺呢方面咧，一直咧非常重視對華市場嘅呢個一個拓展，但係咧就種種原因嚇，就一直咧都係未有呢個非常之好嘅推廣。但係相信咧，隨住呢個時間嘅推移。这个相信应该是可以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呢有机会呢是可以推出来的。咁相对来讲的话呢国产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国产的这个智能驾驶的这个技术其实都在这里推广之中。很多上市公司在这方面呢其实是落了很大的成本的。应该未来一到两年我相信咧，呢個技術咧係有一個比較成熟嘅呢個可以推出啊，即係運用。所以相關嘅呢個上市公司咧，應該都係有機會咧可以對業績方面咧有一個有推動嘅。咁智能駕駛方面咧，有兩年左右係冇得點樣炒過啦。可能今年啊。即係六月份以後，我相信咧，智能駕駛包括呢個汽車、新能源汽車，包括啲其他嘅零部件方面等等，應該係有機會去炒作嘅。因為畢竟咧，就係已經沉寂咗咁長時間，從呢個板塊輪動嘅角度嚟講咧，同埋呢個技術成熟啊，未來咧俾上市公司帶嚟業績方面嚟講咧，其實都係有機會去炒作嘅。大家不妨去逢低關注，主持人。
0: 咁另外都見到今日星期有報道講到啦，經歷咗長達兩年嘅呢個調整啊，產能出升之後咧，中國嘅鋰電產業咧又迎嚟新一波嘅擴產嘅浪潮，咁啊有多間嘅 A 股鋰電上市公司咧都係披露咗呢個擴產嘅一個嘅公告嘅，包括有上游嘅鋰鹽啊、中游嘅材料啊、下游嘅電池製造等等多個嘅環節啦。之前時間由於話即係市場呢種嘅即係供需啊，或者係一種去產能啦嚇，咁其實咧都係出現個價格方面嘅上漲，帶動咗股價嘅上升嘅。咁如果擴產之後呢一種上漲邏輯會唔會暫時過一段落呢？
1: 有可能。其實呢之前是因為這個碳酸鋰的價格，即是我們報的時候是六萬多元，一直最高呢到了六十幾萬元，就十倍以上，最低的時候又跌回五六萬元。所以呢就因為這個大起大落呢，導致呢啲廠家就是比如說是減產或者停產，或者是甚至是很長時間的停產。因为这个碳酸锂的这个开采啊，其实呢要这个价格要达到呢就是八九万以上甚至十万以上，这个厂家是有钱赚的。所以当价格太低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厂家他这个生产是越生产越亏钱的。亏损越多的。咁现在随着这个市场需求的不断上升，其实市场的需求一定是 一直是比较稳的，只不过呢原来呢就是大家有些一窝蜂而上地去生产，导致这个产能过剩。现在来讲的话呢，就随着很多这个厂家就这几年的这个停产，咁你供求关系方面呢又发生咗呢个转变。咁依家市场需求呢不断增大，但呢生产嘅呢个厂家呢其实呢因为好多已经系早两年停产嘅。咁依家呢个缺口啊开始逐步扩大啦。咁喺更加多嘅厂家去投生产嘅时候呢，相信呢个供求关系呢会达到一定嘅呢个平衡。所以呢个价格嘅上升呢，我认为呢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上升的空间，因为它会达到个平衡点。厂家其实都非常聪明的，即是看到市场需求上来的时候它都会去扩产的，所以我认为价格方面呢可能会有一个相对的稳定和平衡。大家对这个这方面的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关注和这个敏感，即不可以对这个相关的公司呢过度的去追高啊，因为它跟这个比如说芯片啊，跟这个PCB 啊、覆铜板啊这些啊相比呢不一样。他们的那些逻辑呢是不断的涨价，但是呢锂电池、碳酸锂这方面呢，因为它这个产能其实是不缺的。所以我相信会有个平衡，所以对这个的涨价的题材我们要适当的谨慎，主席。
0: 咁我睇返呢，自从呢就之前市场呢係创咗十年嚟嘅一个新高之后呢，市场嘅人气都较为之高涨，包括今年前四个月啦。

0: 正元交易印花税增速都是創近六年的這種新高，對跟著來市場的這個熱度你怎麼看待，那麼對後續的走勢怎麼看待呢？
1: 印花税咧係創咗幾年嘅新高，但係我睇到咧呢個券商板塊咧就好似唔係好爭氣嚇，即係之前所謂嘅渣男渣男，啊就好似周四其實咧早上咧個衝高，就係、是、大盤咧都感覺到比較強勁嘅，但係咧隨住個券商板塊嘅呢個回落咧，甚至係有啲股票出現咗個跳水大幅嘅回落，所以導致呢個指數咧係出現咗比較大嘅呢個回調。咁作為一個可能係主力機構嘅控盤工具嚟講，咁就券商板塊嚟講咧，就佢有一定嘅呢個局限喺呢度。所以整體板塊咧比較難出現呢個大規模嘅呢個炒作，因為如果係對券商板塊大規模炒作的話，很容易導致個指數啊出現大幅上升。咁依家高層咧應該係唔希望係指數大幅上升嘅，應該係希望走個慢牛嘅呢個咁嘅走勢。所以券商板塊嘅話咧，雖然係對呢個業績啊，對呢個美國印花税啊，對呢個交易啊、佣金啊等等啊非常之敏感，但係咧可能股價方面咧，因為需要調控，所以咧就可能。对这个敏感性方面、啊、就相对没那么高、啊、再加上呢就、中小投资者可能对券商股呢都是相对比较持这个怀疑的态度，但是呢作为这个调控指数的工具来讲，如果六月份、我们的大盘是需要冲关的话，比如说突破这个4250或者向更加高的这个高度去挺進的話，可能券商板塊咧，會有一定的呢、這個啊，呢個表現啊。所以咧，如果是相對求穩的投資者啊，或者大嘅機構投資者，其實對券商板塊咧係可以適當做一個呢、這個逢低去佈置的。主席，
0: 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余總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好，拜拜。
1: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啦。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7: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0: 好，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年的文博会上，广东展团以勇立潮头为主题，集中展示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实施一周年成效，并围绕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影视出版演绎、文化科技、新闻媒体、文化装备制造等板块进行了系统的呈现。
11: 系啦，咁透过咧本届嘅文博会啦，我哋可以睇到广东文化产业正喺度发生边一啲嘅变化呢？科技赋能手法经济同文化出海，点解会成为今年嘅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咧又系点样样为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嘅支撑呢？而今期嘅财智湾区咧，我哋会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翰先生，同你共同嚟关注从产品陈列到场景交易，透过文博会睇文化产业新变化。张先生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1: 系啦，咁今届嘅文博会咧，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吓，与 新质生产力培育。咁深圳提出要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推动文博会从产业展示向价值共创提升。咁从广东展团嚟睇咧，有 AI 虚拟乐队啊 ，AI 互动陪伴机器人。VR 火星大棚、3D 沉浸式多模态空间、低空文旅、数字内容生产等等嘅新业态集中亮相啦。咁呢一啲嘅内容咧，融入咗文化消费、公共文化服务同埋文旅体验场景。咁你点样样看待咧文化加科技对文化产业发展嘅意义呢？
12: 文化加科技咧，正喺度从根本上改写文化产业嘅发展逻辑啊！佢嘅核心意义咧？我就梳理為四個維度，一是重構文化體驗，咁從靜態嘅旁觀走向沉浸嘅共生，科技就賦予咗文化極強嘅交互性同沉浸感。咁正如咧本屆文博會所見到嘅，就頭先主持人講到帶上 VR 設備啊，你可以咧瞬間穿越到火星大棚去體驗太空龍根嘅奇幻。咁走入 3D 沉浸式多模態嘅空間咧，你就唔再係屏幕前嘅看客，而係故事裏邊嘅參與者。文化加科技是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产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满足了现在世代乃至阿峰世代对个性化体验型消费的需求。今日数字内容和人工智能颠覆文化创造生产流程，效能跃升，成本就大幅降低了。例如 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新科技，就催生内容创作的新质生产力了。在本届文博会上呢，AI 虚拟乐队的经验分享，背后是 AI 作曲、AI 声音合成和虚拟形象生成技术的无缝链接。过去呢需要一个庞大的乐队耗时数月完成的特效或音乐呢，现在呢借助 AI 可以迅速地生成基础框架。这个就让创作者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核心创意和情感的表达中，实现了文化产品呢从作坊式生产、手工生产，就向住工业化量产加个性化定制嘅跨越啦。三系开辟全新嘅赛道，从虚拟环境走向实体赋能。新科技嘅介入就不仅创造咗数字世界嘅新奇体验，更喺反向赋能住实体经济啦，开拓出巨大嘅商业蓝海。咁例如咧，传统制造业生产智能玩具、VR 设备，就获得咗高附加值嘅文化溢价啦。这种跨界融合就不仅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就更带动了上下游硬件的制造、软件开发、内容运营等整个产业链的蓬勃发展。即是创新传承和出海，让中华文化潮起来走出去。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怎样去让传统文化被21世纪全人类，尤其是一世代的年轻人接受呢？文化加科技就给出了最佳的答案，借助着全源技术，传统文化呢可以被解构重组，以更符合现代审美的国潮形态去呈现，触达全球的用户。咁本届嘅文博会，广东嘅展团系重点策划咗湾区 T 台文博首秀活动，征集并且发布咗一批文化加科技嘅类嘅商品，包括 4K 花园、AI 短剧创作工具、荣升动漫新片等。科技咧就唔仅系传播工具，真系文化嘅转换器啦。佢就让中华文化不再是博物馆里面尘封的古董，而是以一种年轻时尚、这个好旋的姿态走向世界，有效地提升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的话语权。主持人。
10: 嗯，的确啊，这个本届文博会上呢，我们看这个广东展团哈，有 AI 虚拟乐队啊， AI 互动陪伴机器人啊，包括 3D 沉浸式多模态空间啊，等等这些低空纹理数字内容是集中亮相了。那这些内容呢，就是融入了文化消费、公共文化服务，还有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所以说，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呢，正在让文化产业从内容产业升级为了场景产业和体验产业。
11: 系啦，咁今年广东展团咧，通过展示加活动加交易嘅手法经济一站式服务模式，联动开展咧20多项嘅重点 IP 全国手法首展首售活动吓，并且设置咧由手法首展首售品牌馆、 AI 智能體文化場景運用、AI 眼鏡、AI 短劇創作工具、動漫芯片等等產品和場景都是集中亮相。咁過去我哋講文化產業更多係關注作品有冇影響力嚇。咁而家越嚟越強調首發平台、首展場景、首售效應。咁張生，呢背後反映出文化消費同埋產業運營發生咗邊一啲嘅變化咧？

0: 性系首发经济嘅核心，就系将新品发布升级为成为咧赢下市场嘅领跑先机，运营要演绎成为消费事件同产业事件，赋予啊其喺先发地具有时尚新潮品质同市场嘅先机。对文化产业嚟讲，首发首展首售系特别重要嘅，因为文化产品天然就需要话题、体验同传播啦。第一咧，佢能够放大传播嘅效应。一个 IP 一个新产品，如果喺文博会咁样嘅平台首发咧，本身就能够获得更高嘅关注度。咁第二啊，佢能够带动消费嘅转化。首发不再系简单嘅亮相，而系同交易、体验、采购合作去对接结合起嚟，更能够快速咁将市场嘅反馈传递俾企业。第三咧，佢就有助于提升市场文化嘅影响力。一个城市能不能成为首发嘅平台，代表佢有冇足够嘅市场、人才、渠道同消费能力啦。本届文博会广东展团，佢创新联动就开展咗20多项啊重点 IP 嘅全国首发首展首售啦，将文博会打造成为广东前沿文化成果嘅高规格嘅首发平台。文化创意展厅咧就专设首发首展首售嘅品牌馆，14家企业就携重磅产品集中亮相。闭展日咧仲举办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活动及成果发布仪式，集中等释放合作机遇。广东嘅发展文化发展嘅首发经济咧，有一个重要嘅基础，就系大湾区消费活跃，产业链完整，年轻人嘅集聚度高。首发经济唔只系先发布，而系通过高质量嘅平台，将创新嘅成果快速咁推向市场啊！主持人，
1: 的确，张先生谈到了这个首发经济啊。它不光只是先发布，而是通过高质量的平台把创新成果快速推向市场。同时广东啊，这个文化产业的首发经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大湾区的消费活跃、产业链完整，还有年轻人集聚度高的特点。
2: 咁广东咧对外文化贸易规模啦，约占全国嘅2%，咁有一批咧有国际竞争力嘅文化出口企业咧同埋品牌。而今届文博会上边，我哋见到深圳展区系集中亮相三大出海平台，广东展团咧仲将举办咧数字文化出海前瞻会，并推动咧游戏数字产业价值评估同埋交易相关指南嘅发布吓。咁从游戏啦、动漫、网络视听到文化装备、数字内容同文创产品，广东文化产品走出去嘅路径可以讲系越嚟越多元吓。张生，你点睇广东特别系大湾区文化产品出海嘅优势？而下一步咧，要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关键系乜嘢呢？
0: 主持人咧就讲到，目前广东对外文化贸易规模咧系占咗全国嘅2%。咁每一部走红嘅粤产剧集，每一件出海嘅文创产品咧，每一次跨国嘅文化交流啊，都可以通过首发形成广东向世界发出嘅城市嘅邀约啦。大湾区嘅文化产品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关键就要发挥四大优势：一系发挥喺特定类型文化产品拥有全产业链嘅国际竞争优势，以超级集群嘅力量渡海前出，占领全球嘅市场。咁大湾区特定类型文化产品，例如网文、网剧、网游嘅文化新三样咧，就从上游嘅创意孵化、IP 研发到中游嘅硬件制造、软件开发，再到下游嘅全球发行、渠道嘅铺设，大湾区内咧就形成咗极高效率同最低成本嘅产业闭环。近年嚟咧，多个大湾区嘅动漫作品就成为国际动漫嘅黑马，创造咗一个系列动漫作品佢嘅国际营收超过20亿嘅澳人业绩啦，彰显咗大湾区文化产品喺国际市场嘅巨大价值潜力。而系9+2城市群、大湾区城市群嘅协同互补效应啦。大湾区嘅出海唔单系单打独斗，而系集团军嘅作战。港澳地区就拥有宽广嘅国际视野同顶尖嘅创意设计能力，而珠三角亦包括广深双核就提供咗庞大嘅市场，对产业落地嘅有力保障啦。在我的文化发展的记忆中，广州就是最早的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是上世纪80年代经由香港影视界转介国际动画影视的订单，当时就培养了大湾区最早期的动画影视的作品人才。今天广州的科韵路一带就聚集了我国动漫产业40%市场份额的企业集群，这个正是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的协同互补效应的重大成就啦。咁当前啊，大湾区

0: 成咗香港搞創意、廣州深圳做研發、東莞搞製造、全網做分銷的差異化協同，讓 IP 的創作既有國際化又有落地的可行性，三是文化新山羊的領先先發領跑優勢，在網文、網劇、網遊這個文化出海的新山羊上，廣東就佔據了絕對的高地。廣東的網遊產業營收高達2600多億，佔了全國的80%的，微短劇相關企業超17000家，產能是全國領先，網文作者的數量是居全國之首。咁呢啲數字咧，佢嘅內容產業就天然具有跨越地理邊界嘅優勢，係文化出海嘅先鋒啦。四係資本加政策嘅雙輪驅動優勢啦。咁大灣區咧，不僅有完善嘅數字基礎設施同活躍嘅風險資本市場，更有極其前瞻性嘅政策護航。咁從廣東新一輪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嘅政策包，到本屆文博會上廣東展傳舉辦咧灣區潮湧。數年無界的數字文化出海前瞻會，為企業出海提供渡航兒童護航籃，就舉辦2026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投資大會的發布會，要為資金去找項目，為項目去找資金。這個就是資本加政策雙輪驅動大灣區文化產業品牌出海的優勢了。主持人，
1: 从本届文博会来看呢，广东文化产业正在呈现出更加清晰的新趋势，政策赋能更加系统，文化科技融合更加深入，首发经济更加活跃，文化出海路径更加多元，广东文化产业正在从规模扩张走向质效并重。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支撑下，一个更具创新能力、交易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的文化广东正在加快形成。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同学们上课啦！
4: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不少投资者在财经新闻上面看到关于银行是 AIC 怎样做内心资本的话题，所以希望我们财富学堂可以讲解一下。
6: 好啊，小鱼爷，不过相信还有不少投资者对银行是 AIC 是不太了解的。小鱼爷，首先请你来解释一下什么是 AIC 呢？
4: 是的，是的，可能未必很多人都知道什么是 AIC。 所谓金融 AIC 又称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目前一共有5家，分别归属于5大国有银行旗下。据了解啊，金融 AIC 诞生之初的主要任务就是专注于银行债权转股权业务，近年来就陆续在多地试不以债转股为目的的股权投资业务了。
6: 是的，小鱼爷，当前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这个背景之下，内心资本就被反复提及，银行是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亦就是 AIC， 在其中的角色和担当亦都是备受关注。
4: 是啊，是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内心资本的支持的， AIC 就正在为成为这种内心资本努力探索了。不过银行是 AIC 怎样做内心资本呢？
6: 小鱼爷，要真正成为内心资本支持科技创新， AIC 呢要做到4个坚持啊。
4: 分别是哪4个坚持啊？
6: 首先就坚持长期投资了，这一点已经是各行各业所形成的共识，但讲起身容易做起身难啊。 AIC 的筹资能力、募资能力是不是能够与之匹配呢？是不是能够有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与之匹配呢？等等。

0: 呢方面都是 AIC 需要面临的挑战和困难。第二就是坚持价值投资，坚持价值投资就要耐得住寂寞才好。
1: 是啊是啊，要接受投资项目短期没有价值，没有现金回报，没有分红收入的可能啊。
0: 是啊，小爷爷，在单个项目层面可以有很长时间的容忍，但在公司整体经营层面，我们必须还要保持一定的盈利，才可以令到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才能够更加好地支持科技创新。第三个坚持就是坚持战略投资。大部分机构认为 AIC 的投资是一种财务投资行为，但实际上他们都要按照监管的要求，积极参与到企业的公司治理当中去，帮助企业赋能，令到他们可以在市场的竞争当中实现更多科学技术转化。
1: 哦，这样讲来，所以要发挥我们股东的这种价值，这个也是对他们综合服务能力的一个严峻挑战。
0: 是啊，小月爷，继续第四点，四就是要坚持风险投资。科创投资的风险属性就是毋庸置疑的，我觉得在项目端我们坚持风险投资，允许失败，允许没有分红，甚至没有本金的收回。但作为一个金融机构来讲，我们还必须要保持公司宏观战略层面的风险可控。
1: 整个 AIC 都在不断努力，集中力量去苦练内功，希望能够可以借助政策的红利，将潜在的比较优势化成真正可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投放力量。
0: 好的，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小月爷，乐峰，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月爷扮演者陆瑜，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谈股论金来到热点观察，咁当前咧，我国60岁同以上人口超过咗3.23亿人，银发经济规模系接近10万亿元。咁我国养老服务正在加快从补缺向普惠转型，持续提升普惠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充分释放老年群体的消费潜力，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可以为银发经济培育壮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7: 是啦，咁普惠养老的推进呢，为扩大内需开辟了新的空间，有效激发银发经济、银发消费的巨大潜力。而这种拉动作用主要通过3条路径落地。
6: 咁第一就是以消费补贴调动市场活力。目前实施的中度以上新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的补贴项目政策呢，通过遣除人走的方式，直接提升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同时倒逼服务机构提质调价，带动康复辅具、专业照护等的相关消费市场扩容。
7: 第二是以基础保障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今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的最低标准是提高了20元，惠及1.8亿几的老年人，增强了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信心。
6: 第三就是以新场景催生消费新增量，覆盖3亿人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新能老年人照护服务提供了稳定支付来源，就不单止培育了康复护理、辅具租赁等的细分市场，亦都是推动基本养老向品质享老的需求升级，令到老年人潜在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消费。
7: 系啦，咁作为咧兼具民生属性同埋劳动密集型特征嘅产业啦，养老服务系吸纳就业嘅重要蓄水池。从就业规模嚟睇咧，全国已经系建成近8万个老年嘅助餐点，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咁呢个背后咧，亦都对应住咧就业嘅机会吓。从就业结构嚟睇咧，普惠养老咧将推动养老领域就业形态嘅持续升级。人社部推出嘅大龄劳动者技能培训项目，推动补贴性的培训覆盖1000万人次以上，其中康养服务是重点的培训方向。这个令到养老服务岗位不再是简单的临时工，而是成为有技能提升的通道、有职业发展前景的专业岗位。 好为养老啦，为妈妈岗啊，带零劳动者亦都提供咗啦门槛适中、工时灵活嘅就业选择，令到咧就业帮扶嘅温度同埋产业发展嘅活力咧系充分咁结合起身啊。
6: 咁跟住落嚟咧，要通过普惠养老提质扩面，持续激发银发经济

0: 成數效應，推動其向專業化、多元化和規模化發展的。
1: 系啦，以上就系今日晏昼版《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收听更加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
0: 拜拜，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系啦，各位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喺云听 App 上面嘅朋友们啊，大家晏昼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魏星啊。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那今天的节目呢，邀您一起来关注黎嘉莹被选入神二十三成组，香港各界表示倍感骄傲，共享国家发展荣光。
4: 系啦，仲有关注下深圳文博会香港馆打造城市盲盒，展现文化魅力啊！
5: 2026无界粤港澳台青年艺术大展亮相文博会，新智影像引领湾区艺术融合破圈。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0: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是的，听多啲，识多啲吓，主持人 Y Y 同艺星陪伴大家嘅。今日咧，首先嚟关注就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3号嘅时候就公布啊，其中嚟自咧呢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嘅载荷专家黎嘉莹啊，咁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呢次嘅任务咧，咁啊香港各界就表示啦，呢个系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同人才储备嘅充分认可，咁更加系香港咧喺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嘅一个生动实践。
1: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把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呢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0: 系啦，另外呢，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就表示呢，呢个系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嘅重要里程碑，意义非凡。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在学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展现了一国两制的优势，这个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和信任值得大家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加激励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那么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表示，香港专家呢能够成为飞行乘组成员，那证明香港呢并非只是一个金融和商业城市，香港同样有科研根基、国际视野和创科人才，有条件在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中做出贡献。
0: 系啦，咁啊，呢个仲有立法会议员钟奇峰咧表示话，国家喺航天工程呢一顶尖领域，为香港人才提供一个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嘅机会，亦都系充分体现咗国家对香港科研实力嘅认可，以及咧对香港喺航天发展中所扮演角色嘅高度重视。咁香港咧将会以呢一次里程碑事件为契机啊，进一步贡献国家航天发展。
1: 那么出征神舟23号任务的女航天员黎嘉莹，她呢不仅是中国空间站首位女性载荷专家，更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选拔出的第一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那消息传出，全港关注令人振奋，大家也纷纷为黎嘉莹送去祝福。香港裴桥中学的学生说，希望航天员姐姐一路平安，顺顺利利凯旋归来，你是我们的骄傲。
0: 是啊，不单止香港人倍感骄傲，我作为广州人，同样是大湾区人，我都觉得倍感骄傲。还有呢，顺德联谊总会拥有中学中四学生陈昇妮同学，他就表示说，黎嘉莹的经历令人振奋，这个代表着国家对香港的高度肯定，更加有力地证明香港具备直接参与国家最高水平科研的能力，令香港和国家核心科技领域的联系更加紧密。
1: 看来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哈。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说中五学生刘嘉文，他呢则期待黎嘉莹从太空归来之后能够分享他的太空经历和感悟。他认为香港近年来航天相关人才持续涌现，将有助于国家航空事业发展，甚至未来某一天自己也能代表国家踏上太空。
0: 绝对有可能啊。
1: 对，也希望这位刘嘉文同学啊好好学习哈，未来有一天呢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0: 没错。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个片花过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国。

好啦，我哋既然有呢、這个吓、上天嘅呢个打破极限嘅呢个勇气啦，亦都有咧系守住我哋文化根脉嘅呢个底气啊吓，接嚟关注呢个文博会噶。嗱，五月二十一号到二十五号咧，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亦即系文博会咧，就喺深圳举行。咁其中香港馆就以开箱香港作为主题，哇，好潮嘅一个话题啊，发生喺巨型嘅盲盒等等。

0: 大家嚟打开，透过超过100件嘅作品，全方位咁展示香港文创产业嘅活力同创意。咁如果你一走入呢个香港馆咧，文化同科技嘅火花就即刻喺呢度迸发噶啦。其中咧，香港非遗凉茶会同机器人相结合，整成一个创意嘅手办，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咧重现昔日喺九龙城寨嗰种面貌同生活情景啊，吸睛无数啊！咁而且咧，香港馆咧仲首创呢个文创产品展销专区噃，喺现场咧就限量销售83款别具特色嘅香港文创产品。下边我哋通过一段呢个录音专题，走近呢个文博会上嘅港式文创。
1: 本届文博会香港馆设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以开箱香港为主题，通过主题展览、文创产品展销以及文化讲座、创意工作坊等丰富形式，聚焦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集中展现港式文创扎根中华文脉、融古初新的独特魅力，生动诠释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在非遗活化、文化传承中的鲜活实践与独特优势。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
2: 我们这个香港馆，我个人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用了很多香港本地的元素跟香港的非遗。香港的非遗跟内地很多的非遗其实同根同源，对弘扬我们中华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我们这边九个创作单位带来了126组的这个艺术装置或者艺术品，另外有13个设计师带来了83项售卖的产品，其中有超过一半都是有香港非遗的元素在里面的。那大家通过这些产品可以重新去认识我们的非遗，这个是有很重要的意义。譬如我们有一个艺术玩具，它是用香港的凉茶这个非遗来做主题的，那也是很吸引人啊。它把一个很传统的一个非遗的项目，用一个很有现代感的表现的方式做成一件玩具，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就很热爱这些好玩的玩具，带动他们透过这个玩具去认识背后的非遗的元素。
1: 开箱香港，一盒一故事。本届文博会香港展团创新采用城市盲盒策展理念，打破传统展览形式，将香港的市井烟火、非遗工艺、潮流艺术、数字创意封装进盲盒，让每一件展品都成为讲述香港故事、传递城市精神的文化载体，彰显香港文创传统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独特气质。香港馆策展人张国林：
3: 这个策展的概念主要是我们把香港的每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开箱香港，就好像一个盲盒子吧，吸引你们过来慢慢打开我们香港可能传统文化，包括一些新的我们有比较数码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展览出来，有些是非遗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我们希望把香港不同的部分给大家分享。
1: 与往届不同，本届文博会香港馆打破了以往单一展示模式，以场景化、年轻化的展陈设计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层层解锁香港多元文化魅力。现场香港馆化身为巨型盲盒，以工艺盲盒、情感盲盒、虚实盲盒划分三大主题展区，集结九家香港本土原创设计师品牌，百余件展品覆盖传统工艺换新、潮流手作、数字艺术、微缩场景等多元形态，在为观众呈现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潮流活力的沉浸式文创盛宴的同时，全方位呈现香港文创的创作活力与文化厚度。香港馆统筹负责人李玉琪：
4: 这一次香港馆我们用长方形盲盒的剥落排列的方式呈现立体的城市的感觉，希望让参观者了解香港比较多元的一个文化内涵，展开一场跟香港原创设计深度的对话。这一次香港馆青绿色就是希望体现香港这个城市的动力，然后还有紫色就是希望呈现香港独特的魅力，然后还有浅灰色就是希望展现香港都市的一个质感，这样子。我们希望参观者可以在来到的时候就是好像一个抽盲盒的概念，就是抽盒然后开箱，然后就是在开箱里面发现惊喜，然后就打卡，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节奏在里面，就是你在这里走动的话就可以探索工艺情感，然后还有就是真实和血自由切换的感官，这样子。
1: 走进香港馆，文化与科技的火花在这里迸发，香港非遗凉茶与机器人相结合的创意手办，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重现的昔日九龙城寨面貌与生活情境吸引了大量观者的目光。现场前来观展的深圳市民

0: 张女士告诉记者，
1: 其实深圳的文博会我每年都来，然后这个香港馆的话呢，我是必看的，特别是今年的这个开箱的形式真的特别吸引我，我真的挺喜欢的。
0: 展馆里九龙霓虹的展台前也有不少人驻足，作为昔日香港视觉形象的代表之一，霓虹灯招牌已经成为香港街道和地景轮廓不可磨灭的一部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霓虹文化应

0: 霓虹灯很代表香港啊，晚上的景色是因为有很多霓虹灯的吊牌，它是伴随着我的成长啊，我们觉得它是很美。
1: 香港馆统筹负责人李玉琪表示，
2: 我们希望呈现的就是香港切记的独特性，然后就在于工艺美学有浓厚的情感，然后还有就是数码创意的深度融合这样子。其实从本次的展出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工艺，然后就是传承，然后传承之后就是转化创新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 IP， 然后跨界的合作。
1: 今年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率领香港业界连续第三年参展文博会，馆内还首设展销专区，提供80多款精选香港文创产品供访客现场选购，其中部分产品来自文创处与故宫文创合办。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故宫文创香港空间展示的香港文创荟萃系列，涵盖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艺术玩具等主题，部分产品来自香港馆参展单位及曾接受文创处资助创作的设计师，其中包括由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或艺术家特别为香港文创荟萃项目创作的广彩、花钮及木雕作品，以及蒸笼制作技艺衍生的作品，也有香港设计师在同一项目下创作的原创艺术玩具，如围巾、云肩、钱包及挂饰等。部分作品的灵感更是来自故宫馆藏文物，通过香港设计师的独特审美为传统文化添上新的色彩，焕发全新潮流生机。正如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所说，
3: 我们香港跟内地其实是同根同源的，我们是深受这个岭南文化的影响，那也协助不同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赏我们的中华文化。这个也是为什么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他会选择在香港，我们有一个香港故宫博物馆作为一个分支去呈现一些故宫的产品，因为就是通过我们香港不同的叙事的方式，我们讲同一个文物，我们有不同的角度去讲一个有所不同的故事。那大家可能在香港看完了有兴趣，他会再去北京故宫那边再看，也或者在北京故宫看完了知道香港这边有另外一个讲故事的方法，他会来香港这边看。所以这个对我们文化传承是很有帮助的，我也相信我们香港的软实力可以更好的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发展大局。
1: 小小盲盒装的是港式心意，传的是中华文脉，这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既展现港式文创年轻化设计、生活化表达的特色，也见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融、文脉传承的蓬勃生机。未来，香港将持续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优势，活化传统，续写文化新篇。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5: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5: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是的，听多啲，识多啲啊！继续深圳文博会的话题啦。作为第22届文博会的重点艺术板块，2026无界粤港澳台青年艺术大展在今次的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二楼连廊嗰度咧同步开展嘅，以新质影像引领湾区艺术融合嚟破圈。继续嚟听大湾区之声记者黄善同小康的报道。
1: 2026无界粤港澳台青年艺术大展由前海管理局和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宣传部主办，主题为影耀湾区，志启新篇。展览汇聚27件组作品，其中新制影像作品占比超 60%， 展览面积约12000平方米，旨在为青年群体搭建平等交流、携手创作的艺术平台，以新制影像为纽带，助力大湾区文化高质量发展。宝安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孙肖运在展览启幕仪式上致辞表示，
2: 如果说我们往年是艺术加科技的初探，那么本一届展览则将 AIGC、VR、AR 等新制影像作为了绝对的主轴。展览上您会看到行商之舞以15米的 LED 矩阵打破空间与声音的边界，100赫兹用自然机理与光影构建了生命的无限场域，王雷教授团队的以真化境山水生气

0: 指尖轻触，即可绘就气韵的水墨。我们特邀的台湾艺术家吴克军，以首饰捕捉交互作品，竖进海床，让海水在光影中流淌。艺术不再是远观，更是可触摸、可共创的沉浸式体验。本次展览分为三大板块。 新智世界以数字影像与实验动画呈现粤港澳台青年创作者的时代感知，构筑文脉相连、情感共振的艺术纽带。光影感界则立足艺术与科技共生，集中展示 XR 交互等沉浸式多媒体互动作品，邀请观众亲身参与。艺会融界则集结架上艺术、公共艺术等多元创作形态，以跨媒介叙事构筑大湾区多元创意生态，彰显无界共生的艺术格局。
1: 2026无界粤港澳台青年艺术大展策展人宋征介绍说：“我们这一次就是非常关注多种艺术形式的融合，比如说这次我们除了有传统的静态作品，这个架上艺术之外，我们非常多的这个新智影像的作品内容在我们的这个展览现场呈现。我们还融合了很多的演绎形式，比如说我们打击乐。” 跟我们艺术作品的一个融合，那我们传统的非遗表演艺术跟现代的摇滚乐的一个结合，然后以及我们持续在我们这个无界大展中能够看到的舞蹈艺术形态的结合，有当代舞，有民族舞，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一些演奏乐器的古筝啊、琵琶呀，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大展上。那实际上我们就是鼓励多种的艺术形态，那它跟我们的这个艺术作品相结合的一个创新形式。
0: 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展览，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大展，也可以把它当做一场新型的舞台，就是我们非常希望在未来也是把多种不同形态的艺术家们，大家也能在一起来碰撞。那由此也产生出新的一个艺术形态。本次展览特别设置台湾艺术家共创单元，来自台湾的叶尚达与肖敏昭在现场创作作品《无界与共生》，并邀请观众用定制贴纸共同参与创作，以艺术消解地域边界。台湾涂鸦艺术家肖敏昭介绍：“
2: 我这带来的作品是一个有关于就是生成式图像的，就是像不是很多人都是用 AI 去生成式图像吗？那我也来试试看看，如果是用人类来生成一个图像，大概会是怎样子。所一起创作以外，其实还有大部分的元素都是需要靠路过的民众一起参与，才办法一起创作这个作品。”
3: 您做了很多不同的这个贴纸，
2: 没错，这其实跟我们在给AI生成图像一样，我先给它下个提示词，你会有个目标，但是最后长出怎样，那就不一定是你想象中的样子，但这也是一种效果。
3: 那您都准备了哪些您设定的一些贴纸？OK，
2: 我大概有准备一些，例如说彩色的长条形啊，然后还有一些彩色的圆圈，但是彩色圆圈有很多种不同色彩，然后还有一些游戏里面的元素。我为什么会用游戏元素？因为我觉得这个创作比较像是一场涂鸦的游戏，所以我放一些游戏元素在里面，因为我做 游戏元素是比较像素的，是比较早期那种游戏机的那种一格一格像素的图案。现在也有一些拼斗嘛，对不对？所以有些人他对于这个图案的认知是不一样的。还有些人，例如说他可能觉得这个圆形，它可以像是一个彩虹，有不同的想象力。他觉得它可以放在什么位置，它是不一定的。这样配上我的背景，它可能觉得放在这个橘色比较好看，它就会放在橘色。就是
3: 给了大家更多的一些机动性的这个选择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想象，你去在这幅画上面去涂鸦。
2: 对，我想要反映出其实。 就是大家会很担心，或者很在意说AI是不是会取代人类，或是AI是不是会取代很多职业？其实并不是的，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它反而会更凸显人类的主观性的价值，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好看，它就是好看啊，让人类更有这种选择权。2026无界粤港澳台青年艺术大展策展人宋征表示，
1: 这个作品它其实是一个在现场 带完成的一个状态，其实也是欢迎我们现场的观众能够走进艺术品，用他们的想法，他们对这次整个文博会的感受，或者是对大湾区的感受都可以。那么其实这样呢，也降低了艺术的门槛，也是希望在传播我们无界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艺术无界限，大家可以共生共创。
0: 此外，在展览启幕当天，还同步举行了亚太青年艺术家交流沙龙。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马来西亚、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的六位青年艺术家，围绕新智影像的无界跨域共生展开对话。来自香港的跨媒体创作艺术家 Casper 表示：“我很喜欢‘无界’这一个名字，因为我自己的创作就是用我的艺术的方法来打破界限。”
4: 因为我觉得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也是一样，就是有很多墙看不见的。比如说，我有家，我可以住在家里；跟无家的、住在街头的人，我们中间有一道墙。
1: 所以我关注他们，我用摄影来拍他们，记录他们的故事，就是用艺术打破这一道墙，用艺术来做到无界这个概念。对我来说，无界还可以把艺术品放在会展中心，也可以放在城中村里面看，其实地点改变人的看法，所以我觉得无界跟共生对我来说都是有这样的感觉。
0: 据了解，本次展览是在2025年深圳市宝安区提出新智影像产业创新发展理念之后，无界品牌的首次升级呈现。此前，无界粤港澳青年艺术大赛共征集1172件作品，涵盖传统艺术与 AIGC 实验影像等领域。今年展览期间还同步举办新智影像产业对接沙龙，链接科技企业、投资机构与新锐的文创品牌等，构建起创作、展示、交易、衍生的完整生态链。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继续主持人 YY 同艺星陪伴大家嘅吓。近日在深圳舉行的2026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共建蘇芝人民灣區分論壇上面，來自內地和港澳的各界人士就暢所欲言，攜手描繪人民灣區的蘇芝未來。
3: 粤港澳大湾区呢，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经济社会发展实力雄厚，又共享岭南文化深厚底蕴。复旦大学教授沈毅认为，粤港澳三地呢具备打造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天然禀赋和坚实基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呢，要以科技创新加速重塑文化生产力，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贡献力量。
2: 系啦，粤港澳大湾区同根同源，文物相亲啊，岭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侨乡文化同港澳多元文化咧，可以讲系交融共生，系我哋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嘅重要承载地之一。咁眼下咧，而家咧就从2025年15运会啦，到残特奥会嘅吉祥物啦，再到最近好火啊，我今晚都买咗电影飞准备去睇嘅，《给阿妈的情书》啊，《给阿妈的情书》。咁啊，文化爆款系频现，创新创造活力涌动啊！
3: 没错。香港音乐制作人麦振宏他呢就说，我熟悉岭南文化，听广东小曲长大，就算给我西方乐器呢，创作的音乐也是中国风。那么在他看来，作品一定要有文化之根，从《仙剑奇侠传》、《古剑奇谭》再到《花千骨》，他创作出一首首深入人心的仙侠音乐，那原因呢就在于中华5000年文化里面有用不完的题材，而他说他只是拿了一点出来做这个创作。
2: 没错，我都认同，我们祖宗文化是一个宝藏，我们创作人士无论是艺术的还是各方面的，只要在从中，包括你设计一些潮流的一些服饰啊、一些包包之类的，从我们老祖宗文化当中取一些些出来已经够用了。
3: 对，
2: 论坛上面有一位自媒体创作者叫陈二十，他分享了带着岭南醒狮去到台湾开始文化交流的故事，他呢用短视频记录下两岸同济妈祖共舞醒狮，尽显同根同源的文化联结。还有呢，广州美术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院长刘平云呢，真是用15运会吉祥物为案例，讲述湾区符号的现代表达。
3: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戴显阳他呢也感慨地说，人文是我们安身立命的精神根脉，无论技术如何迭代，都要以中华文脉为魂，让湾区文化有底蕴、有风骨。
2: 没错的。另外，还有香港哲学研究院院长舒心，在论坛演讲当中，他细数湾区数字活化案例，包括有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就运用这个 AR 技术复刻翻嘅国宝文物，令到港澳青年可以沉浸式咁触摸到历史。澳门方面又搭建呢个数字妈祖 3D 平台，令到妈祖文化跨越山海传遍咗全球啦。仲有深圳珠海以无人机光影秀的形式演绎岭南民族，使到传统非遗变身为潮流视觉盛宴。他最后说， AI 最大的价值就是令到千年文物能够开口讲说话，走入我们当代生活，走入年轻人的心里头
3: 。创新对外表达，湾区早已落地诸多生动的实践。那么另外一位粤语博主张驰，他呢用粤语诵读唐诗

0: 展现古汉语的韵律之美。那饮食创新科技公司呢，则是用全景影像记录湾区文化，多个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点击破千万。
1: 最后呢，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戴显扬就说，文化传播不是说哪个讲得最大声，而是能够哪个令到观众有共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文化的翻译官，要令到世界听到中国真善美的故事之后产生共鸣，更喜爱更尊重中国。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啊 ，Y Y 同艺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嗱，话说咧喺冇相机同社交媒体嘅年代咧，啲古人啊系点样记录佢哋嘅旅途嘅咧吓？咁答案咧就喺卷卷嘅山水画当中啦。咁所以咧，接落嚟我哋内容咧，一齐走入呢个

0: 澳门艺术博物馆嘅山川响搭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山水画展啊，喺呢个墨色嘅氤氲之间咧，体验山水意境。
1: 嗯，由澳门文化局及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澳门艺术博物馆执行的山川响搭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山水画展，展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65件套创作于15至19世纪的山水画作精品。那么展览呢，通过揽胜山川和即兴林泉两个部分，突出展示中国明清山水画各具面貌的艺术图景。
0: 系啦，今次嘅展览有咩特色展品呢？画作背后有住点样嘅故事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啊，采访咗澳门艺术博物馆展览统筹赵海欣，听听。
2: 展览叫做山川响搭，其实是为了呼应我们整个展览的主题就是我们想以这个山水来表现一个文人的气质同时呢也表现出我们这个祖国的大好江山那个山川响搭也是想要去呼应山水呼应然后天地共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吧，然后既希望能透过这个展览展出的作品去让观众看到水墨画的一个属性，同时呢也让大家去看到我们古代文人和作家对于这个真山水的一种写生，寄情山水的这种空灵的意境也表达出我们这种古时候我们的天地观宇宙观的这样一个人与自然共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吧。然后这次我们的展品呢很多都是首次可能走出国家博物馆并且首次走出境外的展品，所以是非常难得一见的。
3: 有什么特色展品可以推荐一下的？
2: 首先可能想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走入展厅第一个映入眼帘的一幅作品，就是这个北京八景图。那北京八景图呢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一个比较精品的明清山水的一个代表作了。那它是明代的画家王甫所绘制的直奔山水画作。现在我们在展厅里可以看到它全长是有20米的这次我们也都全部的展出了。然后它是自右而左，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北京八景，就是比较著名的八处名胜古迹现在可能在北京的很多朋友也都有听说过，但是画中的一些景象可能跟现在也有所不同了比如说有这个金台夕照呀，琼岛春云呀，居庸叠翠，卢沟晓月我相信这里面很多名称就是可能大家会有听说过，但是我们从这张作品当中可以看到当时画家去看到的这个景色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当时王甫他是将他实地所见的这个景色创作成了这样的一幅雄阔的这个山水画作，他还添置了一些作品的就是寄胜的一些特点，有一些题名以及景致中的标志性的一些物象，包括卢沟桥呀等等，它都画在了这张作品上面有点像我们今天旅行当中的这个打卡照一样。然后画家他是也用这种作品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明初时期北京的这个秀美景象，当然他也是透过了一些写意的手法对这个景色进行了一些艺术的提炼，也捕捉到了瞬间的这种诗意的状态吧包括泸州小月他是营造了一种晨雾朦胧的感觉，而太液晴波呢可能就是用了一些比较爽利的线条去勾勒了一些桥坊的这个景色都非常的优美吧。我们今天去看这幅作品的时候，同时它还带有了这个元代文人画的一些遗韵，也体现了作家本人的一种较高的艺术水准和这个艺术风格我们并且可以在画作上也可以看到作者他也是用了一些不同的皴法，然后包括一些墨色的使用，也体现出了当时这个北方山川的一些雄浑气象同时这张画作也有很多翰林诗臣他们去为这个八景做的一些诗当中一共有112首也是在这个画卷上反映了明代文人的一些审美和他们的一些文化交往。

0: 啊，所以这幅作品它不单只是有一些艺术品的范畴吧，它也集了绘画，还有历史，我们现在说文学啊，这几种价值于一身，它是非常值得一看再看的。
1: 山水画所描绘的对象呢，就是山川自然景致啊，我都很喜欢看的，但其实呢并不是仅仅对真实景物的这个模拟或者是复刻的，在创作和这个自然实景之间一直都存有一种微妙和深意。那画家呢将形神观念具体化为一个图像，并且用不同方式来表现这种实景感。
2: 那么澳门艺术博物馆展览统筹赵凯欣他呢就说，乾隆南巡图第七卷入浙江境到嘉兴烟雨楼，那么它展现的呢，就是皇家队伍浩浩荡荡由江苏进入浙江境内的场景。全卷呢，采用长卷横向展开的经典模式，在构图与空间处理上呢，也吸收了西洋绘画写实技法的特点。那我们继续来听他的介绍。
0: 乾隆南巡图啊，我们知道乾隆南巡图呢，其实它是一共有12卷的。那我们这次借来展出的是第七卷。乾隆南巡图呢，它其实是绘制的乾隆16年啊，乾隆帝第一次南巡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吧。展出的这一卷呢，是第七卷入浙江境到嘉兴烟雨楼的这一卷。那这一卷呢，我们是一共它的全长是9.5米，所以就是我们远观它已经是非常的壮观了。那我们去细看的话，会发现它首先描绘的是乾隆帝的这个南巡队伍进入浙江嘉兴驻足于这个烟雨楼的一个盛况。然后这个画卷的开端呢，就已经表现出了皇家这个队伍的浩浩荡荡的这种场景啊，它从江苏进入到浙江境内的一个场景，它的仪仗啊比较的鲜明，显现出它的一个帝王的威严的气派。然后画面的核心呢，围绕了这个嘉兴南湖展开，湖面呢倒有很多船只的来往啊，包括皇帝的他的一些御舟啊，以及护卫啊、侍从啊、船只啊，这些都被描绘的非常的细致。那岸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城池，包括树木的一些葱茏啊，湖心岛上的这个烟雨楼更是被精心的描绘，成为了整个画的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视觉中心。那这张画呢，它也巧妙的结合了一种中西画法的技巧，在构图和空间的处理上吧，它除了运用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中国画的技法之外，它也结合了西洋透视的一个原理吧，使这个阁楼的立体结构与空间的纵深感也更加的精确强化了这个画面的真实感以及秩序感，从而就形成了一个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写实的风格。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皇帝的这个形象也趋于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吧，也彰显了这个帝王南巡的这样的一个威严。这也是他这个整个画作当中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他也是用了一种比较夸张的可能一些比例和一些繁华的场景营造了我们当时国家安定的这样的一个盛景吧。这一位画家就是许阳，他也是当时清乾隆时期比较杰出的宫廷画家。乾隆南巡图呢，也是展现了当时宫廷绘画受到西方绘画影响的一个过程，同时也为我们后人去做这个清代前期社会文化生活的这种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价值。除了是一个社会风貌和宫廷审美的取向之外，他也是研究政治文化不可代替的一个图像资料。
1: 系啦，明清时期咧，作为我哋中国古代绘画嘅转型期啊，咁啊，作品喺呢个精神意蕴表达、文化内涵呈现等方面咧，都有进一步嘅延伸嘅。咁啊，明代画家大家都熟悉嘅唐伯虎啊，唐人嘅呢个柴门掩雪图咧，既系见到呢个南宋远体绘画嘅刚劲工整嘅风格咧，又融入咗咧文人画嘅笔墨意趣。继续嚟听赵海欣嘅介绍。
0: 是我们在展场里也发现很多观众非常感兴趣的一张作品，就是唐寅，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熟知的唐伯虎，他的这个一幅画作叫做柴门掩雪图。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是以这个诗情画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抒发这个高雅文人的情怀的这样的一幅画作。它

0: 可能与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比较偏纪实性的山水画作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这幅作品呢，它的这个构图呢，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是幽静深远的雪中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高山叠嶂啊，积雪皑皑，这个画面诗意非常优雅的。他的这个题跋呢，他自己也有一首赋诗：柴门深掩雪洋洋，古垛炉头煮酒香。最是诗人安稳处，一边文字一炉香。就是我们也看得出，他在绘制这幅画的时候，也是想营造出一种非常有诗意的这种意境。从这张画当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作者他去描绘的这种山川的景象和雪景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位女人撑伞，徐徐漫步于雪境之中，从容淡定，也让这张画有了这个动静相宜的一种诗意的境界。在笔墨的技法上面呢，唐伯虎他也运用了这种细腻灵秀的小匹夫村，表现这个山石的肌理和积雪的层次，干湿并用吧，让这个画既能彰显了南宋院体绘画的一种刚劲工整，也融入了文人画的一种笔墨的意趣吧。它的雪景通常是用留白和这个淡墨晕染，显得这个画作和这个冰雪都非常的清冷和澄澈，也是体现了唐寅他以这个以诗入画的这种文人的趣味，也将职业画家的这个精湛的技法与文人画的笔墨相结合，并且拓展了这个文人画的表现维度，它是更带有一些鲜明的个人色彩的，所以就是也可以在这幅画当中去领略明代雪景山水的一种不同的笔墨的意境吧。
1: 系啦，嗱，为咗丰富啲观展体验咧，展览特设有数字展项噶噃，包括有北京八景图嘅 VR 沉浸式体验啦，同埋啱先所介绍嘅乾隆南巡图长卷嘅数字展示啦，仿古山水四条屏嘅数字展示啦，都系透过数字科技展现呢个名画嘅风采，以动态嘅形式啊，展现出一种传统之美啊。
2: 那么明清时期的山水画，尤其是人文画。尤其是文人画，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高峰。它不仅展现画家对自然景观的描摹，也反映他们在山水意境当中寄托的人生哲思与美学追求。
1: 系啊，我都好中意睇呢个山水画嘅。咁啊，之前咧就喺北京呢度咧，咁啊多个博物馆都观看过。咁咧，我分享下自己最中意嘅心头好啦，就系嗰一类啊，
2: okay.
1: 一类型噶都系好多嘅吓，就系、是、咩？譬如话山居秋暝独逆图啊，咁就系咧一座山，咁咧就喺山中间咧细细地咧收埋一座茅棚，跟住咧入边有一个读书人咧就半身露出嚟，攞住本书，咁啊按标题知道，原来系一本周易嚟嘅。咁咧佢就收埋自己喺山水之间，但系咧同时咧，佢又咧通过书本咧了解天地之道，咁咧其实咧咁啊寄情于山水，同时咧心里头咧并冇摆烂啊，冇躺平嘅，而咧追寻呢个天地之道啊吓，咁啊探究学识。咁成幅画咧由近景、中景、远景组成。咁近景咧，首先可能系喺你面前嘅画面最下方嘅呢个水啦、桥啦，或者路过嘅一个樵夫啦。中部咧就啱先所讲嘅吓，咁啊山里头啊收埋一个小小嘅读书人嘅喺度嘅画景啦。远处咧就最引人咧入胜嘅就系远处咧渺茫嘅层层叠叠分开几层嘅云色不同深度嘅嗰啲群山啦、云朵啦，甚至系飞鸟啦，令你感觉到咧，即系睇完呢幅画，好似你已经系就呢片山水咁。所以咧睇完呢画嘅感觉就话，我都好想喺一座山里头匿埋喺咁嘅景致当中读一本书，搞到我以后
2: 咧，即系你会代入去，
1: 入去。所以以后咧搞到我以后每次行山，即系话爬山啊，同啲朋友约去啊 hiking 啊，都会带翻一本书啊，想啊即系模仿文人墨客啊，听图观云，跟住甚至乎咧带壶热水上咧，就制喺现场冲茶品茗，
2: 系啦，即系好似自己都喺山水画中一样，系嘛，成为咗呢个天地自然嘅一部分。
1: 系啊，
2: 咁你除咗呢种感受之外，你有冇去即系，比如话去模仿啊，或者系描摹一啲中国嘅山水画咧？
1: 未学过，未学，有想学。咁咧，我都睇啲朋友咧话学中国嘅呢个山水画咧，首先咧就先学呢、這
2: 个
1: 兰花先啦，先学画花先，
2: 点解嘅？
1: 牡丹先，即系最简单噶啦，系已经系。跟住慢慢学一啲，譬如话一啲花

0: 花草草啊，咁啊柳树啊，跟住再慢慢再学咧啲诶画呢个山嘅局部啊，咁嘅样，再最后先系成幅山水画。咁而且咧呢啲山水画咧，一开始我哋觉得系一种写意啊，即系觉得咧即系现实中唔系咁嘅。但系嚟到北京之后，我已经发现咧吓，嗰棵九尾松就真系好似啲古人嘅山水画当中一模一样，或者
1: 即系好似喺边幅画中，或者系好多幅呢啲山水画中都会见过，
0: 都会见过。当时觉得喂有冇咁即系咁古怪嘅棵树咧？咁系嚟到北京之后发现，哦，原来嗰啲九尾松或者系啲罗汉松就系咁样样噶，啲梅花就系咁样样噶，系完全写实噶。咁所以咧而家网上都有啲短视频都可以讲啦，就话其实我哋古代嘅呢啲古画啦、中国画啦，其实唔系写意，系咧真系写实，只不过好似衰河图咁样啊，系你冇见识。你見過之後發現其實完完全全就是這樣的，
1: 即是現在大家很興說的那一句古人從不欺我，是吧？
0: 是
1: 的，就會覺得哦，原來即是啊，這些山水啦，或者是這些花鳥呢，真的在現實當中就是這樣的，是即是古人畫的呢都是很寫實，即是所以說呢，除了他們當時是沒有這個相機，是吧？可以拍下來，可以拍下來這些相片，其實呢，人家是用這種山水的，是的，用山水画咁样嘅形式咧，系画咗落嚟，
0: 而且呢幅画比相机所能拍到嘅嗰种幅度啦，或者嘅意境咧更加广阔。因为咧一个咧就系佢前中后景咧，就将啲相机影唔到嘅全部纳晒落去啦。你而家用广角镜、鱼眼镜都影唔到咁犀利嘅。其次就系咧睇每一幅山水画咧，系感觉到当中嘅一种意境。作者咧好似当面同你对话，佢想表达一种感觉、一种情趣。咁同时咧，我咧又代入咗去咯噃。咁譬如话咧，我会好想喺我呢个繁忙嘅生活当中，忙碌的工作当中，可能挂幅少少的山水画在自己工位度啊，喺自己的客厅度啊，咁啊就一瞬间令自己可以逃离呢个社会的钢筋水泥，逃离呢个钢筋水泥啊，进入到山水当中，咁就唔需要话专门一个周末去行山啦，就嗰一秒钟一刹那，我进入到呢幅山水画当中，我已经系充满咗电，跟住再重新出发啦。
1: 即系喺屋企或者系办公室咧，有一幅咁样嘅山水画系一个非常之令你可以放松心情，同埋休息唞一唞的一种好独特的方式，
0: 是啊，
1: 系有好有文化味啊！你
0: 我会感觉到，即系我有共情力，我会感觉到画里头嘅山风吹出嚟啦，山岚吹咗出嚟啦，咪吹拂住我面庞啦，我感觉到咧山当中嗰啲水溪嘅溪声啦、水声啦，已经系入咗我耳朵当中啦，咁所以使到整个房间啦、成个书房啦，即刻已经唔同晒啊！
1: 是啊，所以话当你企喺呢一幅山水画之前咧，山水画前面咧，其实你自己都完成咗一次精神上的遠足，係嘛？喺你心中咧係開闢咗一片屬於自己的山水的。
0: 總結得好啊，冇錯，就係、是、種感覺。好啦，今日睇睇大鐘啦，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噃。最後咧以一首歌曲啦，呢、這個張傑嘅《大美中華》嚟結束啦。咁以上就係今日嘅聽多啲、識多啲節目嘅全部內容啦。主持人咧 YY 魏星代表我哋責任編輯嚴玲，感謝大家收聽。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5月24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嘅人工智能企业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嘅智能经济形态。沿住总书记指引嘅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4: 今年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达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3: 今年以嚟，我国重大游戏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游戏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与航天员黎嘉莹视像通话，港澳各界热烈祝贺黎嘉莹参与神舟23号任务。
3: 广州港南沙港区三大码头项目通过对外开放验收。
4: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达成系列共识。
3: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无奈前，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兴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海：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和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个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都令到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6: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够以每秒50亿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在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祁海平：
7: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同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当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 满足中米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维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8: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捷：
9: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睇，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睇，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多间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4: 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今年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进出口的16.8%，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我国共有特殊区域174个，其中综合保税区168个，保税区4个包括上海外高桥、大连、宁波、福田保税区。跨境工业区1个，即珠澳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保税港区1个，即杨浦保税港区。无奈前，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出台，推动中保区产业形态从传统的加工和物流向多元化、高端化生产与服务深度融合转变，发展定位从传统的两头在外向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转变。
3: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游戏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游戏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这几日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在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国家管网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湖北项目分部经理李文成：
10: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3: 唔单止系联通东西、中贯南北嘅大通道，今年以嚟区域间嘅连接线亦喺度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4: 今年一到四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
3: 水利部今日9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加强雨水情监测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精准调度防洪工程，重点抓好水库安全导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根据预报，24号至27号，西南东部、北部、西北东部、黄淮大埔、江淮、江南北部、西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暴雨区内，重庆长江支流五部河、陕西汉江上游支流水水河、河南洪雨河支流洪河、安徽清过江支流徽水及淮河支流沛河上游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4: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期重庆市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11时56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

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通过社交媒体专页表示，早前他联同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与获选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行视像通话。李家超向黎嘉莹送上恭贺和祝福，为他成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0: 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昨日正式公布，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名列其中。黎嘉莹成为中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亦都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对于这一历史性突破，港澳各界倍感振奋与自豪。各界普遍认为，这个不单止是对香港科研实力的肯定，更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特区的信任与厚爱，是港澳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新成就。黎嘉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工作，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祝黎嘉莹圆满完成航天任务，为国家贡献最大力量。香港大学是黎嘉莹的母校，校长张翔表示，黎嘉莹从港大实验室迈向星辰大海，充分体现了追求卓越、敢于开拓的特质。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森表示，这个是令香港市民引以为傲的历史性时刻，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科研实力的肯定和信任。澳门特区科学技术发展基金行政委员会主席余宇生表示，这次香港专家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既是对香港科研实力的肯定，亦对澳门科研领域具有深远的鼓舞意义。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入推进，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将一如既往配合国家整体部署，继续加大力度支持澳门在航天科技及相关前沿领域的研究。在中国空间站即将迎来香港首位载荷专家之际，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的天运相机已随天舟10号飞船部署于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空间站首个对地温室气体探测项目，也都是香港科研力量深度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标志。天运相机项目负责人之一，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利文表示，黎嘉莹有机会出舱操作该设备，这一项目带动了年轻一代的深度参与，有学生感慨这个是他们一生难忘的经历。香港中文大学曾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除香港特区代表团副走全参加这次飞行任务相关活动的副校长外务姜李文激动地讲到，香港首位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任务，不单止证明国家对香港科研人才的高度认可，更极大激发香港学者及青年投身国家创科及航天事业的热情。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物理老师李克健表示，这个对于我们这些深耕港澳航天科普的一线教师来讲，触动远比新闻本身更深。这个绝非一次偶然的人才选拔，背后是国家这些年在港澳持续铺设的航天科普和支持体系在这里扎根发芽。展望未来，港澳各界纷纷表示将倍加珍惜国家的信任与支持，继续发挥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在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国的宏伟征程中贡献更多港澳智慧与力量。
1: 一流湾区新出发。
2: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1.82万亿元，同比增长31%。从总量上，深圳外贸占全国外贸总值的11.2%；从增量上，贡献了全国外贸增量的20.5%。深圳外贸高质量发展背后，离不开深圳海关在监管创新和服务效能上的持续发力。来听报道。
3: 在深圳一家制造业企业的产品组装车间里面，随着机械被精密运转，产线忙碌作业，一台台显示器快速打包下线。得益于深圳海关推行的加工贸易企业集团监管模式，显示器生产所需的保税料件可以在企业内部不同公司自由流转、跨区域调配，企业整体接单交付能力得到提升。公司海外营销交付负责人丁燕玲：
4: 在这个政策带动之下，我们今年前四个月，我们整个的进出口的业务是增长超过20%的，极大的减少了我们缺料待产的这种情况，订单的周期大概是平均会缩短大概5到7天的时间，一天的日产就是将近6万台。
3: 深圳海关自贸区和特殊区域发展处加工贸易业务科4级主任科员梁安琪：
5: 免除料件串换、单号备案等11个业务环节重复性报备手续。

0: 今年1到4月，深圳湾区加工贸易企业进出口总值3698.1亿元，同比增长25.4%。深圳海关将紧扣 APEC 中国年发展机遇，支持符合条件的加工贸易企业申请开展保税维修业务。
1: 人工智能产业链势头强劲，成为深圳外贸嘅一大亮点。前4个月，深圳电子元件出口1440.7亿元，同比增长40.3%。电脑零部件出口780.4亿元，增长9.3%。进口端同样活跃，电脑零部件进口达1725亿元，增长52.1%。一进一出之间，折射出深圳紧抓 AI 产业演进同资讯集群建设机遇，推动研发、制造、贸易协同发力。为打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瓶颈，深圳海关将电子元器件、精密设备、高端原材料等真空包装布控查验模式推广至公路口岸，通关效率再度提升，深化重大项目进口成套设备一站式通关服务，覆盖重点领域进口设备货值1300多亿元，缩短50%投产时间。前4个月，深圳锂电池、电动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424.7亿元，同比增长29.7%。走入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辆辆崭新嘅电动汽车驶落生产线。前4个月，企业海外市场销量超45万辆，同比增长60%。深圳海关连续7年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累计出台超100项便利化措施。深圳口岸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始终稳居全国前列，坚持机器加人理念，深入推进智慧海关、智慧口岸建设，全力打造 ERP 智能化联网监管平台，通过全量直连企业数据、自动化风险分析预警等方式，实现嵌入式监管，给予联网企业最大的通关便利。通过海关累积方式的变革，在监管效能和服务效率上实现新突破。
2: 近日，广州港南沙港区4期码头、粮食通用码头扩建工程新增泊位和近洋码头顺利通过对外开放验收。三个项目对外开放后，广州港将新增外贸岸线4.7千米，外贸集装箱通过能力490万标准箱，外贸散杂货通过能力1292万吨及外贸商品车通过能力20万辆，进一步释放南沙港区外贸作业能力，推动广州港国际航运物流枢纽功能实现新跨越。近年来，广州港外贸业务持续增长，2025年外贸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23%，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19.7%，外贸商量首次成功超过内贸商量。
3: 近日，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广州市地方金融管理局联合印发《广州市科技保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推出瑞科保科技保险产品，对科技企业投保该产品产生的保险费按一定比例发放财政补助资金。此举旨在降低企业投保成本，精准匹配创新需求，惠及各类科技企业，提升政策兑现效率等。
2: 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广东行系列活动5月20日至23日在广州、深圳两地开展。活动涵盖文艺大讲堂、为民演出、名家宣讲、调研座谈、文艺快闪、为民演出六大板块，首次联动中央歌剧院及国家、省、市、区4级文艺志愿者，将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社区、校园、医院、城市地标等基层一线。
3: 珠海市统计局近日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珠海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稳定增长，营业收入达440.74亿元，同比增长7.7%。其中，其他盈利性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310.17亿元，同比增长9.3%。
2: 今日是农历4月初8，东莞水乡迎来一年一度的喜龙吉日。在东江之畔，村民们唤醒沉睡河底的百年龙舟，以古老的喜龙民族仪式正式拉开东莞龙舟月大幕。游客叶女士：
4: 那个龙舟的氛围很好哦，所以每年都会过来看。
2: 游客周先生：
5: 我增城那边的起龙啊，那些都很有文化特色的，比较保留那个传统很好，就带小孩一起过来感受一下龙舟文化嘛。
2: 作为全国持续时间最长、全民参与度最高的民族体育盛会之一，东莞龙舟月自即日

0: 起至七月初，将接连举办超五十场龙舟赛事，上演一阵接一阵的接力式竞渡比赛。这项传统龙舟赛事正吸引越来越多人参与其中。今年粤港澳大湾区九加二城市及黑龙江牡丹江共四十支龙舟队伍亦慕名而来，南北龙舟通过竞渡的方式一同逐浪东江。东莞万江街道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叶荣华：
1: 今年的巡游呢，就增加了我们的一个长龙，还有我们的长龙的盘龙车，还有机器人，还有增加了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十一个城市的巡视队都来参与我们的镇压起龙的民俗巡游。
2: 第五届院士专家广东校园行暨广东省科普阅读进校园系列活动近日走进广州、云浮、湛江三市八县区，完成第一期活动。主办方表示，第二期活动计划于今年十月中下旬在粤东地区开展，计划举办六十场科普报告会，持续弘扬科学家精神，赋能青少年科学素养提升工作。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美国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日，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讲到，美伊双方将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经双方同意可延期。在60日有效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其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该官员称，美方核心原则是以行动换松绑。伊朗要求立即解冻资金，永久解除制裁，但美方表示，只有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后，这些诉求才会兑现。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且将就暂停铀浓缩活动、转移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此外，谅解备忘录草案还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报道称，这名美国官员提供了当前草案的详细框架，其他知情消息方确认了其中多数内容，但相关细节尚未得到伊朗方面核实。草案尚未最终敲定，谈判仍有可能破裂，但白宫希望未来几个钟头就能解决剩余分歧。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23号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成员国在为期6日的会议中达成系列共识，通过了20多项决定和13项决议，涉及中风、肝病、结核病、辐射等健康议题。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大会主席多米尼加卫生部长维克托·阿塔拉·拉贾姆在闭幕总结中说，大会聚焦保护人类健康这一核心使命，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微生物耐药性、人体器官移植等达成一系列共识，将产生广泛影响。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多边体系面临严峻考验等背景下，本届大会仍能取得进展，彰显了多边主义的力量。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大会还讨论了多项行政议题，包括同意通过由成员国主导、世卫组织主持的联合进程，对全球卫生架构进行改革。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闭幕致辞中敦促各成员国尽快将大会成果转化为行动。他表示，实现相关目标需要政治承诺、持续的资金投入，以及成员国、合作伙伴和社区之间的持续合作。中国代表团积极深入参与本届世卫大会全程60多项议题审议，主办主题编会和世卫组织和有关国家代表团举行交流活动，分享中国经验，鲜明中国主张。
0: 美国媒体23号披露当日在白宫附近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的嫌疑人身份，称他在华盛顿特区警方及特勤局留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当地时间23号18时许，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特勤局检察站发生

0: 枪击案。据特勤局发表的声明，一名嫌疑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了嫌疑人。该嫌疑人被送往医院，后被宣布死亡。另有一名路人在枪击事件中受伤，特勤局方面无人员受伤。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7到33度；澳门多云，27到33度；广州多云，27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珠海多云，27到32度；佛山多云，28到34度；惠州多云，26到34度；东莞多云，27到34度；中山多云，26到34度；江门晴转多云，27到34度；肇庆多云，27到35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郭希，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人物谱。魏凤诗，1941年出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行过60多年科研路，魏凤诗说自己只是一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土里面，飞过一片金黄麦浪。
5: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丰谷镇的一个湖江边上，所以我经常看到拉纤的船工在施东拿鱼跳到水里面去拖船，非常辛苦。到了我进初中，我看到那个宣传画，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地上，天空是蓝蓝的啊，一个云彩飘荡，下边呢是翻滚的门了，这个联合收购机这么一走过，哎呀，太壮观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我就在想，长大了能做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4: 寒江上辛劳的船工，麦浪入边穿梭的机械，一幕幕撩动少年的心思。高考的时候，他落笔填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动化专业，但是就收到一份意外的答案。
5: 到了发通知的时候呢，同学们呢，他们帮我把通知书拿到我的家，打开一看，哎呦，怎么不是自动化，而是地球物理？所以当时就是很纳闷，就是心里边不是很痛快。
4: 少年的烦恼来如云，去如风。1958年，我哋亦都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响彻全国。新创办

0: 的中科大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这一年，魏凤斯走入校门，惊喜地见到后来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的赵九章先生。
1: 赵九章大师呢，亲自跟我们讲空间物理，深入浅出，因为它是一个新学科，是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当时一批年轻的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河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0: 自此，梦想转了个弯，宇宙空间不再遥远，亦都成为了魏凤斯一生仰望毕生奔赴的方向。
1: 对我来讲，我走到空间这个领域来了，就是让我们空间物理的知识、空间天体的知识，这个和我们航天的需求相结合。
0: 乜嘢系空间天气？简单啲嚟讲，即系太阳活动引发嘅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咗极光，人类好难用肉眼去观测，但魏凤斯就见到太空入边嘅风雨关系住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1: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了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灾害会对我们的航天安全、对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呀、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0: 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到而家不过是几十年，但是就好快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魏凤斯不甘落后，亦不愿追随人哋嘅脚步。
1: 美国人是1994年11月提出了国家的空间天气的十年计划。我在他之前，1993年我就投了一篇稿子，我就说空间天气啊将在跨世纪的脚步声中诞生。我们就怕美国人也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又变成一个跟踪模仿的对象了。
0: 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但是就在当时，我国缺少自主探测设备，只能够依赖国外的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附以地面观测。魏凤斯立足本土，找到一条同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为他灵感的来源。
1: 自我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自我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0: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亦即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比太阳同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人质疑话是痴人说梦。
1: 我说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93年底，我们就向国家建议。要搞东半球空间环境子午链工程。
0: 梦想越纯粹，信念就越坚定。魏凤斯相信，只要经得起检验，就无惧流言。
1: 技术研究就在于心，对吧？就是要零到一的突破。那么我们要功夫要下得很实在，要努力。努力了以后，我们就要坚信，就要不屈不挠的来。只要你的科研的工作是扎实的，他就不怕任何人，就是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1: 自我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自我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0: 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
1: 第二批我们国家的重大科学工程，我们比较顺利的进入到去答辩。答辩呢报告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是不差分秒，可能提前了半秒钟。为什么呢？我一话一讲完，那个铃子才响。后来我们这个项目呢名列前茅。
0: 项目顺利开咗头，随后就迎嚟咗。

0: 十年几的沉寂。这条全球首创的空间环境综合监测指五年，各种因素下迟迟难以启动。漫长的等待当中，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越来越少，但魏凤斯一直往前看。2008年指五工程一期正式开工，2012年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从最初构想到落地成真已经过去了19年。
1: 好多人也很奇怪，20年头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啊？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的发展有益，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去坚持。
0: 当前指五工程历经两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
1: 我的信念来自于哪儿呢？首先，我们进入一个空间时代，对自我工程科技界有共识，国家又有决策，没有理由不启动。我一直就是说，我坚信一定会有明天。
0: 指五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斯心里面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就是数字空间。这个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等人们可以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1: 我退休以后干什么呢？当时我是在碰到了2016年的院士大会，一下子我的思绪啊就非常之激动，因为我已经思考了7-8年了，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了，就占领了制高点。
0: 白发苍苍的年龄有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1: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个很快的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对国家的发展有长远起影响的，选这种题目，推动数字空间嘛，非常艰难。
0: 一生求索，百转千回，魏凤斯心入边仍燃住当年嗰个梦。浮江边，少年时要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追梦嘅人不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佢开道。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吹气球有边个唔识啊？但是在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后生仔徐登勇的手入边，普通的气球就可以变成蜘蛛侠、变形金刚、唐僧师徒。凭借呢门绝活，徐登勇获评荆楚工匠。徐登勇出生于1989年，后生的时候从流水线工人一路做到电子工程师，原本以为人生会沿着这条轨迹行下去。直到2013年，一档综艺节目入边，嘉宾着嘅气球衫令佢眼前一亮。气球可塑性强，应用场景广泛，关键系门槛低，启动资金少。徐登勇带住30,000元嘅积蓄前往河南学艺，一个月后学成归来。佢喺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开咗一家气球派对店。最初嘅时候，徐登勇走街串巷咁发传单，逐家逐户咁去跑分庆公司。慢慢咁宴会承接活动现场布置嘅单就嚟啦。2015年转战襄阳之后，佢更加系打开咗商场尾层大型活动布景嘅市场。唔单止本地嘅订单做唔晒，有唔少外地嘅客户亦都慕名前嚟。2017年，徐登勇迎嚟咗高光时刻，先后受邀参加咗几个电视节目。喺冇耐之后，订单就从全国各地飞嚟。徐登勇话：保质期系气球造型实现商业价值嘅关键。同材质的气球，普通人做的造型3-4日就会漏气走形，但我制作的至少能够完好地保持一个星期。普通婚庆生日宴的现场布置，气球撑一日就够了，但商场尾层或者艺术展

0: 短嘅呢就一个星期，长嘅呢就一个月，绝对唔可以仲未开展个气球就已经漏晒气。为咗延长气球嘅保质期，提升抢占高端市场嘅核心竞争力，徐登勇自主创新同气球续命。第一招呢就係睇佢嘅打结嘅手法。每一个气球可以吹几大，打结嘅时候兜几圈，佢就靠逐啲逐啲尝试总结出一套打结嘅手法。打结嘅时候唔可以生拉硬扯，如果唔係受伤嘅地方呢就係气球嘅漏气点啦。靠住呢一套嘅手法，气球可以保持至少一个星期唔漏气。第二招呢就係睇佢嘅套球工艺。喺气球嘅出面套一层气球，破一层仲有一层，等气球造型嘅保质期延长到半个月。但係对商场尾层嚟讲仲係唔够。第三招就係球入面注胶。徐登勇通过同气球入面注胶，喺气球内部形成一层保护层，前后尝试用十几种胶水，最终选择咗一款油性强、风干慢、固化后唔发硬嘅胶水，等气球造型嘅生命周期延长到一个月。受俾气球内部注胶嘅灵感，佢就尝试同气球表面镀膜，唔单止可以延长气球造型嘅保质期，仲解决咗气球唔能够经受户外风吹日晒嘅难题。徐登勇就话啦，而家自己做嘅大型气球造型，三个月都完好如初。呢个三次创新令佢嘅作品从一次性嘅玩具变成咗真正嘅商业装饰。行入徐登勇嘅劳模创新工作室，个墙上面陈列住各式经典气球造型嘅作品照片，霸气十足嘅变形金刚、盘旋飞舞嘅金龙、神态全神嘅财神，呢啲既系佢嘅匠心佳作，更加系立足行业嘅制胜秘诀。随住客户嘅需求越嚟越个性化，从最初嘅固定方案到而家俾一张相就能够做出嚟，徐登勇就意识到气球造型唔单止系一门手艺，更加系一门创意艺术。唯有持续创新，先能够勇立潮头。当被问及设计一个从来未做过嘅造型难唔难嘅时候，徐登勇就答得好轻巧：设计好啦，有谂法啦，做起身就唔难噶啦。其实喺呢个背后，佢冇少落功夫。为咗将脑入边嘅谂法变成现实，佢专门学习设计软件，先做好大造型嘅整体框架，再根据气球嘅形状、大细、颜色，逐一进行规划。2019年中国气球艺术大赛中，徐登勇嘅创意作品《神兽龙马》斩获大型组嘅冠军。2022年湖北省工友杯首届医友绝活高技能人才大赛当中，佢斩获十佳绝活奖，获评荆楚工匠嘅称号。2023年佢创意设计嘅十米巨型气球蛋糕造型被全国近30家商超选用，名气大咗，嚟拜师嘅人亦都越嚟越多。徐登勇依托南漳县总工会打造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创新研发的气球造型编制方法录制成视频，开展线上线下公益培训。他说，好多人觉得吹气球就没出息，但是我就是靠着这一门没出息的手艺养活了自己，亦都帮到了人家。截至目前，徐登勇已经累计培训4000多名气球造型的从业人员。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在河南有一家沉浸式的剧场座无虚席，有人为舞台上面的故事感动，有人沉浸于星光电交织的奇观，亦有人意识到那些看不见的声音才是一切成立的关键。从周天子马匹嘶鸣到火车汽笛破空，从麦浪翻滚到上课铃声，有乐队演出，有古今对话，但唯独找不到制造这些声音的人。他们不在舞台上面，不在聚光灯下，他们在剧场的角落和调音台之前调到住每一串空气的震动。
3: 我这算是音响师，
4: 叫音频操盘员，像我们整出戏从演出开始到演出结束的所有关于音频的内容和演员的配合啦，对声音的一些修改或者故事之间转折的这些音频的改动，我们进行一些操作，保证整体演出的效果。
0: 音响师、音频操盘员，他们每日的工作从早上8点开始， 这个时候距离第一场演出开幕还有一个钟头，三组设备负责人刘慧。
3: 我们早晨来了之后呢，是需要先把设备统一先打开嘛，打开之后然后我们对设备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试运行，我们音响要自己单独的试运行，试运行之后要带着视频啊灯光啊然后做整体的前期的试验。
0: 剧场的音频配置从 7.1 到 12.1 不等，也就是说最低配的剧场也都有7个主力声道和一个低频声道，已经远高于一些电影级剧场的 5.1 配置。这个意味着音响师的工作远不止放音乐那么简单。
3: 我们这边的音响呢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一对一的单独控制，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呢把声音和声像做一个声像的一个处理，会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一个过渡。这个是调音台，调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混音，背景音、效果音、台词分别发送到调音台，然后再用调音台混合出去之后发送到现场。像有些时候它是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是有5点给你喊 Q 的，你到了某个 Q 点根据演出的个节奏你是有停顿的，需要经过现场情况来把控这个演出的节奏，然后来一步一步来往下手敲的。
5: 走吧，咱们去荒原送送他们。
0: 同传统的戏剧演出不一样，这里的很多演出并不是在观众席上观看，而是在舞台当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着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一秒真实的感觉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了十几年的音频操盘员郭涛就说，每一天的第一场演出之前他仍然会紧张。
6: 人他还有个不确定的情绪呢，或者说生个病什么的，何况是电子设备，所以说我们还是每次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些景的光颜色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但是声音的中断就太明显了。记得应该是2年前吧，当时的火车站空间最后一幕主控台当时是死机了，电光火石，然后我们与现场无间的沟通很快速的到那个备用控台切换备用的通道，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双程序在同时运行的，当主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换备用程序，然后和现场的无间沟通汇报很顺利，紧接着就往上演，其他各部门灯光机械视频都配合得很好。当时
0: 一场演出圆满结束，观众离席奔赴下一个剧场，音响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的准备当中。从早上8点到夜晚9点，郭涛说从音响师到音箱设置，从演员调度到剧场设计，每一次打磨都只是为了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
6: 我们的麦子剧场的超低音为了给观众带来震撼的听觉体验啊，我们把这个能量做得很大，但是呢它同时就影响了后面的主体建筑结构的，可能它的低频震动是影响后面的一些设备运行的，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声音上面的一些设计，让前面的能量依然可以给观众带来足够能量，让后面可以减小它的能量，去对这个结构产生小的干扰，或者对舞台上的演员不造成那么大能量的全低音的干扰，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巧妙的设计。
0: 刘慧说他心目当中最好的音响设计是不被察觉。
3: 我觉得啊，最好的音响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刻意的能感觉到这个音响存在，反而呢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出现的是很自然的，我觉得音响是这样的。
0: 从旁人看来，音响和音响师的困境似乎也都在这里。演出顺利的时候观众不会知道你的存在，但但凡出一次错就有可能毁了整部戏。有时候音响师的工作往往就是这样，在一个不准出错的岗位等自己成为空气。剧场里面的很多故事都是关于麦田和麦子。郭涛说
6: 收麦子之后人拿着麦子往天上撒，欢呼的丰收的扬起来落下来的这些声音，麦子和麦子碰撞的声音，这个是让人很喜欢的，反正我是这么说，我们叫喜欢。

0: 又一场演出落幕，观众的掌声入面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说，其实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另一半是幕后的坚守。设备、音响、灯光、机械、舞美，这些从未谢幕的演员共同托举起舞台上每一秒的精彩。或者观众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看不清他们的样子，但当那一阵阵掌声响起的时候，对于在黑暗当中默默护航的心来说，那个声音是一样的认可，是一样的滚烫。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又是一年毕业季、求职季，正式着装成为了不少学子参与面试、毕业答辩等重要场合的刚需。为了解决学生在重要时刻的着装问题，河南农业大学农小助爱心超市依托师生爱心捐赠，推出免费正装租赁的公益服务，以循环共享的暖心模式，守护农大学子人生关键节点的体面和自信，令校园的善意在接力当中代代传承。农小助爱心超市刚刚一开门，河南农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团委副书记李月瑞就揽住打包好的一袋衫行入了超市。在数码登记之后，李月瑞的这些衫就留在了农小助爱心超市里面。
3: 冬天的也有，夏天的也有，正装也有，还有裤子啊什么都会捐赠。
0: 将自己闲置的衫捐出来，源于一次校园里面的暖心小插曲。在那阵时，有两个学生静静鸡地讨论，因为缺少合适的正装，还在想着没办法参加第二天的重要活动。听到他们的说话，李月瑞什么都没说到，从家里面找了两件正装，也都解了两位同学的燃眉之急。
3: 从那个济南筹派的那个小插曲里面，我更广泛的去接触到了很多很多更加需要帮助的同学，他们可能需要去面试、去实习，甚至说参加一些比赛，或者说是参加毕业答辩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于不少学生来讲，正装属于低频高单价消费，使用场合有限，可能一个学期只是着一两次，但是要买一套似样的西装套装就需要三四百元，是一笔需要从生活费入面精打细算的支出。比买不起更加常见的是来不及，有些求职的面试通知得太突然，时间又很紧，即刻买正装根本就来不及。同学的焦虑被免费正装的活动轻松地化解。在今年四月，河南农业大学的农小助爱心超市就推出了免费的正装租赁活动。李月瑞成为了农小助爱心超市的第一批捐赠者。
3: 我觉得与其说我这样每一次的救急，还不如说我把它放在我们的平台上面，这样能够帮助更多的同学。我觉得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平台来说，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衣暖身、心暖心的一个过程。
0: 除了李月瑞之外，河南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张锦亦都经常将自己的衣服捐赠给农小助爱心超市。
4: 当我得知我们有这样一个农小助爱心超市的平台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件事情太有意义了，我的东西都可以去发挥它更多的价值，所以说我后来就定期的向我们这个农小助来捐赠。
0: 除了学校里面的教职工向农小助爱心超市捐赠的，还有曾经受到过帮助的农大学生。今年大四的曹士恩就是其中一个，那个曾经被爱心托举的他，现在已经成为了农小助爱心超市的志愿者之一。
5: 我感到这个平台非常重要，然后我也正式加入了农小助，在这里成为了一名工作人员。
0: 在爱心接力之下，农小助爱心超市正装免费租赁服务落地生根。前来借用正装的学生入面，有即将迎来毕业答辩、求职复试的应届毕业生，亦都有备战互联网加大赛、创业大赛的青年学子。这个免费租赁正装的活动，亦都帮他们解决了不少的问题。河南农业大学学生崔神乐：
6: 我觉得挺好的，很贴心，这个帮我们学生解决了这个实际问题，挺实用的，也挺方便的。
0: 河南农业大学学工部副

0: 部长张仪龙介绍，除了师生和校友们的爱心捐赠之外，学校亦都买了一些衣服。目前登记在册的正装有41件，尺码覆盖 S 码到加大码，男女款式一应俱全。另外，爱心超市还配套了完善的服务，现场配备挂烫机、衣物消毒机，借出之前志愿者细致熨烫整理，归还之后统一消毒保洁，保障着装干净整洁、安全舒适。张仪龙
1: 希望在学生即将到来的这个复试季啊、毕业季啊、求职季，包括他的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能够给他们一个助力，让他们有一个相对正式正规的衣服，同时也让学生带着学校的这个温暖更有信心一些。
0: 随着租赁需求持续攀升，目前学校紧急采购了10套全新正装补充物资，同时发布倡议号召教职工捐献闲置正装，进一步扩充物资储备。一套套循环流转的正装承载着师生的善意和温情，一次次爱心接力延续着助学暖心的初心。大家用点滴善意守护学子的体面，以公益传承涵养校园的温度，让勤俭节约、互助友爱的精神在一届届农大学子当中生生不息。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嗱，咁而家深圳文博会咧正在进行时啊，咁所以最近嘅节目咧都会带嚟系列嘅专题报道，精彩文博会。今日会播出《文脉新生，创意澳门》。
1: 全城有我嘅环节，广州市市级非遗新塘鱼包制作技艺传承人袁家健将会分享全城手工美食。
0: 而今日嘅八雅会馆环节会通过赏析敦煌壁画、粗州藻图嚟了解下画作当中嘅周旋所承载嘅文化内涵。
1: 文化公开课嘅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嘅历史时空，遥望龙门是故乡。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啦。
2: 传统与创新碰撞，

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墨香古卷，流传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咁睇翻喺5月21日至到26日，跟墨中华节目啦，推出六期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大家啦行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嘅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嘅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嘅文化故事。今日我哋播出专题《文脉新生，创意澳门》，采制总台记者余婷、陆伟。
1: 今年文博会澳门馆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内容涵盖澳门历史城区游境介绍、澳门文化盛事及品牌活动推广，并展销具本地适宜与非遗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文博会期间，馆内也安排多场澳门非遗项目展示和演出，包括咏春拳、慈威克工艺、中式裙褂制作技艺、杏仁饼及凉果制作技艺等，宣扬澳门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文化传播。其中裙褂是新娘出嫁的中式传统礼服。展馆现场，财生龙婚嫁礼服店负责人黄永书、胡丽清向观众展示了中式裙褂技艺的特色。胡丽清介绍，裙褂呈现出来的图案大部分以龙凤为主，整套工序从画稿、起稿、刺绣到制衣都是全手工制作。
2: 裙褂呢，就是中国的结婚穿的衣服，很名贵的礼服，就是一件衫和一条裙，一对的意思。这个是纯人工刺绣，就是这个红色的布料呢，就是像一张华纸，金银线呢，就是好像水彩颜料一样，用这个真壳线在一个红布上面扣成头鞍，然后做这个礼服，成为一个结婚的漂亮的名贵的衣服。
3: 对，非常漂亮，上面很多的工艺哈，有很多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龙凤的一些刺绣，刺绣一件这样的一个裙褂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哈？
2: 时间很长的，因为是一针一线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刺绣，所以呢就是很名贵，很幸福，
3: 有很幸福的感觉。我看到你们在现场呢做了很多的一些刺绣的展示，你们也是特别会展示澳门的一些元素是吧？
2: 是啊，因为澳门是这个东亚文化之都，所以我们很荣幸有记忆能够推广澳门，也是我们的荣幸。
3: 所以你们在那个刺绣上面有大三八牌坊的一些，
2: 所以现在就是陶案展示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可以是大三八啊，可以是这个福气
3: 啊，也可以刺这个五福临门，
2: 还有这个龙凤啊，龙凤表示这个龙凤呈祥啊。
3: 借助这一次文博会，希望这个技艺得到展示是吗？
2: 推广得更好，把这个技艺推广出去，让多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刺绣文化。
1: 在文博会澳门馆的文创展区，展出了30多种特色文创产品，包括毛绒公仔、潮玩盲盒、冰箱贴以及具有澳门地域文化特色的明信片等。其中潮玩盲盒这款文创通过18个 IP 形象展现澳门的美景和美食文化，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打卡围观。澳门妈祖文创创始人、澳门中国文创行业协会执行会长王瑞向记者介绍，
3: 这次你们总体带来了多少的一些文创呢？
4: 目前我们这次总共带来了30多款不同载体的文创作品，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毛绒公

0: 也包括了我们的潮玩盲盒，包括了冰箱贴，也包含了一些有文化特色载体的明信片，还有我们的这些不同的一些首饰的载体，也希望更多这个生活化的 IP 能够融入对澳门这种文化特色的理解，也希望更多的游客能够来到我们澳门，来品尝我们澳门的美食，感受澳门的美景。
1: 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你们展出了很多有澳门的 IP 形象的，给我们介绍其中一个潮游澳门的一个小公仔，这个设计的理念是怎样的？
0: 我们其中这个潮游澳门和澳门时光这两个系列一共是18个 IP 形象，也做成了盲盒和明盒的这个载体。目前这两个系列呢，我们融了我们澳门接近50位设计师的精髓，创意的周期也经历了2年的时间。其中像我们把澳门的美景然后进行了公仔潮玩化，因为受众群体年轻成了我们的主力军，他们喜欢潮玩，喜欢盲盒，喜欢这个公仔，那我们如何把我们的设计进行跟文化相融合，更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他的审美，然后所以我们把澳门的这个新八景做成了不同的潮玩公仔，像其中的这一款是议事厅前地，那它整个的设计呢是源于我们澳门的土风舞的文化，包括这个小公仔的上面戴的这个帽子就是我们议事厅前地的石鹿纹，也非常的有澳门的特色。
1: 通过这次文博会希望达到怎么样的一个预期效果呢？
0: 首先我觉得我们在澳门非常多热爱艺术的这些设计师在深圳文博会有一个展示自己作品的平台，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更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能够传递我们澳门的文化的载体，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澳门来够品尝美食，观看美景。
2: 在文博会澳门馆，观众还可以欣赏世界遗产澳门历史城区和谐交融的中西文化韵律，通过展会认识澳门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并可以观看影片回顾澳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育与转化历程，重温这座城市多个品牌文化盛世的精彩时刻，体会演艺之都的时代脉动。此外，展馆现场还是有老澳门互动装置，观众可以选取澳门旧日风景作为背景，现场拍照合成相片，感受澳门城市变迁的魅力。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惠敏表示，希望通过文博会平台深化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在演艺、文博、非遗与文创产业领域的协同，推动澳门品牌借湾区出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的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馆可以带出这一方面的一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当然就是来参加这个展会的重要性，因为一方面像我们刚来到就会看到我们很多大湾区的同行，我们很多的大家都在做文化推广的一些不同城市的朋友，我觉得未来整个文化无论是文化事业的发展还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整个大湾区的一个协同协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更多这种平台，所以我们在推出一些文化的节目、文化的项目，还有我们的文化产品，包括我们的非遗的一些交流，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大湾区更多的城市一同合作。

0: 来精神。
1: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2: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3: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1: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4: 传承有我。
5: 好啦，欢迎阁下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6: 大家好，我系郑允。嚟到呢个环节系传承有我。喺岭南广府饮食文化当中，新塘鱼包以其独特嘅制作技艺同深厚嘅文化底蕴，占据住重要嘅地位。作为广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新塘鱼包制作技艺带俾大家嘅唔单止系一道美味佳肴，更系承载住年年有余、包罗万有嘅美好寓意。
5: 咁讲到新塘鱼包啦，民间亦都将佢称之为东江鱼包。佢嘅得名就源自于新塘南部濒临东江嘅地理优势。制作鱼包嘅核心原材料系新鲜优质嘅土鲮鱼。主要取自于东江北干流域或者是新塘周边的鱼塘，尤其是在秋冬时节，秋风起的时候，鲮鱼最为肥美，那阵时正是制作鱼包的最佳时机。
6: 袁家健这位出生于新塘的广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新塘鱼包制作技艺增城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正以坚定的信念和创新的思维守护并推广着这一传统手工美食技艺。今日的传承有我，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袁家健，听下他的传承故事。
7: 袁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传承的这门技艺吧。
8: 那新塘鱼包传统的制作技艺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在相关的文献记载啊，它是一个明清时期广州新塘的鱼包已经是久负盛名了。因为我们的那个母亲河东江，我们就在那个东江边上，是在东江的那个北岸，我们与东莞、中塘啊、麻冲、茶窖，还有那个黄浦区那个南港相邻，我们的母亲河都是东江，所以新塘鱼包也称之为东江鱼包，这个是乡亲们、家访们都知道的。那据增城县志记载，那新塘鱼包的制作和当地百姓的食用习俗啊，是息息相关的。那它不仅是一道传统的小吃啊，是我们新塘乡亲们代代相传生活的味道、文化的记忆。那在2020年啊，我们这个新塘鱼包也是很荣幸获得了增城区首届十大金牌粤菜这个荣誉称号，那慢慢就走进了广大人民的生活当中。
7: 这项技艺传承的脉络是怎样的呢？
8: 我本人作为新塘鱼包的第六代传承人，我们这个项目既有我们家族的传承，也有这个师徒的传承。那我可以先说说我们这个师徒传承的那个历史故事。我妈妈在1976年，就那时候她只有15、16岁，到这个新塘我们当地久负盛名的一个国营的餐饮企业，叫海天茶楼。那海天茶楼它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它是国私合营。作为一个国营的饭堂，它的前身叫宜春茶楼，已经过百年的历史了。这个宜春的茶楼，以前的茶楼它生活方式很丰富，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中式的茶楼一样，在我们当地非常的出名。它有戏台，客人来到了那个宜春茶楼，它不单可以吃到我们岭南的点心，他可以欣赏到

0: 感性极高的那个戏剧啊，是吧？我们广东的粤剧也是非常有名。我妈妈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时候，就到了这个海天茶楼，当起了一名这个点心小师傅。经过6年的时间，她不仅在那个点心的制作技艺好多，比如说那个沙琪玛呀、葱卷呐、糕点呐等等，但她最擅长的话，她学到也是她自己回忆起来说，她是最艰辛的。工序最多的、最复杂的就是这个新塘，我们当地最具代表性的一道美食叫新塘鱼包。这个制作技艺，直到80年代初期，那我们当地有一个菜市场就建了起来，叫宏达市场。那我们1984年宏达市场正式建起来以后，我们爸爸妈妈在那一边白手起家，就建立了这个肥肠鱼包店。为什么叫肥肠鱼包店呢？我妈妈刚入行的时候啊，她的师傅们就叫她啊，她叫梁桂肠，叫阿肠，街坊们几十年来就这么叫她。她就白手起家以后，就建起了这个肥肠鱼包店。那所以在当地啊，还有增城、广州啊，整个岭南地区都叫开了啊，所以我们一说啊，有没有吃过广州肥肠鱼包啊？大家都很了解这个品牌的故事。另外还有家族的传承的话，就是我的高祖父，就是我奶奶的爸，以前就是做这个卖鱼，还有做鱼蛋为生的。那新塘老几辈的话，他们好多家庭都会制作这个鱼包。这个制作技艺已经深入民生了，因为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但是作为售卖的话，在80年代初期才慢慢普及，因为有知识产权改革了嘛，那市场上面就慢慢有的卖。以前的话就是在茶楼里面有的吃，但是极少说买一份回去自己做，因为材料非常的珍贵。到我这一代，还有我小孩那一代，已经有5胎了。
1: 而在您看来，新塘鱼包又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0: 是我们当地啊，逢年过节宴请宾客，必不可少的一道名菜。新塘鱼包它的特色和亮点，其中包括它的原材料的选材，还有组成部分。那选材方面，我们会用到我们当地的东江啊。还有新塘周边鱼塘那个淡水鱼、土鳞鱼，那土鳞鱼我们制作，选料也是极其的苛刻，只认为我们东江水养殖的那个鲜活的土鳞鱼，因为土鳞鱼这种鱼种啊，肉质细嫩，鲜味足，是做鱼包啊、鱼蛋呐、鱼丝面、鱼腐这等等这些食材的原料，那我们通常1斤的土鳞鱼只能取出1.5到2厘之间的纯鱼清肉，那用最嫩的鱼身上最嫩的那部分、最精华的部分作为鱼包的原材料。那另外，我们这个核心制作鱼包的特点就是纯手工。到目前为止，我们好多个工序都是纯手工的，比如说那起鱼肉啊、刮鱼肉、赶制鱼包皮、包制，都是纯手工啊，这个就是金贵之处。
1: 目前您都有哪些传承发展的计划呢？
0: 比如说，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大，进社区、进景点、进展览会等等这些平台，我们可以多一点的元素掺进来。那我们家族的传承不仅是带着家人们，比如说我们的下一代，还有那个可以进校园去传播这一门手艺，因为校园的话是很大的一个载体，小则一个学校好几千个学生，大的好几万，所以近几年来我们经常进不同的学校有院校。还有那个技校进行一个传播，把这门手艺的历史呀、传统文化呀，还有它的意义、制作技艺等等方面给他们去传播。接下来我们还可以走出我们本区， 向外去外市甚至外省去传播这个传统技艺新塘鱼包。
1: 您从事这门技艺也有一些年了，在您看来，您传承的这门技艺和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嘛，所以我们始终都觉得传承不仅是一道美食制作的技艺，它更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在岭南大地上的鲜活的缩影，两者是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新塘鱼包承载着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那我们这个手艺啊，源于岭南桑基鱼塘的自然环境下，依靠着这个东江水土，那选用本地的食材，顺应时节的制作，首先就不违背自然的规律啊，那就是我们那些老祖宗说的取之自然食之自然，是我们中国传统农耕文化最真实的体验。那我们的这门手艺就是和自然相处的智慧的结晶。那第二呢，体验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做鱼包啊，我们爸爸妈妈经常说没有捷径，想做好每一颗鱼包，它每一道的工序都是慢工细做的。比如说它的鱼包外皮需要上百次的推擀，制作的过程中破皮啦，那个断啦，它都要不断的反反复复的进行一个打磨，从油鱼青油到劲道十足一点也不能偷工减料，不能忽显不能忽言了事。那几百年来我们世世代代的传承人都坚守的这一份匠心，我们不追求快，只就追求好，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做事的态度，是我们代代相传的匠人精神。第三，它就连接着我们家族传承与乡土的情怀，这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里面最重要的家国情怀、乡土情结。新塘鱼包，那我们以家族为纽带，代代相传，手艺传到技艺更是家风。那我们家族啊，很重视这个家风家教，就是通过劳作制作这一个小小的鱼包啊，悟出了好多的人生道理。比如说这个孝道的文化，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爸爸妈妈呀，还有这个爷爷奶奶以前的那个祖父曾祖父，都是在店里面一家子齐心合力把这一个非遗一直传下去这不仅是我们家族那个孝道的文化，朝夕相处一家人和和睦睦，就是我们内驱力，可以说这个是我们家在这个非遗技艺里面悟出来的，这个是其实就是那个内驱力来的，对家乡的热爱。一碗鱼包是新塘人的乡愁，也是家族的记忆。
1: 未来您还有哪些传承发展的计划呢？
0: 那接下来我们会与更多的中小学呀、职业院校合作，把这个新塘鱼包制作技艺纳入为校本课程，可以成立那个非遗的社团，定期的开展教学，不仅仅是体验。那以前好多都是以体验为主，比如说定期我们去哪一个学校就做一期那个实践的体验课，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更加的系统化的进行这个传统受益的这个过程，培育一批热爱非遗的青少年，让年轻的一代真正的了解喜欢愿意传承这门手艺，这个就是非遗在校园扎根的最基本的工作了。那另外我们还在那个深化文旅融合方面打造特色非遗名片结合增城好多的古村落还有那个水乡的文旅资源，这样来打造新塘鱼包非遗美食旅游专线呢把这个研学的基地做得更加完善，增加这个展示体验品尝购买一体化的服务，让来到增城旅游的游客们 既能感受到真诚。

0: 水乡的风光，又能体验出非遗手艺，让新塘鱼包成为真诚文化的名片，走向全国。
1: 感谢袁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八雅会馆，
2: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嚟到今日嘅八雅会馆环节，嗱，讲到喺敦煌莫高窟嘅壁画当中。来自北周、隋代和初唐时期的三幅壁画都呈现出了渡河工具舟船，而这些船呢，一些是两头尖尖，一些呢就其形如鑊，或者一些呢是迎风扬帆，可以说形制各异。有些船呢有两人撑高，有些一人蛙掌，就好像跃动的音符洒落在江泽湖畔。
1: 这三幅壁画通过不同的造型、肤彩和技法，向世人展示着千百年前乘舟摇船的面貌。画风清俊，简约概括，为研究操舟竞渡的传统和演变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依据。
0: 那这一组敦煌壁画操舟组图画作里头的舟船，被各位画师又赋予了怎样的技法呢？他们又承载了怎样的文化内涵呢？对于以上的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主任黄永生教授，以及是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一起去了解一下。
2: 首先请教一下王教授，在已知的敦煌壁画当中，和操舟行船相关的作品有多少？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分布呢？
3: 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的北周、隋唐五代、西夏时期的十几个洞窟里，应该有100多幅这个跟舟船相关的这种壁画，时间跨度近700年，船的款式呢多达11种。这些水上操舟的画面呢，可以组成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舟船史，整体的就是在这个画面里边起着很重要的点缀作用。虽然尺幅不大，但是呢，画的都非常生动活泼，不失它的艺术水准，画风多样，色彩丰富，一笔草草之间又不乏布局的匠心。
2: 崔教授，中国古代的操舟文化和体育运动之间有着怎么样的渊源呢？
4: 根据考古发现，最早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里边就发现了当时人们划船用的木桨。到了夏商周时期啊，舟船呢成为南方水域县民在水上获取生活资料、水上进行交通运输的一种基本的生活手段。那随着那个经济发展和造船技术的提高，人们在获得生产资料之余呢，就会有空余的时间利用船在水上进行竞技。而这种竞渡其实就与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呢有着密切的关系。
5: 竞渡，一指划船比赛。中国古代的竞渡活动丰富多彩，距今已有2500余年的历史。战国时期的《偃月余猎攻占文图湖》上，再现了古代竞渡的场景，表明水上竞渡活动在当时已经盛行。竞渡不仅是竞技项目，更是娱乐活动。中国古人善操舟，喜竞渡，不仅为了越深水、渡江河，更是迎风破浪、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精神的体现。
2: 我们先来看第一幅北周时期的壁画，先请教一下王教授，他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有什么样的艺术特色呢？
3: 这个情景位于莫高窟296窟窟顶，是一幅绵延三折的连环画面。这幅画是绘在东坡的一个局部，画面描绘了入海探宝的场景。北周296窟壁画带给人的直观感受是质朴古拙的，采用一视同构的手法，如同画卷般徐徐展开。我们看到画面左侧的是城门，有人在城门送别，右侧是入海的独木舟，中间坐了3个人，船头船尾各有一名赤膊强健的水手操舟。造型上整个的头部的处理都非常简约，没有特别细致的这种描绘和刻画。两位力士身强力壮，岸上送别的人却闲适自然，动静之间的对比生动而有趣，人物与建筑、树木比例与实际存在差异，正好对应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山水术士中对于魏晋南北朝绘画所谓的人大与山水不容泛的特点叙述。在用色上， 以蓝褶为主要色调，人物身体的白色变化如微，然后还有很多这种红颜色，类似于像赭石和朱砂勾出来的这些线，这些线呢实际上是一个草稿画工，对具体这个物象的这种描绘基本上成竹以形，勾完之后再往上填色，它有很大的随意性，所以显出画面的就是一个特别生动，体现的艺术家特别有意趣的这种感觉。在表现人物肌肤身体时采用了凹凸法，在身体上施加以阴影，总体看来这幅看似古拙的壁画展现出西域风格与中原风尚的巧妙融合，正与北周不断学习中原文化的历史进程相互印证。
2: 这幅壁画当中的小舟啊，非常的简约和概括，我们请崔教授从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它和我们今天说的划船运动之间的关联。
4: 我们先从这个样式上看啊，那这条船呢是尖头尖尾，中间大，两头小，整个的船体呢它是比较短的，两头呢还有船夫二人摇橹与撑篙，这应该是当时呢用于载客运输的独木舟。这个独木舟呢说起来它最迟呢大约在7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在周易系辞当中也有枯木为舟，淹木为楫的记载。其实啊，原始的竞渡它就是由早期的独木舟木排开始的，这也可以看作是我们古人啊在水上体育竞技项目的一个雏形。那当时的竞渡啊其实是与人们的打鱼狩猎有着密切关系的，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比赛形式的活动，充实生活当中。
2: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幅壁画，它有着怎样的特色呢？
3: 这幅壁画位于莫高窟302窟窟顶，属于隋代的洞窟，画面描绘了山林之间泛舟河上的两个人物，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个船也是高度概括的，它可能当时的颜色也许就是黑颜色，也许是当时画的颜色浅，它是氧化了之后黑颜色了，但是它的水是碧绿色的，这是古人对水整体的一种感觉。这个时候呢因为就是说交通发达了，比如说很多这个冷颜色就比较贵重的，像青金石啊、石青啊，很多的颜料然后得以应用，所以隋代的绘画就是说它里边有这个很多冷颜色，整个画面非常酷非常冷，这个山石与人物的晕染颇为深入，而石青石绿土红色彩的运用更加趋于纯熟，形成灿烂而典雅的韵律，颜色又因为红绿的对比非常鲜亮，跳脱了很多。另外它还有地障的颜色，就是米色的地障，这样就是跟画面之间形成很强烈的这种对比，所以人物的造型有这种剪影效果，船也是近似剪影似的，整体它都是这种通平通景。它讲这个故事也可能用过山石树木做了一个隔断，但是它整个的故事是有延续性的，画面整体的特殊之处可以以细密一词加以诠释。
2: 这幅壁画当中的船很有意思啊，圆圆的像一口锅一样。崔教授，您给我们讲讲这种船有什么讲究吧？
4: 从这个船的造型来说，它与我们文献当中所称的皮囊小舟啊有些相像。那这种船的造型呢，最早呢是用动物的皮革缝制啊，中间呢用木料呢作为一种架子做起来的，发展到后来叫浑托，就是把这个整个的动物的皮囊啊充上气，放在胳肢窝底下架着渡河，或者是把这个放到木架子底下组成一个像木筏这一类的，叫做羊筏子。另外在俄国西南部地区还有一种皮囊制作的船叫做牛皮船，那这种船呢在

0: 在《隋书》中就有记载，它作为一种渡河工具呢，可以顺水漂流，所以灵活快捷，很实用。
1: 这幅壁画非常的清新飘渺，我们还是先请王教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给我们讲讲它有什么独到之处吧。
2: 这个场景位于莫高窟323窟，是初唐时期的。323窟南北壁的史籍画，它们在统一的山水背景上绵延展开，形成一幅有历史连贯性的巨幅山水画。我们看到的这幅画是北壁的乘坐古帆摇橹小舟的场景，近景左侧的山崖陡立，远山层峦壮阔，云雾飘渺。画中心一叶小舟飘于碧波之中，风帆鼓浪，前有一人撑桨，人与自然共处，非常静谧祥和。这幅画运用了传统画山水的平原之法，即自近山望远山，山势连绵，水面浩渺，险峻的山峰与平缓的河流形成对比，体现了咫尺千里的境界。帆舟船夫与僧众简笔勾勒，造型极其写意，又仍不失细节的描绘。323窟的山水不仅以景来衬托人，也把人纳入景物之中。隋他用的冷颜色多，但是到了唐他用的暖颜色石绿啊、朱砂呀、赭石呀就多起来了。画面中出现了两类山石的画法，远山以墨色晕染，而近处则以浅淡的石绿以赭石色进行了精细的晕染，江岸则在石绿浅淡的江面中层出沙出，配合山水之间的有意晶莹的留白，仿佛让人置身于江南春色。最惹眼的是迎风鼓动的赭红色的帆，映衬着碧绿的水，更是平添了许多的诗意，一笔草草的非常概括，感觉到是特别当代，像一个现代绘画。透过这小小一角，我们可以窥见唐代壁画中明显的对于场景的深入经营，也可以深入的感受到丰富而不失灵动、绚丽而不落纤巧的大唐风尚。323窟的山水画标志着莫高窟唐代山水画的高峰，画家娴熟地处理人物、山水景物等方面的关系，观众既能够清楚地看到故事的脉络，同时从山水景物中体会到自然之美，可谓赏心悦目。
1: 这幅壁画当中的船呢，我们今天也叫摇橹帆船，崔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古代和帆船有关的体育运动吧。
0: 这幅画呢，这个小船呢依旧是一叶扁舟，只不过呢它多了一个结构，叫什么叫风帆。而帆的发明呢，使人们更有机会去探索更广阔的海域。帆船呢首次出现，我们从文献记载来看呢，是在三国时期，有个叫万震的这个人，他写的一本书《南州一五志》，他描述了当时的帆船有四个风帆。帆的设置呢，它不是直上直下的，它是斜的，所以说遇到迎风这走的时候，船照样高速行驶。实际上呢，我们所熟悉的龙舟竞渡民族活动当中呢，还有诸多在船上进行竞技比赛的活动。你比如围绕这个摇橹的帆船产生了一些比赛形式，有爬桅比赛，就桅杆最早爬到桅杆顶部谁是赢家。另一种比赛呢是升帆，这个升帆比赛通过人的技巧合力把船上的帆升上去，哎，这种速度最快者为胜。中国古代的这种竞渡文化，作为寄托的中华民族情感的一项民俗竞技文化，它在极大的满足着中国传统社会大众精神需求的同时呢，更将团结与拼搏争先的精神呢贯穿于每一个参与者。这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竞逐运动所体现的体育精神，也与现代的我们所倡导的奥林匹克精神是相合相融的。
2: 三幅操舟图像是北朝至隋唐时期敦煌人生活的时代剪影，更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代壁画艺术发展的雪泥红爪，在整个演进的过程中，它更完善、更严谨、更规范了。世界上很少有这样连续1000年吸收了多民族艺术风格有自成体系的石窟艺术。对敦煌壁画艺术的特色的欣赏与研究，无疑可以丰富我国的艺术绘画形式，为当代中国壁画艺术的创作提供注意。

0: 它超越了那个时代，我们今天看仍然常看常新。
1: 谢谢两位老师精彩的分享和解读，谢谢二位。
2: 水上竞渡在灿若星辰的敦煌艺术长河里面传承千年，漂流蜿蜒里有技巧和协作的碰撞，在粉接扬帆当中是速度与激情的共赢。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看回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可以说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讲到中国历史，肯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3: 一部伟大的著作，来自于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伟大的作家得益于一个伟大的时代，《史记》司马迁和西汉盛世便是如此。那时故乡龙门的壮丽风光和深厚底蕴，赋予了司马迁一代文化巨人应有的风骨。而对于一位胸怀大志的天才来讲，仅仅吸取家乡的养分是不够的，他还需要更为广阔的天地和充满机遇的时代。
5: 那么彼时正在度迈向巅峰的西汉王朝，又会被司马迁这一位心有渴望的少年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环节，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遥望龙门是故乡。
6: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传世有两种主要的说法，一个是公元前145年，一个是公元前135年。前者是汉景帝中元五年，后者是汉武帝建元六年。这两种说法各有依据，总之他是景帝末武帝初这十年中出生的人。景帝末武帝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它深刻地影响了司马迁的性格。这个时候汉王朝已经建立了半个多世纪，在此之前是长达200-300年的战国时代。战国时代之所以叫做战国，就是因为战争非常多，连绵不断，它是非常残酷的时代。好容易熬过这200-300年，等到秦国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又迎来了秦始皇的暴政，最终导致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然后演变为楚汉战争，

过长期的战乱，这片土地上社会经济受到了粉碎性的打击，所以到了汉初的时候，这个国家是一穷二白，非常贫困。司马迁成年之后写《史记》，讲到汉初这段的经济状况，他说是：“自天子不能聚军事，而将相或乘牛车，其民无藏盖。”就是说，皇帝出行的时候所坐的驷马车，想要配齐四匹颜色一样的马都非常困难。军驷的军相当于平均的均，就是一匹车上的四匹马，它的毛色是统一一致的，这样它走起来看起来美观庄重。但是那个时候太贫穷了，所以马太少，没得挑，从里面挑出四匹毛色一样的都非常困难，所以自天子不能聚军驷。那么不用说了，天子手下的王侯将相们，哪怕是开国元勋，像萧何、曹参、张良、韩信这样的人，他们出门甚至有的时候都不得不坐牛车，那么可想而知当时的贫困。那更不用说普通的老百姓了，其民无藏盖，其民就是平头百姓啊，藏盖就是藏起来遮盖住，就是我们如果有什么宝物、有什么家底儿，需要好好的保存。这叫藏盖，无藏盖，根本不需要藏盖，出门不用锁门，因为家里太穷了，家徒四壁，兜里空空的意思。这就是当时从上到下的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这种普遍的贫穷，就迫使汉初的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一些政策。这种政策从汉高祖延续到汉惠帝、吕后，一直到50、60年后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到这个时候，经过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这个社会的财富才有所积累，国家的元气才有所恢复。渐渐的，汉王朝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整个社会走上了上坡路。这个时代就被人们称为文景之治。司马迁呢，正好生在景帝末、武帝初这个时代，那么赶上了很好的时候，赶上了文景之治，汉王朝正在走上坡路，而且正在不断的迈向它繁荣的顶峰。这种气氛，这种社会环境，就深刻地影响了司马迁。我们看他成年之后回忆这段历史，写到这个时代的经济文化，有一段话非常有名，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他说呀：“都比鲤鱼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教；太仓之粟沉沉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皆相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成自聘者，并而不得聚会。他说什么呢？他说从地方到中央各级政府的仓库里挤满了粮食，而且里面有各种各样剩余的、富余的物资，聚集在京师仓库当中的钱财数以万计。因为常年闲置不用，所以这个穿钱的绳子都已经断了、烂了，以至于这个钱币撒得到处都是，一时间都统计不了到底是多少数目。京城太仓中的粮食一年堆一年，仓库里面堆满了就往外面堆，一直堆到露天地上。时间长了之后，这些粮食都腐败，不能吃了。在城内大街小巷，有老百姓私人驯养的马匹，出了城，在田间地头更是骏马成群。司马迁还专门抓住了一个很小的细节，他说当时啊，因为民间富裕，大家的生活也乐观，所以经常民间有一些聚会宴饮。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去参加聚会，有的人就骑着母马去，就会受到大家的鄙视，因为跟母马相比，这个公马它更高大，也更漂亮、更排场，所以大家就瞧不起那个你出来聚会还骑了这么一匹不像样的马，大家就会瞧不起他、鄙视他，甚至不予接待，不让他赴宴。那么这样一个细小的细节，就生动地体现了当时首都长安的富足以及长安民间生活的活力。司马迁就通过这样的细小的细节，让我们感

0: 受到非常有质感的当时的生活景象，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司马迁从书上抄下来的史料，也不是司马迁听别人说的道听途说，而是他亲眼所见，他亲身经历的那个时代的生活。
1: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传世有两种主要的说法，而且各自都有依据，但是这两种说法都处在汉景帝末至到汉武帝初这十年之间。而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从汉初民生凋敝到文景之治的盛世成形，再到繁华都城长安的市井风貌，都深刻影响了司马迁的成长格局和精神底色。下面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一起讲述。
0: 之所以能够用寥寥数语把这个时代刻画得这样生动，是因为恰恰在他的幼年时代，他的父亲司马谈得以到京城做官，这个时候司马迁也理所应当地跟随父亲走出了故乡的狭小天地，来到了繁荣富庶的长安。此时的长安非常壮观，高城深池四面环绕，整个长安城四面城墙，每面城墙三座城门，全城十二座城门，每座城门的宽度可以同时并行十二辆马车。城内是长乐宫、未央宫两宫壮丽巍峨，遥遥相望，太仓、武库、官署、民宅一应俱全，全城八条主干道路四通八达，通往城内各处。全城有九座市场，里面的商品是从全国各地汇聚来的，分门别类，琳琅满目。整个的长安城中人烟稠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摩肩接踵，熙来攘往。这就是当时的长安，是汉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一座当之无愧的世界级都会。司马迁在他最天真烂漫的年龄，进入了这座世人心目中的万众瞩目的世界中心，所以他能够目睹当时的繁荣景象。他写作的时候记录下来的是他的亲眼所见、亲身经历，所以才会特别有细节、特别有质感，让我们非常难忘。自古以来啊，有大成就的人往往有着不同于一般的痛苦的经历，比如说屈原，比如杜甫，比如曹雪芹，都是这样，他们的人生其实是有重大波折的。司马迁当然也是如此，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以至于呢，我们一想到这些了不起的伟人，我们会自然而然想到他们经历的那种痛苦，而会忽略他们曾经目睹的繁华，他们曾经的幸福的那些生活。屈原他是楚国的王族，杜甫曾经目睹过开元盛世，曹雪芹不用说，小的时候生于钟鸣鼎食之家，司马迁也是如此。他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目睹了、饱览了当时的人世繁华，亲眼见证了那些美好的东西。我们说一个人他有宽阔的胸怀，他有深沉的思想，在于他生活的大起大落，那么他生活中就不能只是大落，他生活中还有大起。他曾经目睹了、饱览了人世间美好的东西，而恰恰是这些美好的东西对于这些伟大之人、对于这些卓越之人的性格养成其实是奠基性的，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美好的东西，相信人的力量。所以他们成年之后，当他们面临人生的变故、面临重大打击的时候，他们也会更顽强，也会更有抗争精神。早年的长安生活对于司马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司马迁身上始终有着一种顽强的乐观的精神，这可以说是时代生活在他生命中的投影。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提醒阁下，收听我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

0: 搜索并且关注根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根麦中华，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是时候探世界了，今天继续会有小夫和晓露在这里。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今天的探世界除了有探世界快讯之外，中间那部分会有出行智囊团，会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欧洲的一些经典的线路，会继续有加分带大家去游欧洲。另外下半部分回来会有我们的探世界 topic， 我们今天的 topic 会跟大家讲讲旅游目的地月几消费场景可以点样去到供给嘅？我哋之前一路喺度讲啦，喂，情绪消费好多啊！我哋大家愿意为自己开心而俾钱啊！咁讲真，探世界都系为咗寻开心啫。咁但系寻开心唔系净系有个无限风光伴着你就可以噶吓，仲有好多场景嘅搭建啦。对于唔同嘅人，佢哋嘅开心系唔一样噶。你喺呢个景区里边或者呢个旅游嘅场景里边，点样可以令到大家都开心呢？这个可能是一个新的问题啦，我们今天探世界 topic 都会跟大家一起去探讨一下的。我们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2026年以嚟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嘅客流啦，可以话系持续攀升噶。嗱，截至到4月份嘅统计数据，广深港高铁日均客流量已经超过90,000人次，同2025年相比咧系增长12.5%。咁而单日嘅客流咧，亦都系两度刷新开通嘅纪录。香港特区政府啦，目前咧正计划推进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嘅商铺营运等等嘅配套升级，希望啦可以应对翻旺盛嘅出行需求。以往我们去搭广深港高铁，我们入到西九龙站咪要先去到过关嘅，即系先做呢一个边检嘅呢个手续啦。咁啊出咗香港境，咁样样入到去内地口岸区。咁啊入到内地口岸区之后咧，就真系便利店都冇间。
8: 系啊，你会觉得哇，点解呢度咁多嘅地方，你即系咁大吓，然之后你唔可以去逛下街咧？咁样甚至佢所在嘅位置明明叫西九文化区嘅呢个方向嘅，咁然之后我就觉得话，一个展都冇俾我睇到。
7: 你出咗关啦，已经。其实你入到去呢、即系内地口岸区之后啊，之前亦都有朋友就话啊，如果要做商铺嘅话，咁我应该俾人民币定俾港币啊？
8: 哦，
7: 系、哦、啊，你应该系边边嘅工作人员去嗰边翻工啊？咁样其实都有好多呢方面嘅问题嘅。咁而家咧就睇下点样去到协商啦。

0: 到解決啦，豐富大家嘅呢一個消費嘅場景。確實，你去到等車嚇，即係買支水嘅地方都冇，又真係難啲啊。
1: 係啊，如果可以嘅話，我希望喺嗰度睇展啦。
0: 係啊，可以行下啦嚇，即係有啲嘢做下咁樣，有啲細藝都睇一場電影都唔錯嘅，我覺得嚇。咁啊，睇翻港鐵方面嘅數據就話啦，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節假日同埋週末嘅出行需求咧係最為旺盛嘅，咁日均客流咧普遍都喺10萬人次以上啊嚇。而兩次嘅單日客流峰值咧，分別係出現喺今年嘅農曆大年初三，即系2月19日，同埋清明节假期嘅4月4日嘅，咁啊单日乘客量分别达到14.58万人次同14.87万人次嘅，咁所以话呢个数字系相当之理想，嚟紧咧即系暑期可能会破纪录啊。
1: 嗯，我哋见翻其实针对咁样嘅一个、大家好旺盛嘅需求咧，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话啦，特区政府喺度积极同港铁公司仲有内地相关嘅单位去商讨，咁喺一地两检嘅框架之下，希望可以令到我哋西九龙站咧有呢、一个设喺内地口岸区范围嘅候车大堂嘅商铺，系有更加之多咁样去进入到运营，并且会有更加多嘅配套安排，同时咧亦都会持续提升我哋高铁服务嘅水平，去满足大家嘅出行需求嘅。
0: 嗯，咁啊，讲起铁路方面嘅建设咯，咁啊，最近咧深圳嘅地铁20号线第二期工程咧就有关键性嘅突破进展啦。咁啊，一部咧叫做深拓1号嘅盾构机吓，咁啊正式咧向西乡公园站嘅方向掘进啦，亦都标志住啦深圳地铁20号线二期工程啦，系正式进入到地下穿越嘅核心攻坚阶段啦。咁啊，但系点解要特登成为一条新闻呢？因为呢一段系真系好难做。首先咧，要行广深公路下方，要捐过佢啦，而且唔可以影响到广深公路自己本身日常车流量咁大嘅呢一个通行啦，咁样样。而且咧，仲要吓一路咁侧穿下穿多座既有嘅桥梁啦，有天然气嘅管道啦，仲有啦地下有好多嘅管线啊吓，十分之复杂嘅，咁所以咧被称之为系地下迷宫啊。所以咧今次咧即系施工嘅项目团队咧，亦都系用咗新嘅工法，叫做端头加固加密闭钢套筒嘅一个盾构嘅始发方案啦，希望有效平衡啦开挖面嘅水土压力，由根源上去到杜绝啦呢个涌水啦涌沙嘅呢一个风险吓，既可以安全施工，亦都可以快速掘进。
1: 哇，好想睇下佢嘅 AI 科普图究竟系点样嘅？即系如果睇个名嘅话，我觉得佢应该就系话喺嗰度一画出嚟，即刻就会帮佢同时去加固咁样嘅一种状况，系好得意嘅。咁啊，点解关注翻即系喺咁样嘅地下迷宫，我哋都依然要去挖咧？咁样就好似之前嘅唔系挖穿天山玉儿，天山对面有人民咁样。因为我哋嘅深圳地铁20号线，我哋同样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轨道嚟嘅，系深圳市轨道交通网络向西部延展嘅一个骨干嘅线路嚟嘅。如果佢建成之后咧，就会好大程度咁样提升我哋宝安机场啦，去到深圳北啦咁样嘅一个方式啦，对于优化我哋城市空间布局啦，包括促进成个大湾区互联互通都有好重要嘅意义嘅。大家都知道深圳呢种长条型真系唔好做嘅。
0: 系啊，东西向真系好难做吓，而且好密集啦。咁啊，本身其实你话直线距离嚟讲咧，宝安机场去到深圳北站就真系唔系特别远。不过中间真的隔住很多嘢，以往咧咁样样东西行呢一小橛咧，可能都要半个钟头以上吓。咁啊，所以咧嚟紧如果可以快速连接嘅话咧，这个高铁同埋呢一个航空之间啊嘅接驳咧就会更加便利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文创方面，第一届嘅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咧就正喺呢个北京朝阳公园举办啦，就做埋今日噶咋吓，咁啊大家要揸紧时间去啦。咁啊，活动嘅总面积啦达到6.6万平方米，有全国最优质嘅文创资源，仲可以啦展示同埋售卖好多唔同地方嘅文创产品，有超过过万种啊！
1: 系啊，我有好多个朋友咧，佢去现场，佢都话记得要揞住你个荷包啊，行完再决定自己买边一个、啊。
0: 冇用噶，连我女都知道啊！老豆，你攞个电话出嚟扫扫就可以俾钱噶啦，冇带荷包都唔紧要，你揞实都冇用啊！
1: 哎呀，真系太多，件件都想买，因为包括今次我哋见到好似故宫博物院啊、国博啊、首都博物馆啊等等，即系好多大家都觉得系顶流嘅一啲文博单位啊，全部都有自己嘅一啲新嘅冰箱贴系亮相嘅，仲有啲头部潮玩嘅 IP， 全部都有，哇！真系好难选择啊！
0: 系啊，而且咧个 point 系咧，为咗等大家可以买更加多嘢咧，今次系冇门费嘅，免门票嘅，唔使钱吓。而且咧系打破咗传统市集嘅单一嘅模式啦，除咗话有文创嘅售卖啦，仲有非遗嘅展演啦，巡游 友的互动，还有特色的餐饮，不单止令到你的脑啊，即是很充实，你的胃都很充实的，可以说是一个一站式综合性的文化消费新场景。除了说有东西吃有东西买之外，每日还有很多精彩的活动的。有些朋友就说了，如果我听到节目的时候已经夜晚怎么办，会不会来不及？不会，因为夜晚还有主题游船，有灯光 show， 有飞围巡游，有机甲巡游，还有很多来自不同中央院团和专业单位的文艺演出，大家夜一夜去都没问题，记得要去朝阳公园看看。另外还要关注一下，喜欢研学的朋友接下来可以多些留意安徽，因为中国青少年航天科普合肥基地项目最近就在安徽就签约的，这个项目总投资高达3800万，会起一个钢结构球膜的建筑，里面会有5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预料国庆就会对外开放了。
1: 这个基地会有六大主题，有登天之梯、群星璀璨、天宫筑梦、深空探测、我的声音上太空和航天精神的，希望大家可以去那里、看下这个梦想的启航地和我们星海的呼唤、当然还会有我们的、各种的航天器，好像一些神舟、又或者去、探月工程、等等都可以去看的、同时呢都会展出一些火箭回收的实物部件，还有航天专用的降落伞、太空育种的成果等等，等到大家可以近距离去触摸一些航天的科技成果。
0: 其实更加值得一提的就 是你既然给小朋友去研学，当然要兼顾一下这些趣味性，所以都会有一个沉浸式的航天互动体验专区，除了有这个动感体感座椅，就是你体验一下这个做这个宇航员、航天员的这个感觉，还有全息光影展演、VR 太空模拟等等的这些数字化的设备的，可以等大家沉浸式体验火箭升空、空间站漫步、创下火星车这样不同的这个项目，去到感受航天的魅力的。接下来即在国庆之后就会正式运营，还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包括航天科普讲堂、全国青少年的航天创新大赛，和研学教育发展交流会等等，会常态化开展一系列的实践活动、研学的活动、宣讲的活动，希望给到大家一个专业化的航天科普教育平台。
1: 没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规划一下你们的国庆假期的了、继续看回西安方面的相关消息了、之前我们从西安市导游行业协会就了解到了，协会近日是正式聘请了专业的律师团队，面向全体的会员导游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的服务。
0: 没错，这个真是一个很有趣的新闻、即是我们以往呢都在这里说、游客可能需要一些法律的援助、或者、我要投诉、这样会有一个渠道、其实导游自己本身、很多时候他们都、需要一些法律的援助的，因为都可能会遇到一些纠纷、所以西安市的导游行业协会亦都即依据一下即这个需求，去到有一些专业的法律服务给到大家的。今次的法律援助的服务是覆盖到导游执业过程当中各种的权益纠纷，譬如说重点针对旅行社可能拖欠克扣他们的工资、拒绝给团费、违规收押金保证金、要导游垫钱、等等、包括他们的运营成本、又或者、导游要违规这样分担这些企业的经营支出、又或者在执业过程当中遇到恶意投诉、自己名誉受损、人身权益受到侵害等等的问题，为导游的群体提供一个专业合规的维权支持。
1: 相关负责人也都说了，如果是有这些法律咨询或者说维权诉求以及法律帮扶需求的这些、导游，那你提前就整理好相关的一些佐证的材料，通过线下递交或者电子邮箱报送两种方式都可以去提交自己的申请的。协会方面就会根据收集到的申报材料同埋一个维权嘅诉求，统筹专业嘅律师团队开展一对一嘅服务，咁啊提供翻法律服务嘅解答啊，同埋专业嘅维权指导啊，同埋啲合规路径规划等等全流程嘅帮扶啊。
0: 太好啦，我觉得呢一个好有必要啊吓，即系喺成个链条当中咧，可能游客嘅呢一个维权嘅需求系第一时间得到满足嘅咁样样，但系其实导游都好需要啊吓，咁啊几好，希望咧其他地方都可以咧抄抄作业啊。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啦，咁啊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会有出行展囊团啦，继续有加粉带大家去游欧洲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下半刻嘅叹世界继续咧会有出行智囊团嘅时间。Hello， 我系小夫啊。咁啊，今日咧我哋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咧就系欧洲游嘅顶级领队嘉粉哥嘅。
3: 系，大家好，大家好。
2: 咁啊，琴日咧就讲到话，哇，而家巴黎多咗好多新嘅玩法啊！以往我哋咧嗰啲13日、11国嗰啲咧系体验唔到嘅，
3: 体验唔够嘅。
2: 我之前真系imagine 唔到咧，上巴黎铁塔呢一件事，原来系咁多人冇办法达成嘅。
3: 真系冇办法达成，唔好以为去到巴黎，你见得到铁塔冇问题嘅。但你上塔，我可以保證，即以前我帶過都大大話話都幾千人經我手，去巴黎鐵塔，上過塔嘅不足200人，
2: 哇！真係20%嘅機會都唔夠，
3: 真係唔夠，
2: 真係好少。同埋你一步步嗰啲即係大團嘅30-40人團嘅，你一次 booking 11个人冇可能，
3: 冇可能嘅，因為佢淨係佢個即係佢嗰個官網淨係開放11个人一個 group。俾一個時間段，我因為佢個 lift 要有嗰個分，即係叫錯開時間，咁所以我一個領隊，譬如話帶住30-40人，我根本唔可能上到塔嘅，
2: 冇可能，
3: 同錢冇關。
2: 你賴低嗰30个喺塔下等你咩？

0: 放下冇可能，你帶嗰十一個唔捨得走又唔得。
1: 啊，冇錯啦，咁佢真係喺上面鞋都唔肯落嚟，咁大佬我又上唔到去嗌佢落嚟，咁點啊？
0: 咁係靚啊嘛，喺度賴低佢啦。
1: 咁但係而家唔同啦，嗱，我六丁人上咗塔，慢慢玩玩到佢哋覺得喂有啲見凍啊，想落
0: 心滿意足為止，
1: 心滿意足啦嘛。OK， 落嚟啦。咁我落嚟之後就又沿住出流河，啱啱個午飯 booking 咧。就在那個塞納河的遊船上面，
0: 哇，好正啊！
1: 三道式西餐，
0: 哇哦！
1: 前菜、主菜、甜品，嗱，先唔好講有幾好食先，
0: 嗯，
1: 但係一定保證係法蘭西嘅廚師煮。
0: 喂，就個 view 都已經 OK 啦
1: ，view 都 OK 噶啦，
0: 係啊，
1: 即係嗱，好似我哋，我記得而家講到珠江夜遊啊，
0: 你珠江夜遊
1: 都有一隻係有個意大利餐食嘅，
0: 有，
1: 但我好奇怪，
0: 中國人煮噶嘛？
1: 啊，點解係咯？點解只珠江夜遊唔整個中餐，整個意大利餐嘅？
0: 啊，冇，佢亦都有點心餐嘅，有點心餐，
1: 好似話有部巴士。都有點心餐，
0: 係嗰個仲正，
1: 嗰個仲正，其實真係有一種誒好嘅體驗。你唔好講好唔好食，喺咁個環境下邊咧，已經值回票價
0: 啦。哇，真係嘅！但係嗰個 lunch 嘅時間可以俾到你幾多咧？因為其實我哋即係有朋友如果去過話，知道其實塞納河遊船都有幾個唔同嘅路線噶嘛。
1: 正常嘅塞納河遊船咧，其實係頭尾係35分鐘嘅啫，一個 round 咁樣。
0: 係咯。
1: 咁如果係有包 lunch 或者 dinner 嗰啲咧，佢係俾一個半鐘頭嘅。
0: 哇，好長喎！
1: 咁你一個半鐘頭係足夠曬，即係佢嘅船會開慢啲嘅。
0: 嗯，
1: 因為慢啲，咁你鋸扒唔使驚熬走咗佢。
0: 哦，係喎。
1: 咁啊，然後係啦，咁啊慢慢睇，慢慢鋸。咁啊，成個感受咧係完全唔一樣。咁啊，而且因為lunch 嗰個位咧，佢係嗰啲即係露台位啦。咁所以你本身坐喺嗰個餐台嗰度。你就可以影相打卡啦！
0: 哦，好喎，好正啊！
1: 唔使話好似咧，平時啲遊船咧，就大家爭嗰個靚位，哇哇嗰、那個
0: 啊、
1: 那個鐵塔嚟啊，鐵塔嚟啊，快快爭住要拍。完全是不需要了。
0: 哇，好好啊。同埋有樣嘢，因為佢露天呢，你亦都唔需要話擔心，哦，因為有啲係隔住塊玻璃，你又淨係影到裏面又影唔到出面，影到個人又就唔到個景，影到碟餸又睇唔到個玻璃嗰啲。
1: 同埋佢唔會人頭湧湧。
0: 係啊，
1: 因為即係你嗰個位係 set 好曬台嘅，咁啊佢隻船呢亦都特別設計嘅，有啲係露天，有啲係非露天，但係無論露天或者非露天都好啦，佢一定係有全玻璃睇到個 view 嘅。
0: 哇！但係通常呢一啲咁樣樣嘅行程啊嚇，要安排話假若唔跟團啦，即係自由行嘅玩法，會唔會就好難去到 book 到呢方面嘅活動？
1: 其實都唔會嘅。但講真嗰句啦，因為而家咧其實資訊都好透明嘅。以前就話大家去
0: 我唔識供應商喎，咁樣
1: 係咯。而家其實好多嗰啲 apps， 你大家熟悉玩開嗰啲，都有曬攻略㗎啦。但係咧又講翻轉頭啦，我自己以前都有寫嗰啲攻略公眾號派上去嘅。但係你話照足我自己攻略去做，我自己啲親戚朋友問我：喂，我想去邊度玩？點話？我嚟睇我公眾號咯。睇完之後佢都話：我都係報名跟住算。
0: 因為是真的麻煩的，你如果作為旅行社呢，你有個規模優勢，譬如說你一訂開，我直接跟我間公司說，我要拿多少個位置，這樣就快嘛。
1: 因為呢他們如果自己去呢，你要看完每一樣東西，譬如說你自己訂你的時間啱不啱，在哪裡出發，其實每一個訊息你都要過濾的。
0: 是，
1: 但是如果是跟旅行社，哪怕旅行社我沒有包這個行程，你跟我溝通，我時間 OK 的，我都可以幫你安排。所以這個是以前旅行社和導遊和客人之間一個平衡。旅行社用最大的採購量做到價格上的優勢。導遊拿經驗去幫你逼啲時間出來，讓你的行程更加豐富。而遊客用最低的成本出去先，出到去想加啲乜嘢，
0: 再傾，
1: 再傾，再講。咁其實以前咁樣做係都幾好嘅。但係因為而家真係唔同啦，因為大家而家出去之前咧，第一個，好多都已經唔係第一次去歐洲，
0: 係啊，
1: 佢去過一次啦，佢已經唔滿足於，喂大佬幾十個人
0: 望一望就算數，
1: 係咯，望一望，喂個鐵塔喺前面，喂行埋落去，老豆唔好意思，夠鐘啊，下個點啦咁，咁其實係一種都係遺憾嚟嘅，
0: 係，
1: 咁佢今次第二次去，所以我哋設計行程嘅時候就上塔啦，喺塞納河度鋸扒啦，因為其實塞納河佢哋可能都去過啦，未試過鋸扒，
0: 係咯，
1: 有一個行程咧，我哋仲正。去找一間米其林三星級餐廳，
0: 哇，好難 book 嘅喎呢啲。
1: 係啊，南火車頭餐廳。
0: 哇，
1: 咁好難 book 嘅。其實佢唔係貴，係難 book 啫。
0: 係咯。
1: 咁因為人數少啊嘛。
0: 但係難 book 嘅情況之下，又係點樣樣去到？
1: 其實咧，如果你自己去 book，你一樣可以上網揾得到嘅電話，打個電話過去。
0: 只不過人哋唔理你啫嘛。
1: 如果聽到你講英文，可能唔係好想理你，中文更加幫你唔到啦。
0: 係，
1: 你除非講法文 ，Bonjour， 跟住咁呢樣嘢咧，我哋旅行社係有專門嘅人噶嘛，你只要安排好 ，OK， 佢會通過當地嘅旅行社嘅工作人員咧幫你 book 好咗。咁而且咧，因為

0: 喺嗰啲地方咧，我就算你入咗去啦，我俾个菜牌你睇，
1: 都睇唔明啊！
0: 第一冇中文菜牌肯定
1: 系，
0: 第二英文菜牌都冇，
1: 嗯，
0: 即系佢就系咁高傲噶啦。我一间米其林三星级餐厅，
1: 我使翻译俾你。
0: 第三菜牌冇图片，
1: 所以你照纸都冇用吓，
0: 分分钟好似阿李小龙咁指咗一堆汤出嚟。佢而且佢點餸咧，一定係技巧嘅。
1: 係
0: 佢前菜係乜嘢啦？咁搭配咩主食啦？咁啊，仲有咩第二道主食啦？再加甜品啦，配咩餐酒啦？你如果唔知道嘅情況下，真係就算你識法文，你冇去專門點過法餐，你可能真係你唔知點點嘅。咁啊，而且嗰度啲環境有啲係連衣著都有要求嘅。咁作為遊客體驗咧。佢唔會話真係唔俾入去，但係如果你著到真係一對波鞋，
1: 太隨意就唔，
0: 佢係真係會話唔好意思，你可唔可以換件衫先嚟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因為旅行社過濾咗啦，咁呢啲所有嘅習慣啊，所有嘅安排，
1: 提前
0: 搞掂曬，菜牌菜單都點好曬㗎啦。
1: 哇！
0: 咁所以其實旅行社亦都有呢個優勢啦，資訊嘅嗰種經驗啦，畢竟做到咁多年啊嘛，咁所以咧唔係話自由行唔好。自由行咧，我個人認為啊，譬如去歐洲咁計咧，如果少過12日嘅時間，寧願去旅行社度揾一啲合適嘅行程。如果你時間好多嘅，15日、20日，咁你就最好自己訂自由行。因為
1: 我反為時間長更推薦自由行。
0: 係，因為你時間長嘅話咧，其實你對於有一個地方，你有足夠嘅時間去犯錯。你搭坐巴士，你唔使驚。
1: 係，即係意思係，哪怕你同樣係咁樣嘅行程，但係你唔需要咁密質質嘅，或者你唔使旅行社幫你慳時間嘅。
0: 係啦，旅行社佢一定唔會同你浪費時間嘅。我一定係每個位做乜嘢，點樣做。plan 好曬，咁所以就即係各有佢嘅特點咯。
1: 咁但係講翻啊，嗱，我哋回歸翻正題啦。
0: 係
1: 嗱，巴黎啊，嗱，頭先巴黎鐵塔好多人嘅遺憾啦，塞納河你可能遊船，但係可能未試過腳爬啦。
0: 係啦，
1: 而家嘅玩法裏邊，仲有邊啲嘅新嘢係啲經典團永遠冇機會可以做到嘅咧？
0: 真係有，仲有好多係體驗感好強嘅，傳統嘅參觀博物館啊，或者睇景點嗰啲就大家都有噶啦，購物啊成都會有噶啦。咁但係真係咧，大家好少可去試過。嗱，我哋因為當時有另外一個行程係去西班牙嘅。咁因為法國咧，而家都有開始做啦，做法國嘅甜品。
1: 整甜品。
0: 整甜品。
1: 去自己整甜品。
0: 係啦，一個好簡單嘅課程。要3个钟头。
1: 3个钟头啊！
0: 但系你会去到巴黎市中心，一个真系嗰啲几百年嘅建筑，楼下就一间啲人排住队响度买嘅甜品店。然后楼上就一个课室，个课室系嗰种即系一个好靓嘅厨房。然后由拆粉、发面到加工、烤箱，全套教晒你哋。
1: 好好
0: 然后每个人做自己嘅。
1: 幾好喎，好唔好食都係好食噶啦，自己整嘅。
0: 咁啊，自己整下都好食噶啦。咁就有較簡單，有做蘇芙蕾嘅，有做嗰個 creamy brulee， 即係嗰個焦糖蛋蛋嘅。真係好多嘅。咁呢種感受咧，以前真係諗都唔敢諗。你3个钟喎，大佬，以前啲客人講3个钟夠我去排個隊
1: 唔係喎，3个钟咧，唔好話係啲名店咁簡單啦，即係分分鐘你去到第二個國家啦吧，已經歐洲嘅嗰啲。
0: 你真係講啱咗。如果3个钟由巴黎順車嘅話，去到比利時㗎啦。
1: 其實得㗎啦，我覺得真係 OK 㗎，係嘛？即係你更何況話大巴咁樣，我覺得都以歐洲嘅嗰個密度，我覺得完全
0: 絕對可以嘅，真係去到比利時嘅。
1: 係啊，所以嗰種感覺。但是有樣嘢喎，我去做呢啲咁樣嘅體驗，首先我要擠3个钟头嘅時間出嚟啦。
0: 冇錯。
1: 咁如果你講緊話一個正常嘅旅行團，咁可能已經佔用咗一日嘅完整嘅晏晝，
0: 換咗晏晝或者上午噶啦。
1: 係啦。
0: 係啊。
1: 咁你佔用咗呢一個時間之後，咁你前前後後你又要整嘢食，你前面可能係一個餐，後面又可能係一個餐，咁咪好悶咯。
0: 啱啦。嗱，其實係咁嘅，即係我哋基本上咧，而家能夠做到咁深度遊嘅行程咧，第一個因為人少，第二個因為都已經係做呢個行程嘅時候，考慮到已經係2次甚至乎3次去歐洲嘅嗰啲遊客啦，即係我主打嘅就係話不一樣的歐洲，咁所以做完呢個行程之後咧，我哋喺行程設計上咧亦都有一啲慳時間嘅點嘅，以前因為點解巴黎時間咁短咧，我要預留整整半日，將近頭尾係7-8个钟嘅時間。由巴黎去到瑞士，去第二個國家，因為拉車嘅，中間可能仲要喺勃艮第啊嗰啲地方咧住一晚， 如果唔係太攰啦，
1: 嗯，
0: 但係我哋而家係直接買火車票，
1: 哦，直接坐火車，
0: 直接坐火車，4个钟到蘇黎世，巴黎到蘇黎世4个钟。

0: 直通車。
1: 哦，咁咁我都係留三個鐘整甜品好啲。
0: 唔係，我哋已經預留咗時間
1: 㗎。
0: 我哋去到行程嘅第三日，雖然得兩日啦，但該玩嘅玩咗，未玩過都玩咗啦。咁而且咧，我哋預留購物嘅時間咧都係有，但係冇以前咁多啦。
1: 嗯，
0: 咁其實可能好多人都買過啦。
1: 同埋而家買嘢，因為頭先咪後咧先至講完話，係最近邊啲嘢平啊咁樣樣。
0: 係啊，啲紙水高啊，而家歐洲。
1: 係啊，冇乜嘢平得過海南島㗎啦，真係好平啊！
0: 係㗎，
1: 所以大家仲係嗰種意識話，我哋去歐洲要行下。啲名店啊，嗰種我覺得更加多可能要換一種方式，可能我只係感受一下當地購物嘅嗰個
0: 氛圍啦。嗱，真嘅，我哋而家咧，譬如都有安排去翻老佛爺啊，Galerie de Lafayette 嗰個老佛爺百貨公司。但更多人咧唔係行名店嗰棟樓咯，佢行佢嘅嗰個叫做生活部嗰棟樓。
1: 哦，家品嗰啲係嘛？
0: 廚房食品。
1: 哦。
0: 佢因為老佛爺其實佢嗰個生活部咧叫生活館咧，係、
1: 哦、
0: 正如你話齋，有啲係生活用嘅嘢，而唔係 fashion 類嘅嘢。
1: 哦，好啊 ，OK， 休息一陣先啊，陣翻嚟睇下啲生去老佛爺可以買到啲咩你諗唔到嘅嘢。除咗買名牌手袋，仲可以買咩？陣翻嚟繼續探世界啊！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吓，咁啊呢一 part 咧继续系出行智囊团嘅。今日喺我身边嘅智囊咧会有呢、這个欧洲嘅金牌领队加粉哥嘅。咁阿加粉哥咧就话啦，即系而家咧啲新体验咧就唔系话去巴黎，
3: 唔同传统啊，
2: 唔行名店噶啦，咁兴行生活部，
3: 生活部
2: 系，
3: 其实佢都系老佛爷嚟嘅，打对面啫。
2: 哦、uh-huh.
3: 主管以前咧排晒大队都系买名店，而家真系会建议佢哋留翻少少时间，即系除非你话真系要买只袋。咁你去啦嚇，但係有啲團友我同佢講話，其實你哋已經即係你自己都有擁有過啦，要感受一下巴黎時尚嘅生活方式，唔係淨係得買著上身嘅嘢嘅，
2: 因為佢可能更加多嘅係
3: 飲食文化方面嘅嘢，
2: 用嘅嘢啦，自己屋企一啲常見
3: 擺設啊，或者係食飲食嘅嘢，嗰個生活館咧，我好中意有個位咧，係點咧？係有西班牙火腿啦，嚟、自地中海，嚟自蔚藍海岸嘅生蠔啦，仲、有俄羅斯黑海嘅黑魚子醬啦，
2: 好正啊！
3: 佢真係一次過滿足曬你，同埋佢唔係一間餐廳嚟嘅，佢、其實就係一個、
2: 就是、超級市場，
3: 係超市嚟嘅，但係佢可以買完嘢之後咧，佢可以馬上同你加工。
2: 哦，
3: 咁當然咧，其實火腿、生蠔同埋黑魚子醬咧、生食嘅啫嘛，
2: 係咯。
3: 俾張台仔你開咗，
2: 佢幫你撬開啫，
3: 撬開曬。咁跟住隔離咧，又可以去嗰個飲品部咧，揀支靚嘅 champagne。
2: 哦，
3: 現場開咗佢。如果你三兩個人飲得一支香檳嘅話，唔使講嘢，我就點半打生蠔，跟住兩罐魚子醬。
2: 哦，
3: 嗱，雖然真係唔平嚇，
2: 係。
3: 咁但係絕對咧，你響我哋呢邊啦，即係以廣州為例。就算你去到天河自猛嗰間，你都做唔到，
2: 真係做唔到，
3: 你都食唔齊，
2: 真係食唔齊啊！同埋有樣嘢就係你可以喺當地在地嘅方式去感受呢一件事，
3: 冇錯，
2: 嗯，
3: 最緊要咧，仲要嗱，我就唔建議食牛排啦，因為牛排我都食到啦，
2: 係。
3: 鋸埋個西班牙火腿，要佢現切，佢有啲現切嘅。咁你嗌佢要一碟，咁啊佢仲開埋俾你前俾定後俾。
2: 冇你喺度，我點識點前俾定後俾啫？
3: 指咪得咯，擺咗喺度嘅。
2: 我唔認唔出啊嘛，驚佢辣乾咗咯。
3: 有啲嘅前俾，肥啲嘅後俾，
2: 可能唔同嘅豬咧咁樣。
3: 係啊，即係佢你照指住，跟住咧佢你知啦，嗰啲法國嗰啲真係老佛爺嗰啲員工咧都揀過嘅。我指個樣啊。係。咁啊嗰啲法國靚仔。好似把長刀，同你片一碟出嚟擺你面前。
2: 拍個 video 本身都已經好賞心悅目啦，呢件事。
3: 對，係嗰啲小乜嘢書啊，阿豆乜嘢嘅爆款嚟嘅。真係我當時同嗰啲客啊，因為今次去嗰啲都係比較即係年輕嘅，都係中意拍下視頻玩嘅。佢都話：哇，導遊值回票價。
2: 嗯，
3: 我話點解我哋之前嚟嗰次冇試過咁？我話梗係啦，邊有時間啫？你上次跟我嚟，我都唔會水你嚟呢度啦。我帶你嚟呢度，你會鬧我，點解唔帶我去買袋？
2: 所以呢個亦都係同大家嘅嗰、那個要求真係唔同
3: 了，真係唔同咗。咁喺嗰度，你花個零鐘頭時間，你去感受一啲你真係喺度感受唔到嘅嘢。咁你嘅滿足感又即係又係唔同咗嘅。所以點解成日即係以前咧，有時睇嗰啲電影啊啲。啲香港啊，或者日本啲明星啊，成日話：哎呀，得閒就買張機票飛巴黎。
2: 係啊，喂啊，白鴿啊咁樣。
3: 白鴿咁啊，其實係真係可以嘅。你無論去幾多次，你都會揾到唔一樣嘅點俾你去感受。所以我哋而家咧係比以前係升咗級。

0: 但其實遠遠未玩得曬，
1: 所以話可以發現嘅嘢更加多，或者其實可以值得執落去嗰個行程裏面嘅嘢其實好多啦。你話好似整甜品咁樣樣係咪先？你唔花嗰三個鐘頭係嘛？佢教你點樣猜粉，你都未猜得明白。佢講咩嘢你又唔識聽。
0: 佢好好噶，佢教埋你之後咧，俾埋一個成個課程嘅一個一張書面嘅圖解俾你。
1: 哇！
0: 再錄咗個 video 噶啦，咁你翻到嚟咧上網download 埋個 video， 你唔記得咗啊嘛？你睇翻 video， 你就可以 record 翻你係點樣整呢個甜品嘅。
1: 佢都真係做全套
0: 嘅
1: 喎，
0: 真係做全套嘅。然後有機會作為女主人咁計，招呼一下屋企啲親朋好友
1: 都 OK 喎。
0: 嚟整一個嚟自法國親手教法國男大廚師教你整嘅甜品，
1: 幾威咧！
0: 呢啲唔係同錢有關，
1: 係
0: 成個生活品味出曬嚟
1: 啊！係 lifestyle 嘅問題。lifestyle 嘅問題
0: 要配一個法文 c'est la vie，
1: 係啦，
0: 堅曬。
1: 但係你話如果巴黎咁計啦，你話經典嘅行程咧，其實唔會留咁多嘅時間喺巴黎嘅。咁但係你話我完整可能唔計坐飛機啦，七日嘅時間淨係兩個國家。咁巴黎或者講法國仲有啲乜嘢嘢咧？
0: 嗱，如果離開巴黎啦，離開巴黎咧，其實去靠諾曼底嗰邊咧。會有啲好靚嘅風景嘅，就大西洋邊嘅。咁、但係更加多人去到法國咧，會選擇往南部，即係加納啊、尼斯啊，同埋隔離有個小小嘅國家叫摩納哥嘅。咁嗰度有一條線啦，咁嗰邊係屬於真係叫做佢哋當地嘅富豪啊或者明星扎堆嘅地方。咁啊，同埋咧，法國同瑞士交界嘅阿爾卑斯山咧，都有啲好細。但係好靚嘅鎮仔，好似 Chamonix 啊，同埋嗰個安納石啊等等，其實都好有特色嘅。咁嗱，當然啦，我哋因為今次我帶嘅呢個六人團咧，佢其實就淨係做咗嗰個兩地。咁我當時火車直接去到蘇黎世㗎啦。咁所以後邊嘅行程咧喺瑞士繼續開展。就頭先講嗰啲地方咧。今次呢個行程係冇嘅。
1: 哦，咁可以下次再嚟分享。可以下次再嚟分享啊。咁但係，咁呢七日嘅時間，咁係平均分話，哦，我喺巴黎就三日啦，蘇黎世就三日，就平均
0: 嘅
1: 喎。
0: 平均咗嘅，三晚喺巴黎，三晚就喺嗰個瑞士。
1: 但係巴黎未滿㗎，嗱頭先咁計落，應該都係兩日行程啫。
0: 最有半日就去咗嗰個咩啦嘛，去咗整蘇富里。
1: 整蘇富里。
0: 晏晝就俾佢哋去，都係行下生活館，係啦，買嘢。咁有一日就係咩？咁中間仲有一日咧，就都係要去睇博物館嘅。
1: 哦。
0: 咁但係咧，因為你知巴黎嘅博物館真係
1: 好多
0: 好多。
1: 其實應該點揀咧？
0: 嗱，太多啦。
1: 嗯。
0: 第一次去歐洲嘅人一定會去過盧浮宮嘅。
1: 係啊。
0: 但係基本上盧浮宮只俾你個半鐘。
1: 而家話盧浮宮又一嚟好大啦，二嚟嗰票價又真係比以前貴咗好多。
0: 同埋佢亦都係有嚴格嘅預約制啦。
1: 嗯。
0: 咁仲有就凡爾賽宮咧，響郊區嘅。咁但係其實除咗呢兩個宮之外咧，當年拿破崙嗰個楓丹白露宮啦，嗰個夏宮，咁同埋有一個博物館，睇藝術品嘅印象派嘅嗰啲藝術品，那個奧賽博物館，都有好多。咁同埋而家仲增加咗咧，就參觀佢哋嘅大學。
1: 哦，行大學。
0: 行大學。
1: 去巴黎行大學啊？
0: 巴黎有好多知名大學嘅。嗰、那個巴黎嘅中央美術學院啊，等等嗰啲，即係其實咧，佢哋嘅校園咧係開放式嘅。
1: 係啊。
0: 咁啊，
1: 可能呢度某一日你行行過呢棟樓就係嗰間大學嘅某個學院，哦，就呢度啊。
0: 咁啊，門口棟塊碑或者寫塊銅牌，哦，某某某名人。包括我哋有即係好知名嘅女法嘅畫家，其實早期都好多噶嘛。即係咩趙無極啊，或者咩劉海粟啊等等，佢哋好多嗰啲，即係我哋好知名嘅當時嘅大師級嘅人都喺嗰度留下咗身影，喺嗰度留過學嘅。咁呢種又係一種另類嘅一種生活，我哋當時都有 plan 埋呢個嘅。
1: 哦，好有趣啊！呢個
0: 好頭痛啊！
1: 嚇，好頭痛，因為你要做好多功課。
0: 冇錯啦，即係以前咧就。部車經過，嗱，呢個就係中央美術學院啦，咁冇入去嘅
1: 就夠啦，係啦。
0: 家陣係落車，要帶佢哋行，行到嗰塊銅牌嗰度，跟住第一次去嘅時候，真係唔知定。
1: 哦，
0: 咁我都嗌一個當地嘅朋友，哦，幫我企喺門口位帶我去。我真係唔知塊牌喺邊。
1: 係咯，但係佢嗰啲嘢通常都好唔起眼㗎嘛。
0: 好唔起眼。咁好多人都話：喂，咁樣嘅行程意義何在呢？其實就係話，因為法國或者講巴黎咧。佢嘅嗰啲藝術氛圍係點嚟嘅咧？就係一點一滴咁儲翻嚟嘅。呢個地方就係佢其中一個發源地啦，可以咁講。咁以前咧，因為行程太緊啦，你唔可能嘅，
1: 冇可能，冇可能。
0: 你睇成品啊，啊啲畫家嘅作品睇作品啦，係嘛？
1: 係咯。
0: 佢而家唔係話俾啲畫家、啲藝術家喺邊度誕生嘅。甚至乎即係掛

0: 行埋嗰個左岸啲咖啡廳，當年梵高嗰個好有名嗰幅星空咖啡廳。OK， 咁嗰度
1: 咧，
0: 當嗰個咖啡廳咧就唔喺度噶啦。
1: 係，
0: 咁但係嗰個咖啡廳嗰個位置，佢仲係存在嘅。係，咁啊去打卡，同埋以前有好多電影都出現過場景，嗰間可以過夜嘅書，叫Flowers 嗰個叫書店。
1: 係。
0: 都可以去
1: 哇！所以其實有好多嘅嘢，特別係同文化啦、同藝術相關嘅。
0: 冇錯，
1: 你唔係淨係話去博物館裏面睇嗰個畫作嘅嗰個成品去欣賞佢、或者去鑑賞佢，或者去打個卡就算數，而係去感受話一個藝術家嘅誕生需要點樣去到培養
0: 佢嘅足跡，
1: 佢生活嘅靈感喺邊度嚟？
0: 冇錯，
1: 嗯，
0: 即係而家嗱，如果你去一次法國，即係如果你第二次去歐洲，你仲喺鐵塔隔離攞只鉸剪手耶咁樣。
1: 就好 out 噶，
0: 好 out 噶，
1: 系啊！
0: 你應該要去嗰個書店嗰度攞起一本法文版嘅書，睇唔明緊要冇拎掉轉就得啦。然後喺窗台嗰扎花度影張相，跟住發上去，然後大家估邊度嚟噶？新華書店啊！等嘅就係你問呢句啦。
1: 文案都已經諗埋俾你啦，
0: 係噶啦，
1: 仲想點樣咧？咁嚇，即係巴黎咧，真係好多好精彩嘅地方啊！頭先阿嘉粉講咗一句咧，我係覺得到而家好受用啊嚇，一路都唔會厭嘅一個地方啦，
0: 唔會厭嘅，真係唔會厭嘅，
1: 唔止係巴黎添啊，
0: 唔止係巴黎，
1: 蘇黎世呢啲嚇係咪有機會去瑞士銀行開個 account 咧？有冇啲咁嘅行程？
0: 可以㗎、
1: 啊，真係㗎？哦，好好好，我哋留待下星期啊！我哋瑞士的行程未開始講啊，即係巴黎已經咁豐富啦。咁啊，今日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多謝曬嘉賓啦，就約埋嘉賓下星期六日啦，同樣時間。
0: 坐火車啦，去
1: 係啊，哦，坐火車，坐火車本身都係一個經歷嚟㗎。係
0: 啦，坐火車去瑞士
1: 啊，有幾有趣咧？咁嚇，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探世界再同你見面，下次再見，拜拜。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0: 很静，很想过去。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啦，同大家讲下啦，旅游目的地月几消费场景点样供给嘅？嗱，真系人人嘅开心咧都唔一样吓，即系千奇百怪，但系咧个 point 咧都系为情绪埋单吓，为爱好付费，即系作为一个景区或者旅游项目嚟到讲吓，大家愿意付费系嘛？我咩都肯俾你噶啦，但个 point 系我可以俾啲咩你咧咁样样，可能呢个系值得探讨一件事啊。
4: 嗯，我始终觉得你拣呢个话题啊，月几消费啊，你留喺度点我啊？
3: 唔系，因为我觉得呢样嘢真系
4: 最近呢啲月几消费有啲多，
3: 好啱同你一齐讲。唔系，其实我觉得无论系即系咩人都好啦，唔系净系话啊庞晓露需要月几消费嘅，因为我陈浩夫我都需要月几消费嘅，只不过可能大家即系月几嘅嗰样嘢唔一样，即系可能有啲人需要一种愉悦感啦，有啲人需要治愈感啦，有啲人需要成就感啦，有啲人中意挑战嘅，系嘛？有啲人就中意啊，我唔需要咁多体力消耗，我想 hea 啲嘅。即系，但系因为每一个人嘅呢个消费嘅需求唔一样，呢、这个月几嘅需求唔一样，何为开心系咪先？每一个人嘅开心个点可能唔同噶。咁、但系你话即系称之为即系有咸有淡咁样，好众口难调。咁你做景区其实好难噶。
4: 我觉得有一个基本嘅思路可以俾到景区嘅就系、是消费者，既然大家都系过嚟去希望系花钱消费之后得到一个好嘅体验，咁、至少我系希望好多嘅景区摒棄嗰種教育消費者嘅思維心理，即係我去到嗰度，我唔係去想去受你嘅教育嘅。咁、其實呢件事，即係我唔係話目的放矢啦，我係見到真係有啲景區咧，佢會去強調過分強調某一種社交禮儀啊，又或者參觀嘅禮儀啊嗰樣嘢，跟住就會令到大家或者入到去周身唔聚財，你就覺得你自己做乜嘢都係錯嘅。咁嗰種感覺就唔係話我哋去中意嘅，就唔係一種月幾消費。當然如果你真係覺得話我特別認同另外一種我未知嘅陌生嘅嗰種文化，或者講得直白啲，重有咩歪咁樣，我又另當別論嚇。但係我覺得而家中國嘅消費者其實係有足夠嘅文化自信嘅，佢去到某一個地方，佢會希望得到嘅係一種我同時我去了解一啲外來文化嘅同時，我唔係一個被教育嘅嗰種地位同埋角度喺嗰個景區入邊。
3: 冇錯，點樣可以將體驗啊同埋被教育唔好將佢變成一種等於好的東西，即其實我覺得被教育和去體驗呢，可能你提供的項目沒有什麼不一樣，但是個問題是在於你對待遊客的那種態度，
4: 對服務和解釋權，
3: 沒錯，是不是一種服務意識，不是說你應該這樣，而是說、你要獲得一個更好的體驗，其實呢就應該是這樣，是吧？這個才可能我們作為文博單位，是吧？這個最正宗了，這樣不過你可以這樣試，你可以，我建議你這樣試，當然你是不是這樣做我亦都沒辦法，這樣、可能即服務意識強一些會更加好，但是 我自己聽完曉露說，即是當是拋磚引玉這樣，即是我會發現說其實不是說所有的旅遊的

0: 目啦，即係無論佢係一個文博單位又好啦，佢旅遊景區又好啦，定係一個你名山大川都好啦，唔係所有嘅即係月幾嘅消費都可以吸入去一個場景裏面，即係你唔可以去到追求話大而全，或者我滿足所有人，因為滿足所有人意味住滿足唔到任何人。所以我覺得精準匹配可能先係一個重要嘅點，係咪先？你點樣可以令到你想吸引嘅嗰個群體？你有一个即系好清晰嘅用户画像之后，你按照嗰个群体嘅喜好去打造好你自己，我觉得就足够咯。
1: 呢个亦都涉及一个叫做双向选择嘅一个话题啦，就系话你打造一个针对你自己特定嘅客群咁样嘅一种升级。實際上亦都喺度篩選緊客户，即係你嘅客户選擇你，你都同時喺度選擇緊你嘅客户。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咧，我覺得景區就係應該去做好某一個類別嘅。我又舉個例子，就係我其實好想去某一個我哋四大名著嘅有一個其實係搭咗個叫做實景嘅，喺北京隔離樂坊嗰度。咁嗰個地方其實，我因為到而家我都未去，咁係因為我喺一啲社交嘅平台上邊，我見到佢嘅評價真係好兩極，所以我到而家為止，我都仲未係話我好落定心水去，我好怕就係我去到之後其實係唔滿足到我嘅需求嘅，
0: 因為有可能就係嗰個景區咧，就係佢個垂淚太深啦，即係
1: 我而家驚嘅係佢想滿足所有人，
0: 哦，
1: 所以先至搞到咁多人都去，咁。
0: 你自認為自己屬唔屬於嗰個垂淚先？
1: 我覺得我係屬於嗰個垂淚嘅，okay. 所以我希望去得到嘅係一個即係唔係咁通俗嘅地方。
0: 明白啦，所以感覺就係話你擔心嗰啲兩極嘅評價，有啲係同好，有啲係路人。你擔心你被路人影響，你亦都擔心為咗吸引路人嗰個景區會討好路人。係
1: 啦，冇錯。
0: 所以又真係咯，你我覺得係有捨即有得嘅，即係如果你係真係要做到咁深。是不是譬如说有很多的主题公园都好，其实它跟很多的 IP 可能是紧密关联的，或者是其实有一定的排他性。譬如说我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个名著，或者你没有看过那个 IP 里面所涉及到的动画啊，或者电影啊，其他的产品的话，其实你很难去到代入到那个情感里面，去到获得一种沉浸式的享受。所以有些满足嗰啲垂淚旅客嘅嗰種月幾消費咧，係有啲似一種 inside joke， 即係得你哋自己嘅同好先至會明白嘅嗰樣嘢。然而，如果嗰個景區或者嗰個項目真係做到咗嗰一點，哇！咁就會喺嗰個圈子或者嗰個圈層裏邊，會獲得一個口碑嘅爆發。
1: 係啊，佢會比較統一嗰個口碑咯。我而家有少少擔心咯。
0: 係啦。
1: 咁同埋咧，其實講到垂涼，我就覺得仲有一個地方係好值得去講一下嘅，就係話之前去都江堰啦，咁然之後咧，因為佢係上海幫扶嘅一個城市嘛，當時喺汶川地震之後，咁所以咧佢就會有一個政策係即係上海居民去到嗰就係免費
0: 嘅，
1: 係啦。咁我覺得呢一種亦都係某一種令到大家去到嗰度有少少越己嘅嗰種。那種感受體驗，
0: 你各位廣東的朋友、大灣區的朋友，包括港澳的朋友，你們可以真的要去貴州要去看天眼，因為我們去看那個博物館是不用錢的，
1: 是貴州也都給很多大灣區的這些優惠，好像包括你去到西藏去到林芝樣，你都有很多這種，
0: 我看桃花很便宜的，我們特別便宜，
1: 是啊，即大灣區整個廣東都很便宜的，因為我們是對口的換件，
0: 沒錯沒錯，
1: 即這種我覺得就是一些專屬的優待，是給到你去到那個地方方嘅話，你自己係有參與感同埋認同感嘅，呢種亦都係一種越己，即係佢就唔單止係某個景區啦，可能佢上升到某個城市咁樣嘅一個範圍，呢一種亦都係即係我自己覺得佢係應該令到其他個城市有更多嘅呢種借鑑嘅可能咯。
0: 我覺得其實亦都係取決於唔同嘅呢個方向啊嚇，大家都話啦，即係人以群分啦，咁你無論係有啲人話他經濟咁樣樣，可能吸引女性遊客多啲嘅 ，OK， 咁有啲人可能因為對口幫。光乎係嘛？佢要吸引某個地區嘅遊客會多啲嘅，有啲可能因為同某個 IP 綁定，佢要綁定呢個 IP 嘅一啲同好嚇。即係其實我覺得所有嘅無論景區定係旅遊項目都好，其實你了解清楚自己嘅呢一個定位，喺做情緒消費或者講喺做呢一個月幾經濟嘅呢一個過程當中，唔可以貪戀呢個大而全，我覺得可能就已經係好足夠嘅一樣嘢啦嚇。即係你冇

0: 可能满足晒所有人吓，都系嗰句，你满足所有人意味住满足唔到任何人。
1: 冇错啦。
0: 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叹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叹啦噃。
1: 嗯，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要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13: 我们的普通话。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来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今天的节目，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将会邀请香港的同学们一起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15: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6: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7: 前途似海，
18: 来日方长，
19: 美在
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6: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14: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我是主持人雅文。今天我们邀请香港拔萃小学的彭建浩同学来参加节目。建浩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拔萃小学2年级学生彭建浩。
14: 欢迎你啊，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9: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维亚的作品哪有我的泡沫多。鱼儿在水里吹泡沫，一圈又一圈，就像音乐叮叮当当，吐出美丽的漩涡。小弟弟伸手来捉，姐姐挡住说：“弟弟别淘气，这可是鱼儿的安乐窝。”鱼儿听了，尾巴一甩，弹起几个小水波，瞪大眼睛想再说：“喂，别来打扰我，你的泡沫哪有我的多。”
14: 彭建浩同学朗诵的

0: 哪有我的泡沫多，童真灵动，语气活泼可爱，吐字清晰明快，节奏轻快流畅，能把鱼儿吹泡沫的灵动，小弟弟的顽皮，小姐姐温柔劝阻的模样，演绎得生动鲜活，画面感十足，语调也是起伏自然，情绪饱满纯真，仿佛把大家带进清澈的水边，静静看鱼儿吐泡嬉戏。整首朗诵呢，志气十足，韵味满满，感染力特别强。来说一说，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1: 我喜欢这首诗的原因，因为鱼儿吹泡泡像叮叮当当的音乐，好好玩。小弟弟想捉泡泡，姐姐说那是鱼儿的家。鱼儿还会瞪大眼睛说别吵我，好像真的在跟我说话呢。这首诗告诉我们，鱼儿的家在泡泡里，不能乱走，要爱护动物，别吵他们。我学到玩的时候要温柔，别打扰其他人，这样大家才会开心。谢谢大家。
0: 谢谢你天真又真诚的分享，你用童真的视角读懂了这首小诗，不仅感受到了鱼儿吹泡泡的可爱与趣味，还读懂了姐姐的善良，鱼儿的小心愿，简单直白却特别的暖心。这首儿童诗充满童趣与画面感，把鱼儿吐泡泡写成叮叮当当的音乐，把小鱼拟人化，像小朋友一样有自己的小家，有自己的小脾气，活泼又温柔。诗句看似简单，却藏着最朴素的道理。水里的泡泡是鱼儿的安乐窝，小动物也有自己的生活和家园，需要我们温柔守护，安静善待。是啊，世间每一个小生命都值得被尊重，被爱护。不随意惊扰小动物，不破坏他们的家园，玩耍时懂得谦让，懂得安静，不打扰别人，不打扰生灵，这就是善良，也是成长。愿我们每一位小朋友都能怀揣一颗温柔的童心，亲近自然，爱护小动物，学会体谅，懂得安静，在童真里学会善良，在成长中学会敬畏生命，与世间万物温柔相伴，快乐成长。好，让我们一起来朗读这首诗。哪有我的泡沫多，鱼儿在水里吹泡沫，一圈又一圈，就像音乐叮叮当当，吐出美丽的漩涡。小弟弟伸手来捉，姐姐挡住说弟弟别淘气，这可是鱼儿的安乐窝。鱼儿听了，尾巴一甩，弹出几个小水波，瞪大眼睛像在说喂，别来打扰我，你的泡沫哪有我的多。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6: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7: 我是郝艾。
6: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澳门培华中学附属小学暨幼稚园的李卓然，欢迎卓然。
8: 大家好，我是澳门培华中学四年级的李卓然。
6: 那今天卓然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哪一篇经典作品呢？
8: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古诗《古朗月行》。
6: 哎，《古朗月行》，这是李白脍炙人口的经典儿童象古诗。它的语言呢，浅显易懂，意境纯净美好，用儿童视角写月亮，充满了童真童趣。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篇目，也教会了孩子们观察自然，大胆想象，是传承古典诗词涵养、审美以及想象力的重要启蒙佳作。我们也期待着卓然的分享。
8: 《古朗月行》节选，唐·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这首诗写出了小朋友对月亮的天真观察，充满了想象力和好奇心。
6: 好，非常感谢啊，来自澳门培华中学附属小学暨幼稚园的李卓然同学诵读了这首唐诗。那这是粤港澳文化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生动体现，以童真

0: 现了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化素养，整体表现优秀。那我觉得还可以啊，再多一点情感在其中，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理解诗人的情怀，去展现诗人的情怀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着对这首诗的理解，一起再来读一读这首作品吧，李白的《古朗月行》。
1: 《古朗月行》节选，唐·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0: 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6: 奋楫远航。
7: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刘欣怡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刘欣怡。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李白的《蜀道难》，他磅礴到极致的气势和李白的浪漫豪情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所以今天要把这首《蜀道难》分享给大家。
7: 好，期待你的分享。
8: 蜀道难，唐，李白。

微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河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深历井仰斜溪，倚首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飞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今而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欲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

刘欣怡同学的普通话水平比较优秀，平翘舌音、前后鼻音以及多音字的处理都比较准确，吐字清晰，基本功很扎实。她的气息充沛，声音稳定，中音区的共鸣比较好，女中音的音色也很有优势，听起来有厚度，有力量感，能够很好地演绎《蜀道难》这种气势磅礴的作品。在情感表达方面，刘欣怡同学的状态积极，情绪饱满，整首作品从铺垫到推进再到情绪的爆发有明显的层次变化，那种险峻震撼的气势，他能够比较好的通过

0: 声音和节奏表现出来，听起来酣畅，有冲击力，也有感染力。刘欣怡同学的这次朗诵总体优秀，很有张力，值得点赞。刘欣怡同学，对于这首《明天》你有怎样的理解呢？
1: 我之所以格外偏爱《蜀道难》，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首诗，更像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精神盛宴。李白用天马行空的想象，雷霆万钧的比例，把山河的雄奇、诗歌的张力与自身的风骨融为一炉，读起来酣畅又震撼。最打动我的是诗里藏在险峻背后的不屈与豪情。李白不是在哀叹蜀道之难，而是在赞美敢于踏破艰险的勇气。明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却偏要铺陈它的壮阔。这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魄，这份不向艰难低头的傲骨，每次读来都让我心潮澎湃。这首诗对我的影响早已超越文字本身，渗透到日常的每一次挑战中，备战考试时的熬夜刷题，学习新技能时的屡屡碰壁，面对未知选择时的犹豫迷茫。每当我想打退堂鼓的时候，就会想起诗里的磅礴气势，它像一位精神导师，提醒我人生本来就没有坦途。那些看似跨不过的蜀道，其实都是成长的阶梯。那些让人望而生畏的难关，恰恰藏着突破自我的机会。它不仅让我学会欣赏诗歌的雄奇之美，更塑造了我的心态，让我在面对困难时少了一分怯懦，多了一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韧劲儿，始终保持着敢闯敢试的锐气，不被挫折打垮，永远向着前方笃定前行。谢谢大家，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0: 好，刘欣怡同学对蜀道难的理解是有深度的。刘欣怡和大家分享了诗歌本身的雄奇气势，也解读出了李白作品里的不屈和豪情，这一点很难得。尤其是刘欣怡同学提到不是哀叹艰难，而是赞美敢于踏破艰险的勇气，这个理解是很到位的。刘欣怡同学还把这种精神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无论是学习中的压力，还是坚持向前的勇气，都表达得很真实。这样的分享包含了对诗歌的理解和思考，同时也有自己成长的感悟，整体表达层次清晰，有感染力，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他积极向上的状态，非常好，继续加油。好，再次感谢刘欣怡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蜀道难》。
2: 噫吁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深立井仰斜溪，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

0: 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已绝壁。飞湍瀑流争喧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5: 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8: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听他们带来的《小满》。
9: 小满，宋·欧阳修。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风。最爱龙头慢，迎风笑落红。
8: 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有两层深意。一是夏熟作物籽粒渐渐饱满，将熟未熟；二是江河雨水渐多，渐趋盈满。小满时节，夏意渐浓，昼长夜短。民间有食苦菜祭蚕神、祈丰年的传统，寓意吃苦励志，心存感恩，知足常乐。
10: 品读这首小满古诗，眼前尽是初夏美好景致。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风，写出小满夜色清朗，柳色葱茏，晚风习习，鸟鸣凄翠，把小满时节温润恬静的氛围感勾勒得淋漓尽致。
11: 诗中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让我深有感悟。小满麦子日渐饱满，却不张扬盛放，曾有五送别，雾村落花。这也正是小满的人生智慧，圆满未满，留白有度，默默积淀，静待成长。
8: 小满是自然的节奏，也是成长的修行。万物在此时悄悄丰盈，默默沉淀，不急不躁，循序渐进，白昼变长，光阴从容，也正是我们静心读书、积累学识、涵养心性的大好时光。
10: 小满未满，恰到好处，它教会我们不必急于求成，学会踏实沉淀，稳步前行。作为少年学子，我们当以小满为日，在日常中点滴积累，默默努力，在沉静中丰盈自己，静待时光开花结果。
8: 小满迎初夏，清风伴韶华，节气藏智慧，成

长有分寸。愿我们悟小满之道，守初心，勤笃行，在温柔初夏蓄力成长，以少年意气奔赴灼灼韶华。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

0: 行。
1: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2: 大家好，我是何毅。
1: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2: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同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1: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那么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培侨小学的陈卓彤，欢迎你陈卓彤。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呢？
3: 塞翁失马。
1: 好，这篇塞翁失马呢，也是出自西汉淮南子《人间训》的经典的寓言故事，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成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由来啊。这个故事呢，它是借一个非常简短的小故事告诉了我们福祸相依，要看淡得失这样的一个道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陈卓彤同学带来的分享。
3: 塞翁失马。以前在边塞有一个养马的人，大家都叫他塞翁。一天，塞翁有一匹马跑了，怎么也找不到。邻居们知道这个消息后，都赶来安慰塞翁。不料塞翁一点儿都不难过，反而笑笑说，我的马虽然走失了，但这说不定是件好事儿。过了几个月，这匹马不仅回来了，而且还带回了一匹无敌的骏马。邻居们听到后又纷纷来道贺。塞翁这回反而皱起眉头说，白白得来这匹骏马，恐怕不是什么好事儿。过了不久，塞翁的儿子骑马出外游玩时，一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知道后，又赶来安慰塞翁，没想到塞翁却淡淡地说，我的儿子虽然摔断了腿，但这说不定是件好事儿啊。邻居们都莫名其妙，他们认为塞翁肯定是伤心过头，糊涂了。过了不久，胡人大举入侵，所有的青年男子都被征调去作战，许多人战死沙场。塞翁的儿子因为摔断了腿，不用上战场，反而保全了性命。这个时候，邻居们才体会到塞翁的智慧。其实，一件事情是福是祸，往往不是表象可以判定的。凡事顺其自然，淡然处之，才能够看清事物的本质，并在逆境中找到转机。这才是真正的生活智慧啊。
1: 好的，谢谢卓彤。那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哈，经过了陈卓彤的分享，其实也带给我们很深刻的古人的生活智慧。世间万物福祸相依，变化无常，所以很多时候眼前的逆境呢，不一定是坏事，而一时的顺利也未必是长久的幸运。所以我们也不能单凭着表面现象去判断事物的好坏，要学会去从容淡然地面对得失，沉稳地看待变化，才能够在困境当中冷静思考，寻找转机。那这也是非常宝贵而且让我们受用一生的处事态度。那今天的分享呢，可以说是

0: 十分出色，因为陈卓彤同学呢，他的讲述很流畅，吐字呢也很清晰，把故事情节完整生动地呈现出来，而且呢，不仅仅讲得清楚明白，还精准地提炼出了背后的人生道理，也让我们在听故事的同时收获启发，学会正向处事，是一场精彩而又有意义的分享。再次感谢香港培侨小学的陈卓彤同学带来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塞翁的故事。
1: 塞翁失马。进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惧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降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惧不能为祸乎？家父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臂，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惧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进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陆小丽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陆小丽，今天想与大家分享一首可以说照亮我求学之路、陪伴我不断进步的诗词，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选择这首词啊，源于一段特别的缘分。大三那年，我带着他参加比赛，获得了不错的成绩。整整三个月，我每天对着镜子反复打磨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气势，在录音笔里一次次捕捉人生如梦的顿挫。那段与苏轼灵魂对话的时光，让这首词成为了刻在我生命中的重要印记。现在请允许我朗诵。
6: 好，期待你的分享。
7: 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

0: 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我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陆小丽同学的朗诵表现比较出色，普通话语音整体比较优秀，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多音字基本无误。另外，韵脚的处理也比较准确，韵母清晰，朗诵自然到位，使得整首词听起来朗朗上口。陆小丽同学中音共鸣很好，在女生的朗诵当中啊比较有优势，气息充足，朗诵有穿透力和感染力，并且运用这种优势来表达词中的情绪。在节奏处理上不急不缓，平稳流畅，其中重音的运用有自己的思考和拿捏，对于情感的演绎也有比较好的效果。陆小丽同学的朗诵大气稳健，富有表现力，很好，继续加油。陆小丽同学，对于这首名篇你有怎样的思考和解读和大家分享呢？
0: 在这么多次读完这首词后，我最深的启示是，它不回避人生的短暂与遗憾，却教会我们与遗憾和解。就像浪淘尽是历史的必然，但卷起千层雪的壮美却是此刻的真实。从遥想公瑾当年的意气风发，到多情应笑我的自嘲，最后以一尊还酹江月作结，苏轼在词中给我们呈现出的不仅是史实，更是态度。记得备赛最艰难的日子里，我常常在深夜独自品味这段转折。当时我面临着教学设计的瓶颈，总是无法呈现出词中的意境。正是在反复咀嚼“人生如梦”这四个字时，我突然明白，与其执着于完美呈现与不断创新，不如真诚表达自己对词作的理解。这个领悟让我突破了备赛的瓶颈，更让我学会了在压力面前保持扩大。我们在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压力和挫折，但最重要的是能否像苏轼一般，在认识到人生如梦后，仍然选择一尊还酹江月，用最美的姿态致敬生命的可贵。如今啊，每当遇到压力，我都会亲身诵读这首词。它提醒着我，既要向往雄姿英发的辉煌，也要学会在早生华发时与自己温柔和解。这是苏轼留给每个中国人的生命智慧。穿越千年，它依旧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
1: 好，陆小丽同学对《念奴娇·赤壁怀古》的理解是比较成熟的。很多人读这首词会习惯性的去关注豪放、怀古等等这些情绪上，但是优秀的朗诵者会去了解、体会作者苏轼面对人生起伏时的豁达和通透，也就是作品的背景，还有结合背景抒发的情感。这一点陆小丽同学做到了。尤其在分享中，他谈到的与遗憾和解，从人生如梦到一尊还酹江月的态度转变，这样的理解是有深度的。陆小丽同学把词中的感悟和自己的备赛经历联系在一起，从执着于完美呈现到慢慢学会真诚表达自己的理解，这种成长是很真实的，也很有力量。陆小丽同学的分享情感真诚，层次清晰，既有对作品的理解，也有对生活的思考，让人能够很好地感受到经典作品带来的精神共鸣，很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陆小丽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

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的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雅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Hello， 大家好，我是 Vion。每个星期我们都会请来几位的湾区主播和我们一起讨论他们所关心的话题。看回日历表，端午节还未到来，但是听闻今天参与节目的两位同学仔已经感受到这个端午的粽香了。究竟是什么活动呢？我们一个版头回来之后介绍他们出来。
9: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0: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1: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9: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

0: 个版头翻嚟到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啱先同大家预告过啦，会有主播同学同我哋分享啦，关于端午节关于粽嘅话题噶。首先介绍佢哋出嚟啊，欢迎吴子晴同学 ，Hello。
1: 大家好，我是暨南大学网络与新媒体的吴子晴。
0: 吴子晴同学是大几呢？今年
1: 啊，今年大二。
0: 听把声仲好娇娇女啊，大二的同学嘅。咁啊，介绍出今日一起倾偈嘅搭子啦，梁依明同学。Hell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嚟自暨南大学大二新闻系的学生梁依明。
0: 嗯，咁你哋两个算不算是同班同学呢？
2: 我哋系同一个学院，
0: 同学院嘅同学，
2: 不过唔同专业。
0: OK， 咁系咪因为即系主播班，所以大家喺埋一齐啊？
2: 啊，系。不过我平时就系我哋两个班咧，有时去一齐上课嘅，所以咧我哋系之前就识咗噶啦。
0: 即系有啲大课就会喺埋一齐
2: 嘅。
0: 咁啊，今次咧你哋最近亦都系 group 埋一齐啦，即系去参加咗一个有意思嘅活动啊！吓，呢个活动咧都系喺子晴嘅家乡嘅。咁啊，子晴或者先同我哋介绍下，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活动？你家乡又喺边度咧？
1: 啊，其实咧我系住喺东莞高埗嘅。但是呢这个活动呢它是在市中心的，所以呢依文跟我讲说有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就回去回家然后呢去拍了这个活动参加去看下。因为呢我其实呢我们家都是一直是实道教种的。
0: 哦，啱先你未揭晓系道教种吓，你只系讲咗你家乡喺边度，但系你亦都讲咗话个线索系因为咧同学仔有发现喺东莞嘅道教啦，有咁样嘅一个节日叫做种子节系嘛，即系专门系同种相关嘅，因为端午节咧都就嚟会到嚟啦，所以系提前有咁样嘅预热系咪？
1: 因为仲有一个月到端午节啦，然后咧我哋就谂住话去睇下呢个种子节系咩样嘅，然后咧有咩种，我哋去到咧就发现佢系宣传道教种嘅，道教种咧就系省级非遗。
0: 所以你去到现场才了解到这个文化背景，是虽然自己是东莞人。
1: 嗯，
0: 那又不是给依明讲一下，即因为你是首先发现这个活动的嘛，当时你了解到之后自己是怎样的印象呢？去到现场又了解到哪些的文化背景咁样咧？
2: 因为我家姐咧系响东莞上班嘅，所以咧我有时因为广州离东莞都比较近埋，所以我有时咧会到家姐嗰度，周末啊去行一下咁样。然后咧，我粽子节之

0: 前咧，我系响某一本红色嘅书上边咧，有睇到有咁样嘅活动。啱啱好嚟我家姐屋企都系比较近嘅，然后我就话想去感受一下呢个端午嘅氛围嘅。然后我哋当时去到现场咧，佢系摆咗好多嘅摊位，冇细数，应该差唔多有30几个摊，好多，都系嚟自道教唔同品种啊，唔同店家。都有摆出佢哋嘅特色出嚟，然后咧，活动现场都有好多广告牌啊，都系写住啲文化介绍，同我哋讲啲道教种嘅由来啊，佢哋嘅发展啊，各式各样嘅文化传播咁样。
1: 对于我嚟讲都几新鲜吓，因为之前咧我都冇深入去了解到东莞嘅道教镇啦，就好似啱先你哋介绍，其实亦都系省级非遗啊，佢个种咧都相当有自己特色嘅，当然都系我哋端午节嘅传统嘅食品啦。咁我自己就系江门人。我会对譬如台山的这个咸肉粽啊会比较熟悉啊。咁道教的这个道教粽啦，其实佢咁早去举办呢个活动呢，我都觉得係几意外嘅，因为喺端午节到嚟之前嘅个几个月啦。咁你喺现场去感受到嘅，你觉得道教粽又佢最大嘅特色其实乜嘢呢？即除了你们说看到现场的摊位，有没有机会试一试呢？
0: 我同子成我们两个人都有试过的。我们两个人是虽然我们是吃了午饭才过去，不过我们买了一个试过。我觉得它有首先看到的不同，就是它是五个角的。
1: 是呢，外形是五个角啊。
0: 是啊，
1: 平时我们吃的那些都是四个角的。
0: 啊啊、所以就是第一眼看它，哇，五个角好像没有见过这样。
1: 我想象不到现在空间在构建它的样
0: 子。它就是个顶上面会尖尖有一点这样。不是很明显。
1: 咁想象翻包嘅嗰个技巧咧，都好唔一样喎，同我哋传统食到嘅粽。你继续分享啦，仲有咩其他特点啊？
0: 然后佢嘅馅料咧系有五花腩肉、咸蛋黄，然后同莲子一齐嘅。
1: 哦，又多咗莲子。你啱先讲话五花腩肉啊、咸蛋啊，我嘅 DNA 已经冻啦，因为我自己本身真系好中意食我家乡嘅咸肉粽啦，呢啲都系最标配的、即是最传统的，但是莲子好像台山的咸肉粽真的很少加。
0: 因为我家家老家其实都是江门的。
1: 是，我们是老乡。
0: 是，我们是老乡、然后我们那边是会加黄豆啊、或者绿豆这些，不过莲子真的很少见，所以就是很新鮮。
1: 我们问一问这个东莞人此情，为什么你有没有了解过为什么是加莲子呢？或者你家里平时老一辈包粽的时候，你有没有参与，有没有留意到里面是有莲子的呢？
2: 但是呢，其实我包过我家婆婆都有包过粽带埋我去体验、但是呢，其实我由细到大食的粽呢是包黄豆的。
1: 哦，即其实你自己东莞人吃到的都好像我们台山粽差不多都是黄豆，但在现场是见到有莲子的。
2: 是、所以可能道教粽的特点就是特色，就是包莲子在里面，就不像我们包黄豆在里面。
1: OK， 我知道你们在现场也有见到有很多姨姨在现场展示的嘛。
2: 啊、
1: 那有没有跟我们聊天啊，即其实为什么会用这些原料或者是包的这个技巧，怎样可以实现到有五个角，有没有去观察到呢？
0: 我哋睇到手真系好快啊，
1: 好似变魔术咁样，系嘛、
0: 啊？因为之前
1: 要拍低佢慢镜头回放先可以睇清楚、
0: 啊。因为之前屋企人教咧，可能就手把手咁样教，咁、喺嗰个包粽大赛现场，咁大家都系想快啲包好、
1: 因为佢系大赛，
0: 系啊，
1: 比紧赛。我以为姨姨专登包快啲，费事你哋学识嘅，我哋啲即系独门秘方，家传秘方。咁你哋见到现场大家咁快手包啦，通常几长时间就完成一只粽嘅？最快嘅嗰个包粽王，佢个纪录系几快？
0: 具体嘅时间咧，我就冇去计啦。不过、差不多应该一分钟之内
1: 包完一只粽，你觉得不需要是吗？
2: 10秒。
1: 我觉得应该不需要，即以我这样的技术，因为小时候我都会跟长辈一起包、如果你是真的熟悉那个流程，因为台山粽其实是拿竹叶包的，跟着就将它

0: 整成一个角，咁啊装米，再将啲馅摆入去，再冚多一层米，跟住就咁样四边折埋佢，就不过仲要绑绳咧，十秒唔得吧？
1: 得够啦，
0: 加埋绑绳啊，
1: 真系
0: 系咪噶？
1: 真系噶，
0: 好神奇喎！啊，咁啊，证明现场啲全部都系高手，啲姨姨真系经佢手包都不下呢个数万只种啊，先可以练就一身嘅本领啦。所以其实你哋虽然系好努力喺度观察，但系并唔知道点样嗰五个角系点样包出嚟。
1: 系啊。实在太快了。
0: Okay， 所以在现场是有包种大赛，跟住观众是可以围观。咁啊，斋包包完之后会唔会烚熟佢，分享俾大家定系点啊？
1: 其实我上去同姨倾偈嘅时候咧，佢有话送俾我几个，
0: okay。
1: 但系咧，因为系生嘅，然后咧佢哋稻窖种可能系要煲好耐。要煲，
0: 其实所有种都需要煲好耐。
1: 所有种
0: 系啊，因为以前煲系攞即系煤气炉煲啦，或者系柴火煲啦，所以老一辈成日都会话好嘥呢个煤气啊，或者好嘥呢个叫做煤球啊。以前攞啲煤球嚟煲啊嘛，咁其实个过程系需要好几个钟噶，甚至乎从朝早烚到晚上。如果你唔熟嘅话，系根本冇办法食。
2: 系啊，冇食噶。
0: 系啊，系啊。
1: 姨就系同我话要煲六个钟以上，有句话我冇耐心，
0: 冇耐性
1: 佢。然后咧，所以佢后面就话佢就唔送俾我啦。佢话佢如果佢话如果已经煲
0: 撤回咗一只种，
1: 系啊。佢话如果已经煲熟咗咧，佢就送埋俾我啦。但系咧，因为系生嘅，佢话就算啦。
0: 哦，佢惊你攞翻去又冇心机煲，嘥咗佢一份心意啊！吓，咁啊，确实煲种嘅过程系需要耐性啦，好考验我哋即系能唔能够。用咁长时间去等呢啲冒住种香嘅种出炉嘅，咁都可以感受到今次去到呢个现场啦。大家了解咗唔少关于道教种嘅文化。当然我知道仲有现场有好多其他嘅丰富嘅节目嘅，我哋唞一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两位咧嚟自暨大嘅同学仔吴子晴同埋梁烟铭分享佢哋最近去到东莞参加东莞道教种子节嘅经历噶。

0: 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今日我主播。
3: 继续回来今日我主播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日我们提前带大家感受端午节的气氛，因为最近在东莞的道教镇已经是举办了一场粽子节的活动。在现场除了有这个粽可以叹，亦都有这个包粽大赛之外，亦都有相当之多的摊位，还有文化表演的。我们今天会有两位的向导，就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吴子晴和梁依明同学，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感受的。Hello, 依明。
4: Hello, 老师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的学生梁依明。
3: Hello, 子晴。
5: Hello, 老师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大二学生吴子晴。
3: 当日其实你们都花了很长时间在现场。除了说了解到这个粽之外，还有没有看到现场其他的文化的表演？有没有跟其他的一些譬如负责表演的表演者倾下偈，了解一下背后的一些历史文化呢？
4: 我们当时呢，佢嘅活動中間係會穿插一啲舞獅巡遊嘅環節嘅，就係啲攤位喺嗰度有啲舞獅啦，就穿過啲攤位喺度活動氣氛啦咁樣。然後咧，我哋當時係有採訪到一位舞獅表演者嘅，佢就話佢哋道教眾咧係有比較長嘅文化啦。今次舉辦呢個活動都係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嚟了解徽圍呢啲文化，然後。希望道教众可以走向更远的地方，俾更多的人知道。
3: 是道教众亦都是作为一个省级的徽徽，相信背后亦都是传承了很多一些传统的制作技艺。在现场会是有一些助兴的节目，有舞狮啊等等。除了舞狮还有什么的演出呢？
4: 晚上的话是有一些歌舞表演，有一些原创的比较古典啊，比较贴合端午元素的一些舞蹈，然后还有原唱的歌曲。
3: 现场有这个唱歌表演，是吗？我可以感受到这个国潮风满满。我都知道当日子晴都专登着了一身的这个传统的服装去到现场的，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小心思，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搭配呢？
5: 其实我都是去到现场之后才发现我今日高日穿着那套红色衫跟现场真的很衬啊，因为现场的袍全部都是红色的。
3: 不单止是颜色的，你那个你那套服装亦都是即是一套古装来的，跟我们介绍一下。
5: 其实这个条裙叫做马面，是中国好传统好古典的一种服饰，比较贴合啲氛围，然后你先换咗套衫，因为去都去咗嘛，融入现场啲气氛，所以换咗套衫过去。现场包粽啲姨姨都系好中意我啊，睇到我
3: 好吸睛系嘛，
4: 我都觉得好靓啊，
3: 系即系出镜啊，即系出片啊，好好睇啦。咁啊，除咗阿子晴之外，依明有冇喺现场见到其他嘅年轻女子都有咁样嘅打扮咧？
4: 有嘅，即系大家会着得比较古风啲少少，就系改良式嘅汉服啦。去到嗰个台上面打卡啊，大家呢个活动都有好多自媒体嘅博主可能会到现场，想去同我哋一样去传播呢个端午文化嘅。

0: 咁我其實而家作為年輕人啦，Z 世代係咪都好願意啦？以呢個叫做古裝古風嘅裝造去出現咧，即係唔單止服裝，我見到好多嘅後生都會係全裝咁樣。尤其是我哋好似去到呢個粵劇博物館啦，永慶坊嗰邊啦，就見到好多嘅大細朋友啊，都會係以咁靚嘅一個古風嘅形象出現。
1: 係啊，特別我覺得而家係多咗好多啲漢服裝造館喺度，可以幫助人哋了解多啲漢服文化。我上個星期咧去咗廣州市文化館，嗰度都係好多人都係著住啲漢服喺度睇啲展覽啊咁樣。
0: 那個地方非常之出片啦，
1: 係啊，
0: 即係開館以嚟其實都係絡繹不絕啦，即係接待咗好多中意拍古風照片嘅，尤其是後生啦咁樣，所以都係你哋年輕人好中意一個打卡嘅地方。
1: 最近好興喎。
0: 咁點解你自己唔考慮又著翻套咧？嗰日其實有冇咧？可能係有，係咪冇喺鏡頭前面呈現？
1: 我就係冇嘅，因為我就係當時係去體驗咗一個佢哋嗰度嘅非遺文化。所以呢我就想穿得簡單啲。
0: Okay.
1: 不過呢當時嘅課程都係有人穿住啲比較漢元素嘅衫去嘅。
0: 咁證明其實你都 OK 嘅。我哋介紹一下嗰一堂嘅非遺嘅課係關於乜嘢呢？
1: 係關於香囊製作嘅，其實都同端午有啲拉楞㗎。因為呢喺我哋屋企嗰邊呢都會大香囊都是一个习俗来的。
0: 啊、真的假
1: 的、就是、
0: 作为老香
1: 不是自己身上面就是我们会在门口啊挂一些艾草袋应该是出于驱蚊的功效这样。
0: 是其实这个也都是传承了很多年的一个传统的风俗啦、大家用艾草或者用其他的中草药制成一些香囊挂在家里又可以驱蚊可以防虫啦同时可能有一些还带有清香的味道那我们就叫它做香囊啦。那当日你参与制作的这个它又是会不会的原料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同样都是用这个艾草去进行制作呢
1: 它是分两种的我们当时因为照顾可能有些小朋友他不适用针线嘛、它们是有一种是比好的香囊给你然后你可以去用不同的香料制作这个香囊然后有一种是针线方面的你要自己缝好个香囊、
0: 即不是给个完整的袋你
1: 是
0: 它是要你自己去缝
1: 是、那我呢就是揀了那个针线类的因为觉得好像比较亮一点
0: 挑战高难度高阶一点、
1: 不过呢那个针线的我们就不是自己调配香料就是俾啲艾草落去，
0: 哦，就直接系现成嘅。咁你哋嘅任务就系完成嗰只香囊嗰只袋，
1: 系嘅。
0: 哦，咁系用咩技艺咧？即系唔会话绣上去吧？定系话攞一啲针纸唔同针纸嘅技巧？
1: 佢系俾你一块布，然后咧你就跟住老师嘅步骤去缝，
0: 有冇图噶？即系你要跟住佢，好似绣花咁样，布上边系有一个现成嘅图啊，定系话就系照住老师一步一步嚟做？
1: 佢嘅布系有图案嘅，我哋只系缝起身啫。
0: OK， 即系有少少似绣花咁样啦，即系但系平日应该好小朋友有咁样嘅体验嘅机会啊吓。咁啊，除咗你体验啦，子晴有冇去体验呢个整香囊嘅过程咧？
2: 我冇啊，因为我唔擅长呢啲。
0: 唔擅长。咁你擅长乜嘢咧？现场有冇体验其他嘅项目啊？除咗食粽。
2: 如果可以咧，其实我都想上去唱两首歌，但系咧唔可以啊，所以我真系喺落面睇，落面学下。
0: 哦，你自己中意唱歌嘅，咁啊，端午到嚟，你觉得唱咩歌比较啱咧？比较应节咧？龙船景。要想一想是吗、所以可以感受到当日的气氛是很欢乐的即是既是大家可以逛啦可以食啦可以围观比赛啦还可以参与一些文化的 DIY 的活动啦、都很开心啊。咁当然啦即是从我们这个道教粽子节开始啦其实亦都算是开启了预热

嘅呢個端午節嘅一啲活動啦。咁究竟大家對於粽啦，仲有邊啲嘅了解啦？自己嘅家鄉又有邊啲嘅粽啊？你自己會係熟悉嘅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繼續同兩位嘅同學仔一齊去分享關於端午節關於粽嘅一啲回憶㗎。

0: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的時候回來這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這個城市創業，我很希望為這個城市出一分力。
1: 都是很開心的情況，還有關於一些人才
0: 拓展。我們公司主要是做顧問諮詢的，設計一些線路實地考察，連接香港的一些資源，然後結合目前內地城市的一些需求，就開展相關的業務。
1: 我們想成都村，這裡的成都村環境是很漂亮，
0: 希望今次的行程對大家來說都有一個很好的收穫。

0: 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見。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係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1: 呢只唔錯喎，係可以。
0: 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2: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3: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4: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2: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虽然睇翻日历咧，端午节咧距离我哋咧仲有唔到一个月嘅时间哦，但系咧已经可以感受到咧有唔少嘅端午节庆嘅氛围啦，喺我哋大湾区咧已经系越嚟越浓厚噶啦。咁喺最近啦，喺东莞嘅道交镇亦都系举办咗粽子节，喺现场啦，唔单止可以叹到。仲可以围观啦呢个包粽大赛啊！咁喺舞台上啦，亦都有精彩纷呈嘅文化节目，而唔少嘅现场嘅观众咧，亦都参与到一啲同粽子节同端午相关嘅 DIY 沉浸式嘅手作活动当中，譬如系制作香囊噶。我哋今日有两位嘅同学啦，系嚟到节目当中同我哋分享佢哋参与活动嘅感受，分别系梁依明同学同埋吴子。晴同学噶 ，Hello 两位
1: ，Hello 老师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梁依明，
0: 嗯，仲有系子晴嘅 ，Hello，Hello
2: 老师好，我系来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吴子晴，
0: 嗯，咁啊，啱先讲咗咁耐啦，咁啊，相信今次咧一个比较有意思嘅收获咧，就了解到其实呢个道教种亦都系省级非遗嚟嘅，咁啊，有冇进一步做下功课？点解佢系成为省级嘅非遗呢？
1: 当时咧，我喺现场系见到有介绍咧，道教果精粽咧系东莞市道教镇嘅一种传统手艺嚟嘅。佢咧系分为两大品种嘅，一种咧系咸粽，一种咧系灰粽。然后咧咸粽嘅话系用糯米做主料，配埋啲咸蛋黄、双莲同埋五花腩肉。然后咧佢嘅调味咧系比较特别嘅，会加啲蒜蓉啊。同埋沙姜啊，
0: 真噶
1: 五香粉啊，啲应该系
0: 即系饮嚟食系嘛？
1: 佢系调味品咁样，
0: 调味品应该系蒸熟咗之后饮嚟食，唔会话加入去吧？有可能会调入嗰啲馅入边。O K，
1: 然后咧佢整好之后包好啲粽叶。最特別的嚟啦，佢係一定要用東莞嘅鹹水草嚟綁打結啊，就係綁咗啲粽。我覺得應該道教粽嘅特色就喺呢度啦。
0: 東莞嘅鹹水草啊，呢樣嘢就好有呢個當地嘅特色啦。嚇，呢個係限定。
1: 嗯，因為道教咧係水鄉啊嘛，佢哋咧應該啲河道啊，可能會生啲水草，去咁當地人就因地制宜，攞啲水草去製作呢啲粽。
0: 哦，介紹得好好啊，我都學識咗好多新嘅知識，尤其是啱先講到話呢啲餡料佢嘅調味啦。我通常我記得細細個包粽嘅時候，好似都係直接攞鹽嚟調味，好少話聽到有蒜蓉啊、有薑蓉啊等等去調。相信食出嚟嘅味道係真係會同台山嘅呢個鹹肉粽咧係。会有所区别嘅，咁啊，啱先你都讲到话，除咗话呢个咸粽之外咧，仲有灰粽，系咪即是我哋嘅碱水粽咧？
1: 系，其实就系碱水粽嘅一种统称嚟嘅。咁灰粽咧就系以前农村咧用啲草灰

0: 浸水之后隔灰，
1: 嗯，
0: 然后咧做减水用嘅，所以就称为灰种。然后佢嘅做法咧就系、是、纯用啲糯米，
1: 嗯，
0: 然后整完之后咧沾白砂糖食，
1: 系即系会同我哋台山食呢个碱水粽嘅方式好相似啦。譬如会饮一啲白砂糖啦，或者系蜂蜜啦，
0: 吓，
1: 我哋都会觉得哇，好好味啊
0: 吓。
1: 咁当日喺现场有呢个包粽大赛啦，有冇包碱水粽啊？定系纯系包咸粽咧？
0: 我见到应该系只有咸粽包，因为碱水粽咧。可能比较简单啦，体验唔到阿姨佢哋啲手艺，
1: 可能三秒钟就可以包完，系咪？咁啊，呢个现场确实可以了解到唔少有趣嘅知识啊吓。咁啊，关于呢一方面啊，子晴你仲有冇补充咧？作为呢个地道嘅东莞人，或者可以讲讲你都系东莞人啦。咁你个家乡离道教亦都唔系好远啦吓。其实。风味方面，个种嘅风味方面，其实有冇区别呢？
2: 有系有嘅，道教种咧，我唔知点讲，因为我从细到大食嘅种其实同道教种好似，但系唔一样。我哋食嘅种咧，口味比较斋，比较单一，但系咧道教种佢啲口味就比较复杂。
1: 佢啲口味層次比較豐富啲，因為啱先聽到話佢嘅餡料啊當中，除咗有鹹肉啦，同樣都會有即係鹹蛋黃啊，咁關鍵係佢嘅調味當中，亦都有蒜蓉啊、薑蓉呢啲啦，所以即係會覺得佢個層次更加之多元，
2: 係
1: 嘛？
2: 嗯，
1: 咁但係講翻你家鄉嘅種咧，佢唔會加呢啲調料，
2: 係咩都唔會，可能就係單用鹽。腌下啲肉，
1: 咁啊更加接近即系台山种，即系传统嘅台山种啦。当然，即系而家嘅台山种嘅品种会更加之丰富啦。随住大家嘅生活水平越嚟越高啦，会加上啲贵价嘅原料啊，譬如好似鲍鱼啊咁样啊，或者系圆杯啊等等，而家都会有嘅冬菇啊等等。咁但系最传统嘅应该都系咸肉同埋咸蛋黄噶啦。所以即系其实喺现场亦都可以试到其他唔同嘅风味啦。咁啊，阿依明，你喺现场系有食种嘅系咪？
0: 系，我哋两个都食咗嘅。
1: 咁你自己中唔中意嗰种风味咧？食落去之后会唔会好强？即系比食传统嘅台山咸肉粽个口味会更加之咸定系点？
0: 我自己咧会更中意台山粽，因为咧我唔系好中意食肥肉嘅，因为道教种嘅话，佢系肥瘦相间嘅。咁我屋企人自己包，因为佢哋知道我唔中意食肥肉嘛，所以佢哋会包啲专登包几个
1: 瘦肉，
0: 系啊，俾我嘅。
1: 咁呢样嘢我同你唔一样，我觉得粽入边一定要有啲肥肉先够咸香啊。因为我食叉烧咧，我都系中意食有肥有瘦嘅，即系我唔可以，即系我唔系太中意斋瘦嘅。所以呢个个人口味啦。咁啊，但系我觉得可以接触到唔同即系品类嘅唔同。口味嘅呢样嘢都几有意思嘅。对于种，除此之外，你哋仲有冇接触到其他更即系有意思嘅种？譬如我细细个咧，我知道譬如屋企会有一啲广西嘅亲友啦，咁样佢哋啲种咧就成只竹筒咁长嘅，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啊？吓，即系圆柱体咁样嘅，好大一条种。咁佢送一只种俾我哋咧，我哋全家人食早餐咧可以食几日嘅，当然都好好味啦，入边咧都系满满嘅馅啊吓，好似。都是跟我们台山种差不多是咸肉啦，也都有绿豆啦，也都有咸蛋黄这样的。那你们有没有接触到其他不同品类的种，譬如绍兴的果蒸种啊等等呢？
0: 我听子晴之前好像有讲过他有吃过一种台湾的种，好像很好吃。
1: 哇，这样东西没试过，你介绍一下。
2: 因为我同宿舍的同学呢，他是台湾的。然后呢，他之前由高冰回来的时候呢，带了很多种，其实都是肉种，但是呢他们有一种特色，就是豉油糕。
1: 豉油糕啊，
2: 是调料来的，但是呢他们实种一定要加上这些调料吃，他的调料就是很好吃啊，就是其实他是咸的，但是他又是甜甜地。
1: 其实你是喜欢它的调料，它种本身是有没有味的呢？
2: 种

0: 本身是肉种类的、
1: uh-huh.
0: 都是
1: 本身已经是咸的，是不是、
0: 本身都是咸的，但是都是甜甜地的。
1: 哦，又咸又甜。
0: 是啊是啊，
2: 怪不知道说台湾人喜欢吃甜、啊
1: 哎、那个种其实有咸的，是不是本身就已经是有咸的？
0: 是、
1: 但是吃的时候都要饮下些调料。
0: 是啊是啊，
1: 够味。
0: 其实不加调料都够味，但是他们可能特色就是那个调料甜甜的那个味、所以加上进去呢就会、更加好吃一点。
1: OK， 那么种的形状啊，或者是、颜色啊，或者是包种的种叶啊等等，这些有没有区别呢？
0: 跟普通种就没有区别了，都是四个角方方的。
1: 不是好像道教那样有五个角的。
0: 道教
1: 的
0: 这个特别。
1: 四个角，那比较大只的偏小只的。
0: 偏小只的，长长地都是。
1: 哦，比较迷你一点的。那那都是用种叶还是怎样？因为有些地方是直接用荷叶啦，或者是用另外一种叶，我叫不出它的名字，但我知道它不是荷叶来的。那台湾种都是用竹叶还是怎样？
0: 应该是竹叶，唔系但系其实、我同学佢去直接煮俾我食嘅，我冇见到佢本来系生咩样嘅。
1: 食嘅时候已经冇咗出边嗰层种叶啦，冇咗出边嗰层衣啦，你净系见到种嘅可以食得嘅部分啦，咁样。其实好有意思啊吓，即系我哋祖国咁大啦，各地都有自己嘅风俗吓。咁当然好多嘅文化都系同根同源啦，但系喺唔同嘅地区、唔同嘅水土嘅人。肉之下亦都有自己的特色在度嘅，所以台湾种我暂时仲未探到啊，可唔可以叫你台湾的同学今年
0: 好啊好啊，
1: 又再准备多啲啊，我都想去试一试嘅。咁啊，仲有冇其他啊？依明，你有试过嘅其他嘅种，你印象比较深刻嘅咧？譬如肇庆种，应该都好多人有试过吧？好大一只肇庆种。
2: 肇庆种咧，我就未试过啦。不过我喺现场咧有食到。啲摊主啊，佢哋有好多创新嘅，譬如话碱水种，佢本身系冇咸料噶嘛，但系咧佢哋会自己加啲豆沙啊，加啲莲蓉啊，系入去，所以我觉得好有创新，好似传统啊同现代啊结合一齐，比较讨啲年轻人中意。
1: 哦，即系后生中意多啲创意啊，多啲心思喺入边啦，会更加之可以揸得住大家嘅胃啊。咁我讲到呢度咧，令到我哋都即系好向往啦，今年嘅端午节啦。咁我哋稍后翻嚟咧，一齐展望一下即将到嚟嘅端午节啦。咁其实大家咧，逢过端午会有点样嘅一啲活动安排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会有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0: 我救治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咧共同去分享最近喺东莞道教镇举办嘅粽子节，亦都同大家一同去展望翻啦，即将到嚟嘅端午节啊！今日有两位嘅主播同学咧，同我哋一起倾偈嘅，分别系嚟自江门嘅家乡喺江门嘅梁依明啊 ，Hello，
4: 老师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梁依明，
3: 嗯，仲有咧。家乡喺东莞嘅吴子晴同学 ，Hello，Hello，
5: 老师好，我系来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吴子晴。
3: 嗯，咁啊，讲起端午节啦，大家首先会最想谂起嘅，除咗话粽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大家一定想去做嘅或者期待嘅一啲传统嘅风俗咧？
4: 我觉得嘅系龙舟啦，赛龙舟，即系每一年。我觉得是家乡如果是有些江啊有些河的各个村都会去赛这个龙舟的。
3: 嗯
4: 此外呢我是江门开平人嘛我们的母亲河啊就叫做潭江呢、嗯、然后每一年呢我们都要不同的镇啊村啊去组成不一样的龙舟队去在端午期间去进行一些赛事的。
3: 是同埋呢真的很热闹啊在你描述的过程当中呢我仿佛已经可以听到大家在这里激烈地擂鼓的。嗰種氣勢啊，即係每條村啦、啊、都會盡全力去準備。其實提前好早就開始排練啦，我知道。我今年好像四月份到就已經見到佛山那邊有不少的村已經在度即係操緊啦咁樣、啊，希望今年不用跪祠堂啊，可以贏到隔離村啦、啊、咁、啊、樣。咁但係雖然都是在大灣區城市，其實每一個城市或者係每一條村鎮啦，佢呢個龍舟文化都稍微有少少唔一樣嘅。譬如我知道呢個佛山啦、啊、係有呢個陸地龍舟㗎、啊、最近佛山。的这个同事跟我说我才知道的、oh. 江门好像开平那里、mm. 其实它的龙舟文化譬如跟广州这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这样
4: 我自己看下来呢我是觉得都是差不多的、
3: 嗯、
4: 都是拿条船然后在那里冲啊冲啊冲啊
3: 在那里比赛啊、嗯、樣除了說比赛本身其实现在还有没有即招警啊龙舟招警啊这样即譬如老表之间不同村之间跟着他会串门啊会将条船

0: 打扮得好靚啊，又有啲羅山啊咁樣，跟住敲锣打鼓啊，互相串門，有冇嘅咧喺開平？
1: 有嘅，我哋咧係同樣都係舞獅，都係我哋一個傳統嚟嘅，就係咧將啲祝福啊，走街串巷啊咁樣。
0: 哦，走街啊，走街串巷。
1: 係。
0: 咁但係嗰個係舞獅，但係唔係即係爬住條龍舟去探親，
1: 係嗰度唔係
0: 冇啲咁樣嘅傳統，係咪？哦，所以話真係唔同嘅地域啦，係保留咗自己嘅特色啊。開平食唔食龍舟飯㗎？
1: 食嘅，我哋食嘅，可能每一個村會擺幾位咁樣。
0: OK， 咁龍舟飯入邊，你嘅記憶當中有冇啲招牌菜咁樣咧？譬如即係廣州呢邊啦，會係炒丁啦，嚇龍船飯啦。開平有冇話一個招牌最有特色嘅咧？
1: 招牌嘅話，我感覺同我平時食嘅差唔多，不過咧佢哋會上多一盤粽啊。
0: 哦，
1: 平時咧你食飯可能就冇食到，不過咧龍舟飯嗰時咧就會大家人手一個咁樣。
0: 哦，即係人人都有種食，就好似過中秋啦。咁啊，飯台上面少不了嘅就係月餅啦，咁樣啊。咁啊，子晴咧，東莞爬龍舟都好犀利嘅喎。我仲記得咧，兩年前我哋仲喺東莞咧，有專門係直播呢個大灣區龍舟賽啊嚇。咁啊，東莞方面喺这个端午节期间的传统的风俗你又记得有多少呢？
2: 其实都是差不多吃粽、包粽、爬龙船、吃饭、吃团饭。但是呢我们吃龙舟饭呢有一道特色，但我不知道是东莞还是我们家自己、有一种、美食叫做咸丸。
0: 咸丸，即
2: 系有冇听过
0: 咸甜嘅嗰个咸，
2: 系
0: 丸就系丸子嘅丸，系肉嚟嘅系咪？
2: 佢系即系话汤丸，但系冇馅。
0: 咸汤丸呢个唔系台山特色咩？
2: 系啊，
0: 你讲咗我家乡特色，
2: 我唔知道，但系东莞好似都算。然后咧，我哋食龙舟饭咧就有一大煲咸丸，
0: 哦，
2: 系我婆婆自己煲嘅。
0: OK。咸汤丸是即系传统嘅台山特色，因为通常好似广州啊，大家食嘅都系甜汤丸为主啦。但系咸汤丸我哋由细食到大咧，就系啱先你讲到嘅，佢只系一个粉团，佢中间系冇馅嘅，但系佢啲汤咧系好有料嘅，包括会有菜咧，譬如台山菜花咁样啦，亦都会有而家有海鲜啊，有虾啦，咁以前咧就主要可能系猪肉啊。或者是蝦米啊，或者是冬菇啊，而家仲有生蚝啊等等啦，即系各样嘢，甚至乎鲍鱼啊咁样。咁东莞嘅都系咁样咩？东莞啲料都系呢啲咩？
2: 系系
0: 系。哦，会唔会系你屋企有台山人？
2: 我都想知啊，
1: 会啊会啊。
0: 但系你话唔确定呢个系你家族嘅传统定系东莞嘅传统啦？但系咸汤圆确实系对于台山人嚟讲咧，大年大节一定会出现嘅，包括生日嗰一日咧都会一定出现啦，系好隆重嘅，我哋传统嘅庆祝大日子嘅传统美食嚟嘅。咁仲有冇其他嘅端午记忆啊？除此之外，
2: 其实咧我去体验过爬龙船啊。
0: 体验过的意思即是说你是那个扒手是不
2: 是？不是，但是当时我很小啊，小朋友，我是在上面就是坐住。
1: 大人爬
0: 就是即是大人爬就你在上面蓝雨冲扫一下。
2: 观光一下。
0: 纯是去感受一下他的速度与激情这样啦。当时是多少岁还有多少记忆呢？
2: 可能已经是小学的时候啦，
0: 小
2: 学
0: 哦，咁系屋企边个爬带住你呢？
2: 一个叔叔
0: 哦，屋企个叔叔
2: 系
0: 去参加龙舟赛，
2: 系
0: 哦，咁当时系正赛，即系已经系比紧啦，
2: 定系梗系唔系啦？
0: 我就话咁犀利，
2: 排练练习嗰时候咧，带埋我上去体验下，
0: 哦、
2: 真系好快啊！
0: 嗯，
2: 同埋咧，大家真系好有团结嘅氛围。
0: 即系大家同心啊，向住一处去使力啊！吓、
2: 嗯，
0: 咁有冇煲船啊？有冇跌落水啊？
2: 冇啊，冇啊！但系好惊啊，因为好快嘛。当时又好细咧，所以好惊，但系咧都好开心啊。
0: 哦，好细，但系咧就记得嗰一

0: 分啊，好开心嘅记忆嘅。咁而家大个咗啦，而家系会唔会每年都会睇呢个爬龙船？
1: 啊，会睇、嗯。我哋系喺东莞环坑每年都有爬龙船呢个比赛、
0: 嗯，
1: 然后咧每年大家都去用心去准备。
0: 嗯，咁我相信即系你哋作为传媒专业嘅同学啦，即系除咗话呢几年去睇啦，可能都会好用心去做一啲记录，系咪去拍啲片啊，去影啲相啊咁、嗯、样。
2: 我哋屋企人咧系倾向于一起去睇直播嘅，
0: 哦、oh. ，
2: 因为咧应该好多地方嘅文旅啊都会对呢个赛事进行一个直播嘅，因为毕竟都系迎合一个节日嘅氛围咁样。
0: 嗯哼，即系其实去到现场就比较少啦，而家就系睇一啲电视嘅直播。
2: 嗯，因为、大家都知道龙舟鱼啊嘛，有时天气就唔系好好啊。
0: 关键系我觉得好难压到位啊。
2: 系啊，
0: 即系有一啲热门嘅譬如佛山即系碟饺咁样啦，其实真系村民如果唔攞张即系省凳同你压住个位咧、啊，你去到现场真系里三层外三层，好难即系揾到个观赛嘅位置啊吓。咁、当然即系睇直播都几好嘅，可以一家大细啦，围坐埋一齐啦吓，去为自己嘅嗰队 team 去进行加油啦。咁讲咗咁耐啦，相信大家就都已经对今年嘅端午节啦都比较期待啊吓。有冇谂住即系今年嘅端午想点样过咁样啊？
2: 我应该咧仲系翻屋企同屋企人一齐睇有冇机会到现场啦。如果有机会就到现场感受一下呢个氛围。如果咧人太多或者落天气原因落雨咧，我哋应该都系一家大细喺度喺个电视面前望一望咁样。
0: 嗯，依然一家大细喺线上围观。咁阿子晴咧，你自己又有冇谂住有点样嘅计划咧？
1: 我是比较喜欢和朋友出去聊的，然后呢今年比较啱，我有一个朋友呢，有一个男仔，他说他想尝试参加这个爬龙船的比赛。
0: 哦，那他应该现在要练紧的了。
1: 对，他现在已经练紧了。所以我就说我都跟他说，我说我都好想今年看一下，如果你参加比赛的话，我今年都好想去看一下你参加比赛的样子。所以可能今年呢我会到现场去看一下。
0: 哦，今年可以做亲友团啊，即是今年的这个观赛的位置啊，同埋这个心情应该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有自己亲友在场上去拼搏啦，去竞赛啦，相信你那张省凳呢会有人提前帮你准备定啦，可以在河涌边去加油的。今天同大家倾咗好多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多多去关注返同端午节相关的一啲传统的风俗啦，咁亦都祝大家可以食到好多样唔一样味道嘅粽啊！今日唔该晒两位同学仔参与我哋嘅讨论嘅，分别系吴子晴同学同埋梁依明同学，我哋下期有机会再倾过，拜拜，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探寻

0: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咁而家深圳文博会正在进行时，咁所以最近嘅节目都会带嚟系列嘅专题报道，精彩文博会。今日会播出文脉新生，创意澳门，
1: 传承有我嘅环节，广州市市级非遗新塘鱼包制作技艺传承人袁家健将会分享传承手工美食。
0: 而今日嘅八雅会馆环节会通过赏析敦煌壁画、粗州藻图来了解一下画作当中的周旋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遥望龙门是故乡。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墨香古卷，流传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咁睇翻喺5月21日至到26日，跟墨中华节目啦，推出6期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大家啦行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嘅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嘅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嘅文化故事。今日我哋播出专题《文脉新生，创意澳门》，采制总台记者余婷、陆伟。
1: 今年文博会澳门馆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内容涵盖澳门历史城区游近介绍、澳门文化盛事及品牌活动推广，并展销具本地适宜与非遗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文博会期间，馆内也安排多场澳门非遗项目展示和演出，包括咏春拳、茨威克工艺、中式裙褂制作技艺、杏仁饼及凉果制作技艺等，宣扬澳门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文化传播。其中裙褂是新娘出嫁的中式传统礼服。展馆现场，财生龙婚嫁礼服店负责人黄永书、胡丽清向观众展示了中式裙褂技艺的特色。胡丽清介绍，裙褂呈现出来的图案大部分以龙凤为主，整套工序从画稿、起稿、刺绣到制衣都是全手工制作。
2: 裙褂呢，就是中国的结婚穿的衣服，很名贵的礼服，就是一件衫和一条裙，一对的意思。这个是纯人工刺绣，就是这个红色的布料呢，就是像一张华纸，金银线呢，就是好像水彩颜料一样，用这个针壳线在一个红布下面扣成头鞍，然后做这个礼服，成为一个结婚的漂亮的名贵的衣服。
3: 对，非常漂亮，上面很多的工艺哈，有很多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龙凤的一些刺绣，刺绣一件这样的一个裙褂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哈？
2: 时间很长的，因为是一针一线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刺绣，所以呢就是很名贵，很幸福，
3: 有很幸福的感觉。我看到你们在现场呢做了很多的一些刺绣的展示，你们也是特别会展示澳门的一些元素是吧？
2: 是啊，因为澳门是这个东亚文化之都，所以我们很荣幸有记忆能够推广澳门，也是我们的荣幸。
3: 所以你们在那个刺绣上面有大三八牌坊的一些，
2: 所以现在就是陶案展示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可以是大三八可以是这个福气
3: 也可以刺这个五福临门，
2: 还有这个龙凤啊，龙凤表示这个龙凤呈祥啊。
3: 借助这一次文博会，希望这个技艺得到展示是吗？
2: 推广得更好把这个技艺推广出去，让多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刺绣文化。
1: 在文博会澳门馆的文创展区，展出了30多种特色文创产品，包括毛绒公仔、潮玩盲盒、冰箱贴以及具有澳门地域文化特色的明信片等。其中潮玩盲盒这款文创通过18个 IP 形象展现澳门的美景和美食文化，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打卡围观。澳门妈祖文创创始人、澳门中国文创行业协会执行会长王瑞向记者介绍，
3: 这次你们总体带来了多少的一些文创呢？
4: 目前我们这次总共带来了30多款不同载体的文创作品，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毛绒公仔，也包括了我们的潮玩盲盒，包括了冰箱贴，也包含了一些有文化特色载体的明信片，还有我们的这些不同的一些首饰的载体，也希望更多这个生活化的 IP 能够融入对澳门这种文化特色的理解， 也希望更多的游客能够来到我们澳门，来品尝我们澳门的美食，感受澳门的美景。
3: 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你们展出了很多有澳门的 IP 形象的，给我们介绍其中一个潮游澳门的一个小公仔，这个设计的理念是怎样的？
4: 我们其中这个潮游澳门和澳门时光这两个系列一共是18个 IP 形象，也做成了盲盒和明盒的这个载体。目前这两个系列呢，我们融了我们澳门接近50位设计师的精髓，创意的周期也经历了2年的时间。其中像我们把澳门的美景然后进行了公仔潮玩化，因为受众群体年轻成了我们的主力军，他们喜欢潮玩，喜欢盲盒，喜欢这个公仔，那我们如何把我们的设计进行跟文化相融合，更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他的审美。然后所以我们把澳门的这个新八景做成了不同的潮玩公仔，像其中的这一款是议事厅前地，那它整个的设计呢是源于我们澳门的土风舞的文化，包括这个小公仔的上面戴的这个帽子就是我们议事厅前地的石鹿纹，也非常的有澳门的特色。
3: 通过这次文博会希望达到怎么样的一个预期效果呢？
4: 首先我觉得我们在澳门非常多热爱艺术的这些设计师在深圳文博会有一个展示自己作品的平台，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更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能够传递我们澳门的文化的载体，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澳门来够品尝美食，观看美景。
1: 在文博会澳门馆，观众还可以欣赏世界遗产澳门历史城区和谐交融的中西

0: 文化韵律，通过展会认识澳门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并可以观看影片回顾澳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育与转化历程，重温这座城市多个品牌文化盛事的精彩时刻，体会演艺之都的时代脉动。此外，展馆现场还设有老澳门互动装置，观众可以选取澳门旧日风景作为背景，现场拍照合成相片，感受澳门城市变迁的魅力。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惠敏表示，希望通过文博会平台深化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在演艺、文博、非遗与文创产业领域的协同，推动澳门品牌借湾区出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的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馆可以带出这一方面的一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当然就是来参加这个展会的重要性，因为一方面像我们刚来到就会看到我们很多大湾区的同行，我们很多的大家都在做文化推广的一些不同城市的朋友，我觉得未来整个文化无论是文化事业的发展还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整个大湾区的一个协同协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更多这种平台，所以我们在推出一些文化的节目、文化的项目，还有我们的文化产品，包括我们的非遗的一些交流，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大湾区更多的城市一同合作。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好啦，欢迎阁下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传承有我。在岭南广府饮食文化当中，新塘鱼包以其独特的制作技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广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新塘鱼包制作技艺带给大家的不单只是一道美味佳肴，更是承载着年年有余、包罗万有的美好寓意。
6: 讲到新塘鱼包，民间亦都将它称之为东江鱼包。它的得名就源自于新塘南部濒临东江的地理优势。制作鱼包的核心原材料是新鲜优质的土鲮鱼，主要取自于东江北干流域或者是新塘周边的鱼塘，尤其是在秋冬时节，秋风起的时候，鲮鱼最为肥美，那阵时正是制作鱼包的最佳时机。
7: 袁家健这位出生于新塘的广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新塘鱼包制作技艺增城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正以坚定的信念和创新的思维守护并推广着这一传统手工美食技艺。今日的传承有我，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袁家健，听下他的传承故事。
8: 袁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传承的这门技艺吧。
9: 那新塘鱼包传统的制作技艺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在相关的文献记载，它是

0: 松江的那个北岸，我们与东莞、中塘啊、麻冲、茶窖，还有那个黄浦区那个南港相邻，我们的母亲河都是东江，所以新塘鱼包也称之为东江鱼包，这个是乡亲们、家访们都知道的。那据《增城县志》记载，那新塘鱼包的制作和当地百姓的食用习俗是息息相关的。那它不仅是一道传统的小吃，是我们新塘乡亲们代代相传生活的味道、文化的记忆。那在2020年我们这个新塘鱼包也是很荣幸获得了增城区首届十大金牌粤菜这个荣誉称号，那慢慢就走进了广大人民的生活当中。
1: 这项技艺传承的脉络是怎样的呢？
0: 我本人作为新塘鱼包的第六代传承人，我们这个项目既有我们家族的传承，也有这个师徒的传承。那我可以先说说我们这个师徒传承的那个历史故事。我妈妈在1976年，就那时候她只有15、6岁，到这个新塘我们当地久负盛名的一个国营的餐饮企业，叫海天茶楼。那海天茶楼它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它是国私合营，作为一个国营的饭堂，它的前身叫宜春茶楼，已经过100年的历史了。这个宜春的茶楼，以前的茶楼，它生活方式很丰富，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中式的茶楼一样，在我们当地非常的出名。它有戏台，客人来到了那个宜春茶楼，他不单可以吃到我们岭南的点心，他可以欣赏到观赏性极高的那个戏剧啊。是吧？我们广东的粤剧也是非常有名。我妈妈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时候，就到了这个海天茶楼，当起了一名这个点心小师傅。经过6年的时间，她不仅在那个点心的制作技艺好多，比如说那个沙琪玛呀、葱卷呐、糕点呐等等，但她最擅长的话，她学到，也是他自己回忆起来说，他是最艰辛的、工序最多的、最复杂的，就是这个新塘我们当地最具代表性的一道美食，叫新塘鱼包。这个制作技艺，直到80年代初期，那我们当地有一个菜市场就建了起来，叫宏达市场。那我们1984年宏达市场正式建起来以后，我们爸爸妈妈在那一边白手起家，就建立了这个肥肠鱼包店。为什么叫肥肠鱼包店呢？我妈妈刚入行的时候啊，她的师傅们就叫她她叫梁桂肠，叫阿肠，街坊们几十年来就这么叫她。她就白手起家以后，就建起了这个肥肠鱼包店。那所以在当地啊，还有增城、广州，整个岭南地区都叫开了所以我们一说有没有吃过广州肥肠鱼包啊，大家都很了解这个品牌的故事。另外还有家族的传承的话，就是我的高祖父，就是我奶奶的爸，以前就是做这个卖鱼，还有做鱼蛋为生的。那新塘老几辈的话，他们好多家庭都会制作这个鱼包。这个制作技艺已经深入民生了，因为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但是作为售卖的话，在80年代初期才慢慢普及，因为有知识墙改革了嘛，那市场上面就慢慢有的卖。以前的话就是在茶楼里面有的吃，但是极少说买一份回去自己做，因为材料非常的珍贵。到我这一代，还有我小孩那一代，已经有5胎了。
1: 而在您看来，新塘鱼包又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0: 是我们当地啊，逢年过节宴请宾客，必不可少的一道名菜。 新塘鱼

0: 包它的特色和亮点，其中包括它的原材料的选材，还有组成部分。那选材方面，我们会用到我们当地的东江啊，还有新塘周边鱼塘那个淡水鱼、土鲮鱼。那土鲮鱼我们制作，选料也是极其的苛刻，只认为我们东江水养殖的那个鲜活的土鲮鱼，因为土鲮鱼这种鱼种啊，肉质细润，鲜味足，是做鱼包啊、鱼蛋呐、啊、鱼丝面、鱼腐这等等这些食材的原料。那我们通常一斤的土鲮鱼只能取出1.5磅到2两之间的纯鱼清肉，那用最嫩的鱼身上最嫩的那部分、最精华的部分作为鱼包的原材料。那另外，我们这个核心制作鱼包的特点就是纯手工。到目前为止，我们好多个工序都是纯手工的，比如说那起鱼肉啊、刮鱼肉、赶制鱼包皮、包制，都是纯手工啊，这个就是金贵之处。
1: 目前您都有哪些传承发展的计划呢？
0: 比如说，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大，进社区、进景点、进展览会等等这些平台，我们可以多一点的元素掺进来。那我们家族的传承不仅是带着家人们，比如说我们的下一代，还有那个可以进校园去传播这一门手艺，因为校园的话是很大的一个载体，小则一个学校好几千个学生，大的好几万，所以近几年来我们经常进不同的学校有院校。还有那个技校进行一个传播，把这门手艺的历史呀、传统文化呀，还有它的意义、制作技艺等等方面给他们去传播。接下来我们还可以走出我们本区，向外区、外市甚至外省去传播这个传统技艺新塘鱼包。
1: 您从事这门技艺也有一些年了，在您看来，您传承的这门技艺和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嘛，所以我们始终都觉得传承不仅是一道美食制作的技艺，它更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在岭南大地上的鲜活的缩影，两者是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新塘鱼包承载着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那我们这个手艺啊，源于岭南桑基鱼塘的自然环境下，依靠着这个东江水土，那选用本地的食材，顺应时节的制作，首先就不违背自然的规律啊，那就是我们那些老祖宗说的“取之自然，食之自然”，是我们中国传统农耕文化最真实的体验。那我们的这门手艺就是和自然相处的智慧的结晶。那第二呢？体验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做鱼包啊，我们爸爸妈妈经常说没有捷径，想做好每一颗鱼包，它每一道的工序都是慢工细做的。比如说，它的鱼包外皮需要上百次的推擀，制作的过程中破皮啦，那个断啦，它都要不断的反反复复的进行一个打磨，从油于轻啊，油到劲道十足啊，一点也不能偷工减料，不能忽显啊，不能敷衍了事。那几百年来，我们世世代代的传承人都坚守的这一份匠心，我们不追求快，只就追求好，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做事的态度，是我们代代相传的匠人精神。第三，它就连接着我们家族传承与乡土的情怀，这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里面最重要的家国情怀、乡土情结。新塘鱼包，那我们以家族为纽带，代代相传，手艺传到技艺更是家风。那我们家族啊，很重视这个家风家教， 就是通过劳作制作这一个小小的鱼包，啊，悟出了好多的人生道理。比如说这个孝道的文化，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爸爸妈妈呀，还有这个爷爷奶奶以前的那个祖父、曾祖父，都是在店里面一家子啊齐心合力把这一个非遗一直传下去啊，这不仅是我们家族那个孝道的文化，朝夕相处啊，一家人和和睦睦，就是我们内驱力，可以说这个是我们家在这个非遗记忆里面悟出来的，这个是其实就是那个内驱力来的，对家乡的热爱。一碗鱼包是新唐人的乡愁，也是家族的记忆。
1: 未来你还有哪些传承发展的计划呢？
0: 那接下来我们会与更多的中小学呀、职业院校合作，把这个新唐鱼包制作技艺纳入为校本课程，可以成立那个非遗的社团，定期的开展教学，不仅仅是体验。那以前好多都是以体验为主，比如说啊，定期我们去哪一个学校就做一期那个实践的体验课，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更加的系统化的进行这个传统受益的这个过程，培育一批热爱非遗的青少年，让年轻的一代真正的了解喜欢愿意传承这门手艺，这个就是非遗在校园扎根的最基本的工作了。那另外我们还在那个深化文旅融合方面打造特色非遗名片结合增城好多的古村落还有那个水乡的文旅资源，这样来打造新唐鱼包非遗美食旅游专线呢把这个研学的基地做得更加完善，增加这个展示、体验、品尝、购买一体化的服务，让来到增城旅游的游客们既能感受到增城水乡的风光，又能体验出非遗手艺，让新唐鱼包成为增城文化的名片，走向全国。
1: 感谢袁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八雅会馆，
2: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嚟到今日嘅八雅会馆环节，嗱，讲到喺敦煌莫高窟嘅壁画当中。来自北周、隋代和初唐时期的三幅壁画都呈现出了渡河工具舟船，而这些船呢，一些是两头尖尖，一些呢就其形如鑊，或者一些呢是迎风扬帆，可以说形制各异。有些船呢有两人撑高，有些一人蛙掌，就好像跃动的音符洒落在江泽湖畔。
1: 这三幅壁画通过不同的造型、肤彩和技法，向世人展示着千百年前乘舟摇船的面貌。画风清俊、简约概括，为研究操舟竞渡的传统和演变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依据。
0: 那这一组敦煌壁画操舟组图画作里头的舟船，被各位画师又赋予了怎样的技法呢？他们又承载了怎样的文化内涵呢？对于以上的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主任黄永生教授，以及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

0: 澳管员崔乐全一起去了解下。
1: 首先请教一下王教授，在已知的敦煌壁画当中，和操舟行船相关的作品有多少？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分布呢？
2: 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的北周、隋唐五代、西夏时期的十几个洞窟里，应该有100多幅这个跟舟船相关的这种壁画，时间跨度近700年，船的款式呢多达11种。这些水上操舟的画面呢，可以组成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舟船史，整体的就是在这个画面里边起着很重要的点缀作用。虽然尺幅不大，但是呢画的都非常生动活泼，不失它的艺术水准，画风多样，色彩丰富，一笔草草之间又不乏布局的匠心。
1: 崔教授，中国古代的操舟文化和体育运动之间有着怎么样的渊源呢？
3: 根据考古发现，最早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里边就发现了当时人们划船用的木桨。到了夏商周时期啊，舟船呢成为南方水域县民在水上获取生活资料、水上进行交通运输的一种基本的生活手段。那随着那个经济发展和造船技术的提高，人们在获得生产资料之余呢，就会有空余的时间利用船在水上进行竞技，而这种竞渡其实就与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呢有着密切的关系。
4: 竞渡，一指划船比赛。中国古代的竞渡活动丰富多彩，距今已有2500余年的历史。战国时期的《偃月余猎攻占文图湖》上再现了古代竞渡的场景，表明水上竞渡活动在当时已经盛行。竞渡不仅是竞技项目，更是娱乐活动。中国古人善操舟喜竞渡，不仅为了越深水渡江河，更是迎风破浪、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精神的体现。
1: 我们先来看第一幅北周时期的壁画，先请教一下王教授，他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有什么样的艺术特色呢？
2: 这个情景位于莫高窟296窟窟顶，是一幅绵延三折的连环画面。这幅画是绘在东坡的一个局部，画面描绘了入海探宝的场景。北周296窟壁画带给人的直观感受是质朴古拙的，采用一视同构的手法，如同画卷般徐徐展开。我们看到画面左侧的是城门，有人在城门送别，右侧是入海的独木舟，中间坐了3个人，船头船尾各有一名赤膊强健的水手操舟。造型上整个的头部的处理都非常简约，没有特别细致的这种描绘和刻画。两位力士身强力壮，岸上送别的人却闲适自然，动静之间的对比生动而有趣，人物与建筑树木比例与实际存在差异，正好对应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山水术士中对于魏晋南北朝绘画所谓的人大与山水不容泛的特点叙述。在用色上以蓝褶为主要色调，人物身体的白色变化如微，然后还有很多这种红颜色，类似于像赭石和朱砂勾出来这些线，这些线呢实际上是一个草稿画工，对具体这个物象的这种描绘基本上成竹与胸勾完之后再往上填色，它有很大的随意性，所以显出画面的就是一个特别生动，体现着艺术家特别有意趣的这种感觉。在表现人物肌肤身体时采用了凹凸法，在身体上施加以阴影，总体看来这幅看似古拙的壁画展现出西域风格与中原风尚的巧妙融合，正与北周不断学习中原文化的历史进程相互印证。
1: 这幅壁画当中的小舟啊，非常的简约和概括，我们请崔教授从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它和我们今天说的划船运动之间的关联。
3: 我们先从这个样式上看啊，那这条船呢是尖头尖尾，中间大，两头小，整个的船体呢它是比较短的，两头呢还有船夫2人腰橹与撑篙，这应该是当时呢用于载客运输的独木舟。这个独木舟呢说起来它最迟呢大约在7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在周易系辞当中也有枯木为舟，淹木为楫的记载。其实啊，原始的竞渡它就是由早期的独木舟木排开始的，这也可以看作是我们古人啊在水上体育竞技项目的一个雏形。 那当时的竞渡啊，其实是与人们的打鱼狩猎有着密切关系的，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比赛形式的活动，充实生活当中。
1: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幅壁画，它有着怎样的特色呢？
2: 这幅壁画位于莫高窟302窟窟顶，属于隋代的洞窟，画面描绘了山林之间泛舟合唱的两个人物，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个船也是高度概括的，它可能当时的颜色也许就是黑颜色，也许是当时画的颜色浅，它是氧化了之后黑颜色了，但是它的水是碧绿色的，这是古人对水整体的一种感觉。这个时候呢，因为就是说交通发达了，比如说很多这个冷颜色就比较贵重的，像青金石啊、石青啊，很多的颜料然后得以应用，所以隋代的绘画就是说它里边有这个很多冷颜色，整个画面非常酷非常冷。这个山石与人物的晕染颇为深入，而石青石绿土红色彩的运用更加趋于纯熟，形成灿烂而典雅的韵律，颜色又因为红绿的对比非常鲜亮，跳脱了很多。另外它还有地障的颜色，就是米色的地障，这样就是跟画面之间形成很强烈的这种对比，所以人物的造型有这种剪影效果，船也是近似剪影似的，整体它都是这种通平通景。它讲这个故事也可能用个山石树木做了一个隔断，但是它整个的故事是有延续性的，画面整体的特殊之处可以以细密一词加以诠释。
1: 这幅壁画当中的船很有意思啊，圆圆的像一口锅一样。崔教授，您给我们讲讲这种船有什么讲究吧？
3: 从这个船的造型来说，它与我们文献当中所称的皮囊小舟啊有些相像。那这种船的造型呢，最早呢是用动物的皮革啊缝制啊，中间呢用木料呢作为一种架子做起来的，发展到后来叫浑托，就是把这个整个的动物的皮囊啊充上气，放在胳肢窝底下架着渡河，或者是把这个放到木架子底下组成一个像木筏这一类的，叫做洋筏子。另外在我国西南部地区还有一种皮囊制作的船叫做牛皮船。那这种船呢在隋书中就有记载，它作为一种渡河工具呢可以顺水漂流，所以灵活快捷很实用。
1: 这幅壁画非常的清新飘渺，我们还是先请王教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给我们讲讲它有什么独到之处吧。
2: 这个场景位于莫高窟323窟，是初唐时期的。323窟南北壁的史籍画，它们在统一的山水背景上绵延展开，形成一幅有历史连贯性的巨幅山水画。我们看到的这幅画是北壁的乘坐古帆摇橹小舟的场景，近景左侧的山崖陡立，远山层峦壮阔，云雾飘渺，画中心一叶小舟飘于碧波之中，风帆鼓浪，前有一人撑桨，人与自然共处，非常静谧祥和。这幅画运用了传统画山水的平远之法，即自近山望远山，山势连绵，水面浩渺，险峻的山峰与平缓的河流形成对比，体现了咫尺千里的境界。帆舟船幅以僧众简笔勾勒，造型极其写意，又仍不失细节的描绘。323窟的山水不仅以景来衬托人，也把人纳入景物之中。隋他用的冷颜色多，但是到了唐他用的暖颜色石绿啊、朱砂呀、赭石呀就多起来了。画面中出现了两类山石的画法，远山以墨色晕染，而近处则以浅淡的石绿以赭石色进行了精细的晕染，江岸则在石绿浅淡的江面中层出沙出，配合山水之间的有意晶莹的留白，仿佛让人置身于江南春色。最惹眼的是迎风鼓动的赭红色的帆，映衬着碧绿的水，更是平添了许多的诗意，一笔草草的非常概括，感觉到是特别当代，像一个现代绘画。透过这小小一角，我们可以窥见唐代壁画中明显的对于场景的深入经营，也可以深入的感受到丰富而不失灵动，绚丽而不落纤巧的大唐风尚。323窟的山水画标志着莫高窟唐代山水画的高峰，画家娴熟地处理人物、山水景物等方面的关系，观众既能够清楚地看到故事的脉络，同时 从山水景物中体会到自然之

0: 美，可谓赏心悦目。
1: 巨幅壁画当中的船呢，我们今天也叫摇橹帆船。崔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古代和帆船有关的体育运动吧。
2: 这幅画呢，这个小船呢，依旧是一叶扁舟，只不过呢，它多了一个结构，叫什么叫风帆。而帆的发明呢，使人们更有机会去探索更广阔的海域。帆船呢，首次出现，我们从文献记载来看呢，是在三国时期，有个叫万震的这个人，他写的一本书《南州一五志》，他描述了当时的帆船有四个风帆，帆的设置呢，它不是直上直下的，它是斜的，所以说遇到迎风这走的时候，船也照样高速行驶。实际上呢，我们所熟悉的龙舟竞渡民族活动当中呢，还有诸多在船上进行竞技比赛的活动，你比如围绕这个摇橹的帆船产生了一些比赛形式，有爬桅比赛，就桅杆，最早爬到桅杆顶部，谁是赢家。另一种比赛呢是升帆，这个升帆比赛通过人的技巧合力把船上的帆升上去，这种速度最快者为胜。中国古代的这种竞渡文化，作为寄托着中华民族情感的一项民俗竞技文化，它在极大的满足着中国传统社会大众精神需求的同时呢，更将团结与拼搏争先的精神呢，贯穿于每一个参与者。这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竞逐运动所体现的体育精神，也与现代的我们所倡导的奥林匹克精神是相合相融的。
0: 三幅操舟图像是北朝至隋唐时期敦煌人生活的时代剪影，更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代壁画艺术发展的雪泥红爪。在整个演进的过程中，它更完善、更严谨、更规范了。世界上很少有这样连续1000年吸收了多民族艺术风格、有自成体系的石窟艺术。对敦煌壁画艺术的特色的欣赏与研究，无疑可以丰富我国的艺术绘画形式，为当代中国壁画艺术的创作提供助益。它超越了那个时代，我们今天看仍然常看常新。
1: 谢谢两位老师精彩的分享和解读，谢谢二位。
3: 水上竞渡在灿若星辰的敦煌艺术长河里面传承千年，漂流蜿蜒里，有技巧和协作的碰撞，在粉接扬帆当中，是速度与激情的共赢。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看回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可以说更续不断。

0: 其中好重要嘅一个原因咧，就系中国人对历史嘅回顾，同埋完成有住执着嘅信念。咁讲到中国历史，肯定绕唔开嘅就系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嘅《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嘅《史记》，
1: 一部伟大嘅著作，嚟自于一位伟大嘅作家。一位伟大的作家得益于一个伟大的时代，史记司马迁和西汉盛世便是如此。那时故乡龙门的壮丽风光和深厚底蕴，赋予了司马迁一代文化巨人应有的风骨。而对于一位胸怀大志的天才来讲，仅仅吸取家乡的养分是不够的，他还需要更为广阔的天地和充满机遇的时代。
0: 那么彼时正在迈向巅峰的西汉王朝，又会被司马迁这位心有渴望的少年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环节，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遥望龙门是故乡。
2: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传世有两种主要的说法，一个是公元前145年，一个是公元前135年。前者是汉景帝中元五年，后者是汉武帝建元六年。这两种说法各有依据，总之他是景帝末武帝初这十年中出生的人。景帝末武帝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它深刻地影响了司马迁的性格。这个时候汉王朝已经建立了半个多世纪，在此之前是长达200-300年的战国时代。战国时代之所以叫做战国，就是因为战争非常多，连绵不断，它是非常残酷的时代。好容易熬过这200-300年，等到秦国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又迎来了秦始皇的暴政，最终导致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然后演变为楚汉战争。经过长期的战乱，这片土地上社会经济受到了粉碎性的打击，所以到了汉初的时候，这个国家是一穷二白，非常贫困。司马迁成年之后写史记，讲到汉初这段的经济状况，他说是自天子不能聚军肆，而将相或乘牛车，其民无藏盖。就是说皇帝出行的时候所坐的四马车，想要配齐四匹颜色一样的马都非常困难。军四的军相当于平均的军，就是一匹车上的四匹马，它的毛色是统一一致的，这样它走起来看起来美观庄重。但是那个时候太贫穷了，所以马太少，没得挑，从里面挑出四匹毛色一样的都非常困难，所以自天子不能聚军肆。那么不用说了，天子手下的王侯将相们，哪怕是开国元勋，像萧何、曹参、张良、韩信这样的人，他们出门甚至有的时候都不得不坐牛车，那么可想而知当时的贫困。那更不用说普通的老百姓了，其民无藏盖，其民就是平头百姓啊。藏盖就是藏起来遮盖住，就是我们如果有什么宝物，有什么家底儿，需要好好的保存，这叫藏盖。无藏盖根本不需要藏盖，出门不用锁门，因为家里太穷了，家徒四壁，兜里空空的意思。这就是当时从上到下的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这种普遍的贫穷就迫使汉初的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一些政策。这种政策从汉高祖延续到汉惠帝吕后，一直到50-60年后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到这个时候经过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这个社会的财富才有所积累，国家的元气才有所恢复，渐渐的汉王朝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整个社会走上了上坡路。这个时代就被人们称为文景之治。司马迁呢，正好生在景帝末武帝初这个时代，那么赶上了很好的时候，赶上了文景之治，汉王朝正在走上坡路，而且正在不断地迈向它繁荣的顶峰。这种气氛

0: 这种社会环境就深刻地影响了司马迁。我们看他成年之后回忆这段历史，写到这个时代的经济文化，有一段话非常有名，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他说呀，都比鲤鱼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前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教，太仓之粟沉沉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皆向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成自聘者并而不得聚会。他说什么呢？他说从地方到中央各级政府的仓库里挤满了粮食，而且里面有各种各样剩余的富余的物资，聚集在京师仓库当中的钱财数以万计，因为常年闲置不用，所以这个穿钱的绳子都已经断了烂了，以至于这个钱币撒得到处都是，一时间都统计不了到底是多少数目。京城太仓中的粮食一年堆一年，仓库里面堆满了就往外面堆，一直堆到露天地上，时间长了之后这些粮食都腐败不能吃了。在城内大街小巷有老百姓私人蓄养的马匹，出了城在田间地头更是骏马成群。司马迁还专门抓住了一个很小的细节，他说当时啊，因为民间富裕，大家的生活也乐观，所以经常民间有一些聚会宴饮，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去参加聚会，有的人就骑着母马去，就会受到大家的鄙视，因为跟母马相比，这个公马它更高大，也更漂亮，更排场，所以大家就瞧不起那个你出来聚会还骑了这么一匹不像样的马，大家就会瞧不起他，鄙视他，甚至不予接待，不让他赴宴。那么这样一个细小的细节就生动地体现了当时首都长安的富足以及长安民间生活的活力。司马迁就通过这样的细小的细节让我们感受到非常有质感的当时的生活景象，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司马迁从书上抄下来的史料，也不是司马迁听别人说的道听途说，而是他亲眼所见，他亲身经历的那个时代的生活。
1: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全世有两种主要的说法，而且各自都有依据，但是这两种说法都处在汉景帝末至到汉武帝初这十年之间，而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从汉初民生凋敝到民景之治的盛世成形，再到繁华都城长安的市井风貌，都深刻影响了司马迁的成长格局和精神底色。下面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一起讲述。
0: 之所以能够用寥寥数语把这个时代刻画得这样生动，是因为恰恰在他的幼年时代，他的父亲司马谈得以到京城做官，这个时候司马迁也理所应当地跟随父亲走出了故乡的狭小天地，来到了繁荣富庶的长安。此时的长安非常壮观，高城深池四面环绕，整个长安城四面城墙，每面城墙三座城门，全城十二座城门，每座城门的宽度可以同时并行十二辆马车。城内是长乐宫、未央宫两宫壮丽巍峨，遥遥相望，太仓、武库、官署、民宅一应俱全，全城八条主干道路四通八达，通往城内各处，全城有九座市场，里面的商品是从全国各地汇聚来的，分门别类，琳琅满目。整个的长安城中人烟稠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摩肩接踵，熙来攘往，这就是当时的长安，是汉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一座当之无愧的世界级都会。司马迁在他最天真烂漫的年龄进入了这座世人心目中的万众瞩目的世界中心，所以他能够目睹当时的繁荣景象，他写作的时候记录下来的是他的亲眼所见，亲身经历。

0: 历，所以才会特别有细节，特别有质感，让我们非常难忘。自古以来啊，有大成就的人往往有着不同于一般的痛苦的经历，比如说屈原，比如杜甫，比如曹雪芹，都是这样，他们的人生其实是有重大波折的。司马迁当然也是如此，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以至于呢，我们一想到这些了不起的伟人，我们会自然而然想到他们经历的那种痛苦，而会忽略他们曾经目睹的繁华，他们曾经的幸福的那些生活。屈原他是楚国的王族，杜甫曾经目睹过开元盛世，曹雪芹不用说，小的时候生于钟鸣鼎食之家，司马迁也是如此。他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目睹了饱览了当时的人世繁华，亲眼见证了那些美好的东西。我们说一个人他有宽阔的胸怀，他有深沉的思想，在于他生活的大起大落。那么他生活中就不能只是大落，他生活中还有大起。他曾经目睹了饱览了人世间美好的东西，而恰恰是这些美好的东西对于这些伟大之人，对于这些卓越之人的性格养成其实是奠基性的，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美好的东西，相信人的力量。所以他们成年之后，当他们面临人生的变故，面临重大打击的时候，他们也会更顽强，也会更有抗争精神。早年的长安生活对于司马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司马迁身上始终有着一种顽强的乐观的精神，这可以说是时代生活在他生命中的投影。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提醒阁下，收听我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鹅蝶鹰，
5: 六号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鹅蝶鹰》，我是金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咱今日节目呢，给大家带来音乐个内容，大家知。咱今日要配个呢是老民歌《改造日》。
6: 在今次个全境记录呢，咱逐步来关注一下林奇疾病。今日票车，那能够通到林兰妈妈街。

0: 姜饼卖到户外街来摸摸。不过，各种食饼内拢总有保质期，遐好处即将到保质期个食饼就被称作为临期食饼。近几年啊，全球风起了一股临期食饼个红热。现在，多外国一撮大型连锁超市内面也设有临期香饼专柜，集中销售临期香饼。也上届呢，往往会将这撮香饼拍至销售，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今次个全景记录呢，让就来去关注一下每部分个成绩，大家都提高去了。
1: 第三行情话，我将为了介绍第九东山路个李厨师，想要用棒将为大家更改定位，喜欢第一个朋友可以关注第一强登双榜。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多天涯地震界精彩节目。
1: 好，下播开始能见这个
2: 叠山风情话。
3: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风情话。
4: 叠山风情话。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谍战节目》，我是建吉。今日嘅《谍双空情话》，将咱作者来了解谍招高山东山路前嘅李厨师。
5: 喜蒙大家好，我是建吉。今日嘅新闻，建吉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东山路嘅李厨师。一现在嘅李厨师呢是谍招谍吉嘅宿卫洪东先。李厨师曾经就为五铺贡口谍招洪口嘅后半部个谍招本事学者邓庆武先生嘅介绍，即是五铺贡口嘅对手洪口。最初开始嘅李厨师嘅名呢是叫做力工公关学校谍招洪口。1926年嘅三月，改为东央公社政治学校谍招洪口。因为当洪口嘅规模不断嘅扩大，李厨师嘅房屋已经是唔够使用了，所以当时对面嘅吴厨师隔壁嘅林厨师至少地方也组织了部分学生，成为了校区。一个吴军嘅资料者记载啊，吴埔公校谍招洪口所有嘅收入学生是990多名，当时大考能手直到是达到了700多人，用现了不止国金名将。现在来进入李厨师的大厅，我们会显得大屋的顶部的青大白雕花的只是别怪了金边，但并不整体的拆金，所有的钢柜听书还不完成。在最落的屋心的地方夹杂着民国时期的状况。但李厨师左边呢有丁铃内字，右边呢有上好内字。丁铃上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到这个也流传着这个故事。
6: 那你在看对李厨师来讲，哪边左边丁铃，右边真好。这一段你有字还没见呐？等下丁铃说的是当行李应个这故事。伊当行呢，阿李应呢是当时朝廷这个名字，当时当行这个民族点个呀，县官状况。阿李应呢是作为朝廷个名字点个县官执督在啦。李应当时到这个是任安当要就是这个导师个在，只有阿李应个那里有会是清廉清正。皇室可以先设个人，有阿李应做到，哦来请伊来可以来个，所以伊就也设置就成为啦能够见面拜客阿李应，然后接受到阿李应个接见，这是主丁零门职，也对伊只设置来达是一件无限光荣啊！丁零呢就是李应个结果，然后前后呢前后就是这样啦，就是西行。为了讲公李广的故事，搞得李广去整那个从啥，从啥个教训人家，唔同你独家好歹呀，就咩嘛？李广因为为讲公嘛，伊老家己是为者做嘛，所以就记住就铁路就去吃，吃到薄下个，小日就到，你这样好去吃的话，马只就马唔去吃就来吃点好，不然啦，啊，今年是过节，过节过人吃好，
5: 来，可以到吃节好。
6: 李广等你了，能只个吃，自己自己六头是为者好，记住决定。正入了节度，沿着伊路再骑一只个，这就下不得滴啊！说明咱咱大去个金江城关啊，伊会去故意伊个要先出个六个旗，这是立柱个设定，所以伊就爱把伊能立柱个威慑别个人听，所以顶领正吼，一步一步就是伊能立家个最厉害个人物。

0: 耍水 TS 听嗯来修咯，
1: 回蜜柑呀，
0: 听爱叠金大乐哉。
1: 大家好，天也是台湾来小乐，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基。
2: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朝啊，咱来陪在老厨过早日。
1: 跟当时上头次零二区界十一下城市保留的王家界叠山城落红毛，城内呢就有七八十六座正乡八角高界叠山民歌。每到最近这个十一下城开，但就是有惊无吉。
2: 因为十一下城所到界这个新开片区呢，这个老民歌界改造就成了今年上头文理界这个新迁热独特的形象。热第一的呢，就是七米启动的典型。
1: 到波浪文武格局的基础前，第二的呢，到上头零二区先系巨斗仔客村做起了直座，是好嘅庭意。之后呢，作为水晶嘅地势嚟适应，另外山空呢，亦打造成了民宿。
2: 一到这个古厅之当呢，亦采用了新东式嘅风格呢进行装修，并将功能呢定性嘅空库。

0: 风格出了客厅、卧室加一间阶台式，我留出了每只空间作为草坪。
1: 嗯，遐大只地改造一当呢是接不了上人边界，但家家景景也是改变了城市人的生活。特别是耳仔下村为代表的孟昂村，直当佮体现了南蒙对地山地方南蒙界地景，现初佮现头文化的回归。就以下村的形象，让南蒙从这个角度领国推荐山头门两日长餐界勃勃生机。
0: 一只个孟昂村背后究竟是甚么个落子听呢？有能研究找提出啦，其实呢就是野草个情怀。因为到了周末，这个这边下村个34巷大镇老板蔡小英就非常唔爱，面对能料啊，蔡小英呢感受到兄弟呢个现在永垂唔办意料之过老迹啊。
1: 嗯，一只个34巷大镇个面积呢，大概是有950平方米左右个，中间是有18个大座，要骑到这一下村个老厝。去行斗等行走，总是领过统一高之声一个露天的地震。
0: 嗯，
1: 遐老板娘做得呐，非常唔爱，但是也是非常开心。最近夏天丝拢白毛，学在要吃高热地震个奶，伊能唔请食得，我何时发朋友圈？
0: 家先姐姐开出来非常适合呐，来好过跌泡得。
1: 嗯，是。
0: 呀，蔡小勇呢，其实是特别客气个呐，对于生个之初变化，伊呢感受非常个。伊那对于印象对半呢，特别客气，每先去改造之中露出。住好就是老南老家比较在啦，车站里呢最近是我出步干了，因为呢甲其他学在只地山农村办嘢啊，冇变难去了啲。
1: 是，遐如今啊，即六星期改走个抗议，伊就到现在来开去了这个地震。遐导致讲地震来帮下，我只北沙地界前轨非常有意思。现在呢，我学在个要求来自各个学生嘅拍卡，大家同佢教改走直线嘅地山传统民歌，龙井不足也是行住来去养只诶。
0: 嗯，学在落改走民。个时阵咧，拢是啲新嘢，就是啲乌只个家己，咱个特色落对半啊，调变只能来开线，一路整理呢就在啲往就能够吸引到大家眼球嘛，嗬。一推嚟呢，所少用个字落面个，特点呢就是指白沙啲个青怪了。一定先开开三机界，特别下村到学最难推来呢，哎，那是年初个回归。因为蔡小勇到彭玉大镇个只古厅之当呢，伊思考了学最物件，伊认为呾对传统个村落个升级改造，莫先陪年初个情怀，我哋兼顾适应及运营。从商业角度来讲，特别下层目中嘅商业配套，我学在唔够嘅点，也是后天咧领导增加接触商业嘅住宿配套，相信咧我有住在前面要嘅嚟自个 TikTok 住宿。
1: 嗯，遐主打现初嘅情怀，象征是在下层成就民安嘅一个背景所在下。嚟自个34巷地震保证五嘅地方咧，有另外嘅一个地关，名叫做唐王者。
0: 嗯，
1: 热门嘅地方咧就摆有一只绿色嘅五包车。
0: 哦，影只嚟吸引啦。
1: 且定呢，跨湖州嘅农民嘅国内，我有挂嘅情节，幸福嘅小囊小囊，导致嘅第一关嘅楼梯个行来行去，
0: 大家脑部就系开始有点意思哦。呀，第一关呢，以好高向外回景样嘅理念，以促造幸福、推广幸福文化为主。从开业以来呢，也接待了学在第一期，我有幸福文化嘅爱好者，对人嘅麦当，结果呢，个个充满了神奇。呀，今日第一关嘅老板呢，成日坐，伊那第一日特别客村嘅升级改造，依家第一关呢正成功嘅开起来。对于同来学在前面游客啊，骑过了自己九楼大厦，对于特别客村嘅门外风味，呢套气势我是比较向往嘅。
1: 嗯，可以打下这一客村是直接传统民歌嘅文化创意嘅卡秒融合咯。到这一客村啊，唔清黄泽黄碧嘅叠山下山好民歌，我当时农村新生活新气象嘅超怪怪熟车，我经能休息养生嘅功夫地。改造直线，改造下村开门迎客下，你要继续到阿拉伯当界地震。
0: 一只特别下村呢，到双头市库克呢，也就是集控镇诺盖子。但是你睇下诺盖子嘅隔离点，这个呢是
1: 领导到世界，
0: 另外这个空间呢，现在呢是有隆隆嘅显粗到好个，确实呢是别无当天咯。这个保留的永正嘅叠山村落嘅红毛，现在呢可拥有746座正下北角。高界地双民歌，高式高乡界传统民歌，跟咱所大界双头词库，已经很多回物件呢，形成了强烈混差，所以呢，一日就成为了要火起来的一个理由。
1: 嗯，开起来个这一下村可以，但是肯定如来如在个新层面来去入住，个这所老厝呢带来了创新个设计。
0: 嗯，个点以特别嘢哈，可在新层面呢向老层面来做空地个老特意，到这一下村个藤条布片。

0: 库甲西尾片库有350澳只叠山个流出，啊，最近呢被冬瓜个归属间，是归是大黑驾驶甲建业间呢承租去，主要呢是用来做归属个仓储，开发做民宿、私房菜、家徽馆甲兴安会所等地，令点属个流出呢定亏了生机。
1: 换学生机个呢话唔清清是直接流出，但是呢话蒙尘，所以客厅行。

0: 看毛面转来拍卡，当时呢阿江在一下称，表现第十七名的蒙藏外宿蒙昂称。
1: 阿初先生这答应啦，这边下称日界形象背后，更重要的是演出的回归。当边虎虎主山界三地前怪就迎来了未接游客来这个好声。贵州是新界民歌呢，更是将那南中直凉，每到周末呢，只在片区啊，出路呢仍然是难至难啊，非常闹热。可以但只因新听的形象为现成景象，是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便从短宋界声音角度来进入观察。
0: 在下称的直正只呢，是多方。客勒行星嘅直征接足效应，
1: 因地接举走吓，即系直接呢，应该但是食个性命了，正是呢多来了了职，第二以这边客称这先旧当界地福特色，
0: 那叠刷地库哈，只构筑那个叠刷出
1: 黄金气
0: 嘅大环哈，一意思呢就是那叠刷名歌是黄金，加上黄金第二界天字嚟行走界，会成只整妹作窿，即系介绍改呢可以夹黄金嚟相比妹，一多仔客称呢直荡荡楼梯是摆叻正灾。对称鬼将，即正叠刷堂堂民歌，因其更多特点，庆祝落山嘅老好，所以呢，的名叫做下山好。
1: 加叠刷其他普通嘅承诺扮演，原本呢，一执一客称嘅理由也是临阵变嘅，文化标签呢也未独行。但是应该但民歌爱好者，尤其是民俗开发者嘅无疑位置。加上地方政府的顺水垂招，促成了孟昂称的诞生。
0: 上头次令我扩以江西县称振兴时光片区为开基，推动仔下称定古称真古江道古红毛小古如新。通过把仔下称建设成环境正洁、设施良好，拥有旅游界外宿地食界地山地食外宿承诺，来形成演廿个接足效应。
1: 当地对这边下称藤寮宝片区加小微片区进行改造升级，主要呢就包括那行道嘅改造，好地食行道外宿接齿，即系龙班红毛提升等等。多保护修行楼梯，保留叠山历史文化记忆的基础上，以直迁直创意、直处直环境为创作思路，组织对多座老厝甲街道的前提，改制以红色主导教育，往农家文化、叠山民宿等为主导的三聚会，用文化元素呢来扮演新农村。
0: 开放式开发是仔下称之所以能够挖起来的动容原因。当地就高丽村民办或外地村民或者听已经。自己的歌档吸引了正在的艺术家、设计师、大客介绍等等的直接新层面来去接触，而能通过开发庭宴、营造艺术创作啊、民宿啊、私房车馆啊等等下直接形式呢，让楼梯变成民宿，承诺变成景点，楼栋变成天然，山边变成乡边，实现了家家满载无环境，好好庭宴，会飘香的景象。
1: 会羡慕，新鲜力量的高来的新鲜事物的融入，无形当呢提升了这边客村的文化队伍，为艺术村的建设注入了源源不绝的创意及活力，也为庭宴经济注入了新的内涵。
2: 从欢喜向国旅，但还有人落卡堆。
3: 海顶面小草堆，为村民带更高累。
2: 两东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阴拍。
3: 想有来就扎蛋，唔晓得来加乐饭。
4: 社好英雄蛋，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0: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地的精彩麦，我是建吉，
1: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福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杨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解定义。
0: 向咱爱话解答，高兴上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斌。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杨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次讲解的三套谜分别是之前有解。对，就是正经荒埔的内部，正经荒埔的内部，拍掉清扫刀，掉清扫刀。对，就是吹阴袅袅龙家下，吹阴袅袅龙家下，拍四字上硬，四字上硬。对，三就是衣炸落狗屋，炸是炸这个炸，红衣的衣，衣炸落狗屋，拍迟招，拍迟招。吴老师你好，
6: 梁斌老师。
5: 今次嘅对调谜是正经荒埔嘅内部，拍掉清扫刀，就拍。
6: 我怕做破出道，
5: 破出道。今日出过两影，好落白八件就破出道。
6: 黄埔的内部，内部就是个道理哈。咱中国好在内部道啊，山东有个内部道。哦，咱湖南就停海有个内部，也是个道理，内部道。
5: 山西有个道，个
6: 迄个道。哎，那就道。 那个破出道那。

0: 疗程，咱个疗程，你个黄布来单呢，就是破解啊。
1: 嗯。
0: 咱人在内部袂破，内部人在遐个东西啊，那哎呀，内部的东西啊，无该走东西我不去过，哎个正式个合成，了对咱个黄布黄布咩，哎呀，遐个自然景观是个吼，
1: 是
0: 啦，
1: 是，
0: 人在
1: 医
0: 那么
1: 生吼，
0: 少
1: 一
0: 呢。
1: 段时间医生系去内部去办法一定哦。好，咱来睇睇第二条是吹音袅袅龙家下拍四字上岸，就拍
0: 哦，
1: 走。
0: 该段叫做南岗生活，即用作会议啊，发问，咱就要么也是叫白描写生，咱吹袅袅龙家社哈，龙家社即种拍面啊，拍做南岗来做南岗，南徛
1: 咱系
0: 起
1: 东
0: 个房
1: 街，
0: 岗叫做南岗，了生活，咱个吹咧，确实
1: 就个
0: 啊，
1: 吹
0: 袅
1: 袂
0: 袅
1: 惊，
0: 吹袂惊，了
1: 就
0: 看
1: 震
0: 个
1: 东
0: 整个发
1: 西。
0: 个多只，英国看个某个时阵，叫做南岗生活。咱讲征服，咱在那叫做去揣无咱去啊吼，适量啦吼，咱若要去走无倒去，有迄
1: 咱
0: 个
1: 可
0: 道
1: 以
0: 理。
1: 咱讲征服，哈，好，第三条是你早落到欧拍持久症。
0: 该面对是叫做自从直日，即条典故发问啊，哦，
1: 从
0: 咱
1: 红衣改故事。
0: 就后衣啊，即个后衣，当那伊当时后衣来当呢是遮去。啊，牛弟，个大清哈，了上下下工非常好呐，在了那团水吼，都闽江团水，当时天顶只十个日头哦，十个日头，咱叫金乌嘛，咱太阳叫金乌落九乌，伊下了九界了，就从这个样子为咱落造福哈，等将只闽江团水，了关于那呐好字呢，咱在个读作后字是错是好字，只个好学在只字啊，王好王的老发个王好，以前最先最先只个好啊，它是王的啦，帝王的叫做好，只个好字来当呢，也是王啊，也王，但是只个个五啊，咱历史上有两个字，咱只个下九欧只个字应该是来当呢是叫做大字的。是大，是个偌大字，就是啊，牛的这个团说，这个牛的声音就大清。那么有个这个真正好音个呢，是这个在去周朝时阵，也叫做乙音，伊是东乙啊，乙音。那个当时叫啥嘛？东王来，然后东王就上领东，东边就叫东乙，哦，再去北边叫北狄，南边叫南蛮。
1: 是。
0: 哦，就叫做风来，所以自家家己后裔呢，伊个是统领是东边自家国家，伊曾经话，家己周朝啊，家己太康话可以灭国，话可以消灭国，因为只纣王当时个人呢，顾家己好乡，也是下属非常好，了顾但拍啦，无顾人命。了，个经回省都能拍戏，历史记载有只哪个字啊？了，哪能拢是个拢种爱
1: 乡下，
0: 乡下，所以哪能在踏咗正人打个？了只个哪只个哦，上我碰过咪个啊？哦，就是
1: 就跟阿段义有关系
0: 跟段义有关系个。
1: 好，其次就是子承政经，好，子承
0: 子
1: 政
0: 从
1: 太
0: 正
1: 阳，
0: 这样的吼，
1: 是就
0: 叫
1: 能
0: 那子从直日成
1: 促
0: 是子
1: 销的
0: 叫
1: 桥
0: 做
1: 墩
0: 哪哪？今这个一片花就直日尔吼，子从直日成是偏冷个，那么这有时候那子从直日。
1: 就那正经睇过，直街铺挂呢了，都是那家店啊，半后最后三只钟已经挂呢哦。好，即系今日嘅三条米啊，最上银顶开老师嘅讲句。
2: 城市街车水马龙，眼村街烟火气势，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长经记录》，我是金吉。头次当琳琅满目个食品货个钱，跟现实对个满满个。不过，各种节目拢有滴保质期，或者说即将到保质期个食品，就被称之为临期食品。最近几年啊，全球是掀起了一股临期食品个风潮。如今，到我国家直销大兴连锁超市等，也是有临期商品专柜，集中销售临期商品。 相隔往往爱将这雷响鞭拍子烧烧烧够了小会家界车来。有一位开发者就开发了一款连起这鞭界接卡地道。轻轻电器超载就可以迅速的取到各个商铺的连起接口这鞭。如果有这生意一款地道来上大战上的同一只吗对连起这鞭来外卖帮先这样呢今次的场景记录就让咱做一下来关注每部弯的成绩各地各路。将开小甜书的银行外推到梦见切点熬米包拍杯子梦见熬点熬米包杯沙生殖顶顶的字眼。每只商铺拢将家己的连起食品放到自己平台前清除所有意的消费者。作为这款连起食品折扣地都介绍个只咪咪，伊个灵感来自伊到海外留学个时阵所用个一款抗拒食物浪费个应用程序。消费者用这款应用可以以两个个价格，从咖啡馆、酒店、个餐厅等购买到连起食品。咪咪哒，现在伊从二十个个这款小程序，目的当然也是为了杜绝食品浪费。
3: 食物浪费这块也是很严重，因为可能有一些食品安全问题的顾虑，很多商户他们必须将一些晚上卖不掉的食物要销毁，其实很多食物都是可以吃的。
2: 食品浪费是近十年长久的食物危机，近十年多世界范围内食连起食品降解食物浪费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思想。随着公正对于连起食品接受度的增高，连起食品在我国也有了一定的起点。每只消费者也会到挑起个花个钱，选购适合家己个连起食品，
4: 因为它在保质期内，然后价格相对来说要比平时优惠很多，所以如果需要的话还是会考虑。
5: 首先这个食品它既然加入了这个保质期限，那么它就是在这个期限之内是告诉大家是可以去食用的，用打折的方式去购买了，我觉得这个是等价交换也是挺合理的，而且这样的话也比较提倡这样子的方式，没有把资源浪费掉。
2: 不过确实也有一些消费者表示，尽管在大连起食品用固到保质期来，但是家己先来个去食豆坑是迈不过去的。
6: 它对身体有损害吧，毕竟是入口的东西，像吃的方面我还是一般就不买了，因为毕竟往肚子里面吃的东西。
2: 足球等人同志在所听告解，其实啊，当一些消费者独将接受连起食品的同时，确实还有一些消费者对连起食品有所顾虑。在国外，连起食品在利用早已经不是新鲜的饲料，除了本身的经济价值、价值和价值外，更是庇护饵料工业的色彩。将连起食品降价促销，或者是直接影响本慈善机构，是商家统一的做法。比如在加拿大、美国、德国等直接欧美国的拢有相当完善的食品救济机制，为低收入者提供最基本的食品保障。那么连起食品吃起来究竟会不会换充，我国对连起食品的补充再利用有无相关的规定，如何在杜绝浪费的同时保障大家即将接的换充呢？有人答食品的说明称为脑症，被吃掉或者是被行掉。随着大家观念的转变，连起食品也成就了接触消费者的上当。那么，这款价格拍子、每味不拍子的食品，吃起来交代会不会换创呢？对此，当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蹦出了这些个答案：
7: 合理食用临期食品，对健康不会造成伤害，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售卖临期食品。不仅能够减少食物浪费，还可以养成公众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这样的好的消费观念。不过呢，商家一定要尽到提醒的责任，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意权和选择权。
2: 消费者对于连起食品的诉求，也去引了经济商家进入高级的起点之中。不过，这些网络商家的假设让连起食品的管理变得不是那些人用具。总理表示，尽管目前各社会都有注入连起食品第一向度标识提示消费者到固定区域消费等要求，但普遍一说的都是商条这类的实体门店。广大消费者需要格外警惕商业实体店的过期商品，也先直变成作网络小超的连起商品。
7: 之前零七食品它都是在

0: 货架销售为多，那么的话呢，相对来说，它有一个固定的地点，监管部门呢，它就相对容易一些。比如，它可以要求各个商场、超市要有专门的负责人员，对它的过期变质情况进行自查，对距离保质期不到10天的食品进行清理，啊，还有就是建立清晰的台账，及时下架过期食品，就是相对容易监管。但是呢，现在，因为很多的临期食品现在变成了一个创业风口，创业的人们是能够拿到一手的这个，临期食品的货源，尤其是进口食品的临期食品货源，那么就可以开始创业了。目前对网络食品售卖的这个监管，相对实体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
1: 零期食品走向网络，其实也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只是面对这些业界新业态、新模式，需要监管部门精心拍板指导，督促劳动。主意表示，
0: 毕竟，临期食品它作为一种特殊食品，在节约资源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但是呢，因为它的可食用期限的这个特殊性呢，一方面是要加强行业监管，另一方面呢，也要教育商家提高自律意识。同时呢，网络销售平台呢，也要承担起监督的责任。网络能不能够严格执行过期食品销毁制度，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处理呢？这个可能我们大家还需要一些新的尝试。
2: 叠加强登双盘。
3: 这个是天爱电竞节目，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叠加强登双盘。
4: 小帅请横线叠加所六年当届双登，杨浦错话败。

静

0: 随后将为大家送出的呢是第一集《红光盲灯》的双灯多清爵士和解能，希望你喜欢。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的收听和陪伴。
0: 欢迎你下载红听客户端小数听一点钟，或者是边低听点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1: 我是志雄，每一集等一时间听一点钟，等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凯古。
5: 欢迎来到检查时台的客家发挥节目。今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本的节目内容，向用的面安排的。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下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5: 接下来系客场那日来嘅板块，我哋看下系上演到位去潜客家。
6: 嘅接下来呢系哪个李聪，同大家下来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的意思和就是今本夜市海客家的主要内容，跟主辈的所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去搜索市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又会在你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等精彩的片段。
6: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以下进入今本夜的节目。

0: 四海客家话唔啲。小姐朋友，好帮你叫我来去关注一广台湾区圈起来的一道热点话题。
1: 其实虽然六一总算啊，好像是人的端午节，但是你见他龙珠所也好，就几件是热闹开启的哦。去年啦，在广东佛山的九港镇，一场上百只端午参加的五年龙珠所年是放一开水，拉开了两南各地龙珠台币片的丝幕。嘅今年呢，我哋系来去了解相关的情况。
0: 法令墙上龙珠对人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的各次的龙珠，翻身上山之后呢，全力的向对岸冲去。嘅龙珠呢是绕过的江心隧道，横渡过江，冲入的水侧。一个台湾区竟然以来最大规模的五年龙珠赛呢是拉开的帷幕。嘅现场参赛的对人陶运光安尼讲道：
2: 这个赛道是我们更新的玩法。更好的创意。
0: 参赛队员陈海天安尼讲道：
3: 最大的难点就是我们的那个体力吧，还有那个精神吧。反正就是在这个22公里之间，我们就没得松懈的，要一直往前走。
1: 进入水测之后呢，是佢20集连续嘅梯式弯头。龙珠队员是要密切嘅配合，把握好前进的方向，以最佳嘅角度切入弯头，唔但可以最佳嘅出弯，同时呢可以兼顾下一集弯头嘅精确嘅角度。一不小心呢，就十分容易被其他龙珠弯头超车。接来看比赛的佛山市民天晴林呢，就安尼讲到：
4: 今年的比赛更加精彩了，所以我就约了朋友们一起来现场给大家加油打气。
1: 澳门游客崔善吉安尼讲到：
5: 单程20多公里的龙舟赛还是第一次听，所以我和朋友一大早就从澳门过来现场，和大家一起感受这种激情十足、活力满满的气氛。
0: 一只重新的水头使得比赛呢十分的强烈，选手队员顶顶的压力，全力冲刺。最终呢，广东人林龙珠队是以1小时21分58秒的成绩拿到为公开制的冠军。广东佛山九港龙珠赛冠军队选手史宝平安尼讲道：
6: 我的心情就是很热血澎湃，能在家乡拿冠军啊，真的不容易。这次赛道的话，真的对我们的挑战性很高。
0: 冠军队选手李德雄安尼分享到：
7: 最重要是队友团结，才能那个船才能划得好的，团结就是力量嘛。
1: 比赛期间呢，线下20000名的观众同到线上播200万人次同步的观看，其他的推动呢，当天龙珠名片的出刊。广东佛山九港龙珠协会的会长关正生呢就安尼讲到。
8: 我们整个直播安了23个机位，那种气氛、那种感觉，更多的人流啊，来撬动我们整个经济的一个发展。
0: 根据了解，接下来呢，广东佛山各地还会举办龙船漂移赛、职业草桥联赛，同等几十场的整季五年龙珠赛。龙珠赛四年会持续到12月份。
1: 在中国龙珠名镇佛山九港镇，昔日的龙珠串联起的自嘲、赛事、旅游三大产业，拉通当地的经济发展。继续来去了解相关的情况。
0: 在广东佛山九港镇呢，一间龙珠创队哈，近期呢，公园等人可以查看到的关注标准进气龙珠，这头龙珠呢长18.4米。重量呢就只有280公斤，专门为22年职业赛事设计嘅。嘅端午节之前呢，一定还要交付将近40条安样嘅龙珠。嘅广东佛山市 LETU 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平坚安尼介绍讲道：
9: 我们现在的年产能最高是1000艘，现在每天都在加班赶制龙舟。不仅有周边城市的订单，还有东南亚、欧洲的订单交付，同时还有500-600只碳纤桨都需要同时交付。
1: 这家企业呢，不单只生产龙珠，还提供从装配指令到赛事运营的热参式的服务。这吴平坚呢，就安尼讲到：
9: 现在我们的赛事培训服务都安排到7月份去了。
0: 九港龙珠不单只赛出看，船出海。同时呢，还带动诶当地铁石文理产业嘅发展。 一家以水以干的工人式咖啡馆面朝西港，搭配等鸡腿式休闲空间，顺便约下等人送热闹、影相打卡的一门贴。公司的游客联络安尼分享道：“
10: 我是听说这里有龙舟比赛，又有水乡咖啡，所以就来看一下来玩一下。没想到这里的景色很美，又很有电影感，很出片。”
0: 广东佛山凤仪天兔咖啡摊的主理人赖子从安尼分享道：“
11: 有龙舟比赛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这边喝喝咖啡，看看风景。我们咖啡的数量也会比平常都有翻倍。”
1: 龙舟赛事带来的大量嘅客流，也带货为周边嘅出售额。喺九江镇一处旅游此时嘅生态记者角，澳门请人吴开宁，佢系一家特色嘅民宿，米白期盼龙舟赛事啊，提前两周佢就会接到大量嘅一等天花。澳门游客肖恩米安尼讲道：“
12: 这边的景色很漂亮，生态环境很好，所以我们就提前预定了。”和家人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还拍了很多录了那个视频。
1: 广东佛山九江路沙民宿主理人吴开南安尼讲道：“
13: 我们房间非常受港澳游客的欢迎，加上我也是从澳门这边回来九江创业的，很清楚这边的水乡环境，这种生态活力也是他们喜欢的。现在都已经很多朋友提前找我们预定端午以及暑假的房间。”
1: 好，听众朋友，今日本日嘅台湾期间一点话题啊，好，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0: 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落去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系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你唔限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落去留言互动。
1: 嘅接下来呢，云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啊，我哋会进入到客场爱乐嘅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维客，斯海维家。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卡古。
2: 广泰的义父工作站有点敬要神明，救世扶桑，甘于奉献，太爱无穷的崇高精神。前三位应该爱形成尊义崇威的良好氛围。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就是一位医生，他是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的客家人。我们来去请教他关于人体健康方面的话题。
0: 今天呢，我哋要聊嘅两位啦，就比较私密哦。应该讲完话系采访到一位医生专注嘅两位，喺我哋人体比较隐私嘅部位。
2: 系泌尿系统哈。
0: 查。
2: 提起话泌尿外科嗬，睇下大家要会唔会联想到埋嗬？喺因为人体当中，一只确实主要系保管研究哪一位器官部位呢？今天我们请到的一位主人公呢，就是陈王东医生，今天是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从事临床工作已经有20多年了。下半年来请陈医生来去介绍一下，介绍一下泌尿科保管哪一位研究同仁医师的领域，又会分处分为有哪一位。
3: 大家好，我是陈王东，个人体个下水淘汰来的，就会用到泌尿系统，是吧？泌尿系统也就从肾开始，然后就其他系统，然后就到肾，到输尿管，到膀胱，到尿道，全部都是你把它全部放开来看的吧？就是在管道嘛，全部都是管道系统的。所以管道系统就之前讲的，即使还会做各种米虫手术嘛，是吧？所以呢，我都会提点呢。再把从结内啊，泌尿外科的米虫手术是一天就在结内，来说比较前沿。
2: 把人体的下水道哈，可是系十分的形象哈，
0: 比较形象的比喻啊。
2: 嘅泌尿外科要保管的话，研究一次内头的切片呢，可不可以来去谈一下陈王东医师佢嘅介绍？
3: 泌尿外科呢，主要保管嘛嘅呢，主要呢保管呢。进到泌尿系统，啊，要做个肾脏啊、输尿管啊、膀胱啊、前列腺啊、老尿道啊，还有呢，就还有一个肾上腺，另外呢，就含包括男性的生殖系统，要做主要讲是要做第三胎开，啊，那么，研究了一下系统的一些切片，的诊断和治疗，然后给相关的一些。给一下就他们做综合治疗，他们做泌尿外科好啊。我到片中就来一下呢，啊，第一站呢就是泌尿系统的改善，啊，改善呢就包括肾改善、输尿管的改善，啊，膀胱的改善，啊，尿道的改善，啊，那第二块呢就老年男性的啊前列腺疲态，饮食的排尿的异常啊，还有一些。

0: 啊，前列腺的肿瘤啊，心脏输尿管啊的肿瘤啊，还有监管甲肾上腺的肿瘤，镭射切片，也大脑后台一部分啊。有呢，监管还是男科的，男科的系统有哪一些呢？自从跟你从小朋友的，你从包皮过长、包茎、龈高啊，还有鞘膜结节啊，三是。有尿道癌的，镭射切片，也是属于我的科来处理的。
1: 平常你可能他在家会看到一道诶，四个诶哈小朋友，会到医院去做包皮包茎的手术。其实一道你可能对于泌尿外科一道医护人员来讲，你一道都是小手术。你哋一道嘅片呢，都会有紧急嘅情况哈。佢泌尿外科有冇急症呢？
2: 佢肯定有异位哦，甚至有条片人啦，后边松了时间，肚痛到你起都起唔起来嘅哦。嘅紧张痛呢，通常啊，都系心绞痛。
1: 来去睇一下专业人士听王东先生嘅介绍。
0: 像就心绞痛，心绞痛你可能听过，意思话结石跌下来，心绞痛，心结石跌到输尿管坎。落上输尿管还比较堵塞，饮食个积水老疼痛，搿种个心绞痛，特别那个内胆骨折是好多个，就是跟那急诊科呢，每天那就几扎，甚至十几扎个那心绞痛个病人，是吧？那个有时候急，有都急不痛啊的，都按后三个人可以按太大了，牛高马大的人，是吧？都有时候会打困难都有，痛啊得十分辛苦哎，就是都普通止痛打不下来，止不下来会打拖浪针的也有，甚至米甲两年又反复发作，米甲两年反复发作，十年八年都分解不到个你会通过一些其他手段，体外摄像啊，给他通过米创手术把它给上，打碎切除了呀。
2: 嘅听意思呢，就继续讲下嗬。佢话结石呢，喺6毫米以内系比较容易通过药物腐蚀来去排出来嘅。太医6毫米嘅石头呢，就要通过体外碎石排出，或者话喺米创手术把石头呢拿出来。
1: 有一位张老先生啊，嗬，因为系患前列腺癌多发转移，并且呢系引起肺部嘅感染。张老先生的护理阿姨就讲到，张先生一年过时间来呢，已经昏迷好几道了哟。有几摆呢发烧到连水都唔晓得食。嘅护理阿姨讲话，好彩有听先生哦，几次把诶张老先生从鬼门关救上来。
2: 嘅听医生呢也系提醒哦，老人男性呢要特别留意嘅尿潴留。
0: 因为老年消费嘛，特别男性的前列腺肥大好多，有一些人屙尿不通畅以后，最后到尿潴留，说明尿潴留是吧？突然屙唔出，膀胱经常屙唔出来，那个有时候尿过的，有时候没完，尿过的好辛苦，是吧？尿多要么尿多会憋死人呐，还没做尿道的，是吧？所以是吧？那个很着急呗，老年男性嘛，前列腺肥大嘛。前列腺肥大，前列腺增生，还引起尿潴留啊。
1: 佮咪本嘢同肾啊、膀胱啊、尿道啊，吼，喺度打交道。工作内容呢，又系以帮助患者清除结石、肿瘤为多。听王董介绍定讲话，泌尿外科医生啊，吼，就系人体下水道嘅浸透服。
2: 佮听医生就介绍讲话，由于医术嘅进步同埋医疗仪器嘅发展，佮目前呢泌尿科嘅多种手术基本上都以微创居多嘅。佢话相比传统开刀手术，微创手术呢场面小、出血少、痛苦少、恢复快。像三期一条手术，一般手术之后嘅天人就可以下床行动嘅。
1: 好，听众朋友，下半你放松一下，再来再同大家继续来去讲今半日的话题。
3: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4: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5: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6: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7: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8: 我的年的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10: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12: 空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13: 一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14: 来自思海的客家声音，非时尚。

0: 暖人心的节目
1: 《四海行家》。
0: 继续转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去了解比较外国的一条事。
2: 嘅平人同阿家属呢，对于滕王东医生嘅评价哈，就系医术高，为人好，医德高。
0: 嘅医德的含义具体系指嘛呢？医德系调整医务人员同平人、医务人员之间同等以社会之间关系嘅行为准则。
2: 讲咗两年，其中系一种职业道德。
0: 系
2: 一般社会道德在医疗卫生两位当中嘅一种比较特殊嘅表现。
0: 唔同嘅职业，由于担负嘅任务、职务嘅对象、工作嘅属性、发动嘅条件同等人前嘅责任等等嘅唔同，而形成自家所体要嘅道德意识、习惯传统同行为准则。
2: 嘅医德呢，因为医生工作嘅特殊性啦，所以呢，相对十分受大家嘅关注。
0: 其实从医疗卫生的这个职业特点当中延伸出来的道德规范要求，其主要是调整医务人员和病人、医务人员之间以及以社会之间三方面的关系。我去谈一下滕王东先生他对于医德的理解。
3: 我到底要学的是陈先生要为方丈夫，为了以及以方丈夫中心来的东西是比较重要的，是吧？跟住齊地中結上你嘅所有嘅一切所作所為，包括你嘅診斷、你嘅治療，你嘅各方面嘅治療嘅手段，係嘛？總體嚟講，都係對方家有利嘛。而就一路能夠解決方家嘅疾病問題，使佢能夠盡量恢復健康，你哋最提嘅基本前提。那天一陣呢就係、经济方面，对吧？有些地方经济好的，但是你再好的地方，一样有穷，有钱给你，是吧？所以说啊，我经济好一方面，我帮平人人生就成，应该是这样讲。啊，就平安以后来，啊，钱安钱到了，减轻一个经济的负担嘛，是吧？还有呢，就是说服务态度，是吧？服务态度方面呢，包括年龄啊，包括医生啊、护士的态度啊，对吧？还有整个医院的一种氛围啊，跟你包括从家好回去哈。
2: 嘅滕医生呢，唔单止系人体下水道嘅清道夫啊，而且系呢精打细算嘅先生哦。
0: 系，因为滕王东先生佢看病嘅原则嗬，就系偏爱医好。钱要爱倾倒，
2: 嘅计划哈，嘅医生咧天职呢，首先系爱替病人解决疾病问题，减轻痛苦；嘅其次呢，唔可以帮助病人想办法，用来去减轻经济上嘅负担同埋压力。唔系话人家身体上嘅问题解决咧，嘅心理上嘅负担又来嘅。
0: 他这个应该十分能够理解哈，所以仍然博得偏，特别博得太偏，非常。假如你不太平的时候，就会真的身体康的健康是一方面的压力，另外你经济康是另一重的压力。
2: 没错的，为了帮病人看钱和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以其作品的手术替王东都清凉一次作品。他说因为如果带定人来做第二期、第三期，中间的出院开支呢，又是一笔不少的费用哦。
0: 给滕王东先生的一种精打细算哈，可以减轻患者身体痛苦、减轻其经济压力的同时呢，也是节省的医疗资源。但是呢，有的手术唔系话整齐清亮的来去做到一期就完成，考验的系嘛呢？考验的真系医生的专业技能。
2: 嘅根据了解啊，滕王东医生呢，根据多年嘅临床经验，成功嘅开展呢，且用我切杀为经皮身碎杀、刺杀、输尿管软钢碎杀等一条高难度嘅手术，而且呢，取得了既安全又经济嘅良好效果。
4: 好，嘅下半年放松一下，再来呢，再同大家落去了解我哋人体下水道嘅一条事情。
2: 传递运气之心，创了客家乡情。
0: 你今天收听到的是《雄广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2: 请收听 FM 87.8
4: AM 675，
2: 收听香港之声，
4: 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乡亲朋友，在那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去听我们的客家医生邓王东先生来去聊我们的健康话题。
0: 给储备吧，初诊的日的哈，邓王东先生的工作时间啊，几乎都是在手术台前背度过的。每半年五到八台的手术呢是常态，最多的时候仍然要做十几台。而台复杂的手术，比如讲前膀胱切除术呢，就有可能要用十几钟头的时间。给听王导呢，就自家讲笑一讲吼，其实从来啊都系准时上班，基本上系唔能够按时下班呢。
2: 给科室嘅医生护士每年都要完成看诊、登记病历、手术、复诊、查房等一条工作，嘅工作内容啊，可以讲系排到满满嘅哦。
0: 嗯，
2: 给听王总记住话吼，佢话工作量呢也系有啲大，佢好在呢，我嘅同事带嚟好多十分嘅威，咁样嘅唔少嘅压力哦。
0: 医生头病人啊系热嘅，接定热嘅，听王总经常呢忙啊，连睡都冇时间食，佢话又经常会甜病不食。我哋去采访邓王东先生的时候，系去亚布头，因为医生头其实太贴忙，系冇时间，
2: 抽唔出时间来啊。
0: 系去差唔多二十钟头嘅采访过程当中呢，夹啲数据啊系千海上嘅。接听起来呢，一度都系医药看病嘅，或者系话医药喺度复诊咧。嗬，虽然讲话见下而家呢喺度服务平台都十分的偏差嘅嘢，但系呢，一度嘅翻查都可能，还系会出席嘅来去同自家医生沟通嗬，会更加嘅来放心。
2: 嗯，嘅听王董讲话嗬，佢话嘅数据呢，就二十四小时开得嚟哦，怕咩呢？系要紧急情况。
0: 今日咧也了解到嗬，邓王东先生呢，其实系个当然五花九扣嘅理科创人来哦。佢对于学业也会经验之谈啊，就系爱谦逊、耐心同恒心。
2: 而对于翻查呢，邓王东就把自家嘅天赋呢，喺天赋啊服务啊呢嘅角色。佢邓王东呢喺啊呢总结自家对于医生职责嘅理解嘅。就是前心前意为翻查服务，给他说给他看诊开药手术复查，特别同翻查的人员交流，同每一位翻查接触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抱定服务的态度，两人一致心动暖暖。
0: 以方言人可以讲是九鸭群体来
2: 哈，
0: 体力同精神上都是双重的考验。嘅我哋也呼吁翻查的人呢，要多体谅医护人员哈，尽量嘅感受医患纠纷。
2: 嗯，尽量嘅是将心比心。
0: 系，最后呢，我哋来去谈一下邓王东先生佢对于日常嘅关于泌尿外科所涉及到嘅一啲偏症哈，日常嘅预防建议。
3: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呢？对一些影响到自家身体健康的一些信号呢，稍稍留意一下就可以避免好多的问题。啊，从我这个系统来讲哇，生活你要多饮水，适当休息，十分重要。啊，然后呢，该系出现，好比腰背部的唔舒服、酸痛啊，系嘛？后边出现这个排尿的不舒服啊，后边出现血尿啊，或者家中发现小朋友身体上来的不舒服啊，好像腹股沟有东西凸出来啊，或者冲凉的时候摸到个阴囊里面高原不正常咳一扎啊，或者感觉反正感觉怪怪的有异常，那么及时来看。
0: 嗯，嘅希望听医生呢建议你睇自家好好嘅储藏记录来嗬。
2: 嗯，
0: 唔该，我哋呢男性朋友同女性朋友都祝愿睇自家呢身体健康。
4: 好，听众朋友，嘅部分内容啊，就先同分享到嘢。以往上肥汤节目嘅相关内容呢，就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肥汤完整嘅节目，听汤精彩嘅片段。另外呢，唔限可以开原汤嘅评论区，同我哋联系留言互动。接下来呢，送满邪家耶稣后堂嘅歌曲。 嗰条歌系为来到拿果里仓嘅时间，将来去听后听嘅客家音乐。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美节目，
9: 诗海客家。

0: 王柏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躺下家。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下半年我们将来去选送好听的客家音乐。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一位嘉宾，他是广东河南的客家人罗威烈。罗威烈他是泰流客家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第五届、四届客家青年大会的推广大使，同时也担任的是深圳市龙岗区客语流行音乐协会的副会长。他是一位具有资深音乐创作经历的客家流行音乐人。通过罗威烈音乐作品的朋友可能就会发现，这位作品呢，好多是新同旧的碰撞，嘅题材内容呢也十分的接地气，含当然系有温度。音乐风格呢系融合嘅民谣、流行、摇滚、雷鬼、民族等诶嘅音乐颜色，传统语言搭配等流行嘅唱法，令人耳目一新。嘅今晚嘅节目呢，我哋就邀请到客家音乐人罗威烈，听下来去谈这位音乐作品对位嘅乡音同同气。小姐妹要今晚呢，我当然邀请到位客家流行音乐的创作人罗威烈先生，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罗威烈。
1: 今晚呢，我当然就听下来去听罗威烈先生同佢创作客家流行音乐作品的故事。嘅罗威烈先生呢，系发行嘅一种客家花卉流行歌曲嘅转式，嗬，按到系客一。嘅一种转式度呢，要十分多嘅好听嘅客家歌。嘅上来问一下罗威烈先生，诶，种嘅转式度诶，要以数喊到系哪家婆？十分有意思哈。
2: 哎呀哎呀，
1: 哪家婆来唱一段嘛？
2: 好，你哋全都系亲亲哈，
1: 嗯嗯，
2: 你哋就卡度嘅啫，

0: 拉家婆，系咪讲咧？其实就系男士时就以男外婆拉家婆时，系为一种常见。
1: 以前嘅拉阿妈是特卖价，妈是特卖价，暑假小时候跟着阿妈屁股后面屁颠屁颠的，一撮一撮的跟着，就好好多山路，韩国跳水路。提到老凯，提到他的女儿，好吧，昨天女儿，阿妈呢又担当罗岗，罗岗的游击，
0: 游击
1: 船，游女儿，游鸭，就担当给你新闻新加坡看，走好多山路，经过条河，啊，带上骑马，啊，暑假又暑假又留一骑马鞍。一直一直就行路好快，好软嘛，所以啲歌词系咁嘅。
0: 一首同嘅，我哋嘅普通话一首飞扬家有啲一种感觉嗬。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一种啊，对，就系先把以往嘅翻嚟，去哪家婆系块系件十分开心嘅事情。
1: 因为是哪家婆嘅要几笔钱？
0: 要几笔钱？要糖嘅钱嗬。
1: 系啊
0: 系啊。嗯，个家婆都十分想。
1: 系啊。嗯，啲书歌其实得到好多方面嘅一奖赏嚟嘅吓。
0: 嗯嗯。
1: 啲书歌虽然你睇是歌词好少吓。
0: 嗯。
1: 好多嘅哎呦呦嘿嘿呀好啊啲呢。就毛是这个出于你的吆喝哈，其实佮有更深层次含义在当中，所以好多人哎呀，你作出更偷懒的哈，叫下八九，八九，叫小歌咯，其实好多唔认真听或者唔听创作背后故事，好多人系听唔清楚嘅，比如讲叫大河妹，哎呦呀，哎呦呀。哎呀哎呦呦地里其实就是
0: 拿东西拿
1: 阿妈阿妈当大妹暑假跟着阿妈好几辈就有去山有过桥有走好人了就喘气好可爱
0: 好可爱一种
1: 哎呦呦到最后前面呢就嘿嘿呀嘿呀嘿嘿呀嘿第三年呢就想表达的家婆小时候哄我睡觉的时候但是外婆已经去另外一个世界了所以第一句话其实是呼唤外婆的意思
0: 所以也是表达一种思念之情
1: 但是有那种期盼永远是表达外婆我很想你，或者外婆你小时候对我特别好，人能更是表达，我就是反而是一种含蓄咯。因为音乐好多事情，你完全用文字表达清楚之后，一条没音乐啊，就还这样，文好或者散文，反正还是或者诗了所以当时创作这首歌时候，应该的词哈，作词填词是李湘宇老师，
0: 也就
1: 词还没挨写的，我是先作曲的。先作曲嘅，佢听到之后，你觉得这首歌也系只咩感觉？佢要画面，佢就唔到一钟头时间，八九，佢填出嚟啲词。我啲真真八九个词，我进一进首歌，快有个词冇你唱啊！哈，就按照你唱，哎呦，就可以啦。我话要把啲呢个词。赋予它更深层次含义，觉得马上升华，就变易唱出来，表达清楚出来，更加有含义，又不可言说的一种感觉。
0: 所以一首歌也好，弹只归弹，还是爱去了解的哈，一
1: 只创作的
0: 一只对，
1: 背后的初衷，
0: 一种故事哈，像张伟。更沉重啲啲嘅嘢，就再去谈，要我一种唔一样嘅感觉，嗬，更加深入人心。
1: 系啦，
0: 一只辣椒婆，我觉得十分有意思，十分，
1: 还觉得自己，
0: 十分畅快嘅一种节奏，嗬。
1: 又好有童心，然后又好天真，
0: 嗯，
1: 天真又很轻松，又很温情，是不是？
0: 首先，听众朋友，谈嘅有位欢迎你哦。 还是一时间去辣椒婆的一种常见同人心情。
1: 系啦，
0: 嗯，下半年我哋就来去睇一下完整版的艺术辣椒婆。

0: 汤和圆汤，上汤秋汤。
1: 你可以手机下载圆汤 APP， 收汤香光之上。
0: 锦上汤圆汤，汤送心情江。
2: 乡亲朋友，下半年我哋继续来试听罗维利的客家音乐作品。A 数唔低记录嘅系演员嘅成长嘅故事，听下嚟听唔低。

0: 小姐朋友，头先谈到了你 A 数五 D 系来自 Lovi 的几位作品，嘅时间过得愉快哦。
1: 今日咱今早石头呢客家话嘅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听众朋友，唔错，不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我哋更多嘅精彩内容。又或者可以上播嘅评论区，唔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哦。
0: 即系好啦，你再来去谈一首几位比较有代表性嘅名嘅，也比较贴切，按到系。魔一首歌曲，一首魔是呢和一道的客家天气呀，突出是毛，就是有一只是下背一只热是某一度的两行魔，哎，有的地方也按到毛。这首歌曲讲的呢，就是人民生活的一只变化，从魔到有，以魔来去衬托今下我们爱对当下拥有的东西的珍惜。
1: 最后来去谈一首《魔》，也可以歌声当中呢，结束我们今集时段的节目。我们先生，再见。
2: 杨哥，
3: 啊，嗯，有些，
2: 那个麦色唔太正啦。
3: 好了，包果糖，老师，
4: 粮食掉下免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了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咧系每日晚上喺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你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我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喺上面搜索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进行收听。啱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歌曲啦，系嚟自张学友演唱一首非常经典嘅歌曲《吻别》啦。呢首歌曲嘅旋律有少少悲伤，但都非常之优美，完美咁体现咗咧离别嘅情感。《吻别》咧系张学友最具代表性嘅作品之一啦。歌词咧将失恋者嘅嗰种嘅缘尽而情未了嘅不舍同纠结咧，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填词人何启宏嘅歌词写得非常之细腻，通过一次次离别嘅描述，折射出人生当中种种嘅无奈与辛酸，深刻咁表达咗一个人喺面对重大变故时候嘅孤独与无助。张学友嘅唱功毋庸置疑啦，亦都系充分咁样展现咗呢首歌曲嘅情绪出嚟啦。所以咧，用咗佢好独特嘅声线同情感嘅演绎，令到每一句嘅字句都充满情感，令听众能够感受到歌中嘅每一丝嘅悲伤同不舍。张学友嘅声线亦都控制得非常之好啦。

0: 从低沉到高亢，每个音符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令到整首歌既有强烈的情感冲击，亦都保持了音乐的美感。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烙印，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与感动。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吻别》背后的创作故事。我们来听听《吻别》这张同名专辑的制作人黄庆元分享这张专辑背后的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祥，我负责监制这首歌。
2: 其实最初的时候呢，这个作品是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0: 吻别这张专辑是我制作，其实我们也很意外，这张唱片也造成那么大的那个，在整个华语圈啊，非常震撼的一个销售数字跟影响力啊。当然，吻别的成功有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有那么好的曲啊，这个英文琪老师写的这个曲非常棒，而且非常适合张学友来演出啊。当然歌词呢更不用再画下了啊，这歌词其实何启宏老师写的啊。当初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同事，这宝丽金的制作团队里面，那何启宏是我们公司非常优秀的一个唱片策划，就是企划人员啊，他是非常有名的作词人，也是唱片那个策划人。那我们宝丽金有一个特色，就是每张唱片制作人会跟策划人就是讨论很多，就是关于整张唱片的细节、整个方向、这个歌手的优缺点，之前的成功跟失败的地方，或是我们怎么样去修正，花很多时间在这一方面。尤其我对歌词的要求，一定要跟我们这个整个方向一定要吻合、要凸显，跟歌手的我们所要塑造的方向也要凸显，这是很重要的。张学友那时候我们检讨了之前的几张唱片，那歌都非常好听啊，可是就是不太成功的原因，在尤其在国语专辑这一部分。那我们分析的结果就是，刘德华也好，或者郭富城或者黎明也好，他们其实歌唱并不如张学友啊，大家都一定都很了解，他为什么会张学友的势头不如他们，因为他们可能长得比较帅啊。那张学友呢，我们就给他一个定位，就是让他变成一个弱势的啊，我们就说在感情上面是一个弱势的，所以我就设定他这个方向是一个感情受挫折，是被女孩子抛弃，因为他是很善良，但是被抛弃，然后呢，甚至于被玩弄感情的感觉，这是一个感情受挫的形象。结果吻别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就写的他是这样一个被抛弃的一个感情上的受挫人啊，感觉这首歌很突出，所以那个何启宏也是把它执行的非常棒，所以这首歌因为词曲都好，然后整张唱片也是把他过去这几年在香港比较火的粤语歌曲好了翻译的，那主要的我们但是主打的还是原创的歌曲，就是像吻别啊、情网啊，这些都是原创的歌曲。所以说这张专辑就是几乎是每首歌，而且歌词要求特别高啊。我记得有些歌都不但是重写，还换作者啊，就是得罪了很多好朋友，不好意思，因为他们可能也是没办法，就改重写了，也好像也没办法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那时候就是很严格的就我们就换了这个作者，所以这张唱片是历经了差不多一年多才把它制作完成。所以这场也成功也不是偶然。
1: 感谢制作人黄庆元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吻别》以及同名专辑嘅金曲《往事》。嗱，下面嘅时间咧，继续为大家嚟拣选出呢张《吻别》专辑当中嘅其他作品。拣选出嚟有呢三首《情网》、《Linda》以及系《一路上有你》三首代表作。马上会听到嘅第一首有《情网》，有伍思凯作曲，刘如瑞作词。呢首歌曲是张学友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这张同名专辑《吻别》当中。歌词写的情深道出恋爱中的人为情所困的痛苦，而张学友的演绎更令这首作品成为经典之作。

情网嘅曲作者伍思海喺北京旅行嘅时候咧，被一位卖羊肉串嘅小贩深邃嘅眼眸同异域嘅气质触动，联想到咗新疆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咪即兴写低咗旋律啦。刘如穗以情网为喻，刻画为爱沉沦嘅无助与依恋，而张学友都坦言啦，自己更加中意情网而非吻别。下面继续嚟听歌，拣选出嚟有呢首《Linda》。

Linda 呢只作品啦，喺张学友嘅歌声当中啦，呢只歌曲犹如一首温柔嘅诗篇，缓缓吟唱住对一位叫做 Linda 嘅女孩嘅心情。每一个音符都透露出张学友嗰个独特嘅情感渲染力。佢唔单止系一首作品，更系一段情感往事，让人沉醉喺呢份嘅情深嘅告白之中。呢首嘅经典之作啦，更加获得过啦第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嘅殊荣。咁足以见证到佢喺华语乐坛当中嘅不朽地位啊！

0: 啱啱听过呢首作品，名字叫做《一路上有你》，粤语版系1992年吓，大家熟悉嘅《分手总要在雨天》啊。嗱，当时张学友嘅事业系处于低谷期啦，女朋友不离不弃，内心开导，为感恩其陪伴啦，咁啊将呢首作品献咗俾佢，系充满住患难与共嘅情深，旋律悲怆，心情舒缓大气，钢琴前奏啦，哀伤绵长，弦乐层层推进，旋律嘅起伏如内心嘅波澜。歌词唱到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痛一点也愿意。嗱，呢啲歌词咧，亦都系告白树对爱人嘅感激同依赖，道尽风雨同舟，不离不弃。张学友用醇厚情深嘅声线，气息沉稳，情感层层递进，将感恩、眷恋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极具共情力啊！好啦，呢张吻别嘅当中嘅作品，我哋先听到呢度，下边去变化，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 DJ 峰。下面将会为大家来分享张学友的其他作品，包括有《离开以后》、《左右为难》、《我等到花儿也谢了》。第一首揀出来的会有《离开以后》，这首作品也是一首关于失恋的歌曲，歌词情深又痛苦。张学友用那种很细腻表达了伤感的声线，将失去爱人的心情唱出来。歌词当中，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等这些歌词，也都是将那种情绪表达得非常到位，歌词非常真实，令人感受到了失恋的痛苦和希望。

第一首听到的作品有《你给我的爱最多》，同样是收录在1993年这张的普通话专辑《吻别》当中，由乐队米米 Club 作曲，王兴元填词。这首歌曲以离别场景为叙事主线，通过目送你离开等这些具象化的描写，展现了恋人分别的时候情感的波澜和思念的永恒。歌词运用到花若不再开，夜将会无奈等这些意象，隐喻失去挚爱之后的生活空虚，同时又以一生之中真心真意最难得这些直白的方式传递出对纯粹情感的真实。下面继续来听歌，接下来会有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每个人都

0: 一首令人心痛心碎的一首歌曲，旋律令人黯然神伤，歌词里面都是孤独与无助，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听完之后，你会不会感觉到爱情的美好与无奈？这首作品也在提醒大家，即使世界再寂静，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有人愿意与我们共度每一个夜晚，直到花儿再次盛开。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片咗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嘅时间咧，我哋转换一下曲风啦，嚟听一啲嘅作品啦，系关于记忆里的情歌吓，同张学友嘅作品咧，亦都有住相同嘅一种嘅情绪嘅作品啦。第一首拣嚟嘅会有周全红嘅《黄昏》啊。听个作品有嚟自小刚周全红演唱嘅《黄昏》啊。呢首歌个灵感咧系源于喺淡水渔人码头目睹咗一次咧令人惊艳嘅夕阳景色吓。夕阳如此美丽绚烂，嗰种紫红色嘅日落与其他地方唔同，但系转瞬即逝，让周全红感受到深深嘅触动。黄昏系一首经典嘅苦情歌曲啦，表达咗凛冽同凄凉嘅痛苦。呢种痛苦引发咗听众嘅内心共鸣。周全红创作嘅旋律非常之优美，而且系朗朗上口，令到呢首歌曲能够深入人心，并成为佢嘅标志性作品之一。

听过有张信哲的《用情》这首歌曲是表达了是爱情当中常见的那种不安感与害怕失去所爱之人的情感。歌词当中提到害怕你厌倦的眼神，表现出是对对方可能会失去兴趣而感到厌倦而担忧，这种反映了爱情当中常见的那种没有安全感这种想法。这首作品也是用了张信哲很温柔的声线，令其成为经典的情歌之一。

第一首听过有是妈妈是女儿，来自黄以山和希林拿依高的合唱作品。黄以山不愧是有着贴肺巨声之称，用略微沙哑又不失温柔的那种声线，唱出了母亲对女儿的牵挂。九零后歌手希林拿依高的声线高亮，唱出了做儿女那种小小的叛逆感，但又有无奈亦都不失勇敢。是妈妈是女儿歌曲采用了的是一种书信的形式，聚焦母女间未曾言明的爱意，不同的时空表现出各自内心的独白，表达了彼此的牵挂。好了，歌曲我们先欣赏到这里，下面先播放个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

0: 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早晨回来之后，继续欢迎你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DJ 峰。啱啱之前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张学友的《吻别》这首金曲往事，亦都分享了好几首的华语经典作品。下面时间来到我们姿势待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年轻人是来自香港的青年谭晓善。下面就将个麦交给他，看看他会跟大家来分享哪首歌曲。
5: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世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作词作曲是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这一首歌呢，我认为它是一首属于女仔的歌，表达着一个女仔对于爱情的渴望，希望可以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还有一个值得期待的他。第一点，我觉得这首歌不是一个小女生的天真幻想，它是一种很具象的真实的未来。这首歌曲中的主人公是十分之独立的，而且它是人格上的独立。对于美好爱情的到来，他会唱开怀抱去欢迎，没有那种爱情未来就期待。他会一边努力地生活，不卑不狂，不骄不躁。我最喜欢一首歌里面的歌词，就是我有一个梦似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希望所有的遇见和经历都可以似阳光那样温暖有力量。希望所有人可以似歌曲的女主角那样渴望爱情，但是不盲目。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嚟同大家分享一首嘅感人嘅情歌作品吓，嚟自阿 Lin 嘅演唱《天若有情》。王丽玲嘅呢首作品啦，系一首抒情歌曲啦，描绘咗一个女人对一个唔爱佢嘅男人嘅无奈与心碎啊。佢希望天能有情，能令到佢翻到佢自己身边，或者令自己忘记佢。呢首歌曲啦，旋律优美，歌声感人，表达咗女人嘅情深与哀愁。特别系嗰句歌词：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传递出啦对爱情当中嘅无奈同无法挽回嘅离别嘅情感啊，令人感觉到非常之心痛啊。

听完阿 Lin 嘅作品啦，下边继续嚟为大家拣选出几首柔情似水嘅情歌啊，分别有嚟自杨千嬅嘅《寒舍》、张兴哲嘅《永不失联的爱》，以及系蓝心雨嘅《阿拉斯加海湾》。第一首即将会听到系嚟自杨千嬅嘅作品《寒舍》，呢首歌系伍乐成同余日瑶为梁千嬅量身打造嘅都市疗伤情歌，属于佢啦中期烈女同埋独立女性嘅线路嘅作品吓。主题围绕咗失恋后搬家独居，与过去切割，重建生活嚟展开，以寒舍为喻，将一个女人将情绪关在自己的小房间里面，表面看似平静，内心却是未痊愈。在2002年到2003年，杨千嬅处于事业上升，感情波动期，这个歌曲也非常贴合她当时敢爱敢恨，敢爱敢恨，受伤后要强的公众形象。虽然不是一首主打作品，但被乐迷视为就是遗珠之作。

永不失联的爱来自周兴哲 Eric 的演唱，表达了愿意为对方付出所有，愿意为对方提供永不失联的爱，希望以此获得对方的真心。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曲也是发行以来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歌曲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字里行间当中都透露出那种真情实感，被听众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

咁而蓝心宇演唱嘅《阿拉斯加海湾》啦，呢首歌曲啦，亦都系讲述咗吓两个人相爱嘅人啦，因为一啲嘅原因冇办法再喺埋一齐，咁样嘅场景犹如阿拉斯加海湾嘅海水一样，明明对彼此非常熟悉，但却始终唔能够融合埋一齐吓。咁啊，咁样嘅一首伤感嘅歌曲啦，喺原唱杜飞儿嘅演绎之下啦，变得更加缠绵无奈。歌曲虽然喺曲调上有啲嘅简单，但充满意义嘅歌词，令人喺听嘅时候咧更加能够充满感想啊！下面时间带嚟几首令人会有满满嘅回忆嘅歌曲，有回忆父亲嘅父亲写的散文诗，以及仲有一首关于爱情嘅作品《偏爱》

父亲写的散文诗来自许飞的演唱，作词董玉芳的父亲是一位诗人，而这位父亲因为脑梗住了医院之后，董玉芳整理父亲的事的时候，发现了父亲过去的日记的内容，一些内容被他引用构成了歌曲开头。

的歌词。歌词没有华丽的词组去堆砌，而是用平淡的文字叙述了父亲一段时光，并延伸到一生。从父亲年轻的辛勤耕耘，到对生活的种种挑战和无奈，到逐渐老去，以一种朴实而真挚的方式展现出来。

偏爱嚟自张芸京嘅演唱吓，咁啊系对爱情嘅一种嘅执着，一种不离不弃。张芸京嘅副歌部分啦，爆发力非常之十足啦，情绪饱满吓，令人不自觉早已为呢首作品而沦陷。无论几多困难，几多个阻碍，都不放手，用全力去爱，让爱嘅人感受到对爱情嘅坚持，不分界限，唔怕嘲笑，就算全世界都唔睇好，都要坚持落去，就算与全世界嘅人对抗，亦都要坚持到底。下面继续嚟听歌，揀嚟三首回忆感满满嘅作品，同样会有嚟自光良嘅童话、梁静茹嘅暖暖，以及系张韶涵嘅欧若拉。童话无需多讲，系一首伤感而又表达咗一个好感人嘅爱情故事嘅作品，来自光良嘅演唱。歌词唱到，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暖暖来自梁静茹好温暖的声线演绎，表达了情侣间可以互相分享共同的快乐，分担彼此的困难。这首歌曲通过明快的节奏和很真诚的歌词，传递出一种温暖和力量，以及沉浸在爱情当中的甜蜜和积极向上的态度。另外一首也是风格有别于暖暖和童话的，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欧若拉》，反而有少少北欧神话的音乐风格。

冇错，灵感亦都系嚟源于啦北欧神话当中嘅黎明曙光女神欧若拉啊。佢喺神话当中咧被描绘为啦掌管北极光嘅美丽女神，象征住希望同奇迹。咁而呢首欧若拉咧，亦都代表咗呢个时代嘅激情、梦想追求，对未来充满憧憬同希望啊！好啦，听住呢几首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今期千姿阙歌嘅节目尾声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谭咏麟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海洋歌听到的是《不如见一面2026》，是可莱阿木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延续了可莱阿木深情沧桑的演唱风格。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深情耐听的流行曲。跟着下来送出的是来自黄子宏凡演唱的《来自时光》，是一首融合成长感悟与时光回望的治愈系作品。歌曲以时光信件为意象，歌词中我来自时光，也来自十方，来自曾经亦来自未来的能量，传递出对过往的和解与对未来的期许。

0: 听到嘅系嚟自刘宇宁演唱嘅《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旋律舒缓治愈，歌词聚焦日常生活嘅细微光芒，传递平凡即光嘅深刻主题。从街头卖唱到万人舞台，刘宇宁始终强调所有光都源于平凡。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心情内听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梅先生演唱嘅《献给所有浪漫伟大的爱情》。呢首歌唱出咗浪漫系一朵玫瑰花，系瞓醒之后一餐细心安排嘅早餐，系一成不变嘅约定。

啱先送出嘅嚟自张克轩演唱嘅《人情世故》，系唱俾世界上每一个小角色嘅歌。歌曲唱出喺呢个纷繁复杂嘅世界中，我哋都系小角色。生活嘅艰辛就好似系沙子，会逐渐磨平我哋嘅棱角。咁不妨就用呢首歌，再点燃曾经喺我哋心中熊熊燃烧嘅对生活嘅热忱。这张听到嘅系嚟自单依纯嘅演唱《想你时风起》。歌曲唱出咗时光卷起回忆慢慢翩翩，让感激嘅情绪替我哋讲嗰句告别啦。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听到佢呢首歌，好想爱这个世界啊！真系一首温柔到极致而令人落泪嘅歌。华晨宇用旋律抚慰不安，希望每一个人都被阳光温暖，热爱呢个世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深情耐听的流行曲。咁跟住落嚟听到嘅呢一首李宇春演唱嘅《今天有朵云爱我》，爱咧从来都唔单止系情爱，可以系对自然之爱啦，对理想之爱，对生命之爱。李宇春用治愈嘅歌词搭配轻松嘅旋律，向我哋传递眼睛睇到嘅一朵云，耳朵听到嘅一声猫叫，手指那吹过嘅风，都系爱我噶。

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来自汪苏泷演唱的《我想念》，这首歌想告诉你，爱人就好像是养花，要有耐心才会有结果，懂之中于是幸福得好轻松，心无节奏行至春光，永远开心就会永远漂亮，感激我们拥有的这份勇气啦。各位，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之声流行歌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心情内听的流行曲，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咁即将听到嘅系大灾民嚟自余亚维嘅演唱，呢首歌有住新内乐亚致复古嘅氛围，笼罩住 R&B 抒情曲嘅柔和轻淡，就好似系呢首歌嘅气质呈现，唱出嘅系情爱嘅风韵，而个名咧却郑重其词。

0: 来自法兰演唱的《住在我的灵魂里》，这首歌唱的是认识真正自我的过程，过程充满了苦心和浪漫，亦都是一段自我探索与成长的旅程。跟着下来听到的是《爱情影画戏》，来自黎明的演唱。黎明的情歌总会令人听到丝丝细语入面的柔情与悲伤，值得一直反复循环。比如歌词夜阑静静犹在淡淡眼眸，天空千亿星尘风里伴奏，一个痴心如骤落在你心逗留，描绘出深切的浓情蜜意。
1: 明明是爱你，最喜欢你，情人你似最美那出影画戏，为何没法向你说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

居在内心仿要放弃。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演话戏，为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在

0: 不到。
1: 啱先一首嚟自张真源嘅演唱《蝴蝶》，呢首歌系嗰种好典型嘅听住简单，唱起嚟就好难嘅歌。咁对于节奏感、节拍精准把控、气息控制、舒缓中布满丰沛情感嘅要求都好高。精选潮流热歌，佢最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心情内听的流行曲。咁节目最后送咗佢呢首王铮演唱嘅《我们都是好孩子》。呢首歌话俾我哋知，无论经历几耐嘅岁月沧桑，当初青春嘅我哋都系一班好孩子，都拥有一颗纯正嘅心灵，就恰如系我哋嘅童年梦想。就等我哋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节目，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5: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我们的普通话。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1: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10: 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那么在每天的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呢，都可以找到港好普通话。另外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找到我们的节目，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1: 同时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具体嘅方法咧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同我哋联络哈。我哋邮箱系 dwq2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10: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邮箱呢是 dwqds@cctv.com。那欢迎大家呢把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首先我们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0: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车站或者是机场迎接客人。
11: 接客人的时候呢有不同的一些场所，譬如机场、火车站等等。但我们经常看到有人会举着人名的牌在出口等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3: 请问你们是从北京来这里开会的吗？
10: 是的，请问有什么事呢？
3: 欢迎欢迎，我是来接你们的。
10: 那真是太麻烦您了，请问您贵姓？
3: 免贵，姓王。一路上顺利吗？
10: 挺顺利的。
3: 你们一定很累了，让我替你们提些行李吧。
10: 不用了，一点也不累，谢谢您了。
3: 走，我送大家先去酒店休息。
10: 那么下面的这些词语普通话表达和粤语表达有哪些相同或者是不同呢？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
11: 欢迎，
10: 欢迎。
11: 麻烦，
10: 麻烦。
11: 顺利，
10: 顺利。
11: 来，
10: 来。
11: 呢度，
10: 这里。
11: 接，
10: 接。
11: 攰，
10: 累。
11: 拎，
10: 拎。
11: 唔该，
10: 谢谢。
11: 咁头先普通话讲嘅谢谢啦，咁喺粤语当中，大家平时会讲唔该嘅。咁其实咧，系咪一个完全一样嘅方式嚟嘅咧？
10: 没错，因为普通话当中的谢谢呢，我们是表示致谢的常用词，使用的范围特别的广，比如接受别人的帮助或者礼物，

0: 对别人的问候表示感谢，我们都可以说谢谢。
1: 嗯，咁啊，粤语啦表示呢一个多谢嘅常用词咧，会用唔该嘅吓，咁啊，净系用于接受咧，就系人哋嘅帮助。咁如果系接受咗人哋嘅，譬如好似礼物啊、馈赠啊等等啦，就会讲翻话多谢咁样样嘅吓。咁啊，对人哋嘅问候嘅话咧，呢一种嘅感谢咧，就会讲话诶有心啦咁样样吓。
0: 嗯，可见啊，普通话的谢谢和粤语的唔该的这个使用情况呢，不完全是一致的。
1: 嗯，另外粤语的这个唔该吓，咁啊仲系可以咧就请人哋做嘢嘅，即系有少少咧喺普通话当中嘅老渣咁嘅意思吓。譬如就话，唔该帮我攞下啲乜嘢嘢啦，咁样样，就是普通话说的请啊，老渣。
0: 是，请你帮我做一件什么事情哈。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练习，把下面的两句粤语呢说成普通话啊，大家呢也可以试着自己感受一下，谢谢应该如何表达。
1: 好啦，咁啊第一句咧就系。你咁忙中嚟接我，真系唔该晒啦。
0: 嗯，这句话呢，用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你这么忙还来接我，真是太谢谢您了。
1: 第二句呢就系唔该，俾嗰本书我睇下。
0: 这句话呢，用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劳驾，把那本书给我看看。大家答对了吗？那今天呀，我们着重和您分享的是声母的知、吃、诗、滋、思、思以及鸡、七、夕的分辨。那比如粤语当中的多谢和普通话当中的多谢，这两个字声母呢是不一样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需要如何区分呢？
1: 我哋喺稍后嘅节目当中咧，会进行详细嘅解答嘅。欢迎大家通过我哋嘅调频啦 ，FM 87.8 AM 675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啊。咁另外咧，播出嘅时间系每日嘅5点到6点，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里边搜索啦，讲好普通话，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嘅节目嘅。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9: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朱永林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0: 大家好，我叫朱永林，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在读过的众多古诗中，我尤其偏爱陶渊明的《饮酒起舞》。这首诗是陶渊明归隐田园后所作，它描绘了一种在喧嚣尘世中找到内心宁静，与自然合而为一的境界。我选择这首诗是因为他所传达的那种心远地自偏的哲理，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里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启示。接下来我将有感情地为大家朗读这首诗。
9: 好，期待你的分享。

0: 九其五，东晋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1: 好，朱永林同学的普通话发音清晰准确，咬字准确，语流自然，平翘舌音和前后鼻音准确，有着良好的普通话语音功底。他的音色甜美明亮，具有辨识度，声音通透且富有穿透力，气息运用流畅，有效地支撑了朗诵情绪的递进。整段朗诵情感酝酿得当，语气节奏处理自然，有较好的代入感，情景再现也演绎得当。其中特别好的是他能够很好地再现作品意境，诗中的淡泊情怀通过语音艺术演绎出来，体现出他对诗情意境的理解。一段富有表现力的朗诵非常好，期待朱永林同学在今后的朗诵当中持续提升，带来更多打动人心的作品。朱永林同学，你为什么选择这首诗和大家分享呢？
0: 这首诗最触动我的是“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一问一答。它告诉我，宁静与否，关键不在于身处何地，而在于自己的内心是否能够远离世俗名利的纷扰。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刚进入大学的时候，从高中那种目标单一的环境，突然进入了一个充满各种机会、竞争和声音的小社会，我感到非常迷茫和焦虑。身边同学都在忙着参加各种社团、竞争实习机会、经营社交网络，我生怕自己落后，于是也强迫自己融入其中，疲于奔命。但那样忙碌了一段时间后，我反而觉得内心非常空虚和嘈杂。就像诗里说的，车马喧，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于我的生活里。直到我在古代文学课上重新读到了这首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诗意自然的人生哲学深深击中了我。我开始反思，我是否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关注外界的喧闹上，而忽略了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于是我开始学会有选择地屏蔽一些无效的信息和社交，但并非完全脱离现实世界，而是给自己留出一点独处的时间。为此，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每周留出半天的时间，完全脱离手机和网络。我会带上一本闲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带，就到学校后面的小公园里坐一坐。印象里最深的一次，是在一个秋天的下午，我正看着几只鸟在枝头跳跃，忽然间，它们结伴向远处的山林飞去。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画面就这样鲜活地出现在我眼前。那一刻，我忽然就理解了诗里的那种真意。那是一种万物顺意自然，各得其所的和谐与安详。这种感受是任何网络上的狂欢和热闹的聚会都无法给予我的。 这首诗改变了我对待生活的态度，它让我明白，真正的宁静和力量源于内心。无论是在繁忙的课业中，还是在未来的职场里，只要内心能够保持一份超然和专注，就能够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悠然。
1: 好，这段分享很走心，也很接地气。朱永林同学一开始就抓住了“心远地自偏”这句，结合自己从高中到大学的转变，讲出了内心从焦虑到安定的过程。没有讲大道理，而是用真实的小故事，比如社团、实习、社交的忙碌。

0: 再到在公园里看到鸟的那一刻的顿悟，让人听起来啊特别有代入感。朱永林同学说自己每周会抽时间断网看书发呆，这种做法其实也挺实用的，就是把古诗词里的慢生活啊融入到了当下快节奏的生活里。我觉得最打动人心的一句话就是朱永林同学所说的，真正的宁静和力量来自内心。这不是看几遍诗就能说出来的话，而是经历过感受过才会懂的。非常好的分享和解读，有情感，有思考，有启迪，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朱永林同学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饮酒起舞》。
1: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0: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人称李白呢，是诗仙，并且常常把他和天才画上等号。在自己的诗文当中啊，李白常常是信手拈来，自如的引经据典。但是李白的头脑聪明超乎常人，才华呀依然是离不开他的辛勤的学习的。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道题目。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会涉及到李白的一些名句。那么大家呢，能不能够把这些名句先记下来呢？在这些名句当中呢，有哪些包含知痴诗、滋呲丝以及鸡栖兮的声母呢？
4: 李白在《上长安陪长史书》当中呢，是自己讲到话：五岁中六甲，十岁观百家。咁李白呢是在哪度读书学习的呢？今日的颂游中国，我们来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申晓娟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李白除了是一位天才以外啊，还是一个非常勤学的人。在我们江油这一带啊，李白曾经在这一个地方啊隐居了十年，一心苦读。后来杜甫在写给李白的《不见》里边也曾经说到的这个地方，说荒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所以啊，我也想带着大家去李白早年读书求学的地方看一看。
4: 小康山位于四川江油市太平镇北，距离市区有10公里。因为李白呢细个的时候在这里读书而知名，山上苍松翠柏十分之茂盛。李白读书台呢就是建立在山顶之上的。
5: 这里呢就是李白读书台所在的小匡山。这里有两座匡山，分别是大匡山与小匡山。古代文献里边记载的李白曾在匡山读书十年，明代人说他读书十年不下匡山，这里说的呢其实都是大匡山。而今呢也还有匡山书院，小匡山呢也是李白少年时代曾经读书的地方。所以这里现存着还有李白的读书台。那让我们一块进去看一看吧。
3: 在小匡山顶呢，大家看到了明代文人题写的读书台的匾额。那么李白读书的学校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也是大大出乎了大家的意料。那么李白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地来到这里读书呢？
5: 因为这个有好几个原因哈。第一呢是山里边的环境比较幽静，它有利于我们啊避开这个俗尘的干扰，一心一意的读书，远离了这个城市中的车马喧哗。其二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深山多古寺，而寺庙呢在古代的时候，它除了宗教的意义，它有很强的一个文化的储存地的一个特性。因为寺庙里呢经常会有大量的藏书，在古代的时候书是很贵的，一般人的家庭他即便有个人藏书也不会很全，所以有大量的藏书啊是藏在这些名刹里边的。这个就是古代的诗人愿意去寺院里边名山里边读书的原因。
4: 五代前蜀诗人杜光庭游览读书台，凭吊太白遗迹之后写低了《山中犹有读书台，风素晴岚画帐开，华月冰湖依旧在，青年居士几时来》的诗句。跟随申老师，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唐朝文人山中读书的习惯。关于说李白和读书台，以及是上安州陪长史书，古人是怎样读书的呢？
5: 古人啊他到山上去读书也好，还说在这里暂住也罢，他主要的学习方式呢还是读书自学。我们看到了贾岛，就是那个苦吟诗人贾岛啊，他就是一个著名的诗僧。那李白啊在寺庙里边当然有可能结交了一些好的朋友，然后呢大家也是互相砥砺，亦师亦友。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在寺院里边读书想得特别的辛苦，其实对于古人来讲呢，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苦。第一啊，我们说啊，这个天下名山深占多，所以呢，这个寺院啊，它一般都是建立在风景优美之处的哈。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是不是你也想在这里读书了呢？那在那个时候啊，一般来讲，文人借住在寺庙呢，僧女们会给他提供基本的生活的，比如说这个饮食啊、住宿啊。那有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文人也会去付一些生活的费用。
3: 院落之中有一个塔形的建筑。

0: 建筑，这是什么塔？它的洞口有着非常明显被火烧灼的痕迹。那为什么会在读书台上有着这样一座奇怪的塔？这座塔又是作何使用的呢？
1: 这个啊，建筑有个名字叫做字库塔。所谓字库塔啊，就是我们会把有字的纸集中在这里，放到这个塔里去焚烧，所以才叫字库塔。这是为了表达对文字的一种尊重啊。我们当地有一个风俗啊，我小时候父母也是这样教育我们的，说一张纸如果是白纸，那你可以随便的抛弃它，但如果上面一旦写了字，这个字它是从仓颉造字以来啊，那么多的往圣先贤，他们的这个圣贤的文章都写在上面，所以呢，一旦是写了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处理的，要集中的送到这样的字库塔里边，然后把它焚烧。在焚烧的过程中，也是一种仪式，表达我们对文教的一个尊重，对这个文字的尊重。自从唐王朝建立以来呢，就非常的重视教育，主要的教育有两种，一种是官方教育。一个是私人教育，那我们所谓的官方教育就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公立学校了。当时唐王朝不仅在中央设有这种官学，然后在地方呢，也这个州府县也设立有它的官方的机构。但是你入学呢，不能随便入学的，是根据你父母还有你自己的这个身份决定的。最上的呢是国子学，然后是太学，然后是四门学。
0: 好，相关的故事呢，我们先听到这里。那说到这儿啊，我们再来巩固一下有关于今天的语音知识点，知吃诗、滋思思以及鸡栖兮的一个分辨哈。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知吃诗啊，它是翘舌音，那滋思思呢是平舌音，舌面音呢是鸡栖兮，这是他们三个的一个最大的区分。那从发音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读知吃诗啊，这个舌尖呢是要接触或者是接近硬腭的前端的。那另外呢，滋思思呢发音的时候啊，这舌尖是平舌。真的是抵住上齿背或者是下齿背，控制舌尖不要抬起。那读鸡栖兮的时候啊，舌面的前端要隆起，舌尖要深深的垂到下门齿的背后，这就是他们发音的一个特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送游中国的旅程。那大家呢，在送游的过程当中呢，也依然可以去巩固一下有关知吃诗、滋思思以及鸡栖兮的发音和他们的对比。李白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在四川江油，大家通过种种方式来纪念追忆李白。在这里，李白从课文里走到了大家的生活中。李白在年轻的时候胸怀大志，心中呢充满了浪漫的幻想和宏伟的抱负。在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把一种古代传说中的生物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那么，李白心中的图腾到底是何物？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到了四川江油市区的李白纪念馆。
1: 我们要找的答案呢，就在这幅画里边了。它其实啊，是我们传说中的大鹏鸟。大鹏的意象啊，是出自庄子的《逍遥游》。《逍遥游》里边说啊，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说北海啊，有一种很大很大的鱼，而这个鱼不仅大，还会变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个鹏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鹏鸟了。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就这个大鹏啊，它的这个背脊啊，也不只有几千里，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不仅是庞大呀，这个大鹏呢还会迁徙，它有的时候啊会从北冥迁徙到南冥，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壮观了。水击三千里，湍扶摇直上九万里。我们想象下那个画面，这样的一个伟岸的生物振翅而飞，直冲云霄，带起这种惊涛骇浪，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画面的壮观与归期。
2: 大鹏不单只是力量的一种象征，而且还代表了浪漫、自由和对理想的追求。
1: 李白青年时期的一篇名作《上李邕》里边说啊，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那个时候他就将自己啊比作大鹏鸟，希望有一天能够青云直上。而到了李白的暮年，那会儿他隐居于当涂，

0: 当时啊，政治理想也未能够实现，他写下了一首《陵墓歌》。我们普遍呢认为这是李白的绝笔。现在能看到的哈，最后一首诗里边是这么写的：“大鹏飞兮振巴翼，中天摧兮力不济。”可以看到，那时李白依旧把自己视为大鹏鸟，但是由于命途的坎坷，他的抱负没有能够实现，就像命运摧折了大鹏鸟的双翼一样，他也无能为力。可以看出，无论李白在顺境还是逆境，在青年还是暮年，他始终都把大鹏鸟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可谓鹏志不改。
1: 确实，李白的一生呢，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蜀地的山水也给予了李白无尽的源泉，造就了日后名满天下的诗仙。窦船山位于四川江油城北20公里的涪江东岸五都镇，行道迂回盘旋，林木苍翠，景色秀丽。李白少年时曾经由此山题下了千古绝句《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那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一起追随少年李白的脚步，共同出入画屏。
0: 据说李白在远眺的时候啊，附近的山色就像画屏一样美丽，而远处呢又有樵夫与耕者出现在这样的屏风里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何等的一个飘渺唯美的境界。非常遗憾啊，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两句残句，后面的诗呢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弥补的办法啊，就是我们一块实地的到这个窦船山去看一看。
2: 窦垂山山顶是有三座的石峰拔地而起，就好像顶足朝天，高有70多米，相距大概有30米，四面都是峭壁，就好像是刀斩斧劈那样无路可通的。千年过去，李白所见的奇峰峭壁仍然屹立在山间。
0: 我们经常说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这个窦船山啊也不是很高，但是呢由于云雾飘渺，风景优美，所以呢也是很多的修真者也选择了这里啊，来这里隐居也好，访道也好。李白呢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啊对自己的这种期许，踏上了漫长的寻仙访道之路。所以说啊，他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对吧？他去过的山很多，像峨眉山、庐山、天母山等等。那这有一些啊，这些是我们都看到一些名篇。另外呢，在这个窦船山留下的诗句虽然少，但这却是他家乡的山，也是他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养成之地。
1: 李白的一生一直是在路上的人生，从他25岁走出四川开始，到公元762年病逝，有着近30年的时间都在各地游览。他从家乡出发，走向中国，走向世界，一首首千古绝唱也吸引着无数的游人追随着他的脚步。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这一篇介绍当中呢，李白的诗句有5岁送六甲，10岁观百家，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大鹏飞兮振巴翼，中天摧兮力不济，以及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那我们会发现呀，在诗词当中呢，有关于知吃诗还有滋滋滋以及鸡兮兮的声母是非常多的哈。简单的梳理了一下，其中有岁、送、甲、家、起、直上、九、振、中、摧、兮、济、樵、者、出和平。

0: 诶，嗱呢个我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听哪吒传奇西奇莱克的故事，我们去感受一下西奇到底是哪里，那西奇的宝物又是什么呢？大家呢在听故事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我们在读的时候是怎么样区分战车中的吱、吃以及造反中的造这样的一个声母的发音的呢？
5: 小孩，你们是怎么来的？
6: 哦，老爷爷，谢谢您，我们几个人是搭您的马车来的。
5: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6: 我们来这儿是找纣王报仇的。
7: 喂，你们干什么的？
5: 我们是从西岐远道而来，特地给大王献宝进贡的。烦劳军爷进去禀报大王一声。
7: 你们老实在外面等着。
6: 你这个糊涂老头，纣王昏庸无道，杀了我爹妈和乡亲，你怎么还给他送礼呢？
5: 嘘，小点声，官兵马上就要来了，赶快离开这儿。
7: 来人可是西岐姜子牙？
5: 正是在下。
6: 哦，姜子牙，他就是姜子牙，管他是谁呢，先想办法进城再说。
7: 搜查他们，别让可疑人等混入城内。好，站好站好，接受检查。大王有令，只许你一人进宫。
5: 遵旨。
7: 带这些车马人等入城听命。启禀大王，西岐姜子牙求见。传姜子牙。
8: 大王有令，西岐姜子牙上殿见驾。
6: 我看这个姜子牙一定是跟纣王一伙的。不会吧，我常听人说姜子牙是个好人呢。好人？好人还给纣王送礼？我们还是快想办法离开这儿吧。嗯。
5: 范臣姜子牙叩见大王，祝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姜子牙，我正要杀了叛臣姬发，你来了正好陪葬。
5: 这个
9: 大王，大王，
7: 爱妃有什么事啊？
5: 参见娘娘千岁。
9: 大王，听说西岐有宝贝送来，在哪儿呢？
7: 啊，姜子牙，还不快快献宝物上来！
5: 遵旨，抬进来。大王。这件宝物名叫美丽毯，人若站上，花香包围，可永葆青春。
9: 哇，好香啊！

0: 这是专门献给娘娘千岁的。
1: 啊，软软的，好舒服啊。
2: 哦，爱妃好舞技呀、啊！
3: 爱妃莫慌，本王在此。
1: 大王，快救我！
4: 哎呀，阿弥陀！哎呀，我的妈呀！
3: 姜子牙，这是怎么回事？
0: 大王有所不知，这美丽毯织入了千万朵鲜花，故而散放花香，引来了蜜蜂。
1: 这个地毯我喜欢，收下了。
4: 姜老儿，你还有什么宝物要献给大王的？
0: 七香车一辆。
4: 来人呐，把宝物抬上殿来。
5: 哎呦，好重啊！
6: 啊，怎么回事？不好，那个姜子牙果然要把我们献给纣王。
0: 大王，此乃轩辕帝打败蚩尤时乘过的战车。此车叫七香车，这车内设有机关，人坐在里面可以自由驾驶。
6: 机关？
0: 只要稍加练习，就可驾车随意行动。
6: 这车能开，可是机关在哪儿呢？
7: 怎么？机关在这儿！
1: 大王快看，车子动了。
8: 是怎么回事？
3: 姜子牙，还不赶快让车子停下！
0: 遵命。
1: 不要停，不要停，再跑快点，跑快点！
5: 我的天哪，他终于停下来了。
1: 怎么不走了？
3: 是啊，怎么停了？
6: 扶好了，我要跟他们好好玩玩。
9: 我不要
5: 啊，他不走了，快
0: 死，让大王娘娘受惊了。
3: 来呀，快把这宝贝给我的爱妃抬到后花园去。
10: 遵命。
4: 哎呀，真倒霉呀、
3: 姜子牙，还有什么稀罕玩意儿，快快呈上来。
0: 下面这件宝物非同寻常，烦请大王移驾殿前广场观看为好。
10: 这车不大，分量倒还不轻。
3: 到底是什么宝物这么兴师动众啊？
0: 大王请看这稀世珍宝西岐双凤。
1: 早听说西岐有凤，今天才得一见呢。
0: 这双凤一文一武，世之罕见，极为难得。文凤善音律，懂得3000首小曲儿，800首大曲。武凤善舞，更为奇妙，可以在人手掌心里跳出世间最美妙的舞姿。
6: 哎，我们快离开这儿。
0: 大王，只要吹响此笛，便可观赏文武双凤的歌舞了。
8: 快快吹奏起来，我要看双凤跳舞。
0: 臣请大王恕罪，小臣吹不响此笛。
4: 一派胡言，你自己的笛子竟然吹不响，分明是欺君呐。
0: 小臣不敢，此笛乃是罪臣姬昌所作，后又传给了其子姬发，如今也只有姬发能吹响此笛。
4: 大胆姜子牙，我看你是故意在扫大王和娘娘的兴吧。啊，
8: 姜子牙，你是说只有姬发才能吹响此笛了？
0: 正是。
8: 大王，快下令把姬发带来，我要看双凤跳舞，快呀。
11: 大王，娘娘，此事万万不可。
3: 有何不可？
11: 姜子牙诡计多端，我看他是想趁献宝之际救走姬发。
8: 哼，文太师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小心了？
3: 岂有此理。哼，难道我还怕他一个姜子牙从我眼皮底下将姬发劫走不成？来啊，带姬发。
12: 好，我们先一起听到这里哈。那今天的西岐来客，大家在听过之后会发现里面有哪些你很熟悉的带有卷舌音、平舌音和舌面音的一些词汇吗？那比如说啊，在故事当中说到最多的一个地名西岐，这个西呀、和岐都是舌面音，所以连读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这个舌面的发力点在哪里啊。西岐，那另外还有像纣王、战车、珍宝，这其中呢都含有卷舌音之或者吃。另外像姬发、姜子牙、献宝，这里的姬、七、西啊，也同样需要注意舌面的位置，注意一下区分啊。比如说像我们在开头说到的战车、造反，这个之和滋它的发音位置呢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在读翘舌音的时候，舌尖是需要顶住这个硬腭的前部，比如说像之、吃，而如果是滋呢，舌尖抵的是上齿背的位置，滋、呲、丝，感受一下舌尖位置的差异。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成语叫做宝刀不老。这个成语故事当中涉及到了有地名、有文物名，还有人物的名字。比如说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啊，像甘肃省临夏市东乡县林家村，有没有注意到有很多关于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重点的声母啊？另外像青铜器，还有像曹操、诸葛亮、黄忠、严颜，那在这些词语当中有哪些之之师、滋滋滋以及叽叽叽的用法呢？来听成语故事宝刀不老。
13: 20世纪70年代，在甘肃省临夏市东乡县林家村北的林家遗址中，发掘出土了一把青铜刀。经过鉴定，它大概诞生于公元前3280年至公元前2740年之间，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距今呢已经有4700多年历史，将我国青铜工艺品的制造历史整整向前拉了有1000年。因此啊，这把青铜刀被誉为中华第一刀，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把青铜刀刀身薄厚均匀，表面很平整，有较厚的深灰绿色锈，短柄微弧长刃，刃部经轻微冷锻以增加其锋利度，刀尖比较圆钝，微微上翘，弓背刃部前端因使用磨损而凹入，柄端上下内收而较窄，并有明显的镶嵌木把的痕迹，质朴实在无功。但就是这把青铜刀轻轻划开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序幕。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成语是宝刀不老。话说三国时期， 建安23年，也就是公元

218年，曹操大将张合奉命啊，率领5000精兵前来攻打葭萌关。葭萌关的蜀国守将是孟达，这孟达呀，根本不是张合的对手，几次交手全部大败而归。没办法，他只能向主公刘备、刘玄德求援。得知这事情之后，刘备就跟军师诸葛亮商议。军师呢，目前葭萌关战事告急，咱该如何是好啊？诸葛亮决定派2名部将前去迎战。刘备、刘玄德就问了，派谁呀？点了两个人的名字，黄忠和严颜。书说简短，这黄忠、严颜来到葭萌关上，张合一看乐了，心中偷笑啊，这么重要的军事要地，这诸葛匹夫竟然派了2个老的来，是把我看得太轻了，不把我看在眼里呀。诸葛亮啊，诸葛亮，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实在是太大意了。这葭萌关我张合要定了。开战之前，黄忠啊就对严颜说了，兄弟，我看不少人都想嘲笑咱俩呀，觉得咱俩老了，咱们呢只有剑下奇功才能服众啊，让这些人闭嘴。严颜啊狠狠的点了点头，对，得商量一下战术，两个人那都是经验丰富啊，所以你一嘴我一言，这黄忠和严颜就把这个战术啊确定好。黄忠就领兵下关和张合对战去了。张合一看黄忠来了，笑道：“黄汉生，你这么大年纪却不知羞耻，敢来应战，是前来送死吗？”黄忠一听就怒了，呵斥道：你这小子，胆敢欺我年老，也得先看看我手中的宝刀，老也不老。再看黄忠，在沙场当中精神一抖啊，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黄金盔，凤翅扇，七曲赞缨威颤颤，二龙斗宝金抹额，一颗宝珠含光线，顶上3叉好威武，周围8宝光灿烂，楼海带下定金钉，包耳护相挡刀剑，身上披着黄金甲，巧匠费功神火炼，随身护体龙鳞壳九吞八叉甲连环，前后心的护心镜，明如秋水四边盘，什么宝带腰中系，上边宝珠放光寒，玉佩相衬赤金钩，虎金打成乐甲畔，背后8杆护背旗，紫缎做成卡金线，内衬件大红袍，上书蜀国盛世县，三折倒挂于榻尾2副战裙，左右扇大红中衣多鲜艳，虎头战靴云根缠，鲨鱼带内一张弓，铜台铁把鹿金弦，走兽狐狸无情铁，是花杆凋零狼牙剑。但见黄忠啪一拍坐骑呀，手持赤血刀，哗，就和张合杀在一处啊！看刀啪，黄忠上来就朝着张合的脑袋劈过来了。张合赶紧横枪招架，马打盘旋的时候，再看这黄忠，呵，往回头这么一搂，嘿呀，这大刀又给劈过来了。哎呀，张合又只能横枪来挡啊，头颅刀金龙打张嘴，二路刀白鹤斗银铃，三路刀夜里藏花，刀光闪，咔咔咔咔，两个人杀了20多个回合，不分胜负。

0: 张合这才知道，黄忠啊虽然年龄大了，但是这刀法太精湛，而且体力极好啊，竟然只能打个平手啊。张合心说不行，我得发力呀。他刚想发力，就听背后喊杀声四起，回身一望，张合暗叫不好，坏了。怎么回事儿？原来啊，这蜀国的另一位大将严颜抄小路，直接到了张合部队后面打了个措手不及，严颜和黄忠形成夹击之势，张合就有些招架不住了，只能落荒而逃。老将黄忠虽然年事已高，但上阵打仗功夫没有丝毫减退，他不仅守住了加盟关，之后又夺取了天荡山，还领兵攻取了定军山，名扬青史。这就是成语宝刀不老的故事，意思是比喻虽然年龄已大或脱离本行已久，但功夫或技术并没减退。这则成语出自《三国演义》。
1: 好了，宝刀不老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听完了。像刚才说到了临下士啊，这个下，青铜刀的青，还有临家遗址的址，诸葛亮的诸，黄忠的忠，曹操的曹和操。那他们呢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区分，比如说像下，舌面啊是贴近硬腭来发音的，猪啊，它这个舌尖呢是要抵住或者是接近硬腭的前部来发音的，曹操呢是舌尖要抵住上齿背去发音的，曹操，大家注意一下他们的发音位置。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只能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主持人何毅、徐静也再次谢谢大家的聆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2026年嘅5月25号啊，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喺节目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啊！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今日节目我哋聚焦嘅关键词咧就系粤语啊。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香港同学，一位叫黄雅静，一位叫李广华咧，会加盟节目，为大家分享广州同香港部分嘅粤语叫法有咩唔同噃。我哋仲会分享翻各自中意嘅一位粤语播主吓，同大家一齐越讲越过瘾，全粤韵品粤调啊！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7集嘅内容。而尾段咧，仲会有湾区文化地图 crossover 粤韵茶督橙，回顾翻上个星期有中国旅游日嘅主会场活动系喺广州举行，精彩纷呈，呈现岭南文化。以上就系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流江，越讲越过瘾。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咁啊，除咗我之外嘅话咧，今日仲有两位靓女啦，同大家一齐倾偈啊。咁啊，之前佢哋都同肥光录过一期同粤语歌相关嘅作品噶啦。我哋今期节目咧讲嘅系广东同香港啦，好多粤语叫法有唔同噃吓。咁啊，点解会有咁嘅话题咧？点解佢哋要设置咧？佢哋系边个咧？吓，邀请佢哋出嚟介绍下自己先。
1: 大家好，我是黄雅静，来自中国香港，现在是暨南大学读紧新闻学专业。
0: 好，欢迎雅静啊。咁啊，另外仲有佢嘅同班团员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广华，来自中国香港，现在都是在暨南大学读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啊。
0: 嗯，两位都是来自香港嘅，在广州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啦，读紧相关专业嘅同学仔吓。嗱，之前我哋都分享了跟粤语歌相关的作品，两位同学就说我录完之后不够喉啊，我再上来分享一下另外一个话题。因为两位同学可能都有在香港和广州两地去读书的经验，或者有生活过的经验，所以今期的话题就叫做广港叫法有不同。大家不要讲错，是广港。有些朋友讲懒音，广港好像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个广是广州的广，这个正音，懒音就是广州，我们要讲正音广州。第二个广就是香港的广，就是香港广州和香港两地。想问问我们咪后跟雅静都谈过，你呢小时候

0: 咧係一位往返深港兩地，即係深圳同香港兩地都讀書同生活嘅跨境學童嚟嘅，係咪啊？不如同我哋簡單分享下呢個經歷啊！
1: 是啊，我細個除了讀幼稚園之外，我小學開始就因為屋企住深圳，但是我就後來在香港翻學。我小學開始就會乘坐保姆車同保姆阿姨日日被佢哋帶住過關，然之後放學之後咧又在香港翻深圳嚟生活咁樣嘅。
0: 咁所以每日你嘅通勤時間，我哋而家講通勤，就是你以前翻學嗰陣時都要通勤嘅。通勤時間要幾耐到啊？
1: 我記得細個嗰陣，我好早瞓覺，又好早起床，可能八點半就會瞓覺，然之後第二朝五點十分就要起床去坐校巴去口岸過關咁樣。
0: 幾點先到香港學校度讀書？
1: 我哋係八點二十分計時到。
0: 即係等同於你可能要花兩到三個鐘頭喺路上，單程就仲係。
1: 不過而家都好快嘅，因為屋企住喺離口岸唔遠嘅地方，所以其實个零钟就可以去到噶啦，而且放学时间比较早，当时三点半就放学，所以翻到屋企可能就五点左右啦。
0: 咁都要成个几两个钟啦吓，咁所以来回嘅通勤时间可能去到三个钟噶啦吓，可能更加之多吓。咁当时会唔会觉得好辛苦啊？细细个咁细，小学嘅啫。
1: 好多人听到我咁样通勤都会觉得好攰啦，咁细个就咁样趯嚟趯去，但系其实会发现身边都好多咁样嘅同学一起过去，而且我哋嘅放学时间都比较早，所以其实嚟讲后屘就慢慢适应翻啦。
0: 咁你哋喺过程当中会做啲咩啊？即系只能够不断咁赶路啊，定系会当中当我喺度赶路的时候，我会喺度想什么咁样去思考一下啲问题咧？唔知细细个嘅你会唔会有啲咁样嘅喺通勤嘅过程当中要做嘅嘢？
1: 就系屋企人会叫我你睇好你啲证件啊，唔好整唔见啊。咁但系翻学嘅路途上，因为当时仲系好细个啦，就会同同学讲：哎呀，我啲功课好难啊，你识唔识啊？啊，听日要默书，要小测啊，点算啊？都系喺课业上面嘅问题嘅。
0: 基本上面冇咩太多时间谂其他嘢啦，因为都不断咁行。我相信你都会一抽二楞，攞住好多证件啦，挂住喺膊头或者系可能成条颈嗰度啦吓，因为要碌通行证啊等等呢啲嘢啊嘛。咁所以系咪就系因为有咁嘅经历，所以你哋会？希望在今日分享一下广州和香港两地语言方面的不同，是不
1: 是？是啊。
0: OK， 欢迎雅静。另外讲话呢，你又出于怎样的一个初衷要参与或者是去设立这一期节目的主题？
2: 其实呢，我是觉得自己是广州本地人的，因为小时候是姑婆带大的嘛，所以首先接触到的是广府话，所以呢就但是呢我成长环境当中呢都有很多的香港啊亲戚啊朋友那些来跟我讲返香港话，所以就会找到话两个语言其实都是粤语，但是都有很多的不同之处的。
0: 我们通常都会以一个地方再加个话来是讲当地的口音或者是当地的语言。刚才听到你讲有广府话，跟着有广州话，有香港话，但是同样都是我们的粤语。其实你以前在广州住居多，现在是香港身份的学生，你会发现有些怎样特别的香港和广州两地语言不同，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讲粤语，我肯定明白你讲什么的，但是会不会有些什么巧妙的细节的比或者一些特别的词语是有些少不同，有什么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讲话
2: 譬如说，其实我和雅静呢是在学校是室友来的，我们刚刚识得的时候呢就宿舍未充电费，他就问我借充电宝，充电宝他那时候呢是说尿袋的，因为其实我是第一次听到话尿袋呢个讲法，我嗰阵时就有少少愕然啦。我话吓阿正，你做咩会有咁嘅需求嘅？但系咧，我就唔够胆问
0: 佢。当时系点样讲啊？
2: 佢话
0: 你有冇尿袋借俾我？系咪真系咁讲？
1: 系真系咁讲。
0: O、okay, K， 即系唔系你老作啦吓。O K， 继续啦，系嘛？
2: 咁我就好出奇啦，但系咧就冇得多问。咁后屘咧就。阿靖就看到我很愕然啦，他就解释跟我讲话，是充电宝的意思。
0: OK， 你真的要尿袋的话，可能要去医院了你问我没什么用的。当时阿靖你是即是直接标出来，即是你平时讲话就是这样的习惯，就直接讲尿袋。当时的情况是不是这样？

0: 当时是真的这样。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回到学校发现多了很多的香港朋友、澳门朋友，可能大家叫惯了，那个讲法就不同。嗯、我还记得有次上堂的时候，我的澳门同学突然问我：雅静啊，你有没有这个奶妈？我说：蛤？什么是奶妈？他说：充电宝啊。我说：啊，原来你们是叫奶妈的？ 我觉得自己叫惯了这个尿袋已经有点搞笑，好奇怪了。点知他们这个奶妈的叫法更加新奇得意。
1: 你是哪个道的同学叫的？
0: 澳门的同学。
1: 澳门同学有没有即是追根溯源为什么会这样叫的？如果我们讲尿袋，为什么你会叫尿袋呢？
0: 可能是备用的时候即刻拿出来帮手机充一些能量
1: 入去。我自己估计可能是跟它形状有关，一条线、
0: 啊、
1: 跟着有个正方形的，可能以前的充电宝会比较巨一点，整个袋子这样你挂在那里，有些像尿袋、
0: 啊、
1: 如果是奶妈的话，我真的很想问问澳门同学究竟它为什么叫奶妈，即是帮你那部手机不够奶喝补一些奶。除了这个之外，还会不会有些其他很特别的广港两地，虽然同港一样的语言，同根同源，同声同气，但是还会有些区别的粤语。
2: 咁仲譬如话、有一次呢我就会问同学，你可唔可以借只手指俾我过资料啊？咁嗰阵时咧，对方都俾吓咗一跳，佢就话：啊，我只手指点借啊？我就话 USB 啊 ，U 盘啊，佢就笑话：嘿，你早讲话 USB 啦，我仲以为你要斩甩我只手指先。
1: 嗯，咁即系呢个好得意啦，就系、是、我知道香港嘅朋友咧，就系讲嗰啲 USB 啦，或者啲移动硬盘咧，移动 U 盘咧，系讲手指，因为佢笃落部电脑度啊嘛，咁所以叫手指啊。咁所以呢个算系少少嘅笑话咁样啦。咁阿雅静，
0: 哦，我记得我仲有一次去香港亲戚屋企打边炉，咁、准备食饭嗰阵咧，因为要用呢个电磁炉，咁我亲戚就叫我，诶、你去帮手攞个拖把出嚟啊！我以为当时真的地下湿了，跑去厕所洗干净的拖把拿出来，结果我亲戚说不是这个啊，是电磁炉插电那条线，有个线那个啊。我说哦，是不是排插啊？他说哦，你这样叫啊？是啊是啊。然后吃完饭之后，我还记得当时我亲戚说，诶，屋企买了一些热情果，好甜哦。我就说热情果是不是什么新奇的水果来的，一定要试一下。点知我亲戚就攞咗一盘百香果出嚟，我就先知道，嗯，原来百香果仲有热情果呢个叫法噶。
1: 嗯，所以喺好多嘅细节位啦，我哋广州同香港两地嘅叫法唔同啊。咁啊，虽然一开始唔系好明嘅，咁但系最尾明咗之后嘅话，就会会意一笑啦。呢个可能就系某啲特定词语嘅一啲儿童啦。我都揾咗啲噶，譬如话空调啦，啊呢个系内地嘅叫法啦，但系冷气可能系香港嘅叫法噃。咁仲有上课，我哋讲咁啊，香港可能讲上堂啦，仲有内地讲摩托车啊，香港就讲电单车，而内地讲吸管，香港就讲饮管等等。咁仲有一啲同英语方面夹杂嘅，比如话内地讲草莓，香港咧讲士多啤梨等等啊，因为同 strawberry 啊呢个英语相关，咁啊，所以会闹出一啲嘅笑话。咁但系我相信呢啲笑话咧，大家都明白的。最尾而家仲用埋一睇，譬如话而家点解内地人都讲打的呢，我哋以前讲嘅出租车咁样噶嘛，但系讲得比较多啦，再加埋而家大家都学英语 taxi taxi 打的打的，咁所以打部 taxi 打部的啦，咁样所以而家叫法可能都混合埋一齐嘅。呢个咧就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同大家要分享嘅广港两地语言嘅唔同。的一个引子啦，从一些平时生活当中，或者是同两位同学一个跨境学童，一个可能在广州长大，都在香港度有所生活、有所读书的两位同学一起倾的，以此为引子，开启我哋今日节目的一个主题。嗱，讲到呢度，我哋稍事休息啦。翻嚟之后，我哋仲会讲讲同我哋家乡语言粤语相关的一啲话题。稍翻嚟再倾。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的作品，多啲支持肥哥的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嗱，继续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啦。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广东啊同埋香港两地粤语叫法有好多唔同啊。即系虽然我哋都系大湾区嘅朋友，但系大湾区有好多嗰啲家乡语言噶嘛。咁啊，即使可能同根同源同声同气嘅广州同香港咧，我哋都听明对方讲咩噶，但系喺某啲特定词汇方面咧，可能就会有些少笑话噶啦。咁啊，继续欢迎咧，我哋今日两位嘅学生嘉宾，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香港同学，一位系黄雅静，一位系李广华。两位同学好啊！
2: 你好啊
3: ，Hello。
1: OK， 咁啊，我哋咧呢个钟数分享下啦。嗱，而家讲到话粤语啦，喺网络嘅自媒体上边都有好多好多嘅粤语 up 主或者粤语博主啦，喺度同大家普及紧啊好多唔同嘅粤语背后嗰啲故事吓。我相信两位同学作为年轻人啦，经常刷自媒体，都会有自己心仪嘅啲粤语博主嘅。不如都请大家分享一下，我哋想请阿雅静分享一下先。
2: 好，咁我比较中意嘅粤语博主就系郭家峰同佢嘅粤之一二节目。
1: 嗯，我哋同行嚟嘅，都系一位主持人出身嘅朋友嚟嘅。系，你点解好中意佢咧？
2: 咁佢每一集嘅开头咧就会嚟一句相信，咁就开始佢嘅栋笃笑啦。咁讲嘅都系啲日常生活嘅题材，中间穿插翻动画同埋短剧。他们很少讲一些大道理，但是都内容很贴地，例如讲下饮饮食食、广东的天气、节日习俗或者热门话题，好像吐槽下回南天和急冻天。还有或者会讲下广东人出去吃饭前朗碗这个仪式，他们还会改编港剧的情节，玩下粤语字词、古歌仔游戏，给我的感觉是又熟悉又新鲜的。
1: 咁可唔可以請你播翻小段啦、啊、你中意呢位 up 主佢嘅一啲相關嘅作品，等大家輕輕感受一下咁樣咧，睇係咪真係咁得戚又好玩？
2: 咁呢個博主嘅第一句次次都係咁樣嘅。
4: 相信有一名所謂嘅教授發布視頻話，佢

0: 覺得哪人做小人當啊？佢覺得廣東人用滾水冷粉嘅前景好阿仙啊！
1: 細死都估唔到，
0: 我作為一名中橫互聯網咁多年再黑板嘅廣東人，黑板印象都見過，甚至仲演過嘅廣東人，今時今日竟然會俾人用啲咁刁轉嘅角度激親，
1: 家陣攞只碗啫，唔使俾你。
0: 我又唔係行去你張台攞你個碗，點多聲氣做咩啫？

0: 大家都可以，无论是哪个地方的习俗，我们都要去尊重，或者是去、一起去参与试一试，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你未试过、你又怎知道是真的是假，是好的是坏样呢？你是喜欢通过这些很得意的表达去了解这些习俗、啊、还有一些你刚才讲到的、节庆活动、啊、以及节气，是不是？
1: 是啊，因为自己作为广东人呢，咁睇翻呢啲节目都会觉得，都好有感同身受嘅共鸣咁样嘅。咁另外咧，我最中意佢嘅原因系因为佢哋团队成员有时因为读错少少嘅粤语发音，被网民指出之后咧，就会专登出翻旗，拎住广州话正音字典，剪晒读错嘅片段出嚟，同大家科普翻正确嘅读音同埋粤拼嘅。
0: OK， 即系等于喺网上边有啲朋友话、我唔认同啊呢、這个字，我平时读咩音嘅？你系咪读错咗咧？咁样啊，即系佢会纠正翻啦。嗱，因为头先我注意到咧，阿雅静你会讲纠正嘅，而我哋正音咧就系纠正嘅。咁所以呢个就系广港两地唔同噶咯，因为我讲纠正咁样嘅，香港朋友讲纠正。有很多很細節的位置我們會分開了，有些是文讀，有些是白讀。文讀就是我們書面語怎麼讀，如果是口讀或者白讀就是我們白話怎麼說樣。就好像我們講耕田，但是這個耕種的耕，它的正音是耕，耕種都對的，一個是、書面語讀，一個是白讀，所以又不同了，一個是正音，一個是易讀音，可能就不同了。所以我有興趣聽聽有沒有一些、剛才你講到了一些受眾话要纠正翻你嘅正音，佢哋啲人点样回应？我哋听听好嘛？
2: 今日咧就睇到呢个背景都知道唔系普通嘅栋笃笑嘅环节啦，就系、是、我哋粤知一二嘅又一期关于粤语计划嘅内容纠错版啊！本节目由广州话正音字典赞助播出。啱先关于个九嘅，喺314页，第一个音系九，第二个音系斗，斗后面有一个括号写住俗，俗嘅意思即系俗读，即系你平时咁读啊 OK 嘅。绕咧就喺下边，秒绕啊系形容女仔走路舒缓嘅样啊。佢嘅字典咧非常好，系可以形容埋一个字系咁样读嘅话系用喺咩地方嘅。所以啱先提到呢个九字，佢可以读九正，可以读斗正啊。斗咧就系一个俗读音，而矫正咧就未必啱嘅。佢讲啊，今日我哋要纠嘅呢啲错咧就唔系我哋嘅，而系喺我哋关于粤语嘅内容嘅情况底下，有啲观众评论佢哋讲出嚟嗰啲正确读音，我哋发觉有一啲系错嘅，又或者有啲系讲得唔系太完全嘅，所以今日同大家拎出嚟去睇一睇啊。
0: 即系等于呢位噏住咧，佢会系追根溯源啦。喺我有书为证啊，我就照书读就冇错嘅。如果你话错，你话作者错唔关我事咁样，我明白嘅。咁所以你系希望通过这些正音去了解翻啦，可能不同地方的人，就正如刚才个噏主讲到了，他们的家乡话可能讲的同样的意思是不同的。譬如刚才我讲到洞管，即是东莞，我是半个东莞人来的，他们怎样讲开门的呢？即是打开道门，他们讲 free 门的、帮我 free 门啦，即是开门的。所以其实很多地方的话语即使同一个音都是有不同的，希望大家可以互相理解，这些我们就叫做美美与共嘛。好啦，问问同样的问题抛给广华啦，咁你又有冇一啲比较喜欢的粤语噏主或者系博主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我最中意嘅咧系粤语博主，佢系一个香港嘅自媒体人，叫 Katrina， 大家都叫佢阿 Cat， 作品系好多元化嘅，无论系分享日常生活啊、美食体验啊，定系坐定定同观众倾偈，佢都能够一针见血咁样讲出自己独特嘅见解，每一条片都好高能量嘅，唔只系讲嘢，而系用心咁样同你喺度交流。
0: 即系佢唔系好似头先阿雅静分享嘅，佢可能以粤语为主啦，介绍呢个粤语方面嘅文化啦。而呢一位噏主就系用粤语同大家去倾偈，
3: 系
0: 讲嘅系一啲好正能量嘅嘢。
3: 冇错，
0: 不如分享一下啦，我哋一齐听听佢系点样表达嘅啦。呢一期系咩节目啊？
3: 这一期是 Katrina 的开心果，也都有 emo 的一面，是去聊天室的一个系列。
0: 我们听听有什么可以感动到我们的学生主播先呢？
4: 数字不同的方式去 present 出来是有很大的 difference。一串数字看落去很少人，但是其实有几多个人在看呢？
5: 有很多人在私信跟我说话 Katrina 怎么算我只有200个 views？ OK， let me show you 250个 views 是有几多个人。
4: 我上到去個台上面有250個人睇住我咧，我都唔敢講嘢噶啦。OK， 我其實好多人都攞到250個 views 嘅，咁1000個 views 咧，1000個 views 難攞啲。你呢一生人有冇試過喺1000個人？

0: 咁以前講嘅咧，
1: 我諗好多人都未試過嘅，所以你攞一千個 views 已經好叻噶啦。OK，
0: 一萬個人，
1: 好啦，奇怪嘅知識好似又增加咗啦。Anyways。
2: 好啦，好多奇怪嘅知识咧增加咗啊！咁啊，听落去呢位 up 主嘅话咧，好开朗啊，咁亦都系好健谈。点解咁中意佢咧？阿广话
3: 系啊，因为佢嘅聊天室系列咧，我就记得有一期咧，佢就会分享自己点样面对自己内心嘅怀疑，就俾咗好多嘅启发啦，埋佢嘅 title 就变成咗我嘅 title 咁样啦。佢成日都会自己问自己话：你够唔够班啊？你会唔会太嚣啊？但系咧，其实呢啲声音咧就系自我喺度作祟，系惊失败，惊俾人批评。咁阿 Katrina 作为一个咁多粉丝嘅大博主啦，佢都会成日都会有呢啲好惊嘅时候。但系咧，佢嘅方法就系唔好等准备好先至行动，而系就算唔舒服啊、唔确定嘅时候，依然要坚持去出铺，要拍片，要上台。咁佢嗰句咧 ，discipline over perfection， 即系话自律好过完美，就系俾我贴咗喺 title 咁样啦。咁佢嘅经历就话俾我知，高能量同自信唔系天生噶，而系一次又一次咁样做自己，要顶住压力企出嚟练翻嚟噶。咁每次睇完咧，我都觉得自己又可以咁样勇敢面对新嘅挑战啦。咁同亚正头先提到嘅郭家峰老师一样，佢嘅作品亦都会配上普通话字幕，所以话听唔明粤语嘅朋友亦都可以去睇噶。
2: 嗯，咁所以咧，作为粤语区嘅朋友咧，听到我哋嘅家乡话啦，同我哋做嘅一啲分享嘅话，会零舍唔同啲啊，会亲切啲啦，会听得入啲。咁所以你将嗰个自律系高于一切啊，咁样嘅意思嘅嗰句 slogan 啦，贴咗喺自己抬头啊。我相信你一个好自律嘅人啊。咁啊，呢个咧就系两位嚟嘅学生主播啦，分享嘅呢两位粤语嘅 up 主，佢哋通过唔同嘅方式咧，去传播我哋嘅语言啊，并且去向大家传播正能量嘅。嗱，我自己都有一啲中意嘅博主嘅，呢个博主嘅作品唔知大家听过未咧？呢个博主叫立青。

0: 中居马前，居尘马祝富者醉，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出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出贫贱比居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八景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1: 好啦，啱先听到呢个咧就系自媒体 up 主啦，立青啊，咁啊，其实咧佢上过好多自媒体嘅节目嘅吓，咁并且都系接受好多嘅采访。佢系一位街头嘅唱粤曲嘅朋友，咁但系又因为唱得。佢把聲音係好滄桑啊，咁從而咧就出咗圈咁樣咁，所以大家都好中意佢。佢咧就不斷咁樣係通過粵語嘅歌曲嘅創作啦，融入一啲粵劇粵曲嘅技巧啦。頭先嗰個就係數白欖啦，咁啊再結合埋頭先背景嗰首歌，大家聽唔聽出係咩歌嚟？
2: 帝女花
1: 啊，唔係嗰首歌咧係帝女花嘅前奏。嗱呢一首歌咧就係之前咧大展宏圖啊，呢首歌應該好多朋友都聽過。並且係跳過啦，我感受到嚇，而且佢好得意咁樣咧，就係一開始嘅採樣咧，嚟自之前一部《帝女花》嘅一部電影嚟嘅粵劇電影，咁所以咧好多嘅粵劇人都覺得，誒、哎、呢部片啊或者係呢個 MV 呢個作品咧，亦都大火咗我哋。哦，粵劇《帝女花》起碼大家都知道有咁樣嘅作品先嘛。咁而立青咧就係頭先用呢個為背景，係唱出咗頭先嗰首詩啊。大家知唔知系唐伯虎嘅嗰首《桃花庵》诗嚟噶？系啊，咁所以我就特登为咗呢首诗咧，去咗一次苏州啊，唐伯虎旧居嗰度去睇咗下，当时呢位四大才子啊之首，佢嘅一啲相关嘅旧居啊，曾经经历过嘅地方啊，咁所以每个人中意嘅一啲 up 主系唔同嘅，咁所以我哋今期嘅呢个节目嘅主题咧，讲嘅就系同声同气，广广叫法有唔同啊，咁而且我哋表达唔同，或者系用嘅方式唔同，都会令到唔同嘅朋友咧有所感受嘅吓。
3: 越讲越过瘾。
1: 好啦，今日嘅越讲越过瘾节目啦，再次多谢两位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香港同学啦，李广华同埋黄雅静啊。咁我哋今日分享嘅关键词咧就系粤语。咁头先我哋三位咧都一齐分享咗各自中意嘅一位网络播主啊。咁啊最尾肥光仔分享嘅嗰位立青啦吓，用好有趣嘅方式同大家传颂咗唐人嘅《桃花庵》歌。嗱，下面呢个钟数，我哋都为大家送上呢一个版本嘅《桃花庵》歌，嚟自佛山呢一位粤语说唱歌手梁静老师嘅作品。以此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嗱，听日嘅同样时间啦，继续邀请大家一齐听节目。黄雅静同李广华啦，会继续同大家一齐传粤韵、品粤调啊。而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啊！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

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 唔该晒。
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7集嘅内容。
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5: 在前面那两回呢，我跟大家讲了历史上著名的元武门之变。在这一场刀光剑影的政变里面，除了主角李世民之外，还有一位仁兄的表现都非常之抢眼的。他就是初唐著名的大将尉迟敬德了。他又不单止一箭射死了李元吉，又喝退敌兵，更加领兵入宫逼李渊签署诏书。只是计这一次的功劳啊，就已经足够令李世民将佢放喺凌烟阁24功臣榜上边噶啦。咁呢一回啊，我哋就嚟同大家讲讲呢一位喺隋唐时期赫赫有名嘅勇将尉迟敬德。嗱，咁对于尉迟敬德啊，大家比较熟悉嘅咧，可能系佢个名尉迟恭。佢同秦琼、程咬金一样，都系喺演义里边咧非常之活跃嘅人物。咁啊，大家睇《兴唐传》啊、《雪唐》啊、《隋唐演义》啊等等，都会见到呢一班猛将嘅身影嘅。而且嗰一期啊，就灵社中意帮啲武将啊排座次嘅，排第一咧就李元霸，第二系宇文成都，排第三咧就裴元庆。咁至于尉迟恭排第几咧，唔同嘅演义有唔同嘅讲法，有啲系排13，有啲系排14，有啲系排15，好似仲有啲排17嘅。咁反正无论排第几都好啦。总之是好打就是啦。不过我哋聪明学堂呢讲嘅系历史，就唔系讲古仔吓。所以啊，就用返佢哋嘅字嚟称呼，显得比较正规啲。例如秦琼，我哋嗌返秦叔宝；程咬金，我哋嗌返程之节；尉迟恭呢，我哋就称为尉迟敬德啦。咁样讲尉迟敬德嘅事迹之前啊，我哋先讲啲八卦吓。大家都知啦，尉迟敬德同秦叔宝两个呢，就唔单止系唐朝嘅名将，仲系我哋中国老百姓家家户户贴喺门口嘅门神嚟嘅。咁究竟佢哋两位因乜解救变咗门神呢？民间流传最广嘅版本系咁讲嘅。话说李世民称帝之后啊，就经常发梦，梦见喺元武门事变里边丧生嘅李建成同李元吉两兄弟，搞到佢成日都瞓唔着，心力交瘁，白天啊精神恍惚，做嘢都做唔醒。长孙皇后觉得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噶噃，于是就俾呢个建议俾李世民，话夜晚休息嘅时候啊，就叫尉迟敬德同埋秦叔宝两个企喺门口啊帮佢站岗。咁点解拣呢两个呢？长孙皇后话，因为佢两个都参与过元武门事变，曾经亲自对付过李元吉同李建成嘅。咁佢两个阴魂不散，见到呢两条友咧都唔敢埋嚟噶啦。而且佢两个人生得凶神恶煞，尤其尉迟敬德。面如黑炭，白天见到吓一跳啦，莫讲系夜晚啦。咁俾佢两个企喺门口咧，即系鬼都俾佢吓走啊！李世民觉得有道理吧，于是咧就按长孙皇后嘅办法做，啊，真系有效果吧！李世民自此之后咧，瞓觉就瞓得好舒服啦。咁后来啊，呢、这个办法流传到民间，咁老百姓虽然唔知道缘由，咁但系觉得尉迟敬德同埋秦叔宝企喺门口，啊，真系灵舍安心啲噶噃。咁但系普通百姓啊，请唔喐佢两个噶。于是咧，大家将佢哋嘅画像啊贴喺门口攞嚟辟邪。咁啊，传到而家呢两位仁兄咧就变咗家喻户晓嘅门神啦。好啦，咁啊八卦讲完，讲翻正经嘢啊。我哋之前都提过啦，尉迟敬德啊就并唔系一开始就追随李世民嘅。佢后生嗰阵咧以打铁为业，后来啊喺高阳呢个地方参加咗隋朝嘅军队。一向以勇猛著称，有万夫不当之勇嘅。后来北方嘅刘武周起兵自立，就将尉迟敬德罗至到佢自己帐下啦。喺公元619年啊，刘武周喺突厥嘅支持之下，大举南下攻打大唐李氏嘅地盘， 兵锋非常之锐利，一时之间打到唐朝呢边的手忙脚乱，后来仲系靠李世民出马才反败为胜嘅。咁过程之中屈迟敬德虽然勇猛，但系就俾李世民打败咗好几次，输得心服口服，最后就投降咗唐军啦。李世民得到屈迟敬德非常之高兴啊，任命佢为右一府统军，继续率领本部人马。李世民其他啲手下觉得佢对屈迟敬德实在系太过信任啦，就惊有危险啊！喺进攻洛阳形势紧张嘅时候就将屈迟敬德运咗起身，建议李世民杀咗佢。但系李世民觉得屈迟敬德既然投效自己，就唔应该随便怀疑人哋至系噶，于是就亲自去将佢放咗，仲赏赐咗一批财物过佢，同佢讲：大丈夫凭情感志向相互信赖，将军你唔好将少少嘅委屈放喺心上，我就一定唔会听信谗言，逼害忠臣良将嘅，请你放心。如果你觉得一定要离开啦，咁而家呢啲财物就当系我资助你，不枉我哋曾经共事一番啊！屈迟敬德感动到不得了，发誓要为李世民效死力。咁讲起身又巧啊，过咗几日屈迟敬德陪李世民出营巡视，正好撞正王世充带住大队人马嚟进攻。王世充手下大将单雄信率领骑兵直取李世民。屈迟敬德见到形势危急，大喝一声，拍马赶到，一枪就将单雄信挑落马下，吓到王世充的军队纷纷后退。趁住呢个机会屈迟敬德护送李世民杀出重围。事后李世民对啲部下话：你睇你哋话屈迟敬德要背叛我，结果佢而家反而救咗我。若然我听你哋讲杀咗佢，我今日都冇命啦喂。嗱，一个出色嘅领袖我喺用人方面有好独到嘅判断力同埋超凡嘅人格魅力嘅。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其实就建立喺判断力同埋人格魅力之上嘅。咁当然啦，李世民对屈迟敬德信任，屈迟敬德亦都投桃报李嘅，对于李世民忠心耿耿。后来随住太子之位嘅争夺越嚟越白热化，李建成同李元吉结盟，一齐对抗李世民。对抗嘅第一步就挖墙脚啦。李元吉为咗招揽屈迟敬德到自己麾下曾经攞咗一车金银财宝过佢。点不知屈迟敬德嘅分文不取，仲直接回复话佢呢个人死都唔会叛变噶啦。李元吉激鬼气啦，心谂俾面唔要面系嘛，于是就安排刺客嚟刺杀屈迟敬德。屈迟敬德收到风，唔单止冇加强戒备噃，反而将啲门门窗窗打开晒，好似平时咁若无其事啊瞓觉。个刺客好容易入到屋里边啦，但系见到个房间一啲警卫都冇，心里边就好犹豫啦，觉得屈迟敬德一定系摆咗个局等佢嚟嘅，于是走嚟走去，硬系唔敢入房。屈迟敬德瞓醒觉啊，乜事都冇。李元吉一计不成啊，又生一计喎，直接喺李渊面前就告屈迟敬德状，搞到李渊啊晕咗起身，准备杀咗佢。好在得李世民再三劝谏，咁先冇事。乜李世民同屈迟敬德呢一对君臣之间都可以称得上系有情有义啦吓。
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3: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要准备排尾噶咯。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环节。唔系系最尾呢两个环节，因为今日会有湾区文化地图 crossover 粤韵茶督橙。
1: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6: 湾区文化地图
3: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关注翻上个星期啦，5月19日系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主题日嘅主会场活动咧喺广东省广州市举办， 同时全国各地是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的活动。睇翻五月十九号晚，中国旅游日主会场启动仪式在广州举办。启动仪式深度融入了英歌舞、醒狮、粤剧等的岭南非遗元素，巧妙结合了无人机展演、城市灯光 show 等的现代光影科技，为全国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文化底蕴和潮流质感的岭南文化视听盛宴，正式拉开了为期一个月的主题月活动序幕。而当晚广州歌舞剧院的舞者为大家带来了舞蹈《莺歌情》，下面我们展播一下这个演出的片段和大家共赏。
7: 起来，地盖落焦黄，从时空上推到空荡，青龙吊山佛能和阻挡，爱神爱心能为那个响亮。呼哈，离别唱上再点口。呼哈，随时看念故乡透。哈，嘿哈，苹果照亮规家路。嘿，将来我是吊山佬。山高中海心花是几挂故乡，盼望家来能平安一场春宵，手机无浪水就一撮开掉，空壳因个对响起，生命初衷来保护家己，红头准飘向世界各地，保护家己平安顺利，为着了命铺上最佳路口，英雄好汉就过转名号。
3: 好了，嗱，啱先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嚟自广州歌舞剧院嘅民族舞剧《莺歌》嘅主题曲啊。呢部作品其实系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啦，同埋广州市文化发展集团系联合出品，由广州歌舞剧院创牌。这部作品是继舞剧《醒狮》《龙舟》之后岭南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这部舞剧是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潮汕华侨家庭为背景，讲述了青年陈心远通过莺歌曲穿越时空，揭开了自己爸爸南洋失联真相的故事。作品融合了莺歌舞、潮语说唱、铁枝木偶、剪纸和潮绣等的非遗元素，采用了多维度时空叙事，结合了木雕舞、镜面暗喻和交响乐以及是现代音乐等的元素。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广州歌舞剧院的微信官方公号，了解一下这一部民族舞剧几时是演出到你屋企门口了。而这部作品亦都是在5月19号中国旅游日的主会场启动仪式和大家精彩呈现。
8: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9: 粤韵茶督茶。
3: 好啦，湾区文化地图之后咧，我哋 crossover 粤韵茶督撑又嚟啦吓？点解咧？嗱，因为519中国旅游日当晚不单止会有很多精彩的舞蹈歌曲的演出，当然还巧妙融合了醒狮、粤剧等的岭南非遗元素。所以在当晚这个启动仪式主会场的大舞台上，来自广州粤剧院、佛山粤剧院、广东艺术职业学院以及是邓兆平时尚设计创新工作室，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演出《粤韵中国》。下面我们来听广州粤剧院的《相遇岭南》，来感受一下这个片段的魅力。

冇錯啦，大家啱先聽到嘅係廣州粵劇院嘅粵曲啦，《雙遇嶺南》係由多位中國戲劇梅花獎獲得者啦精彩呈現嘅，亦都係夾咗啦519中國旅遊日嘅呢個主會場廣州啊，喺當晚咧帶嚟咗粵韻中國嘅一個大型嘅粵劇 show 啊。有興趣的朋友，歡迎你下載並且打開央視頻客户端，搜索韻味嶺南，就可以有機會睇到呢個片段噶啦。而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世界高塔联盟的多家成员单位是同步为当时519中国旅游日亮灯，除了主会场广州塔之外，很多的高塔联盟的单位都以璀璨的光影传递中国文旅的热情好客，向世界来展现广州和中国文旅的独特魅力以及是包容胸怀。而广州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广州是一座有着2240年建成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建成以来一直是城址未移，文脉未断，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城市版图上是具有重要地位。而今年恰逢广州得名1800年，所以今次成为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全国主会场活动的举办地，意义更加特殊。而据介绍，在广东除了主题日活动过之外，中国旅游月的主题月活动是继续进行的。活动会以融合文商旅农体展这六大领域的十大板块嘉年华为主题，包括了潮购中国、月享全城的消费促进，和花开广州盛放世界入境游推广、人间有味食在广州美食品鉴等等。同时活动是联动广州全市各大的旅游景区、文博场馆、酒店民宿和商圈街区，以及是线上平台创新推广票根经济，推出中国旅游日优惠福利。现在文旅融合嘛，所以我们韵味岭南这一档传播岭南文化的节目呢，都会跟大家在中国旅游日和现在进行的中国旅游月加油鼓劲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也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今天的节目时间到，约定你明天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明天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下午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8: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叠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诶叠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3: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我想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

汪静静的声音宽厚富有磁性，她的演唱大气磅礴，震撼人心。咁开场分享的是《童心逐梦》，就是这样的。她用满腔的豪情唱出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寻。各位早晨，我是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来叫醒你耳朵。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鼓舞人心的好歌曲，接下来要为你送出的是段奥娟演唱的《最了不起的你》。

歌曲《梦想星光》旋律温软动人，朗朗上口。咁周鹏嘅演唱喺情绪处理上边系从容嘅、豪迈嘅，表现咗人们奔赴光明未来时嘅愉悦同埋自信，激人奋进，充满正能量，唱出咗每一个人喺梦想星光嘅照耀之下一路奋斗，去创造美好明天嘅辉煌情景。咁跟住我哋要听到嘅系阿鲁阿卓、海雷阿木演唱嘅《大道同行》。

歌曲《给未来》以温暖的旋律徐徐展开，坚定的歌词在离现真诚的歌声以及中间穿插的自恋童声演唱中，就好像一场青春宣言，传达出在追寻梦想的路上始终不放弃的态度。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海音乐，接着为你继续送来的是刘惜君演唱的《未来会来》。

歌曲《我们》旋律热情奔放，欢快上口，歌词简单直白，激情飞扬。咁国风嘅演唱咧极具感染力嘅，带俾听嘅人好大嘅鼓舞同埋向前嘅动力，展现出无限热血嘅青春魅力啊！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啊，我系嘉欣。咁今日嘅音乐主题系鼓舞人心嘅好歌曲，马上送出周笔畅演唱嘅《唱响幸福》，一齐嚟听下啦。

周深演唱的这首《向光而行》充满了力量，给人一种振奋的感觉啊！就好像歌中唱到的那样，迎着光，追着光，向光而行，为热爱再跌倒也要闯。咁听住周深嘅歌声，内心会莫名咁感动，因为你我都系追住光嘅人。等我哋一齐带住热爱同埋理想，向光而行，奋勇向前。好啦，继续为你带嚟嘅呢首歌系袁娅维演唱嘅《不同凡响》。

听到是一首正能量的歌曲《阳光》，是来自泽西顿珠的演唱。在这首歌当中，泽西顿珠的情绪铺陈张弛有度，有质感的声音完美演绎每一个音符，清新轻松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带给我们听的人积极乐观向上的感受。咁最后要为你带嚟嘅呢首歌咧，系张靓颖演唱嘅《最初的爱》。咁同时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啦。我系嘉欣，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咁我哋下期再会咯，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上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是晓东。
4: 早晨，我是林千。每日早上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3: 我国将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外贸数据。
4: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3: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将推出交通管理平台，提升交通出行效率。